0: 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 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

0: 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试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试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试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2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3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

0: 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

0: 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4: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4: 到了明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高温降到了25度，低温16度，西北风3到4级。
3: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目前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西向东需要花费11分钟，已经跃居了我们排队缓行榜的第一位。
4: 今早在上班路上，可以看到团结路已经可以见到有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的身影了包括在全市各地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也开始陆续要返校了所以提示一下各位车友，在学校跟前斑马线前做好停车让行。
3: 这会儿呢，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也看到了，目前在河滩快速路北段河南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是有短距离排队的，而其他快速路目前都是畅通的。
4: 这今天是周一早高峰会来得早来得猛，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怎么样？体感温度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3: 先来浏览一组简讯，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准。
4: 8月22号，按照财政部等三部门最新政策要求，多家银行对外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升至每年的5000元。
3: 8月22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今年截至目前，自治区已为60.17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9.36亿元。
4: 8月19号，新疆首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标准落地将进一步规范全疆充电运维市场秩序，扭转粗放运营模式，全面提升全疆充电设备安全稳定性与用户充电体验。
3: 8月23号，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平稳起飞，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破4万人次大关，达4.1万人次。
4: 吐鲁番市每年的葡萄采摘从7月中旬开始，持续到9月结束，目前今年的采摘进度已达到了60%左右，葡萄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60亿元。
3: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暑期档将收官，快与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光吧。
5: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早间的8点3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路上还是能够保证比较清爽，一个热身的状态。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河南路桥下一小节缓行，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以及还有这个西山高架，目前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7: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7: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7: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7: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3: 今年以来，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提质，一至七月，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54.34亿元，利润总额7.53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来听新疆台报道。
8: 眼下，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正全速推进。在项目一标段施工现场，

0: 沥青滩铺、隧道施工、路基附属工程同步开展，仪表短线路全长 12.8 公里，桥隧比高达 77%。 仪表短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5%。
1: 目前主要进行路面沥青面层滩铺、那拉提一号隧道、那拉提二号隧道、洞内路面机电附属设施同步加紧推进，路基附属工程也多点铺开作业。
0: 项目建成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那巴公路项目的高效推进是新疆交投集团今年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的一个缩影。一至七月，交投集团在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扎实开展道路养护、服务区提质升级、便民设施改造等民生工程，累计完成路面养护698公里，年度任务完成率达 93%。 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升级改造41处服务区、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完成新河、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完成年度任务占比 63%， 全方位提升路网通行品质和司乘出行体验。新疆交投集团企业发展改革部部长穆海峰表示，集团将紧盯全年目标，全力攻坚项目建设，完善路网服务，升级智慧交通体系。
2: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深挖 G3033 奎都库、G228 那巴施工潜能，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同时做好新通车路段的运营保障，完成一处服务区智慧管理平台上线，12处数字化改造及剩余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提升路网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水平。
3: 8月22号，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值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这一项目于今年3月获批纳入国家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项，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10家单位共同攻关。项目的创立和实施与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防治的现实状况息息相关。受地域广阔、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等因素影响，群众就医成本偏高，出院后的连续管理难以落实，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此外，新疆已连续10年实施的全民健康体检，为慢病风险预测和智能筛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介绍，
5: 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月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冰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等瓶颈，构建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
4: 杨一宁表示，项目聚焦数字赋能和冰地融合两条主线，设6个子课题，涵盖数据平台建设、精准筛查技术集成、营养运动干预、冰地协同场景验证、县域医工体示范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全链条环节，着力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 AI 辅助基层诊断、冰地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4: 据了解，项目将按照试点先行、逐步铺开原则分阶段推进，先行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厂开展应用验证，稳步扩展，最终实现全疆含兵团全覆盖。
6: 8月22号，昆仑建源新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色生物糖肽生产线。

0: 50%的提取率。第一是它的活性肯定就更好了，然后成本也降低了。
1: 该项目由昆仑建源联合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团队及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共同实施。历经7年攻关，团队解决了传统提取方式利用率低、活性成分流失的难题。泾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玲介绍。
2: 我们泾河枸杞的深加工产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赛道，它的原料价值大概在500块钱一公斤，那么我们提升枸杞糖态的话，一公斤在3000块钱，所以我们在价值上有6倍的一个提升。
1: 目前，昆仑建源已研发出天然糖态160多种，开发健康产品20余种，形成原料加成品的全品类产品矩阵。在成熟枸杞糖态基础上，项目新增黄芪、肉苁蓉、红枣、核桃、黑加仑、沙棘等特色糖态，形成新疆特色糖态产品矩阵。公司董事长杨晓东：
3: 未来5年，昆仑建源将通过并购、重组、国际合作等资本化、国际化战略途径，力争年产能10亿元以上的战略目标，带动上下游50余家企业形成产业协同效应，致力于打造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糖态产业领军集团。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7: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43分，可以明显感觉啊，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有几节啊开始在缓行当中了。
8: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呢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另外在河南路立交桥下也是有短距离排队，而南向北的方向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有短距离排队。
7: 现在呢，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从这个帕米尔街过来以后，要往六道湾的桥面北向南的方向，东外环也开始缓行了。
8: 而团结路西向东的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了，从金银路到民华街西向东需要花费15分钟。
7: 刚刚也说过了哈，今天呢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是陆续返校了。这位朋友张涛就说了，我们家初三的孩子今天返校了，一个暑假我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啊。
8: 也祝同学们开学快乐啊。
7: 没错，就在昨天呢，一场充满书香与科技趣味的研学活动在新疆新华国际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新疆新华国际图书城共同打造了奇妙的图书馆沉浸式研学课堂。52名青少年走进了图书殿堂，在阅读中成长，在科技中探索，解锁别样的暑期新体验。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书香氛围浓厚，949主持人带领全体孩子开展经典诵读活动。研学活动成员苏日格：
10: 这次参加奇妙的图书城活动研学，我非常的开心，收获了很多。以前我只是来书店看书，今天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我了解了很多书，也知道了图书的摆放规律和分类知识。我还体验了小小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近距离地探索了图书城的奥秘，让我明白了整理书籍很辛苦，也更加珍惜每一本书。希望以后我能够多多地参与这样有意思的活动。
9: 除了书香诵读环节，本次研学活动融入了新潮科技元素，为孩子们带来了惊喜满满的语数机器人表演。灵活的语数机器人完成一系列精准有趣的动作，科技感十足。新华国际图书城经理孟川斌：
11: 新华国际图书城呢，非常开心能携手949交通广播汉宏致远研学，迎来呢52名同学参与奇妙的图书城研学活动。书香育人，实践成长，这个呢正是研学活动的核心意义。我们带领孩子们探索图书城，了解书籍分类，体验图书整理工作， 让大家走出课堂，亲近书香。

0: 看着孩子们认真探索、积极互动的模样，我们倍感欣慰。本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阅读魅力，培养良好阅读习惯，新华国际图城的文化价值呢得以传递。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这个有特色的研学活动，助力青少年这个文化书香成长。
1: 本次奇妙的图书城研学活动将传统阅读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跳出单一的书本学习模式，通过名师领读、科技展演、实景研学的多元形式，让52名孩子走出课堂，亲近书香，以科技启迪未来，助力少年儿童全面成长，烛光前行。949记者彭程报道。
2: 多元形式的研学活动也丰富了孩子们暑期的生活。昨天上午，祖国情、中华行、科技行、报国志、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在昌吉市开营。昌吉市127名师生从乌鲁木齐出发，奔赴北京、泉州，开展为期7天的行走思政课。
3: 所有师生将前往北京、泉州开展本次研学活动。在北京，同学们将参观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参观游览故宫博物院、登长城，并且参观航天十二院、中国科学技术馆。结束北京研学后，研学团转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先后探访泉州市科技馆、泉州非遗馆、晋江经验馆、崇武古城、洛阳桥，让孩子们在实景课堂中拓宽视野。昌吉市第三中学8年级学生李默涵：
4: 我很激动能够参加此次研学活动，可以在北京让我看到没有看到过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也能够来到泉州探访海丝文化，感受乡村振兴实践。
3: 此次研学的学生都是来自昌吉市11所中小学119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昌吉市委常委、福建沅江泉州分指挥部副指挥长易辉全：
5: 我们搭建这样走出家乡看祖国的平台，就是希望边疆各族青少年跳出书本看世界，共享内地优质的教育资源，把行走的思政课程搬到祖国大地上。
3: 949记者刘瑞报道。
6: 孩子们走出去了，也希望所有的同学们哈，在研学路上学有所成。当然此刻哈，8月24号也正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旅游旺季。近日，两辆满载近5000件义乌优质晚熟哈密瓜的半挂车从哈密市义乌县的闹毛湖镇希望村发车，直发重庆市场。请听哈密台记者的报道。
7: 每年8月至9月是义乌县闹毛湖镇晚熟哈密瓜的集中上市黄金期。依托当地独特的戈壁气候、充足光照与优质水土条件，培育出的西周蜜、新蜜系列哈密瓜果肉饱满，甜度适中，口感绝佳。为畅通销路，哈密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义乌县供销社等多个部门，依托重庆对口沅江资源优势，精准对接江外优质产销市场，创新推行消费帮扶加直达外销模式，打通了哈密瓜从田间地头直达重庆终端市场的完整销售链路。种植户殷占辉：
8: 我今年供了80多亩的哈密瓜，经过供销社、重庆、沅江搭建好的平台，把这瓜果买走了。在这么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沅江干部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7: 哈密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曹正表示，渝哈两地将持续深化消费沅江、产业沅江协作机制，持续优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不断拓宽哈密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
9: 后续将发挥沅江纽带作用，加强多部门的联动，以消费帮扶赋能特色产业，持续拓展农产品销售路径，深化两地农业经贸双向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2: 随着金河县枸杞夏果采收工作全面结束，各大精深加工企业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请听金河台的报道。
10: 在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清洗枸杞鲜果，进行真空冻干锁鲜处理，随后分装成便携装锁鲜枸杞、枸杞沅江等产品。公司生产车间主任许连芳告诉记者，
11: 今年厂区也新建了5军车间，配置了8条新的生产线，单日的枸杞鲜果加工量可以达到50吨。
10: 截至7月，企业累计收购加工枸杞鲜果1500多吨，实现枸杞产品销售。

0: 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1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打雪娟。
1: 我来这边已经1年多了，离家距离也近，平时的工资在3000元到4000元。
0: 金河县是中国枸杞之乡，枸杞种植面积达10万亩，培育枸杞精神加工企业和合作社43家，打造27个品牌，开发出40多种产品。今年金河县枸杞夏果产量3300多吨，预计产值4300多万元，带动全县近1200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2: 这会儿来新疆旅游，不光可以看到美景、品尝美食，还能够看到高水平的体育赛事。8月21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的三人制篮球赛正式开赛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0: 当天，三人制篮球男子和女子的甲组、乙组比赛同步开赛，比赛场上气氛热烈。运动员们在攻防之间奋力拼抢，默契配合。相较于传统五人制篮球赛，三人制篮球赛事攻防转换更快，身体对抗更激烈。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对决，让每一次突破、每一记投篮都充满悬念。克拉玛依市代表队男子乙组队员伊尔扎提·穆哈达斯。
3: 首场比赛也正常发挥出了我们的水平，伊犁提供给我们的场地设施都非常的完善，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
0: 伊犁州代表队女子乙组队员马一菲。
4: 这次比赛赢了我们很开心，队友配合也非常好。
0: 伊犁州代表队助理教练国良玉。
5: 这次不单单是一场争夺名次的比赛，更是和全疆各地优秀篮球队伍交流学习、切磋球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0: 此次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三人制篮球比赛将持续至25号，赛事采用递进式赛制，将通过多轮比拼决出各组别最终名次。
6: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7: 九九，早好。
8: 早。
7: 报个路况，这路高架由北向南，在克西出口这已经排队了，排队了。
8: 阿泰路高架的北向南克西街的出口开始排队了。
2: 但是反方向，这位朋友说南向北在刚刚下桥的桥口，应该是木材厂那个位置啊，说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也开始拥堵排队了。
8: 他应该是跑完了阿泰路高架。来看一下会展大道由南向北龙胜街的路口，他说带行灯又不亮了，给有关部门反馈一下。
2: 收到了。
8: 那现在呢，看到了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4条路已经开始车流量变大了。团结路的西向东，五星北路辅路的北向南，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沙河中路的北向南。
2: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以及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两条快速路也并不是特别快哈，所以大家刚刚出门的朋友提前选择路况，提前规划好我们的线路和行程。
9: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为切实便利2026级大学新生顺利入学，今年铁路12306客户端全新上线新生预约购票功能，预约办理时间为8月1日至8月30日。符合条件的新生完成实名注册及身份信息核验后，可在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购票预约。更多学生票优惠乘车信息，请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了解详情。近日，阿勒泰地区气象局发布2026年秋叶观赏预报，最佳观赏期为9月15日至10月5日。另外，9月至10月，阿勒泰地区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山区早晚可降至0摄氏度左右，需要准备羽绒服和防滑鞋。安和公路等山区路段因雨雪临时管控， 自驾游客应

0: 时关注路况信息。竖井、暗渠、明渠、吐鲁番台井的水到底有多清澈？火焰山的地表温度到底能不能烤熟同学们亲手埋下的鸡蛋？吐鲁番葡萄沟的葡萄有多少品种？明天949交通广播航志将带着41位小朋友一起去吐鲁番研学游。更多自驾活动敬请关注949交通广播。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31到18度。
2: 石河子多云，32到18度。
1: 奎屯多云，32到1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到18度。
1: 伯乐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
2: 伊宁多云转阵雨，32到17度。
1: 塔城阵雨转中雨，31到15度。
2: 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到14度。
1: 哈密今天多云，35到20度。
2: 明天航志要去的吐鲁番多云的天气，今天是40度高温。低温28度。
1: 再看库尔勒多云天，34到21度。
2: 阿克苏晴转多云，26到15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5度。
2: 喀什晴转多云，33到15度。
1: 和田多云，29到17度。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和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9度，低温17度了啊。
1: 来看听众发来路况，说西泉街的西向东，在木须沟北路的路口车流量有点大。再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语音。
3: 报个路况，北外环西向东，在百商桥面最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
1: 北环高架西向东百商桥面的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出了蜘蛛山隧道以后，大家提前哈往中间往右侧来变一变吧。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周一早高峰的峰值在几条快速路上哈已经要开始了，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河北路桥、河南路桥、四周路桥都是开始拥堵缓行了。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呢，主要是从这个一号立井这个位置啊，一直要去到红山路的桥面上，所有车道都是占满了。
1: 西外环的主要堵点集中在了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客西街这个位置呢，有长距离的排队。
2: 收到，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起来传递。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说，东外环的由南向北快到红山路出口，在辅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在左侧车道，目前没有造成排队。那大家呢，通行到这儿的时候，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2: 辅道不堵，但是主道还是挺堵的哈。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周一早高峰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
4: 早上九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黑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6: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

0: 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克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三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估计这会儿走在西外环南向北接近木材厂桥底下的朋友快乐不起来了。有听说就在那个拐弯的桥底下呢，右侧车道是有四车发生了连撞。
1: 走在东外环北向南要往红山路出口的车友估计也快乐不起来哈，现在车道给塞得满满当当的。
0: 还有西外环北向南快到克西街的口子这儿，现在也开始堵车了。
1: 周一早高峰的威力可以说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一下。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第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在快到百商桥面左侧车道的两车的事故已经离开现场了，应该都是轻微的误损事故，所以两个驾驶员处理起来比较快，所以后方没有造成太多的车流量的堆积，所以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除了北京路下桥口正常的拥堵排队以外，这个百商桥面这块稍微这个有一些车辆的这个停滞，这个稍微等一下就能通过了。然后接着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机场的出口的位置，就是右转转到西机场高架这个位置，右侧是有辆大货车故障停在了道路上，对车辆通行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走机场隧道的车辆然后注意一下，右侧是一辆黄颜色的长的这个比较长的一辆大的货车。然后接着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刚才你们也都提示了，现在从昆仑路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已经非常堵了，尤其是七变三现在七车道排的是满满的。主要拥堵原因是这个红山路出口五星路路口的这个四个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一组红绿灯大概也就只能过个20来台车左右，所以对这个主道出辅道车辆会有一些影响，这也是这个主要拥堵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北外环的西向东北京路下桥口现在是正常拥堵排队，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徽商酒店上桥口这块会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也是有一点点堵。西昌快速路的西向东在四刀叉路口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所以这个路段现在目前也是会有一个轻微的排队。
0: 那么来听一下伊丽江。
3: 上车地平949上车交包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广汇桥到河南高架，然后呢阿鲁泰路双向桥下一直到这个西城街车流量都很大，今天早高峰比平时早了至少15分钟，我感觉。
0: 那现在广汇立交桥下河滩南向北就开始排队缓行了，一直要过了西红路桥底下。
1: 这是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的拥堵的节点呢是在北段，从喀什路往苏州路桥这一节是在拥堵排队的。
0: 哎，艾龙。
3: 早
0: 上好。
1: 早。
3: 北向南，在上河南高架的那个路口的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1: 难怪呢，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哈，无论是要从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准备要下到东外环的车友，还是从昆仑路过来要去七变三的这个车友，还有准备要从六道湾桥底下上到这个桥上的朋友，现在三股车流在这有一个汇集，都是行驶缓慢。
0: 森巴提呢，对于刚才在木材厂桥下的这个事故路况进行了更正，他说是西外环南向北在机场拐的桥底下，就木材厂立交桥下，是在左侧车道四车发生了连撞，要准备去机场快速的方向。
1: 刚刚锵锵也说过了，现在这个去机场在西进场那个隧道那个位置最右侧有一辆大车停放，所以现在准备要从市区进机场的朋友建议大家

0: 东进场高价应该快一点哈。
1: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有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心里周早高峰，我先来拷问一下我的搭档啊。
0: 啊，
1: 你说周一来了你快乐吗？
0: 这一上来就开始拷问哈。
1: 啊，
0: 要说快乐吧，8:30那会儿挺快乐的，因为那会儿不怎么堵车嘛。
1: 嗯，
0: 但是到了这会儿其实想快乐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反问你一句哈，
1: 嗯，
0: 我快乐，你那你热爱周一吗？
1: 好家伙，直接把问题抛回来了
0: 啊
1: 谈不上狂热热爱吧、
0: 啊、
1: 但是我热爱周一的意义呢，在于把周末积攒的松弛换成这周踏踏实实的奔赴。
0: 哎呦，你这回答是滴水不漏啊。
1: 嗯、啊，据说我们这个据说我们单位好多同事在听节目呢咱们要传递向上的精神啊。
0: 所以这会儿在我们早高峰节目当中、嗯、在路上的每一位听友，如果今天有人突然问你，你快乐吗？你热爱周一吗？你怎么来严丝合缝的巧妙的来回答一下呢？
1: 答案一定是超乎想象的。此刻我们也关注了路上信息、
0: 嗯、
1: 这会儿呢在大数据排行榜上至少有6条路的交通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0: 早高峰要来了朋友们啊、
1: 哦！刚才东外环的北向南之所以往红山路出口排队、
0: 嗯、
1: 因为在红山路出口五星路的桥底下4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
0: 是的。
1: 另外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
0: 今天一早从8:30开始哈，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行驶缓慢，现在依然是在缓行当中。
1: 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7分钟。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到丝竹路桥已经连上了哈，
1: 嗯、
0: 拥堵缓行。
1: 志远在哪里呢？听一听。
4: 西泉街与木丘北路路口西向东发生2车刮擦。
0: 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
1: 难怪
0: 木丘公路的路口啊。
1: 有听众8:56就在问这条路为什么给堵住了。
0: 嗯，
1: 再看一下乌昌大道昌吉到114一路畅通，
0: 路上还是有畅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5: 可以，早上好，报个路况。
0: 请讲。
5: 西二环南向北，在出河南路的那个路口西平的位置有4车追尾，看着好像应该是轻微的追尾。
0: 对，就刚刚说哈，在这个西外环由南向北木材厂那个位置啊，马上要上机场快速的地方、
1: 嗯、
0: 路的最左侧是有4车发生了追尾。
1: 现在从芝山隧道往机场方向有听众说堵车还是非常严重的，
0: 那估计再过一会儿从九家湾立交桥一下到西外环上、嗯、可能就会走走停停了，朋友们。
1: 是，所以这会儿呢还在犯困的朋友啊，赶紧报条路况来提提神吧，
0: 赶紧醒醒吧哈。
1: 是的，
0: 周末这个综合征也早点甩完的就好不好。
1: 现在是9:10了，这会儿再不出门就会堵在路上了。
0: 嗯，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哇，这个车多的哈，就基本上就成照片定那不动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这个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准备要从帕米尔街这个位置上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建议大家先别上东外环了。
1: 对，
0: 东外环的北向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
1: 现在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大屏啊，你要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尤其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方向排队还是比较长，大家都是在缓慢通行、
0: 嗯、是，
1: 而它的反方向呢通行就更快一些了。
0: 这位朋友说，你们刚刚问那个问题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作答。
1: 嗯，
0: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1: 把自己给难住了是吧？
0: 真是一大早挺烧脑的，是不是？
1: 来看一下地铁1号线由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
0: 哎呦、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绿色地摊的出行方式。但是早高峰的时候这个地铁上人也挺多的哈。
1: 嗯，来看一下有一位小婶同学

0: 别说了，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在小迪乌普立交桥下是常规的排队缓行。
1: 正常通行着呢哈。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从知识山隧道往机场的方向哈，刚刚说过了，受到了木材厂桥底下那个四车的追尾的影响。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九寨湾一下来以后，春天雅居一直往木材厂的方向都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
0: 基本就在知识山立交桥下，一直往木材厂是长距离排队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在上了机场快速呢，就在上去不远处也有，我看一下啊，这是北向
1: 北
0: 南
1: 向南，
0: 了，
1: 这是进市
0: 对，
1: 区的
0: 在
1: 方
0: 小
1: 向。
0: 大丢布立交桥进市区的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的，而在贵港路是吧？贵港路呢，往乌鲁木齐欢迎您方向也是有排队的。
1: 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那今天呢，可以出门，感觉天气是一个多云天，感觉阴沉沉的哈。准备洗车的朋友稍微暂缓一下脚步。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多云，29到17度。到了明天，小雨天，高温25度。低温16度，要下雨啊！
0: 看一下温泉路高架，这会儿呢一下就窜到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堵到红的发紫。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4分钟。另外，我们看了一下，在克南高，应该是北环高架，就是你出了芝山隧道之后，往北京路出口是有排队。另外呢，在肿瘤医院的桥面，从小西沟一直往肿瘤医院方向也是有排队的。
1: 关于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无论是从这个北环高架过来的、昆仑路过来的、克南高架过来的、六道湾桥底下过来的车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请锵锵给我们来指点一下迷津吧。
2: 哎呦，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听话啊。刚才这个罗明已经做提示了，就在罗明做东外环北向南车流量大提示的这个时间节点，到现在，队尾已经排过了昆仑路了，
1: 哎呦。
2: 已经开始这个靠近丽景街这个位置了。所以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如果您转过去的话，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会从基本上从丽景街这个位置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而且七变三这个位置7条车道现在排的都是满满的，所以能走桥下走桥下，桥下这段路车流量不算大，我觉得比桥上走的要快。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在这个桥面上也是会有长距离的拥堵，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这会儿，如果要是从隆盛街上北外环的话，上引桥处你会发现就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所以可以考虑走桥下，或者是从其他道路来进行一个绕行。这是第二个提示路段，第三个就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受到木材厂桥左侧的四车事故的影响，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居然之家这个位置，就是从居然之家到，知书山立交桥到春天雅居到木材厂桥这一项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整个主路上也都排满了。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要是在主路上，就尽量站中间和右边车道来通行。那如果要是没有进主道的，建议走辅道，辅道现在通行速度要稍微快一点。
1: 刚刚香香说的这个事故哈，这位朋友也说了，刚刚路过这几辆事故车哈，他说第二辆碰的好像是挺严重，
0: 说
1: 漏液
0: 机
1: 了。
0: 油漏了
1: 对，
0: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自己就挪不开了，需要
0: 对，
1: 拖车来拖移了哈。
0: 现在队尾呢，应该是距离拉得越来越长了。
1: 排到
0: 准
1: 居然之
0: 备
1: 家了。
0: 走西外环的由南向北要去机场的朋友，大家可以换条路了。
1: 准备走东外环，从丽景街要去往红山路、东后街、人民路、广汇桥的车友，建议各位要么走桥底下，要么就换条路哈。
0: 东二环由北向南，从温泉路的入口要往前走大概300米，说是交警在路边摆锥桶呢。过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东二环北向南，准备从温泉路入口要进入到温泉路高架，
1: 对，
0: 小心一些。
1: 现在呢，这个路口快速路的民警应该会采用分车道放行的方式来这个限行了哈，所以
0: 因
1: 呢。
0: 为这会儿呢，东外环就是不是温泉路高架的这个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
1: 是的哈。
0: 来看一下现在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上沙河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是畅通的，但是你要是再往南走，就开始排队缓行了，
1: 从喀什路桥
0: 一
1: 再
0: 直
1: 往
0: 到
1: 苏
0: 苏州
1: 州路
0: 路立
1: 桥
0: 交桥。
1: 已经连上了哈。
0: 他说本来打算要苏州路拐天汇路进去，结果一个分神呢没拐进去，小周就直接上桥了，
1: 嗯，
0: 再绕回来

0: 哎，他说不说了，心酸呢。
1: 心里面像
0: 哇塞，一缸酸菜。
1: 你心里面还能积酸菜呢，还啊？
0: 发酵了，给。
1: 真是。
0: 小情绪来了，听一听他的在哪呢？
2: 早上好，包括路况，请红山路由西向东开到738地方有两车追尾。
1: 嗯、
0: 哦，红山路
1: 由西向东，
0: 西向东在738这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往彩门的方向哈有事故发生。
0: 从前说从北京路的北向南54中天桥底下，在主道右侧车道有一辆大巴车故障。
1: 那估计一会儿北京路的北向南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大家提前往右侧往辅道来变一变啊。
0: 嗯。有位听众说，周一的早高峰看眼前的博格达峰，看远山在召唤我。
1: 召唤你干啥去？刚过完周末，你又要出去耍去呢啊？
0: 你只能一直望着他。
1: 这个说到出去转、出去耍哈、啊，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因为说到了周末哈、啊，或者说准备要自驾游的朋友，在收费站前这个停车取卡拿卡是比较耽误时间的。新疆交通集团的乌拉坡北、乌拉坡南收费站是通往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那现在呢，正值一个暑假的出游高峰期，每逢到了周末、节假日，车流量激增，很多司机啊为排队领卡、交卡而头疼。目前呢，这两座收费站已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出发前，微信搜索“心意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来完成车辆绑定。途经站点的时候呢，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所以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哈，可以赶紧来注册手机加，让更多时光留给沿途的风光吧。
0: 看一下，有一位唯一说，太好了、神兽们马上要开学了，说这一个多月啊脑壳都疼，
1: 你看看
0: 顺便报条路况，114往乌鲁木齐方向是畅通的。
1: 确实8月24号了，同学们朋友们，距离新学期倒计时整整一周的时间了。
0: 你说他现在这个状况可以代表大部分家长吗？
1: 应该可以
0: 啊。家长同志们在收听节目的话，来反映一下目前你的身体状况，
1: 当然
0: 情绪状况，
1: 当然这会儿如果说有小神兽们也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这个暑假过得还 happy 吗？
0: 小神兽们现在还没开学呢，虽然已经接到了这个暑假的尾声吧，但是他们还要抓紧时间睡个懒觉呢。
1: 是是。
0: 来看一下，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今天的博格达峰有点帅啊，
1: 哦呦，
0: 快发图片让我们看一下。
1: 是
0: 啊，有朋友已经发来了
1: 哟
0: 啊，
1: 说这个博格达峰的山顶上可以看到积雪了。
0: 对，被积雪白雪包裹着的这个博格达峰确实挺帅的啊。
1: 前天的时候，可可托海雪场大雪纷飞，朋友们，就如果说从广东过来旅游的游客，
0: 带上羽绒服吧。
1: 到了可可托海，8月份下雪是认真的吗？
0: 来看一下，小磊说了说，但是神兽一开学呢，路上又该更堵了。
1: 所以说哈，这个任何的事情呢，都是有两面性的，
0: 是一把双刃剑。
1: 哎，
0: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好友永明是在哪里？
3: 南湖北路丝绸路桥底下，南湖北路和这个新盛街，就是在这个东八家户这个路口，
1: 南湖北路
3: 发生了两车挂蹭。
1: 南湖北路与东八家户路的路口又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周一早上车多，大家心情都是要赶到单位要去开晨会，开周一的例会，心情状态可以理解，但是路上欲速则不达，朋友们还是得慢一点啊。
0: 有一些呢是长期以来就开车的习惯特别不好，今天把自己给绊倒了。
1: 对，
0: 那今年的中秋节也马上就在眼前了。想一想马上要放假了，很开心，但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怎能不吃月饼呢？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我们给听众朋友们来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 这个马上中秋节了哈，倒计时一个月。
0: 哎，
1: 这个有利德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的糕点，现代化的这个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累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口碑哈。
0: 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的共享有利德。
1: 当然在这个中秋节还没有了来临之际，我们还是要每天关注路况，把自己的工作给干好了。现在路上整体情况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介绍一下。
4: 对，我觉得中

0: 中秋节除了要有月饼以外，
1: 嗯，
0: 还需要有一辆健康的车。
1: 哎，对，
0: 那个，机场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
1: 那四个车，
0: 又有插曲，
1: 哦，
0: 在贵港路的出口右侧车道又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就是这个大家平时工作都挺忙，假期也挺不容易的，对吧？你要如果没个车用，你说多麻烦，
1: 挺不
0: 所以
1: 方
0: 开
1: 便
0: 车
1: 的
0: 时
1: 啊。
0: 候。还是稍微的和前车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呢，能让就让一把，要保证自己车辆的健康。所以机场快速路啊，现在，先说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那个木材厂桥的这个事故，快速路民警到现场了，两台车已经离开现场，但是还有两台现在仍然停留在路面上。所以这会儿从九寨湾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木材厂桥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事故是在最左边车道。然后进入到机场快速路之后，在贵港路出口这个位置右侧车道也有一个两车事故，但是看起来像是轻微的误损，希望两个车辆能够尽快的驶离。然后，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克南高架的南湖路下车口，会有一个接近2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桥面上现在车也比较多。接着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丽景街开始，一直到五星路红山路的出口，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而且刚才看了一下五星路的路口，在北向南的方向和西向东的方向，在路面上头铺的有钢板，这可能也是车辆通过这个路段
1: 要
0: 速
1: 减
0: 度
1: 速。
0: 减速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可能正常一组红绿灯能过30辆车，但是放了钢板之后，好多车会减速通过，可能也就只能走个17、8台、20台。所以五星路路口这块，今天北向南和西向东现在是那个通行效率会降低。
1: 也就是说，地面道路的通行哈，也是影响到了咱们的城市快速路了。
2: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有两条路已经开始堵到红的发紫了。跃居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入北环高架往北京路方向。第二位呢，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刚才有听众说到了东二环的东向西，上沙河立交桥还有200米的地方，在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可以说到了9:24，周一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在我们身边了。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的话，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啊。
2: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非法营运车辆无正规营运资质，保险保障缺失，一旦发生事故维权困难，请广大群众拒乘非法营运车辆，选择合规车辆安全出行。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7: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7: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清。
8: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9: 青萝卜组合。
6: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2: 有一位家长同志这会儿呢特别的头疼啊，
1: 在请求各位家长来支支招啊。
2: 他叫程，说哦吼，要开学了吗？
1: 嗯，
2: 小丫头暑假作业差不多还有80%没写呢，咋办呢？
1: 朋友们支支招呗。
2: 没办法了，那就是挑灯夜战了。
1: 该写的写，该撕的撕吧。
2: 然后要不然最后把作业弄丢算了。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说
1: 哎，各位同学们，开学之后就不要把那个作业弄丢了啊。
2: 他就是上次假期送作业的那个司机师傅。
1: 你看

0: 哦，
1: 你说你搭车的哥的姐给你捡到的作业，给你送不送回去呢？
0: 这么一来说呢，现在司机都提高警惕了。
1: 啊，
0: 在最近开学季啊，要开始检作业了，
1: 这
0: 所
1: 个，
0: 以同学们这招不能使了
1: 对对对，这个各位的哥的姐，最近在拉到孩子们的时候，别忘了向下车叮嘱一句，把作业拿好啊，别落我车上了啊。
0: 哎呀，80%的作业没写的话，这是有点困难了。
1: 咱们还是得合理规划，
0: 所以
1: 是不
0: 事
1: 是？
0: 儿呢，得要一天一天分配着来做。有些小
1: 对，
0: 朋友现在可轻松了，都做完了。
1: 嗯，
0: 咱们来看一下，马磊说早上穿短袖短裤出门还是有点冷啊。
1: 是的，
0: 这高温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1: 那可不是嘛，前两天都已经过了处暑节气了，
0: 肝火旺盛啊，这位朋友，
1: 那个
0: 还穿这个
1: 该贴秋膘了啊。
0: 32度的高温天的那个
1: 嗯，
0: 穿着呢？
1: 明天的高温只有25度，朋友们，
0: 还有
1: 明
0: 小
1: 天
0: 雨，
1: 还有小雨呢哈，所以早晚出门还是得多穿一点，别光只要风度不要温度了啊。
0: 这位八毛说了，那个暑假作业还剩80%的小朋友不要着急。
1: 嗯，
0: 我上学的时候，一班还剩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作业还剩100%呢，连夜干，怎么办？
1: 哎呀，好多朋友都说再过几天就是本周哈。他说，在小区里面的这个，比如说那个书房里面呀，在小孩的卧室里面呀，都是挑灯夜战、灯火通明的啊。
0: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开学送作业属于
1: 嗯，
0: 火中送炭吗？雪中送炭，你
1: 不能，
0: 好好的啊。
1: 你那叫火上浇油，
0: 没事儿找事儿。
1: 真是
0: 现
1: 哈。
0: 在岐山高架齐响动，大家注意了，在右侧车道看到有一位朋友呢骑着滑板就上高架了，
1: 哎
0: 这
1: 呦，
0: 是严重不允许的啊！
1: 嗯，
0: 而且我估计他也摔跤了一身土。
1: 你看看，
0: 现在团结路陶瓷厂的红绿灯这儿还挺堵车的。
1: 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玩笑归玩笑，还是要回到路上哈。现在9:29，正值周一早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我们再次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现时段呢有几条快速路真的不建议各位来通行。东外环的北向南，由于受到了五星路桥底下的那个通行的影响，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整个的北向南，帕米尔街昆仑路一上来以后，往七遍三，往东货街走，就在排队缓行。
0: 另外一条快速路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要
1: 嗯，
0: 花14分钟，也不建议走了，也可以选择桥下。
1: 还有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庐山街进朱竹山隧道。刚刚说之前哈，在北上桥面上还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整个的西向东压力也很大啊。
0: 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啊，出馊主意的时候，马上有很多人就跳出来了。
1: 真是啊！
0: 杨说了，暑假作业的常规操作是给我一个晚上，我还你一个奇迹。那你要真的能够有奇迹发生，也算不错呢，是
1: 嗯，
0: 吧？
1: 刚刚说到了这个新疆交投这个手机加的业务啊，好多朋友都说怎么搜不到？您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微信里面搜索啊，心意畅行，E 是那个 A B C D E 那个小写，心意畅行，搜出来以后，点击小程序手机加，然后把您的行车证的照片给上传绑定，就能够来使用了。另外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业务和 ETC 不能叠加使用。
0: 看到顺顺呢也拍了一座博格达峰的这个图片过来了，确实他说特别的壮美。我
1: 嗯，
0: 也在想啊，看这图片的时候真是有感而发。你说博格达峰脚下是人间烟火，但是他也顶着巨大的这个压力，你看头顶是一片乌云呢，是不是？
1: 是。
0: 都不容易
1: 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的
0: 啊。
1: 嘛，是不是？这
0: 所
1: 个，
0: 以我就觉得他特别帅，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了。来看一下，还有听众说，突然发现，在机场快速往西外环路上变更了很多道路标志牌，
1: 嗯，
0: 一下子感觉高大上了。
1: 所以在路上，咱们做一个有心人。刚刚有朋友说了，在卫星路那边，
0: 哦，
1: 地面的标志标线也重新施化完成了，
0: 对，说特别清晰。
1: 是。
0: 那机场快速往西外环北向南，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的标牌应该是重新进行了更换
1: 要
0: 啊。
1: 学会看头顶的标牌，看地面的标线啊。
0: 来听一下大家的语言吧。
2: 虽然路近原路和秋实路交叉口的实际水平灯不亮，
1: 关原路、近原路和秋实路的这个红绿灯不亮，这是在关原路的桥底下。我们说这两天呢，在山区内可能会下雨，包括明天咱们乌鲁木齐市城区范围之内也会下雨，所以。

自治区应急厅也是提示各位，雨天途经漫水桥，千万别抢行，山洪几秒钟就能够淹没桥面，宁可多等一小时，绝不冒险一分钟啊。

0: 对，这位小马同学有 ETC 就不用操作了。
1: 对对对，
0: 说今天早上呢出门突然发现车的里程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2: 嗯，
0: 哦，
2: 94949公里。
0: 哎呦，那太有缘分了啊！
2: 把车停下，别开了。
0: 怎么读都是949。嗯，让它定格在这是吧？买一辆车去，
2: 就把这车停下去。
0: 你就不能拍张图片吗？
2: 可以可以哈。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早高峰，有一个福利的好消息要告诉各位：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六楼的皮草保养中心盛大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在本月有超大福利，原价499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原价399的雾化消杀只要9.9元。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0: 嗯，这位听众说，关于暑假作业，那就是一个晚上一个奇迹。
2: 嗯，
0: 但是第二天我绝对认不出来我写的是什么字儿，
2: 就是
0: 都起飞了。
2: 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是吧？
0: 一盏灯，一支笔，一个夜晚，还你一个奇迹。嗯，
2: 都是同道中人哈。但是
0: 也没有特别从容的同学来报个到嘛？
2: 是，哎，
0: 你是怎么做到就从暑假放假第一天开始给自己计划，
2: 嗯，
0: 作业早早就写完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无论是学习啊、工作呀，啊、生活啊，真的应该有一个规划。
0: 嗯，
2: 而不是到了跟前，
0: 不是说你这个规划必须是长远的，
2: 嗯，
0: 但是眼前这个计划还是要做好的吧？
2: 对呀，
0: 啊，啊，咱们吃饭的时候还想今晚吃啥呢？
2: 包括咱们就是想，比如说要长肌肉，比如说要减脂，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
0: 他们
2: 你也不能说一顿饭瘦成一个非常健硕的一个身材。
0: 嗯，肌肉不是靠吃出来的吧？
2: 练出来的吗？
0: 嗯，肌肉得要，比如说像抗阻运动啊，
2: 嗯，
0: 是吧？
2: 对。
0: 来看一下迎宾路大彩门的施工围栏终于拆了一半，这儿就通畅多了，
2: 通畅多了。
0: 那就是迎宾路东向西，这个周六上节目的时候有听众就说了，
2: 嗯，
0: 往亚新中亚北路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嘛，所以交通压力还挺大的，现在围挡拆了一半顺畅多了。
2: 今天是8月24号了，给各位跑友们说一个消息啊，因为在下个月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会鸣枪开跑了。
0: 嗯，全程后半程最考验意志了。
2: 嗯，
0: 而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藏着独一份的温柔浪漫。我们来看看，总共呢是分两大段。那么第一段是28到35公里。它途经的赛道是南湖南路、南湖北路、乌鲁木齐和滨河绿廊，还有南湖市民广场、
2: 嗯、
0: 老厂房、文创街区。
2: 那第二段呢是从35公里到这个终点的时候哈，
0: 嗯，
2: 会从会展新城出发，跃进市井、中轴线、老城文脉、丝路烟火，最终呢以温柔的绿意收官，读懂完整立体深情的乌鲁木齐。
0: 这段赛道途经南湖北路、折返龙胜街、会展大道、红光山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作为终点。
2: 所以在9月13号的一大早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带您读懂一座城。9:35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2: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2: 我们是
0: 青
2: 萝
0: 卜
2: 组合。
0: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克南高架南湖路出口的匝道上，左侧车道出租车和一辆小轿车之间发生了追尾。但是大家注意变道，但是南湖路出口有
2: 两
0: 个方向啊，
2: 两边都能下南湖路出口啊。
0: 你说的是
2: 东
0: 向
2: 西
0: 吗？
2: 还是西向东哈？
0: 嗯，
2: 喜乐多说了，阿拉泰路高架下西红路的这个地方堵，通行缓慢。
4: 我开学上一年级，我没有作业。
2: 嗯，是。高兴哈，开学就一年级了。其实这会儿的小朋友这个心理状态，和他上幼儿园、上学前班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因为一年级哈，他要重新认识很多新朋友，
0: 嗯，
2: 对吧？
0: 还要认识很多题，是吧？
2: 嗯，对，
0: 就是会有产生很多的问题。
2: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别紧张，放轻松啊。
0: 啊，来看一下我们家娃娃呢，这位 Miss 说，就是从放假第一天开始就做暑假作业了，大概在放假不到20天的时候吧，
2: 嗯，
0: 就把作业全部写完了。
2: 然后呢，
0: 我又
2: 不能看他闲着，
0: 哦，
2: 又给他额外布置了别的作业。
0: 同学们，我们的暑假作业要从第一天做到最后一天的。
2: 所以这是有很多孩子们说啊，反正我这写完了以后，你还得给我布置，
0: 嗯，
2: 那我就干脆慢慢写呗。
0: 你可能就是说收获更多吧，
2: 应该是。
0: 哦，比如收获了啥吗？
2: 嗯，收获了
0: 痛苦，
2: 收获了奥数呀，
0: 收获了不公平呢。
2: 对，总之呢，反正我觉得每一份拼搏都会有收获，是不是？
0: 啊，是。
2: 每一份付出，它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成就感
0: 啊。
2: 不管
0: 是，但
2: 是
0: 我觉得作业不可能是用一天时间来写嘛。
2: 对对对，
0: 分配好时间很重要。
2: 是。
0: 我觉得家长就是对小孩的教育，时间是你自己的，
2: 嗯，
0: 你自己去计划，
2: 你合理规划好。哎，我们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如果说您这个暑假的作业写得特别工整完整的话，嗯，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和体会。
0: 嗯，
2: 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到了9:39了，强强再次介绍一下路况。
1: 刚才听众说的这个
2: 可能高架
1: 这个事故，对，是西向东下电信公司大桥口这个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这个后方的这个后方这个车辆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觉得哎呀有点不职业。
2: 嗯，
1: 你既没有打开双闪，也没有在后方放一个三角警示牌，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司机啊，这是最起码的这个一个安全的操作。这个所以现在这个从克兰高架的西向东下电信公司的车辆基本上也都是到了跟前看到了事故才开始往右边开始变道，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左侧的下桥口这块下引桥处是有事故的，所以提前做一个避让。另外一个是东二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快到上沙河立交桥的位置，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事故，已经推到了道路的最右侧，但是从米东南路进入到主道的车辆还是要提前做一个避让，而且后车受损比较严重，应该需要等清障车来进行一个背离作业。
2: 嗯，
1: 然后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流压力仍然非常大。从丽景街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仍然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这个会展大道的下桥口这块下引桥处现在排队已经排满了，这个龙胜街益民大厦路口的通行压力，尤其是南向北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仍然是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开始一直到百商桥面会有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反方向的西向东下北京路的下桥口和下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都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
2: 嗯，
1: 然后另外温泉路高架这边快速路民警已经开始优先对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车辆进行一个集中的放行，但是仍然车流量非常大，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会有一个拥堵。嗯，
0: 就在说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小田儿发来信息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快到边二桥面，说是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2: 这是南向北
0: 快到边二的桥面，左侧车道是有事故的。
2: 刚刚提到的克南高架说南湖路出口这个事故啊，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准备下南湖路出口是有事故发生的，由西向东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啊。
0: 135小学后面是恒顺街，他说这里呢正在施工，整条路都被各种机械车辆给占满了，材料呢都放在马路上，每天还是比较堵的，估计也在赶工期，希望开学的时候赶紧通车吧。
2: 是啊，
0: 那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微信好友

0: 这首歌配的啊，无心上班了。有一位听众说，确实重新画湿画的这个标线太好了，有些地方都看不到线，压线了也不知道。
1: 这画好以后，你就按照标志标线来有序通过吧啊。
0: 9:42了，大家伙呢在路上还是要多一些包容吧，
1: 对，
0: 相互礼让一下。
1: 这会儿大家都是着急的，往各自的单位的方向在这个走着，大家就相互的体谅一下。
0: 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反馈了八道弯往芦草沟有4-5个弯道，说有一辆僵尸车在这儿停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停在了3个弯道。
1: 他说因为在弯道的地方哈，有安全隐患，
0: 对，锈迹斑斑，上面说也没有车号，都停了2个月了，在弯道处有危险。我们来看米东区交管大队的回复。
1: 那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也是安排了警力到现场去处置，经现场处置哈，已将弯道处这个僵尸车哈已经拖移走了，道路的安全隐患已经消除了。
0: 感谢这位操心的马女士，多亏你的反馈啊。
1: 在路上如果说需要提示的问题，也别忘了可以通过帮您问的按钮一起来反馈。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说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我挺着急了吧，
1: 啊，
0: 但是没想到有位朋友比我还着急，月饼都做出来了，
1: 就是新大食堂的月饼已经这个新鲜出炉了啊。
0: 嗯，他这个远虽然说他的这个做了一个形儿，但是呢，看不清楚，就感觉像是博格达风一样啊，
1: 应该是，
0: 啊，有点像的啊，
1: 什么馅儿的啊？
0: 枣泥馅儿的吗？
1: 这个五仁五仁。
0: 我家女儿已经高二了，放假就去书店买书，除了写作业就是看她喜欢的书，喜欢阅读呢。
1: 你看看，
0: 期间呢去杭州看了她心仪的
1: 大学，浙大，
0: 啊，
1: 哇，就是已经有目标了呗。
0: 是有目标，真是啊。
1: 今年高二，那就是到了后年高考，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明年高三嘛。
0: 嗯。这个孩子就不用操心啊，
1: 对，
0: 太优秀了，是不是？
1: 有自己的目标，就向着目标，嗯，不断的努力吧。
0: 那除了写作业，就是看喜欢的书。
1: 嗯，
0: 想当年我们的时候，
1: 除了
0: 写作业，就是哭。这位朋友说，我在阿克苏每天都在听949，之前完全不理解乌鲁木齐的堵。
1: 嗯，
0: 最近阿克苏到处也在修路嘛。
1: 他说以前呢通勤只要15分钟，现在大概需要25分钟。
0: 完全和乌鲁木齐通勤同步了。
1: 嗯，
0: 这会儿呢在车上吃早餐呢，时间完全充足，而且吃得很惬意，不慌不忙的。
1: 那个在车上咱就还是。
0: 你是停下车吃的吗？还是
1: 开着吃？你还是你坐在副驾驶上？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开车的、坐车的，在车上吃早餐啊，都不太利于消化，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开车的，还有安全隐患呢。
0: 那也许人家智驾呢？
1: 智驾也不行，也不行啊。
0: 哦，说

0: 今天周一路况还不错，早上9点整上了武昌快速，这会儿都已经到单位了。
1: 那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去堵的地方，或者说也
0: 嗯。
1: 没有了解到。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现在的东外环的北向南依然压力比较大，还有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植物山隧道压力也很大，以及温泉的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从这个维斯特桥面过来的车流量也还是很大的。
0: 嗯，在昌吉的绿洲路上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估计这个事故需要处理一阵子，大家要走到这儿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1: 卫星路由东向西，在中亚路的路口，红绿灯这地方流量大大大哈。
0: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啊，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交通压力也没释放，就是从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再往新路立交桥，都是在排队呢。
1: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哈，无论是在这个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在孩子们的寒暑假，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传递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虽然说孩子们现在还没有全部开学，但是早高峰在孩子们开学以后的时间肯定会是往前移的。这个我们从7月初的时候开始说，家长朋友们，出门时间可以慢慢的往后移了，往后移个5分钟、10分钟、15分钟。
0: 现在我们要提示家长们要
1: 往
0: 往
1: 前
0: 前
1: 移
0: 移
1: 了，
0: 了。
1: 哎，
0: 哎，现在好像是高三、初三已经开学了，是
1: 是
0: 吧？
1: 的，是的，所以从今天周一开始，从本周开始，出门的时间要开始往前移了啊。
0: 米东区永顺街上114红绿灯处说有好多辆车呢，都在排队呢。
1: 正在等红绿灯哈。
0: 这个马上就是天气会越来越
1: 逐
0: 凉
1: 渐
0: 了。
1: 变凉了。
0: 对，立秋之后呢，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了，就使劲补啊。但是这个补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
1: 根
0: 你
1: 据
0: 怎么
1: 每个人
0: 补。
1: 的体质，补的是方向
0: 有
1: 不
0: 些
1: 一
0: 人
1: 样。
0: 大补呢，就是吃得特别好，但是容易加重脾的这个负担。
1: 对。
0: 所以说，秋季饮食首先原则是先健脾，再补养。
1: 不要急于大量吃肉来进补。
0: 优先选择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平和易消化的食材，帮助你修复你的脾胃功能。
1: 对对对，这个还是那句话，欲速则不达，
0: 嗯。
1: 好不好？
0: 我觉得新疆的美食啊，人人爱。在周六的时候去看了李荣浩的演唱会嘛，他说他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向往来新疆，
1: 就吃馕嘛。
0: 第一次来新疆开演唱会，哇，3万的这个奥体中心，应该是坐了大概有2万多人呢。然后他就说了，说我在北京的时候，不是租房住的时候，他就一直吃那个新疆的馕。
1: 还有炒米粉吗？不是还有那
0: 面
1: 个
0: 片儿、
1: 辣
0: 面
1: 条
0: 片
1: 子吗？
0: 儿、
1: 炒面
0: 什么
1: 片吗？
0: 拉面。然后呢，到这儿来演唱会的时候，还问新疆的粉丝说能不能推荐一些美食啊之类的。
1: 太多了。
0: 哦，是的，你要多待几天呢。
1: 下次带媳妇儿一起来吧，那就。
0: 继续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好多中学新高一的学生今天开始军训。
1: 哦，新初一的估计也在军训哈，钢
0: 钢
1: 蛋
0: 蛋儿。早上
1: 早。
0: 好。
2: 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在木材厂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机场快速入口畅通，但上来以后行驶了1500米左右，就开始排队，行驶稍微有点缓慢了。现在走，东京城高架放走。
0: 不去了啊，不添堵 了。
1: 这周一的话，咱就不凑热闹了，好不好？
0: 现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5分钟，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
1: 排名第二位的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方向，北向南哈，也是在严重拥堵的。
0: 好消息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速度提起来了。
1: 还有东外环的北向南，速度也提起来了，拥堵距离也在缩短了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在哪儿感受早高峰？通行压力是否开始缓解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跟进一下。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 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0: 好好上班吧，咱们多挣点钱，看老狼的演唱会。
1: 10月24号
0: 啊，
1: 在9月中旬的时候，还有一个拼盘演唱会也在奥体，所以说在我们的身边哈，有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文化、这个娱乐、体育的赛事，还有这个活动，所以大家还是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朋友们。
0: 嗯。9:53了，这会儿您距离单位还远吗？现在友好南路的北向南有点堵车，
1: 有点堵，还可以哈。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说是怎么了？已经停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的身边啊，啥意思啊？没听懂啊、哎？
1: 没太明白哈。北向南哪一节停下来了？
0: 对啊，
1: 之前呢是从喀什路桥往苏州路桥的方向北向南，
0: 现在是河北路立交桥往
1: 苏州路
0: 立
1: 交
0: 桥。这听说报告主持人，我在西北路感受早高峰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西北路口子这儿挺堵的，我在一点一点往下挪嘛。
1: 那就慢慢的往下挪吧，别着急啊。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停下来了，就刚我们说那一段堵点嘛，
1: 对，
0: 北段。
1: 但是这个绝大多数路段的这个早高峰和峰值已经开始要散去的意思了哈，大家陆续都已经抵达目的地了哈。今天如果说准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有一条景观公路暂时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
0: 它就是一招公路，省道237线。在今天早晨的10点钟呢，我们收到消息说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交通管制解除了，
1: 是解除了
0: 、车辆正常通行，部分路面有碎石，通信信号比较差，途经的车辆要减速慢行了。
1: 那现在是9:55，如果说正准备要走一招公路的朋友，得等到10点整哈，10点整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才会解除管制，大家在这个山区内通行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切记强超硬会啊。
0: 机场快速的南向北，钢蛋说上北站就是大丢铺转盘，他说车非常多，排队长。还有一位听众在问说卫星路怎么样，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刚刚有朋友不是就在
0: 卫星路，
1: 就在卫星路上通着呢哈。
0: 卫星路东向西，
1: 在中亚路的红绿灯这个地方有点缓行。9:56了，您正在哪儿感受早高峰，或者说已经抵达目的地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一的出行感受吧。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吧，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乌鲁木齐这两天的气温走向。你像今天呢是多云天，29到17度，但是到了明天不仅有小雨，而且高温回落到了25度，低温16度。早晚温差又大，高温又不高，所以大家出门带上一件外套。
1: 在这样的天气下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及时的添加衣物哈。另外呢，如果说从其他省份过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这个早晚温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别出来旅游玩的时候在身体再抱恙就不舒服了哈。所以也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您是在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生活，在新疆这个地大物博的地方生活，还是过来旅游的朋友，都能够别忘了，都能够记得哈，在路上，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0: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
1: 萝
0: 卜
1: 组合。

0: 因为爱可以让我们飞翔嘛、所以在路上大家相互礼让，各行其道，人民三先。
1: 感谢每一位在节目当中暴露路况的朋友，在默默守候的朋友，都感谢各位准时的守候。
0: 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听众朋友，周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5: 小月好。这会儿要给大家做提示的第一个就是河滩快速路的河南路立交桥，现在不管是桥面上的东西双向，还是桥下河滩快速路主路的南北双向，流量都比较大，这块是会有一个拥堵节点，所以行驶速度会偏慢。另外一个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仍然有一个接近1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也是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另外一个，那个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下西北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也是会有缓行，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块，现在也是会有一个轻微排队。然后在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在西山隧道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拥堵和排队，过了156队的进出口以后，再继续往西山高架桥方向走，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北白环这边的西向东，现在拥堵节点是在河滩路下桥口，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桥一直到大丢铺立交桥这段会车流量偏大，行驶速度偏慢。那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之后，继续向北走，基本上就是一路畅通的。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嗯，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先到这里了。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还有安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的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西大桥到国际事业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其他道路还需要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说一说周一的上午过了上午10点之后道路的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有哪些道路呈现出车流量会比较大呢？希望大家继续大家帮大家。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了，来说一说在您的日常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您认为不合理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跟我们通过电波打热线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也可以说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方帮您问跟我们进行交流，您可以把这件事情阐述描述清楚，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日后我们方便在节目之外进行反应反馈之后来跟您取得联系。
6: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4: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微信平台的信息，三角说万盛大街东向西行驶缓慢，还有洞宾说西环北路从卫星路到瑞昌街一路畅通，温泉路高架依旧是有排队缓行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世界公园的上桥口、水区政府桥面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呈现出车流量比较大。西山路、西山西街西向东、西山隧道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西外环呢是在北向南老徽商酒店桥面往西山路高架出口方向走有排队。与它相邻的在新北元春桥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西北路下桥口车流量会比较大。 反方向西外环南向北进入到万云寺桥洞往机场快速路拐的这一段，从今天上午啊受到事故影响，这会儿来看呢依旧是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缓行，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走，是常规的缓行，由北向南的方向。其他路段大家走到哪儿了？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帮您问的留言信息。有听友说，辛苦把4003路公交车的末班时间调整跟普通公交车的时间能不能调为一致呢？出行不太方便。就此建议呢，我们向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来进行反映。回复说呢，目前呢4003路晚间客流较少，暂不会对末班车发车时间进行延后调整。针对您的意见，车队已经开展了末班车时段的客流调查，并会持续关注晚间客流情况。如末班车客流增加较多，线路所在经营部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最近呢，乌鲁木齐长春北路与东进厂路交叉口的南向北方向完成了车道优化，增设了一条左转车道，目前排队呢明显缩短，直行干扰减少，通行效率明显提升。乌鲁木齐交警也提示大家，驾驶员提前选道，勿临时变道加塞儿，也可以继续来反映一下。尤其是本周一，您通行在乌鲁木齐长春北路与东进厂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通行的感觉体验感如何？是不是有明显的提升？也可以继续来反映啊。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处至72公里处路段的交通管制目前已正式解除，车辆可以正常通行了。部分路面还有碎石，通行信号较差，请途经车辆呢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有关于 S237 线一朝公路的路况咨询、应急救助等问题，您还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1939970122，或者是来拨通949交通广播的三部热线255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瞻阳师傅说，人民路二中护栏呢刚刚修好，又看。

到了被打开了，现在还是有行人在横穿马路，希望949继续反映一下。这个路段呢，应该在两周之前，有听友说啊，这个路呢本来是有护栏的，然后被人擅自打开了，然后就有人横穿，希望能不能把这个栏杆啊进行修复或者是加高。哎，我们及时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呢就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修复。那刚才战阳师傅又说了，说看到这个二中的护栏修好又被打开了，又看到有行人在横穿马路了啊。罗健说，米东大道轻工学院门口的红绿灯坏了，还没有修，我们继续来向米东区交管大队进行反映。那您在途经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保证自身的安全啊。还有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打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听众所反映的乌鲁木齐苏州东街东向西往外环路高架上桥口行驶的车道需要施画交替通行标志标线和交替通行的指示牌，明确交替的规则。河滩路匝道的车辆想要进入苏州东街和前往上桥口的车辆也一直存在交叉的情况，希望能够明确交替通行的顺序规则。我们将此建议反映给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支队民警现场实地核查，该区域呢交叉口分布较多，匝道车流交织关系复杂，车道的增减变化点位较为密集。综合道路布设规范与现场客观条件的考量，该点位目前不具备设置拉链式交替通行的标志标线的实施基础。您所描述的意见和建议暂不予采纳。下一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将会强化高峰时段的路面勤务保障，安全执勤警力，安排执勤警力在交叉路口开展现场疏导工作，持续加大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及时处置车辆的加塞、抢行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引导机动车有序通行，减少不同方向车流之间的通行冲突，切实保障路段通行安全有序。

0: 来接听一下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那个黄河路中医院那条路。我就是五一路。
0: 对。
1: 然后每次不是高峰期，那条路都堵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有，就是还往离近黄河路中医院那个停车场大概有个几百米，它那有一个四向车往一块汇，然后也没有个红绿灯，然后大家你挤我，我挤你，也不是互不相让的。
0: 嗯。就是那个五一路右拐进入停车场那个位置吗？
1: 对对对，每次那条道上都没个半个小时，根本就过不去。
0: 嗯，
1: 因为那个没有个红绿灯，大家就是都往上冲。
0: 现在呢，在之前有听众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我们跟这个黄河路片区民警我们也进行过交流，包括跟中队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了电热线的回复。目前由于它这个老城区，它确实存在车道比较这个窄，然后呢停车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后期呢是有年度规划当中呢有这个道路组织优化的一个这样的方案，但是目前还在报批当中，所以未来呢这个路肯定会有一些通行方式的改变的，但现在目前还没有做调整，所以您还要做一个耐心的等待。尤其是现在你看平峰期，您刚刚描述它也在堵是吧，那不一定是高早晚高峰的情况了，它平峰期也会堵。客观上来讲，它这个道路呢就是因为一个是窄，再一个呢它有去医院看病的患者家属，那要排队进停车场，它就会占据一条车道，所以呢通行本来就压力就大，再加上呢周边的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我们经常接到一些反映啊，就说停车比较难是吧，又往那个对面的那个停车场是五一电影院停车场停，还有周边的一些地方，反正停车位本身也比较紧张，所以呢也请马女士啊再耐心的观望一下，再等待一下。那这个给我们做出的回复说到的是有一个道路组织优化，但是目前还在报批当中，需要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您就应该是住在这儿的住户嘛，所以您对此应该感触比较深，尤其是早晚上班啊堵在这儿过不去是吧？
1: 对，他关键他那是个等于是十字路口了，四辆车都往那儿汇，然后也没个红绿灯啥的，就比较乱，交通比较混乱。
0: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目前有早上有民警在这儿站着执勤疏导一下，是不是能好一些呢？
1: 嗯，我觉得应该好一些。
0: 嗯，就有时候有能看到民警吧，不是说一直都不在吧？
1: 嗯，反正我没有见到过。
0: 没有见到过啊。好，我们也希望民警能够加强对此路段的疏导。我们节目之外呢，我们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马女士，先这样了，再见啊。嗯。蓝的天，白的云，七点半不落的太阳。小燕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民路的栏杆老是会被打开吗？原因是两个栏杆不一样高。”如果都是那种高的，它根本打不开。现在老被打开的就是那个矮的灰色的栏杆，高的那个它不好开。如果能在这儿加装一个监控，不就能够很好的监管了吗？他说如果现在不把它治理好啊，到了这个冬天下雪天冰雪天气，那真的是事故频发呀，刹不住，对不对？路很滑。所以您这个建议啊，我们还会向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进行反映。这个说明现在这个栏杆还是没有调整到位啊，有高有低，总是被打开的就是那个低栏杆啊，这是我们市民给出的一个建议，小燕我们收到了。步玉龙说，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时差，我刚才为什么10:10听到的整点报时呢？您是不是这个网络有延时啊？我们的时间呢都是在整点过程当中进行整点报时的，它不会说是10:10、10:01才进行整点报时。所以您是不是通过网络端收听有一个延时？您要不刷新试试看？来看看下一位热线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小叶。
0: 哎，你好。
2: 啊，我反映个问题啊。
0: 啊。
2: 我们是居住在东后街附近的居民，
0: 嗯，
2: 我们呢平时周六周天也上班，就是东后街不是有一个周六周不是那个早高峰8:30到10:30是个单行线吗？
0: 嗯，是的是的，
2: 现在都是电子警察在抓拍。
0: 对，
2: 原来我们周六就是我们周六 从那个十一桥那个坡上去上东外环很方便。
0: 嗯。
2: 然后现在一抓拍了都必须去绕行，绕行最少要耽误十几分钟。
0: 嗯。
2: 就是我建议就是周六周天，因为那个地方一放假基本上又没学生嘛，就很畅通的。就是看能不能给交警部门反映一下，就是周六周天或者节假日进行除外。
0: 嗯，他好像节假日是除外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八月八号我走过一次，
0: 嗯，
2: 被拍了。他因为在那个路口又增加了个探头。
0: 哦。
2: 啊，还被处罚了。
0: 所以他是365天都是八点半到十点半。
2: 对对对，他是全年的。
0: 嗯。
2: 因为这个节假日除外，这个我在别的路段上看到过有，就是他节假日因为毕竟是放假了嘛。
0: 嗯。
2: 他就应该就是说，他这个学生也少，
0: 嗯，
2: 上班的人也少，但是还是有部分人上班，像我们有时候出去接个人啊什么，从那上桥很方便，
0: 嗯，
2: 但是这样子节假日我就走不了，必须要么走桥底下，要么从那个幸福路那个口子再绕上去，
0: 嗯，所以您就是那个西向东过来，然后掉个头上桥的，
2: 对对，
0: 车友啊，
2: 包括一直到就是那条路，节假日你可以，我专门去数过，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可能20台车都没有，
0: 嗯，
2: 就是一个小时的车流量，20台都达不到，就是双向啊，
0: 嗯，
2: 所以他节假日真的是应该可以让就是东西向东也能走，
0: 嗯，
2: 就方便很多，
0: 嗯，
2: 啊，因为那毕竟也是个必经之路嘛。
0: 好，我们向天山大队反映一下，能不能考虑节假日的时候，
2: 增加一个，哎，对，增加一个节假日除外，这样子我们也很方便，
0: 嗯，
2: 啊，周一周五是我们都认同的，是吧？
0: 嗯，好。
2: 那就谢谢你了
0: 啊，就这个问题啊，
2: 哎哎
0: 哎，好，李先生，再见，
2: 哎，
0: 嗯，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嗯。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和257194925，现在61和71，他现在是空闲的，您可以抓紧时间来打。下一步来接听秦先生的电话。

0: 秦先生，你好。
1: 小叶老师你
0: 哎
1: 好，
0: 呦，您别叫老师，就小叶就可以了，秦先生。
1: 我是有个疑问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东外环自北向南的方向，在五星路的桥下，
0: 哦。
1: 就是在建工医院那个位置，刚好是自北向南有个调头的箭头的一个指示，但是呢没有调头的指示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调头的话，是直行的车红灯的时候调，还是直行的车绿灯的时候调？
0: 直行的车应该
1: 直行
0: 是
1: 灯，
0: 这个地方挑头应该是不受信号灯控制吧？就是
1: 是因
0: 说，
1: 为它没有调头的专用的灯，
0: 但是
1: 那只有
0: 地
1: 一
0: 上
1: 个
0: 有那个
1: 只有
0: 调
1: 直
0: 头的
1: 行灯
0: 有调头的那个
1: 箭头，
0: 箭头，
1: 对，
0: 那你肯定是调头在不影响对向车道的通行的时候调头嘛？
1: 不影响对向的时候，就是对向那个红灯的时候，我调是最好的，因为它直。对向的直行灯，它是红灯的
0: 红
1: 嘛，
0: 灯的
1: 它
0: 时候
1: 是
0: 啊，
1: 停着的。
0: 对，
1: 但是呢，
0: 对，
1: 我担心闯红灯啊。
0: 那它现在箭头是一个圆灯还是箭头灯？
1: 全是圆灯，
0: 全是圆灯
1: 没有箭头。
0: 啊，
1: 对。
0: 那您是可以应该是可以掉头的。如果它是箭头灯，那就不可以。
1: 是啊，因为那个地方，如果是等对向的绿灯的时候，对向也在走，我调头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0: 那你这个不。你这个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够影响对向的，因为对向首先要保证直行的通行，调头要去关照到对向的通行。我们来问一下，尤其是您的这个担忧啊，这个通行的顺位应该什么样的情况下调头是最合适的？当然，这个路段咱们职业司机非常清楚，有不少听友也在听节目，马上应该就有一个说法了。我一会儿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另外帮您确认一下。同时呢，这个。应该属于天山大队环路中队，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我们来学习一下啊。
1: 好的，谢
0: 您
1: 谢。
0: 也是职业司机是不是？
1: 我不是职业司机，我是担心闯红灯。
0: 所以在这儿呢，您一般情况下就是绿灯的时候才敢大大方方的掉，是吧？
1: 但是那个时候对向也是绿灯，他那个时候车很多，我得还给对向得让车，就很麻烦。
0: 哦，好呢好呢，我问一下啊，秦先生，哎，
1: 好的，导播，
0: 再
1: 好，
0: 见，
1: 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看看线上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个情况。
0: 嗯，
1: 就是那个沧桑高蓝天森林花园一号门出来往二号门走的，就是那个道路上，之前呢是因为小区的车他们不停在里面，
0: 嗯，
1: 这个车全部都停在道路边上，然后可能导致交通不方便，
0: 嗯，
1: 然后安装了一个24小时不让停车的那个摄像头，
0: 嗯，
1: 但是我们小区的人呢是要在那个旁边有个门面，门面有一个就是挺宽旷的一块空地，我们在那就是可以吃停车，早晨带孩子去吃早餐或者是去银行办事儿，然后车可以停在那儿。现在装了这个抓拍以后不让停车的这个电子监控，现在这个小区的车呢转移到这个门面之前这一块空地了，
0: 嗯，
1: 他们也是不停在小区，导致我们现在就是早晨我们好多人都是带孩子去吃饭，
0: 嗯，
1: 没有地方停车，
0: 嗯，
1: 你说你停路边吧，一停就是200，一停就是200，
0: 嗯，
1: 然后我们去银行办事，我也是去银行办事，完全没有地方停车。
0: 这个情况是上周开始做出变化的吧？
1: 不是，一直都有。
0: 嗯，这个蓝天森林花园二号门的有一个电子警察启用的消息是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嘛，就是有一个横穿，经常有横穿斑马线的，然后呢在这儿就给安了一个电子警察启用的抓拍。
1: 这个是就是人行过马路的这个我看到了，但是就是、
0: 啊。
1: 路边停车是我看大概有了可能有好几个月了，
0: 嗯嗯，这个违停啊也是因为大家呼声非常高的情况，就说这个沧桑沟中路的违停，本来道路呢不是很宽，然后有的时候晚上这些车呀又停在那个路边看不见，因为又有的地方没有路灯，那个石墩子又不反光，经常给我们反映就说能不能治理，然后呢我们也经常向沙区大队反映，所以可能是这次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治理一下这个违停的问题，所以现在您的建议是原本能停的地方现在停不了了，您现在停的地方又要被拍了是吧？
1: 对，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早餐的前面是可以停的，但是由于现在不是抓拍了吗，
0: 嗯，
1: 抓拍他们的车就移到餐厅的那个路面上，
0: 嗯，
1: 就是导致我们现在去餐厅吃饭，
0: 嗯，
1: 带孩子早上去吃饭，我们没地方停车了。
0: 是啊，那这个问题您的建议是？
1: 我建议就是那个违停抓拍的那个时间能不能可以改一下，改成早晨就是10点之后就是不可以停车。
0: 哦，那个他这个啊，就是一般来说是早上8点半之后就开始拍了。就是你停在路边，晚上几点钟之后，早上8点半之前，但有一些路段呢属于长期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是严管路段它都不能停。所以这个道路到底是属性是什么？它那个标志牌上是怎么挂的？比如说长期还是零属于可以零停，还是不能长时间停车，还是属于严管路段你就不能停？
1: 应该是属于严管路段不能停车。
0: 嗯。那如果是说像您说是严管路段不能停，那它就是24小时都不能停，不存在说能不能调成10点半以后再去拍。
1: 嗯，那我想的就是在那个就是门面的前面那块宽阔的那个道路，我之前是找了那个社区，他们说，他们也管不了。我说能不能搞一个就是那种，可以收费的那种跟。无人停车场一样那种，
0: 嗯，
1: 这样的话小区的车他们就不停了，那我们吃早餐去银行办事儿，
0: 嗯，
1: 是不是就可以会好一些？
0: 嗯，那如果停车就收费停车场的话，这个应该是跟某某这个收费停车公司来进行交流了，看他能不能去做。那显然现在还不是这样的停车场，它的使用性质就不是。
1: 嗯，行。
0: 现在我明白您的这个痛点或者叫不方便的点，就是现在早上停车不方便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带孩子吃个早餐，
0: 嗯，
1: 好多我们家长都说呢，就特别不方便，餐厅老板也说也是，
0: 嗯，
1: 那些车小区的车就停在那个旁边就不走，
0: 嗯，
1: 感觉就跟死车样的，啥时候去都没位置，
0: 嗯，
1: 中午去银行办事也没位置，我就在路边可能停了 1分钟嘛，
0: 嗯，
1: 直接就是200，因为我进到他们那个银行跟前是没位置的，小区的车停得满满的。
0: 您看，你说这个停了大概一分钟就被处罚了，那说明他就是严管，他就是严管路段呢，他不存在给你一个短信让你在几分钟之内挪开，都没有提醒，那就是直接收到处罚了，他就是严管。
1: 哦，那像这样的话，那我还能联系哪个部门，能不能就是解决一下，要么就装一个收费的那个停车收费的那个系统。
0: 我只是想的，要不然咱们能不能下来问一问辖区交警啊，能不能寻求一些建议和帮助呢？来帮忙问一问这个路段的知情民警的电话，我可以在节目之外给你，你咨询一下。
1: 嗯，行，可以，可以，
0: 好不好？你问一问。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以您个人的建议意愿，说这儿能不能变成改为收费停车场？您愿意收费，大多数人还不愿意收费呢。而且这个停车场，也不是说立马就能变成收费停车场啊，它的使用性质可能就不是，所以未来它会怎么样，我们说不上这个事儿。但是呢，给您一些建议应该是能给的，比如说车怎么停，怎么走，交警有没有一些建议呢？我相信应该是有的。
1: 行，可以。
0: 问一问，然后呢，节目之外呢，他们方便的情况下给您做一个回复吧，好不好？您把您的这个痛点，现在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
1: 行，可以，好。
0: 好，然后呢，您的电话就是尾号1882嘛，是吧？
1: 对。
0: 嗯，好，我下来帮您问一下啊。
1: 嗯，好，谢谢。
0: 再见啊，嗯。
1: 嗯，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主持人好，
0: 天
3: 津路和苏州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往右拐，往肿瘤医院方向的右拐方向，老有这个违停车停在这挡住了右拐的车辆，请问有关部门能不能管一下？
0: 嗯，还是那个天津南路北向南右拐的车，说是商户的一些车长期停放，影响右转到肿瘤医院方向的啊。哎呀，这个问题上周也在讲，每天几乎都要提一下，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向新市区大队进行反映啊。你看小燕说，之前反映天津路北向南往肿瘤医院的这儿，昨天高峰期路过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违停，建议抓紧时间安装违停抓拍。程善说，刚才那位先生关于问建工医院门口红绿灯，他说在红灯的状态下是可以直接进行掉头的，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在这儿走，就在这一块上班，所以比较了解啊。来看看线上张先生在线，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4: 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就是我是在那个官园路的公园小区啊，
0: 嗯，
4: 然后我们那个南门就是那条主路，现在就是中间是设置的隔离栏，出小区以后不能左转嘛，
0: 嗯，
4: 就要往前开一节再掉头，
0: 嗯，
4: 它原来设置的那个掉头口，就是那隔离栏是离那个红绿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大概有个70-80米，
0: 嗯，
4: 现在最近他把那个往前调了，他把那隔离栏基本上调到那个快到红绿灯那儿了，
0: 嗯，
4: 然后就是左转的车，如果说有一个车或者两个车在那排队的话，你掉头的车就过不去了，就被挡住了。
0: 嗯，
4: 然后我感觉就是有点不太方便，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出来，你要么就是右转往天山区走的，要么就是左转要掉头回来，就是上这个柯南高架的。
0: 嗯，
4: 然后他现在设置到那红绿灯那以后，就是说如果有车排队，我就必须等这个红绿灯。
0: 嗯，
4: 以前是我不用等红绿灯，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早晨从这个南北方向左转过来的车不多，
0: 嗯，
4: 这样的话我想的是恢复到原来那个位置，就是也不影响掉头，就是小区出来的车上柯南高架的，然后排队的车，因为那个地方左转排队的车也很少，但是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他就掉不了头，
0: 不方便了，
4: 对，而且那个位置就是 他给了一个掉头的口，但是地面的线是那个黄色的斜线，
0: 嗯，
4: 就是还是原来的那个，应该是那种叫什么，类似有点像那个进，就是导流线那种，就是也不知道这东西其实是一直都在那掉头啊，现在，但是就是不知道合不合理。
0: 嗯，是那个南门，就是那个丽园路是吧？出来。
4: 那个
0: A 区，宣和园 A 区。
4: A 区对 A 区那个应该叫清远路吧？哎，叫清远路还叫丽园路？反正我们一直叫官园路。
0: 啊，你们那个出来的那个口，是那个有那个夜市的那边上那个。
4: 对对对。
0: 有夜市那头是吧？啊，那个就那就是清远路啊。
4: 啊
0: 啊！您现在说的是从
4: A 区和 C 区中间的那条路吗？
0: 啊，您现在说就是从这个清远路出来，要右拐是吧？
4: 右拐
0: 以后到大十字路口去掉头是吧？
4: 对
0: 啊，
4: 原来是大概离那有个七八十米，
0: 嗯，有那个距离。现在呢，他往前移了，
4: 对，他可能是为了防止那个有那个行人从那公交车站下来以后，绕的那个护栏就是横穿马路。
0: 对呀、啊，
4: 但是。嗯，
0: 现在有
4: 横穿马路的还是少数。
0: 嗯，
4: 啊，他现在一把那个护栏整个就等于说一直到红绿灯那儿了。
0: 是啊，
4: 我觉得
0: 他这么做肯定是，你看您都明白这个道理，他肯定是希望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嘛。啊、然后呢，您就是有点
4: 那、就是、
0: 有点麻烦。
4: 把那个再往后，我觉得要不然你再挪个大概10米左右，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其实红绿灯排队，很少有车在那红绿灯排队，因为那个左拐就到那个。宣和苑 C 区那个地方后面就没小区了嘛，
0: 嗯，
4: 但是只要有一两个车排队，你就掉不了头，你就得排队等、
0: 嗯，
4: 因为早高峰这个时候，就早晨上班的时间，其实，虽然说大家都是早早出来，但是你排队的话，你早晨那个地方还是掉头的车比较多。
0: 嗯，您是出来以后右拐，然后要掉头往反方向走，往那个温泉路高架走是吧？
4: 对对对。
0: 那您为什么不出来以后直接右拐呢？走丽园路，然后再去上高架呢？
4: 因为你走丽园路，它是，习惯了，我们每次都是直接上高架。
0: 嗯。
4: 因为你从丽园路出来，要右拐，再从那
0: 走观景路，然后一直到那个师温泉路师大那个那边走嘛。
4: 啊，上去还是要上高架。
0: 嗯，你觉得这样又绕了是不是？
4: 对。
0: 嗯。好吧，我们问一问，他这个调整肯定是有原因的。
4: 啊
0: 肯定是本着安全的、
4: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就是我们小区呢，出来右转那个位置，
0: 嗯，
4: 就是右转位置经常会有在那摆摊呢，还有车停在那儿的，
0: 嗯，
4: 之前说有抓拍的，但是不知道启用没启用，因为那个地方右转，现在有斑马线嘛，就是你要等，
0: 嗯，
4: 再一个就是说你他停到那个位置，我右转出来我就得拐到第二条车道上去，又影响人家直行的车，
0: 嗯，没停的车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违停，它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不到来往的车，有盲区，有视野盲区。
4: 对，有时候它那个路口就是我们右拐，左边的时候还会停车，你左边停车的话，过来车，你就听不到。
0: 嗯。
4: 看不到。
0: 晚上普遍停的比较明显，这个因为晚上这地方有夜市嘛啥的，它晚上停，然后呢早上应该是在八点半之前要求挪开嘛。
4: 但是早上有呢，早上也有、
0: 嗯，
4: 就是有些黑车也在那停。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请交警过来治理一下。
4: 对，
0: 违停的事情，那个栏杆我们问一下，大概率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它调了位置了。所以我问一下，大概什么情况，有没有可能调回来，或者是他给一个说法？
4: 往回来调一点也行，就是能调个10米8米，就是只要那个。和排队的不交织，我觉得也可以的，应该是。
0: 我问一下这块就是辖区的这个交警啊。
4: 啊。
0: 哎，
4: 好，谢谢
0: 好，嗯，张先生先这样啊，再见，嗯。
4: 嗯，好，嗯。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听祝先生的电话。祝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哦，我这边反映一个，就是一个占道停车的问题啊。
0: 哦，
1: 就是河滩路，它是走辅道，过了河南路桥以后走辅道，辅道边上有一条巷道，
0: 嗯，
1: 叫做玉安巷，
0: 嗯，
1: 它应该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的一条巷，它那个巷道只有两条车道，也就是说双向两车道嘛，
0: 嗯，
1: 但是就有一条车道应该是由西向东，长期就是停了一排车，就是每次我从那走的时候，错车也不好错，是走也不好走，
0: 嗯嗯，
1: 那个而且那个地方确实就是不能停车的，因为只有两个车道嘛。
0: 哦，就是那个违停嘛，我看这个地方出来就是到河滩北路辅路的，就是从河南路往苏州路走的辅道上，
1: 哎、
0: 北向南。嗯，
1: 哎，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站了一排车，每就是常年我仔细观察，因为走的比较多，这一年可能我觉得天天都在，就是那一排车基本上每反正就是一直都有车停着。
0: 嗯，这是不是中间还有那个放了隔离墩吧？
1: 没有隔离墩，那条路。
0: 哦，这是不是那个小区哪个小区的车门口呢？
1: 他那一条巷道中间倒没小区，往前走一点是那个领地蓝台府。
0: 嗯嗯，
1: 然后他那个。

0: 巷道中间呢有一个学校，而且
1: 对、
0: 啊、
1: 有一个56中学，
0: 对对，就然后那就是一个双向两车道、
1: 嗯、
0: 但是有一个车道常年就停的都是车、
1: 嗯、
0: 所以每次从那走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
1: 嗯，
0: 所以我说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就说像你说，如果说中间加隔离墩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停了，那样的话他内侧就停不了车了，
1: 嗯，
0: 因为一停车的话那面就过不了车了。
1: 明白了，这个问题过去看一下，然后呢怎么样治理一下，我们反映给辖区交警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
0: 麻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啊。好的，
0: 哎、
1: 再见，朱先生。
0: 好，再见。哎，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从企业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来接听一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为大家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上午好，朱立德兹。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3条，普通国省道有2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 K3428 至 K3427 处，因需清理事故现场，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的乌鲁木齐往吐鲁番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4日的12时。G0612线的西河高速伊若段若羌东至伊吞布拉克路段受风沙天气影响，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交管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3012线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路段因维修施工，计划于8月23日8时起对此路段的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通行方案有前往高桥的车辆可通往G3012线和硕匝道收费站或和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高桥收费站入口可正常通行，请司乘人员服从现场交通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标线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23日的23时。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216线的若克亚乡至卧龙岗检查站路段因沙尘暴天气能见度较低，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4日的12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2 线的霍尔果斯至二台段， G577 线的特克斯至昭苏段， S237 线的宜昭公路， G218 线的伊宁至巩留段，G3015线的塔城市至铁长沟段，G335线的塔城市至托里段，G219线的喀纳斯段、吉姆乃至阿拉山口段、温泉至昭苏段，G217线的布尔津至黑山头段有中到大雨，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的塔城市至白口泉段， S201 线的马伊塔斯分区， G335 线的托里老分口， S319 和 S229 线的闹海分区路段， G3014 线和 G217 线的克拉玛依区至沃尔河区段。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

0: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0:44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29度到17度，昌吉晴31到18度，石河子多云32到18度，奎屯多云32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到18度，伯勒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2到17度，塔城阵雨转中雨31到15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到14度，哈密多云35到20度，吐鲁番多云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6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5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7度，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29度到17度。

0: 主持人小姐，我刚才听了，就是有一个听众反映，这个官员路公园小区 A 区的那个公路中间的那个栏杆，一直放在那个红绿灯的那个头头呢，就是有点不太合理。往左拐的时候，确实是不太方便上那个南湖高架。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整个听完，感觉到他反映的问题还是挺及时的，希望主持人你们那个啥重视一下，看能不能帮忙把这个事情向上级反映一下，能不能及时的解决一下，谢谢。
1: 嗯，好的，往事如烟的语音信息，我们也来在节目之外继续向水区交管大队反映一下此路段，看看有没有可能来进行调整。大家如果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直接在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打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在其他时间段在949的帮您问我们微信平台来留言，把事情说清楚。哎，这个您的建议是什么？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方便来进行反映。

平台当中有听友在问油价的消息，油价呢是8月28号24时，也就是本周五晚上进行调整，国内油价呢将会迎来新一轮调整，按照目前汽柴油价格的变动来看，大概率呢会上涨每升2.4毛到每升2.9毛，具体以发展改革委当天的调整为主为准。那现在来看大概率是会上涨的，那您可以在8月28号24时周五晚上之前去加油，省到就是赚到啊。

0: 听众反映说，新民路全季酒店路口的红绿灯一直在晃动，害怕它掉下来，希望找相关部门修一下。乌鲁木齐市管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大队回复了听众所反映的问题，说已经收悉，也派了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去维修。有听众反映说，七道湾南路化工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显示，水区交管大队回复呢，维护人员检查发现该处信号灯不亮，是因为红绿灯信号灯电控箱跳闸，目前红绿灯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继续来接听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你好，冯先生。哎，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其实哎呀有两三年了，我上次跟那个路口的交警也提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1: 他说你我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这个他当时笑了一下。我反映那个问题就是
0: 哪个地方
1: 那个友好路的那个红绿灯
0: 啊。
1: 友好商场和空军不是空军，是军区总院那个红绿灯啊。
0: 嗯。
1: 就那个大路口。那个大路口那个红绿灯桥下面是一个左转道和一个直行道。
0: 嗯。
1: 往那个就是那个军区总院那不是一个掉头嘛，到那个红绿灯那可以掉头，然后那个红绿灯那个口子可以左转。
0: 嗯。
1: 然后可以掉头，然后右侧那个是直行道。
0: 嗯。
1: 当时我反映问题想把那个就是那个桥的那个两个石墩子中间那个地方可以改一个左转道，直接从那个桥墩子可以从那中间可以把它可以改造一下，直接设一个左转道和掉头。
0: 嗯。嗯。
1: 这样的话那等于说桥的红绿灯那那两条车道桥下面两条车道直接就形成一个直行车道，这样就加速了咱们这个广大这个开车的群众以后这个通行的一个能力。
0: 嗯，就是那个友好商场门口那个是吧？
1: 对，友好商场门口那个，然后就是那军区总院门口那个桥下面的那个石墩子。
0: 嗯，
1: 其实后面两节石墩子可以做一个改进，斜切一下，从两个石墩子中间过去。然后左转车可以进去以后从那个石墩子那个中间直接可以左拐。
0: 哎呀，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跟其他碰在一起啊，其他车道的车。
1: 桥下面两个石墩子中间设一个左转车道。
0: 嗯。
1: 是这样的。
0: 现在是它只有一条左转和掉头是吧？
1: 这一条左转和直行。
0: 嗯。
1: 然后等于说两个石墩子中间这个就是那个花。那个中间其实可以设一个左转车道，
0: 嗯，
1: 再就是离石墩还有三个石墩子可以做一个改进，那块直接左转车和掉头车可以直接进去以后，然后从那头上可以左转，等于话这样的话可以把那个两个红绿灯下面两那个左转道直接设成直行道，
0: 嗯，
1: 这样通行力度就加大了。
0: 嗯，哎，这个合不合乎标准呢？能不能这么改啊？都是方便了，但是好像法理上讲不通啊，感觉。石墩子底下
1: 我感觉它的宽度应该有2米5、嗯、两个石墩子中间的宽度应该有2米5。
0: 哎呀，
1: 够2米5。
0: 嗯嗯，这个
1: 但是小车走的没有问题。
0: 是啊，那我感觉好像您觉得是这样方便了，但是好像
1: 方便
0: 不太合法，我跟听着感觉这哪里比较别扭，我现在讲不上来。对这个路段的
1: 这个
0: 嗯
1: 这个其实在成都和重庆啊，
0: 嗯，
1: 他们把这个路口的优化通行能力提高做到最佳了，但是我们那个路口，毕竟那个当时桥的设计之初的时候，肯定它那个距离两个石墩子距离，它没有考虑到那个红绿灯，其实那可以设一个左转道，非常好，可以左转和掉头，然后红绿灯下面桥下面是两个直行道。
0: 嗯，哎呀，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们交给民警来做回复吧。
1: 就可以上
0: 两个墩子中间距离，
1: 下
0: 对对对，两个墩子中间它合不合标准，能不能这么改？
1: 对对对对，
0: 嗯，确实，他要请专业的人。
1: 因为车速比较慢，桥下面车速比较慢，
0: 嗯，
1: 因为你到第三个倒数，就是那个红绿灯倒数第三个石墩子，可以做一个斜切，直接进去以后，直接左转弯和掉头车就直接可以开进去了，在那等候了。
0: 这个斜切就是在那个柯南高架桥下
1: 红绿灯那个倒数第三个石墩子那做一个斜切直接进去了。
0: 嗯，好，您说的还是就是掉头的位置对吧？南向南。

0: 对，从西向东，
1: 西向东切切，
0: 西向东，哎，方向、
1: 啊、就是桥下就是柯西街、柯东街，西向东。
0: 对，哎，对，对，柯东街西向东。
1: 嗯，好。
0: 那个路口这样一改就很优化了，通行力度，早高峰、早晚高峰，特别是早高峰就不咋堵了。
1: 我们来问一问啊，这样行不行？这样还有什么样的隐患？我们没有想到的隐患，交警一定能想到，来问一下啊，好不好？
0: 行的，
1: 哎，好，冯先生，感谢，嗯，再见。
0: 好，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九四九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步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
6: 那个实业路的路灯，有六站路灯一直不亮。
1: 嗯。
6: 就是从红山市场往实业场进的那条路，六站路灯一直不亮。有辖区也反映了，给那个市长热线也反映，到现在目前为止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1: 嗯。
6: 可能也大概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坏的，到现在都没解决。
1: 嗯，就是路灯啊。
6: 嗯，路灯一直不亮。
1: 嗯。
6: 那条路就黑黑的。
1: 嗯。
6: 居民出行也不方便，老人出行早上锻炼身体，走的也不方便，黑黑的。
1: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是十月路，从揽秀园西街过来那个市场过来的啊。
6: 嗯，过来就是进那个十月路的那个十月拖拉机厂那个十月街那条路、
1: 嗯、
6: 那一段路段。
1: 嗯。
6: 嗯一直不亮，
1: 嗯，他那个路上的什么信号灯、红绿灯有没有？
6: 那个是有呢。
1: 那个亮着呢。
6: 红绿灯一进去，第一个杆子一直到前头，六个杆子灯都不亮。我给他们辖区也反映了，辖区说的没有钱，就给我回答没有钱。
1: 嗯。
6: 一直到现在拖了几个月了，现在。
1: 嗯，好，我们向辖区人民政府反映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1: 哎，
6: 谢谢。
1: 哎，不客气。还有其他问题吗，何先生？
6: 没有了
1: 啊。好，再见。
6: 好的，谢谢。
2: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好的，各位，今天呢接了很多电话，这个热线当中啊，大家伙呢都是各抒己见，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出来，也都是为了能够让乌鲁木齐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但是呢，有一些呢不成立，他这个不能这么采纳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我之间都没有照顾到，要从通盘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交通设置的问题。那可能只是方便了您自己的出行，但是这里面往往有一些您没有想到的安全隐患存在，或者是它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存在。这个东西呢，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我们负责收集这些信息，来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给出一个更加科学权威全面的答复之后，然后向您来做反馈。九四九交通热线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住你的光芒，奔跑吧在路上。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周一的早间，大家现在是不是也觉得活力满满？道路之上呢，早高峰已经渐渐退去了，更多的道路恢复了畅通，但是在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车友注意，五星北路辅路现在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红山路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土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目前车行速度每小时21公里。您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大家也随时来做分享。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给949打个电话，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奔跑在路上，我们还有话要说，稍后在说法节目特别邀请了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在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想要寻求说法的话呢，今天我们可以互动交流，欢迎大家的参与，欢迎朋友们的特别关注。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

0: 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啊，玉山江看到你留下的路况了，说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华光中学这儿出现了堵车，堵车的距离呢大概是1公里左右。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华光中学这里出现了车辆的拥堵，有朋友在对向车道吗？知道堵车原因吗？欢迎来做一个留言和提供，分享给更多的车友。这里是说法，马上为您送出律师在线。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和您面对面，今天菊萍邀请到的在线律师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好。
2: 菊萍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我看到阿江的留言提到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在医学院门口车流量稍大啊，11点，今天尤其是在周一早间啊，这是一个常规的排队拥堵的状况。谢谢你的分享。李勇呢，他今天提到的是有关于在高架桥下，说有关于车道通行的问题，说希望能够增加道路的通行效率，不要浪费社会资源。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有心人，而且呢在整个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还在小区的优化美化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建言献策。本月呢8月份，其实对于我们更多的普通人来说，有件大事，就是8月1号正式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是这样吧苗律师？
2: 这次这个条例有很多亮点哈，
1: 有很多亮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从8月初开始一直在做着解读啊，和大家做着交流。我们也看到呢，像很多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公共收益有没有公示，近期呢都有答案。来自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管理中心的消息说，在物业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乌鲁木齐各级物业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了专项检查，累计的检查达到196次，排查的问题呢达到237个，涵盖了环境卫生、楼道管道井杂物的堆放、车辆占用消防通道、公共设施破损、楼道的小广告，还有呢非线充电、违规摆摊等等等等。而且呢还做出了立即整改或者是限期整改相结合的方式，目前整改了232个问题，剩余的5个限期整改问题将会在8月底前全部清零。而且呢来自相关部门的表示啊，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督部门已经将排查问题呢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可能在很多的平台，比如说大家如果上网安居广厦平台也在反馈，有很多信息其实老百姓是看得到查得到的。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苗律师作为一位专业律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物业管理越来越规范了，因为一些依据从这个界定它的这个权力边界角度来讲的话越来越清晰，尤其是这次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啊，其实是厘清了物业和业主之间很多权力边界的问题，包括物业它的服务范围到底包含哪一些，然后呢在什么情况下作为业主来讲对于物业费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点能够提出自己的诉求，其实都是有具体的规定哈。
1: 是这样的，有部门管还有反映的通道，另外呢在条例当中也明确说了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不能做，那责权呢会更加的明晰。如果大家就在小区生活，在物业管理当中还有提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现在刘先生电话在线，说想向苗律师咨询一个法律问题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您请说刘先生。
3: 就是今年的8月12号下午，那个电力工作人员到我们家敲门，就是说我们家电表有问题。就是从2018年到8月12号期间，我们家电表就是不走数。
1: 2018年到2026年，那时间不短了呀，8年的时间。
3: 然后他就问你们这个18年是不是装修房子了？我说是装修了，然后可能是那个装修的电工。

0: 把这个线接的，他把他那个线接着，把那个绕过这个电表，就是他接到电表上另外一根线，第一个那个通路，然后他给我说，然后接到第二根是通过电表的，接到第一个通道是绕过电表了，
1: 就
0: 然后
1: 等于
0: 他给我。
1: 说，我问问您，刘先生，这8年的时间，您家没买过电？
0: 美国当时都是用卡买的嘛，卡买上100、200、300、400、500都买上电就插到那个卡上了嘛，像煤气卡一样插上用，一直显示有电。
1: 您在这8年当中买了多少电？正常充电吗？
0: 我现在电表上还有1500多块钱呢。
1: 有1500块钱，就
0: 对。
1: 是您认为说您不知道这个电表没走，是这
0: 对，
1: 样
0: 我不
1: 吧？
0: 知
1: 然
0: 道。
1: 后您还定期往里面充钱了。
0: 对对对。
1: 8年的时间，我自己没有这个概念啊，就一般得要用多少度电，或者说得要充多少钱？苗律师，您在家买电吗？
2: 我确实买电，但是各家好像用电的这个基础不太 一
1: 啊，
2: 样
1: 对
2: 哈。
1: 对，
2: 比如说他用电的这电器呀、啊、等等，可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刘先生现在这个就是供电的这个部门上门找到您，是不是会涉及到罚款，甚至于涉及到补交电费的问题啊？
0: 对对对，然后他把那个线就接对了我们家那个电表，他在他那个监测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在走了。
1: 那他让您要交8年的这个电费，补交电费，他有一个数值吗？
0: 他有，他就18年之前不是我们家电表是好的嘛，每个月他按那阵的按每个月是多少度电。一个月下来是多少？然后他核算了一下，现在是2400多。
1: 2400块钱，就是
0: 可
1: 按
0: 能
1: 照
0: 是。
1: 既往的18年之前您家的一个平均用电的数值，给了您现在要求补交的电费是2400元，是这样吗？
0: 2400多。
1: 2400多。那
0: 然
1: 您的
0: 后
1: 问
0: 他
1: 题
0: 说，
1: 是？
0: 你这个属于欠电行为，然后要3倍的罚款。
1: 还不仅仅是2400元的问题，有一个3倍的罚款。
0: 对，
2: 是这样子的，刘先生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刚才菊萍问到的问题，也是我比较好奇的哈，就是您一直在往这个电表里输钱，对吧？对吧？但是呢，一直没有停过电，对吧？
0: 没听过，不是有期间我看2次有跳闸现象，就是我们家可能是哪个地方短路了。然后我就打这个电卡上不是有95598这个热线电话嘛，维修电话。他们电业人员来了2、3个人过来看这个表，他们也没看出来，就说你们家短路，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只负责这个电表之后的这个线路，就是家里面的他们不管。然后说你们家电现在我们给你把这个线导一下，把线导一下。他导完以后，我们家有电了。说这种情况不能维持时间太长，你要把这个故障找到，然后把这个他导这个线再导回来。
1: 这个听上去也挺专业的，就是其实呢，作为电力部门有工作人员对这个电表当时也动过，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1: 您认为说对方也知道，像这个情形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他是维修是在这个，应该是2022、2023年期间，因为时间长，我也不记得是几月份，应该时间太长了嘛。
2: 刘先生是这样的，好吧？其实我大体上是听明白了哈。无论是按照这个供电的营业规则，因为我们大部分涉及到这个电力这样一个合同关系的时候呢，首先是需要看那个供电营业规则哈啊。这个规则呢是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窃电打引号啊，我说打引号的窃电呢，确实我不能够直接通过刘先生您单方面的这样一个陈述就把它定性为有盗窃的这样一个嫌疑。实际上呢，有一些窃电的行为达到一定级别，在司法实践当中，甚至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都有的，因为它也是符合盗窃的这样一个客观的要件。我说的客观的要件啊，为什么要讲客观的要件呢？就是主观上，刘先生刚才陈述的内容，他是自个儿是不知道的，而且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最早装修工人装修的时候接错了这个线路，导致他家的电呀不走字儿。 其实说白了，我们大概听完刘先生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武断，不一定准确啊，就是相当于是当时的装修工人接错电之后，您家就已经开始不用这个电表去记电了，直接可以走某一个线路去用这个电，对吧刘先生？
1: 嗯，
0: 对。
2: 那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补这个费用是毫无争议的，就该补缴电费
1: 2400块钱。
2: 对，这个费用该补缴，只要呢这个供电公司他给你合理的这样一个计算依据，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供电公司甚至于有可能会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哈啊，而且呢有一些判例也是支持供电公司去要求你补缴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个罚款的问题，我想刘先生闹心的在哪里呢？如果刘先生说的是真实的哈啊，那实际上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主观上并没有什么窃电的这种想法，而且他不停的在买这个电往里再输这个行为，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刘先生其实确实有可能不知道当时装修工人把这个电给接错了， 是吧？
1: 嗯，刘先生可能按照一般的这个常理我们做一个推断啊，家里呢在充电的时候其实你经常会看电表，你自己也会查吗？这是有数值的，这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您说这八年时间过程当中您并不知情，可以说电力公司它也会有一个合理的推断。
2: 对，
1: 但是这个八年的时间太长了。
2: 对，而且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见到的案例是什么呢？比如说因为供电公司接线路的问题导致了这个电出问题，那他责任实际上是不在刘先生。但刘先生刚才强调了一点，是他
1: 你家在装修的时候，
2: 你虽然是装修工人出错了，但是他所有的这个错误最后承接的，就是严格意义上讲，因为这个错误受益的是刘先生您，能听懂我的意思吧？说的直接一点，这么长时间的不交电费，就是某一笔欠款欠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发生什么东西呢？叫资金占用的损失。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商品化，就是我们买的包括水，包括我们这个物业的服务，它
1: 燃气，
2: 对燃气，它其实都是一个偏商品化了啊，就是我们掏钱去买这种服务，那包括我们用电，它也是有支付电费的义务的，对吧？所以这个方向我们是不能够因为刘先生他一部电一热线，我们会有一个判断说刘先生不知情，那这个电费就怎么样不交，那是毫无根据的。严格意义上讲，
1: 就2400要交，但是这三倍的罚款要不要交？但我们得判定一下。
2: 对，
1: 其实作为刘先生你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三倍的罚款它有没有依据呢？就是说因为你窃电，或者说因为你一直八年没有交电费，我就可以要求三倍的处罚呢？
2: 刘先生是这样子，我估计呢供电规则当中呢他是能够找到相应的，比如说窃电的行为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罚款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边啊。而刘先生现在要做好一个积极的沟通哈，刘先生，你比如说这个错误不在您这儿，对吧？按照供电规则来讲的话呢，作为这个电表一直不走字儿的这个知道的义务，您有必要知道，那供电公司有没有必要知道，去跟供电公司做一个沟通，这个罚款是不是要上纲上线的哈？来按这个这个规则，我们说供电规则来走啊，因为确实是有这个供电规则的，那就需要判断主观故意的层面上了。就是刘先生，您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事儿啊，确实我没有窃的这样一个主观故意，而且你看我不停的在买钱往里冲的这个行为，说明我是有交钱的这样一个想法，对吧？
1: 就在这八年间你不停的往里冲钱，但是你从来没查过。
2: 对，
1: 但是在这儿呢刘先生要告诉您啊，按照相应的管理的规定，除了补交电费，如果是违规使用电的话呢，确实是有一倍到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2: 对，他为什么讲这个一倍到三倍之间呢？就是你听到的这个三倍呢，他可能会有一个违约使用电费的这样一个罚则在里边哈啊。那你有必要沟通的是什么呢？这个有没有一个区间合理的这样一个沟通的区间？刘先生是这样子的。
1: 您可以跟电力部门再来协商一下。
2: 对。
1: 就有关于罚款的倍数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做调整，刘先生。
0: 现在没有这个可能，他就是三倍罚款。
1: 不过确实我们还见到有五倍的您说刘先生。
0: 这个电表当时我也问这个电力工作人员了，他说，我说当时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显示钱用完了或者什么怎么回事，他说这个电表只显示度数多少多少度。我是因为他一直有电或者是
2: 明白那度
0: 数。
2: 那刘先生，我就多说一句，就站在您的角度，我多说一句，可以吗，刘先生？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一个时效抗辩的问题了，因为时间比较久了，好像刚才说都可以倒推到
1: 一八年
2: 了，是这意思吗？对吧？
0: 对。
2: 那一八年到现在来讲的话，作为这个 供电的部门他发现这个电费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一直都没有扣款成功啊，
1: 嗯嗯，
2: 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差额，发现的责任有没有？我个人认为啊，刘先生，我觉得是有这个责任的。
1: 时间太长了，
2: 时间太长了，因为实际上在这个民事案件当中呢，作为被告来讲，他确实是有一个抗辩的理由，叫诉讼时效的抗辩。
1: 嗯，
2: 他不会保护躺在权利身上睡大觉的当事人。我们经常会提到这样的话啊，其实包括在这个供电合同当中的这个供电一方。啊，我这样讲能听懂吧？就是您把这个钱补掉，但是呢，导致这个时间这么长，那引发的这个诉讼时效抗辩会不会产生？我个人，你试着可以通过这个角度给这个供电公司做一个沟通，可以吗？
1: 那这样的话，就比如说罚款的这个倍数，它的这个基数会有所调整，
2: 嗯，
1: 是不是少交一些这个罚款数？
2: 嗯，
1: 但是这些都是基于彼此之间的协商，
2: 对对是。
1: 刘先生，
2: 嗯，
0: 对对对，
2: 嗯，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嗯。不客气，在接刘先生热线的时候呢，
2: 嗯，
1: 我们就想到了，不仅仅可能是用电、用水、用气都有这个问题啊，
2: 是，
1: 有马大哈的，就比如说我自己，我确实我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关注过，
2: 嗯，
1: 家里可能都是家人在买，然后家里人在充值，
2: 嗯，
1: 但是我们确实定期可以看到这个电表上的数字，
2: 嗯，
1: 水表上的数字，
2: 嗯，
1: 气表上的用气量都可以看得到，
2: 对，是可以看到数字的，就是正常来讲可以发现哈。作为刘先生觉得冤在哪里呢？
1: 嗯，
2: 其实我为什么刚才我一瞬间我觉得有必要站在刘先生的角度去说一句话，啊，
1: 因为时间太长，
2: 时间太久，而且呢，他不是说这个钱他一分没有交。他是不停地往里去这个储值，
1: 但是要是有这个不停储值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可以为自己有效辩解吗？
2: 就是所谓的主观上的恶意到底有多大的评价问题了？
1: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谈的一个基础。
2: 对，是啊。
1: 那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刚刚接通了刘先生的热线，提到了在用电过程当中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呢，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做留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李海，我看到了你的留言，提到了是信号灯的事儿，玄武湖路和峨眉山街的十字路口，说单方向是一组圆形灯，能不能够改成呢是有关于相位调整分开开放的，就是箭头灯，要把圆头灯改成箭头灯，是这意思吗？收到了，我们在帮您问的环节节目线下来做一个有效沟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严先生电话在线。严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嗯，您请说。
4: 好。
1: 嗯，
4: 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一个朋友，他是打零工。
1: 嗯，
4: 零工嘛是在一个饭店，
1: 嗯，
4: 就是酒店打工。打工嘛，在上一个月7月底的时候，他在那个酒店滑倒，滑倒以后嘛骨折了，骨折以后嘛，在咱们乌鲁木齐医院，他说要做那个手术嘛，开刀，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嘛是内地的，然后他就回到内地做保守治疗，开刀他不是受罪嘛，对吧？然后做到就是到内地治疗嘛。我就咨询了两个点，就是第一，咱们这个酒店，有没有责任承担不承担这个责任？再一个嘛，如果承担责任的话，他要承担哪一部分费用？
1: 就是现在您的这朋友没做手术，他的保守治疗是怎么保守治疗呢？敷药还是做什么呀？
4: 对对，
1: 要骨折了，不开刀，然后保守治疗，这个花费到底是多少？有正规的发票吗？
4: 有。
1: 也有啊， 苗律师。
2: 原先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通常我们在这个接收劳务一方承担这个提供劳务一方在这个提供劳务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人损，这个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就是酒店承担责任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双方之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这个
1: 是劳务关系、劳动关系，
2: 对，其实大体上指向的话呢，我们都是围绕着是接收劳务一方要承担责任，这个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啊。双方之间呢，如果我们不把它定为劳动合同关系的话，仅仅是一个可替代性比较强。

0: 强的临时性的这样一个工作啊，严先生哈啊，那这中间呢，只要没有我们叫重大的过失或者故意，比如说这个已经到了一般的常理能够看到说这个危险是能够避免的，但是由于这个提供劳务一方没有注意到，那他评价他说可能会存在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从维权的路径角度来讲的话呢，酒店承担责任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即使刚才您在讲述的时候他是酒店的临时工、
0: 嗯、
1: 在用工的时候他受伤了，那酒店要来进行相应医疗费用的承担。
0: 对，如果说是还不是这种临时工、嗯、比如说双方之间是一段期限内稳定的这样一个用工关系、嗯、
1: 每天上下班打卡了，
0: 对，那就有可能是一个劳动合同关系，那可能就围绕着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问题，包括工伤的认定问题。当然这些维权的途径建立的基础哈，就是你有相应的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双方是一个劳动合同这样一个用工的关系哈、
1: 嗯、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嗯、还有可能认定了工伤吗？
0: 对，有可能就认定为工伤。通常呢我们会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呢推荐这个当事人维权之前呢确认双方之间存在这种劳动合同法意义下的这种用工关系，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工伤的认定。
1: 那这时候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会更多。严先生您说。
2: 他这样的，他这个嘛，他是我跟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酒店如果说到星期六星期天人客人多的时候，他经常打电话让他过去做，就是小时工吧，说就是就是小时工。然后嘛，他大概在这个酒店打去年不断的就是过节啊，或者是星期六星期天嘛，客人多的时候他经常去。
1: 他做的是小时工。
2: 临时都是小手工。
0: 那双方之间很有可能是一个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劳动用工关系了哈，
1: 那就是劳务关系。
0: 对啊，
1: 严先生，
2: 咨询一下这个咱们这个酒店有要不要负这个责任？
0: 我刚才说了是要负的。
1: 如果是您的这朋友他自己有重大过错，那酒店不担责，除此之外作为酒店用工，那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
0: 对，法条原文讲到的就是提供这个劳务一方哈啊，就像您这个朋友啊，比如说他在提供这个劳务过程当中有所谓的故意和重大过失，但是在实践当中被认定为这个所谓的故意和重大过失的概率比较低的，这样讲啊。
1: 严先生。您朋友可以向酒店方来要求承担医疗费，可以的。
2: 这医疗费可以，他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伤，举个例，我就是咨询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伤残定不了，应该定不了伤残的话，就是像你像他这个要伤咱们就说那个伤筋动骨要一百天，他这个要的话，这个酒店他会不会？有这个误工费，
1: 也就是酒店对医疗费已经承担了，是这样吧？酒店已经承担医疗费了，对吗？
2: 哦，没有，现在他还没回来，就是马上回来了，他没跟那个酒店对接呢，我就咨询一下。
0: 对，严先生是这样子的，误工可以主张啊，就是有相关的证据是可以来主张的误工费用啊。
2: 行了，好，感谢，我
1: 不客气。但是误工费主张多少呢？他没做手术啊。
0: 我觉得菊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通常我们在讲误工费的时候呢要提交相应的证据啊。
1: 对，
0: 我们优选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但是是不是没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这种状态就不能主张误工费，它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参照上年度职工的这样一个月均的工资标准来进行计算，当然呢会有一个误工的这个实际证明。这个实际证明啊，严先生如果还在收音机前听啊，就是千万不要想着所有的这个误工费上来主张都能够成立哈。你比如说要提供什么证明，医院的这个相关的诊疗证明，然后上面呢有建议休息的天数，
1: 对
0: 啊，甚至于有些的这个骨折的，甚至于涉及到物理依赖程度的鉴定问题，很多这种鉴定的这样一个机构，它这个鉴定范围当中都包含这种鉴定。
1: 您必须要有医嘱。
0: 对，
1: 让朋友把医嘱呀、医院的证明呀，还有休息的时间呀，这些都把它搞清楚、弄明白，然后呢，再到酒店那里去主张，好不好？
2: 行，好，感谢。
1: 不客气。那严先生电话我们听到这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进一小段的讯息，我们再快速回来。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炎热的三伏天，很多人想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呢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但是很多人又有担心啊，现在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

0: 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今天呢给大家特别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呢清甜没有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可以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三秒急速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上热水，家里的烧水壶和暖瓶直接光荣退休。第二重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很快速，还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亮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来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解锁鲜味，提高了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3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在这还有一个通知，是来自米东区开泰路、石化路等路段停水的通知，因为呢有施工，在8月25号明天的10点到8月26号的10点呢，会有24小时的停水，来配合管网的更换施工。届时呢，米东区的铁厂沟工业园区开泰路、还有石化路、远景路、盛达路等路段的沿线用户受到影响会停水的。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变化或者是特殊情况，停水的时间将会顺延，所以大家请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
1: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2: 上车就接99，上车就要报路况。京津高速前往米东新区3到8方向，有堵车，有堵车。由南向北。
0: 哦，谢谢宗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还有呢 ，A 他在留言当中就问了，说刚苗律师提到了误工费，说误工费还需要什么必要的条件呢？误工费。
3: 如果说单独说条件的角度来讲，就是一定要有误工的事实哈，就是说白了，因为人损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导致一方不能够正常的劳动哈，那就说的简单一点，挣不到钱哈。所以说我们强调的，比如说医院开具的这样一个全修的相关证明，如果说你主张的本身误工费不能够参照一般的标准，有些他这个收入比较高哈啊，那你怎么样来做呢？你比如说单位出具的，因为误工没有上。没有来这个单位上班，相应的这个收入减少的相关证明，当然呢，有一些这个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呢，还要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完税的相关的证明哈。
0: 这误工费不仅仅是自己，我们还看到有的小朋友受伤了，爸爸妈妈看护，或者是有人这个卧床，家里人需要照顾他，都有可能会导致误工产生。
3: 对，它和误工相关联，但定性上来讲的话，是和护理连在一起的。就往往因为这个家长要去看护孩子，自己就不能上班，对吧？他两个放到一起来比较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护理产生的相关费用来产生来界定的哈。
0: 好，少帅你好，他提。

0: 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单元呢下水总是堵，我是二楼，一楼呢是商铺，一堵呢就在我家里反了臭水。我申请的房屋改造基金来更换总的单元下水，但是物业告诉我说这个流程会走得比较慢，要花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想问是不是这么慢，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让这个流程快一点？他其实想动用的是维修基金，
1: 对的，
0: 但是我们在物业管理条例当中对于维修基金的使用确实有规定的。
1: 其实住宅的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啊，就审批的这个环节它时间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你这个所有的资料齐备之后到我这儿，我审批的周期在现在的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讲甚至于按天数来算了，就是非常短，
0: 很快，不会说一年的时间是吗？
1: 对，它麻烦在哪里啊？他刚才讲的这个一年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动用这个维修基金的时候呢，它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动作。你比如说业主大会的这个表决，然后呢经过这个业主大会表决之后呢才能够向这个主管部门去申请去列支，对吧？这两个基本的流程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开这个会它需要一个流程啊。那我们基本上在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管理办法当中也明确说到了啊，如果想跳过业主大会表决直接去向主管部门去申请列支的啊，它原则上是要求什么呢？比如说危急，就是房屋的安全这些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跳过业主大会这个表决的环节。就是通常我们在讲的这个双三分之二啊，那他会有一个表决的这样一个过程。往往这个过程呢，他就说的直接点，有一些小区开业主大会的这样一个流程确实是导致了他在去完成这个列支申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
0: 其实只要你申请了这个，走完了前面的在小区或者说物业内部的这个申请的过程之后，如果真的是向有关的主管部门，就是专项维修基金主管部门提出使用申请的时候，他审核期限最长是不超过两个工作日，
1: 对，
0: 这是在法条当中有明确规定的。
1: 我记得我们讨论这个条例的时候就说到了，说是咱们这次这个条例当中的亮点啊，其实更加的缩短，就是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审核期限最长是不超过两个工作日。但是它有一点在哪里呢？为什么它会有一个程序的繁琐？就是你在去申请列支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递交申请材料之前，它有一些前置的动作。
0: 就比如说刚才你提到业主委员会，
1: 对，
0: 我要表决通过，我要用这个。
1: 对，启动这个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跳过业主大会？实际上是可以跳过，但它前置是什么呢？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这个滴漏反臭啊，或者是这个涉及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水管维修啊，它是涉及到了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建筑物安全的问题，它才有可能有一个紧急的状况去启动，然后越过业主大会直接去申请列支。
0: 像这个列支呢还有一种情形啊，我也看到有，就是有的小区呢它的物业或者是社区呢其实很主动，它会给这个楼栋或者说给这个小区的居民呢有一些这个意见的听取，他会说你同意不同意，可能会在楼栋门口就贴这样的告知，那大家众多的表决之后也是可以完成的。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要真的要加速啊，加速这个加快速度的这个关键点在哪里？你比如说你前置的这样一个准备工作，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之前，你就完成相关的维修方案的这样一个预算，因为他必定要给一个实施方案，就是你在去列支的时候说我打算怎么样来做，
0: 要花多少钱，
1: 要花多少钱，对吧？那就存在一个维修或者是更改包括改造的方案，包括预算，这些预算书呢我觉得是提前完备，然后避免后面这些环节当中有一个排序，就同时你先把这个预算书去做好，这个方案做好，然后去选定施工单位。严格意义上讲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比如说取得这个业主书面同意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提前去发动业主通过线上的投票，甚至于包括我们上门这个送达的这个方式哈，来完成业主表意的这样一个过程。
0: 真的是有些闹心和不容易。
1: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换一种角度，就少帅因为给你家造成了这样的困扰，我们想把这个下水来做一个修改，那我们这栋楼的其他业主如果都同意的话，我们先大家来分摊一下经费可以吗？因为这个下水是共用管道嘛。
1: 如果是上下楼整个这一单元同意去分摊，那它就属于一个议定的了啊，议定承担的。但我估计很多的这个麻烦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它很难去统一一个意见，甚至于大家伙认为这个比如说涉及到公共部分啊，那这个表意的这个过程就存在一个大家集体去表决。
0: 那么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过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像二楼的反水到家里的这种污水，
1: 对，
0: 那每次呢清通是要花费用的吧？
1: 对，
0: 这个费用这一栋楼大家都得来分摊。
1: 对，
0: 那你想次次都分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1: 对，我觉得橘平这个思路我是赞同的哈，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要跟大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楼上的这个各位，你们都曾经掏过钱去为这个楼下的公共管道出的问题。
0: 不是说他跑到我家，我一个人出这钱，不是的，因为这是共用管道。
1: 对。对，只有大家的思维完全是一致的情况下，那表意的时间就会快。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前置准备工作当中，其中取得业主书面同意这个环节，可能确确实实需要一个联动人哈，一个把大家联系起来这么一个媒介啊，去说一下，你看每次咱们都掏这个钱，但是这个改造过后啊，咱们可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那大家觉得这事儿是好事儿，然后才能够快速的推进，就是业主书面同意。因为你前置准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看条例当中，从这个审核的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它便民了，它时间快了，但它前提条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大家伙的表意啊。
0: 对，那这是一个两项选择，你要么就动用维修基金，得走这个程序。第二个呢，那不行，整栋业大家都想，哎呀，为了自己的便利嘛，
1: 对，
0: 不要这个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再来做这种疏通和修理。那我们现在大家一家掏上1000块钱，我们把它整个换一下，这也应该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往往会建议业主有一个并行推进的这样一个方法啊。你比如说这个公示方案的过程，因为它还有一个公示啊，对不对？公示方案的同时，再去向这个主管部门去沟通你审核的这样一个要点，两边呢可以把这个方案推进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啊。
0: 有听友呢，蜗牛告诉我们说，喀什东路出现堵车了，喀什东路出现车辆排队。继续来听热线，下面听到的呢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律师你好。
0: 让您求的。
2: 我的情况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我把钱借给朋友了，他说要用钱，他说当时不想借，他说给你利息，然后他就说给利息。后来呢，他把这些钱好像放到一个担保公司去了。然后我问他要钱，他利息也不给我给了，然后他就说你要钱去到跟担保公司去要，但是他这个担保公司他给我这个合同是个假的，那这个合同上我任何次都没有签过，是他们伪造的。但是现在这个合同我去到公司去以后，这个公司好像牵扯了很多人。
0: 那在这儿我问问您，张先生，您把钱交给了谁吗？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对吗？
2: 对，交给自己朋友。对，
0: 他拿着钱去做了担保，是这样吗？
2: 对对，他又从中又挣了这个利息，应该是这样的。
0: 那像这种情形，您直接找您朋友要钱不就完了吗？
2: 然后我去要过几次，他就报警了。然后报完警以后，那警察就说，那你要，他说你把合同给他呀，但是合同上我没有签字。然后我当时就想要个合同，他说那你欠他钱，你欠下钱了，你就应该去见着他。当时把我电话微信全部都拉黑了，然后他们两口子就假离婚了。
0: 哎呀，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这样吧，苗律师？
1: 就是张先生，您看，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债的相对性，或者叫借款合同的相对性哈，这就为什么刚才橘平就直接问您了一句，说是您的钱交给谁了呀？就是张先生，您没回答这个问题哈，这钱交给谁了？
2: 朋友了，
1: 是交给朋友，然后就是交给您讲的这个担保公司哈，
0: 那是他的事情，跟您没关系啊。
1: 是
0: 您不是直接就给他了吗？您不是认同给他的借款吗？是这样吧？
2: 是
0: 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再回来。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

0: 向北，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比平时要多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可以，大家提前来进行绕行。我们继续来听张先生的热线。张先生，
1: 你好啊。
0: 您刚才提到把钱交给了朋友，当时是您只是给他借钱对吗？他没有说其他的用途，告诉您他用了您的钱呀。
1: 他用钱用钱。
0: 嗯
1: 嗯，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在他好像就是那个担保公司的员工嘛，咋回事？就是他就是专门是拉这种从这些亲戚朋友呀这些身边拿上钱，然后我们给我们。
0: 他当时给您打借条了吗？
1: 打了。
0: 打借条了，借了您多少钱呀？
1: 借了20万。
0: 20万，打了借条。
2: 嗯，
1: 对。
0: 那就简单了吗？
1: 然后付了三次利息。
2: 嗯，
1: 3个月一付3个月一付。他第一次利息是从我本金里面扣的，
2: 嗯，
1: 然后第二次给我给的利息，第三次利息就没给。
0: 您要的利息高吗？
1: 1万块钱一个月是120块钱。
2: 120块钱。
0: 10000块钱，120块钱的利息。
2: 嗯
1: 啊，
0: 这是万分之。
2: 张先生。
0: 12。
2: 啊
1: 啊。
2: 张先生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借着张先生这部热线哈，其实多说两句哈。
0: 嗯，
2: 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是有一些看似是一个借款合同，甚至于像张先生提到的，朋友借完之后又放到担保公司，老百姓甚至于都把它俗称了放租子这样子的话啊，实际上是有可能会触碰到了我们刑法当中的一些红线的。张先生，
0: 有可能是刑事犯罪吗？
2: 对，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一旦界定为不特定主体的这样一个吸收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可能会涉及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可能是触及刑律了。张先生啊，就我说的直接一点哈，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啊。
2: 对，这个我相信可能之前您应该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也见到有一些出借人其实明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就是明知道是对方拿这个钱去干什么，就是所谓的比如说 有些人他称之为融资哈，然后呢给了一些高息的这样一个这个利诱哈啊。其实呢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刑法当中有关这个非息的这样一个认定的这样一个标准啊，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俗称在司法实践当中涉及到了就打引号的砍头息哈，就是我给你借款的时候啊哈，我第一期息比如说算出来有一个10000多块钱或者是1000多块钱，举例子啊，你把这钱直接扣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扣下的钱你给我就行了，但是我给你打的借条是足额的借条，张先生是这意思吧，对吧？
1: 对对对对。
2: 那你只要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交付的这个款项的实际的这样一个金额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强调的呢，借款合同一定要明确一下它的这个相对性是谁，钱借给谁，和谁发生的。而且呢，实际上呢，我们真的不建议啊，就是在这个我们正常的融资的这个过程当中之外，涉及到了这个向不特定主体去吸收相应的这样一个存款，实际上它最后破坏的是我们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哈。
0: 那现在呢，作为张先生他直接找朋友要钱可以吗？
2: 对，他因为张先生交代了一个细节，就是他说是提供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合同，或者叫担保的合同哈，或者叫担保性的贷款合同哈啊，这名字不是张先生自个儿的对吧？
0: 不是您签字的，您不知道。
1: 签字，他们伪造的。
2: 对，那其实这一点来讲的话，你既然没有签这个合同，对你就没有约束力，您就可以直接向谁呢？因为你手中有一张借条呀，就朋友打的借条呀，以他为被告主张就可以了，好吗？
1: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3、4年了，因为好多人就在奔走，因为这个案子最后放到，那叫什么，金京去了，金京把这案子放定性，把我好像签下来。
0: 那刚才在介绍当中您说了您没有签字，您只是把钱交给朋友，现在您应该是找您的朋友去要钱。
2: 对，
0: 张先生，
1: 但是就像刚才律师说的，我后来知道他，我当时就是我也知道他好像是在担保公司上班的，
2: 当时实际上也知道，
0: 其实您知情。
1: 但是我具体在担保公司干啥我不知道。
2: 我知道。所以说其实张先生您看，这个我们有点像挤牙膏似的哈啊。我们听到上半段我们做了一个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遇到比较多的这种案例去判定的时候呢，我们会围绕着比如说不特定主体，比如说是不是高息的问题，我们会用 LPR 4倍的来进行参考等等这些数值来去评价你这个行为到底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层法律关系。紧跟着张先生就说到了，说已经转到金针了，涉及到非息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天上真的没有掉馅饼的这种事儿哈。
0: 而且刚才您提到说10000块钱一个月的月息是120，那它的年利息呢，它就应该是14.4%，它是属于高息了啊。那像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他现在还能怎么做呢？
2: 我个人认为，其实如果说是其他的人，就是走到金针这个环节当中，都有所谓的这个贷款合同签过字的哈，那就按照这个图。

0: 途径来去所谓的通过刑事的途径来维权，但是您手中呢没有这个贷款合同，您是跟朋友之间有一个借款合同，他把这笔钱打给了贷款公司，那是他跟公司之间的关系，对吧？而张先生，您手中主要的这样一个法律指向哈，诉讼的这样一个被告的对象，应当是您的朋友，好吗？
1: 因为您手上有借条吗？
2: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他们就是我最后了解了，就是到京津以后去了解，京津说他们这些人。这些业务员，所谓的业务员，全部都集体离婚了。
1: 集体离婚了。
0: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张先生。
1: 嗯，
0: 就是说的直接一点呢，就是那是后面执行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向谁要？找谁来主张？
1: 对，您不是要要这20万吗？对方拿了您的钱，您给他打款了，他又给您开了一个借条，那您就直接找对方主张就可以。如果对方给您还不了这20万，那您这时候可能就得诉讼了，张先生。
2: 不到人呀，关键是。
1: 您知道他的身份证号吧？
2: 身份证号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我能找到他，能可以找到他老公。
0: 人家
2: 老公说我离婚了，你找不到我说的。
1: 那您还有他的身份证号，有他的家庭住址吧？
2: 他家庭地址是河南的。
0: 哦。那是这样子的，张先生，就是家庭地址呢，我倒觉得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借款合同当中呢，主张的时候作为接受货币一方作为合同履行地哈。民事诉讼法规定，就是张先生可以在您这一块儿。您所在的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相关的法院来进行主张。因为
1: 您在哪个区？
2: 我在沙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合同，就他给我打的欠条已经过了3年时效了。
0: 一方面呢，就是您看您讲到了这个3年的普通时效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看看这个借款的这个合同里边或者借条里边有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还款期限，然后呢。没有，如果没有明确约定还款期限呢，就从您主张这天开始起算你的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哈。
1: 所以不用担心诉讼时效的问题了。
0: 啊，
1: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啊。
1: 张先生一部热线。
0: 嗯。
1: 还有今天早间不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刘先生那部热线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会有一些风险。就比如说你说我不知情我不知道。
0: 对。其实就我们说不知情不知道能不能是作为日后不承担任何责任的理由，这个底层逻辑把这两句话放到这，我们非常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话听上去不太通。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说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承担，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大家都是什么，我们叫完人啊，就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哈。
1: 对，
0: 你对所有的风险的预判应该是有自己的一定能力的哈。
1: 而且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年利率是 LPR 的4倍是吗？
0: 对，
1: 最高是这个4倍。
0: 嗯，
1: 所以大家也要想清楚，您的这种高利息其实它已经是违法了，
0: 对，
1: 可能是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在我们的气象讯息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在微信平台里有留言的朋友稍稍等待一下。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依旧凉快，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到14度。塔城阵雨转中雨，31到15度。伊宁多云转阵雨，32到17度。伯勒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到18度。奎屯多云，32到15度。石河子多云，32到18度。昌吉晴，31到18度。哈密多云，35到20度。吐鲁番多云，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34到2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6到15度。阿图什晴转多云，32到15度。喀什晴转多云，33到15度。和田多云，29到17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

0: 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晨曦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七月份啊，在上班的时候从高处给掉了下来，造成了双脚骨折，一只脚做的是手术内固定，没有签劳动合同，现在老板不管，医药费呢都是我自己掏的。这种情形如果走法律程序，第一步必须要走劳动仲裁，确定劳动关系吗？确定劳动关系是不是真的最快3个月才能够有结果？二，现在因为受伤没有收入，还有一个1岁多的小朋友要养，等待的时间过长，可能日子真的就过不下去了。
2: 嗯，
1: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走劳动仲裁确定劳动关系吗？
2: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有他，因为如果没有工伤的问题哈，
1: 嗯，
2: 我觉得双方之间不存在说是一定要去通过一个仲裁去确定劳动关系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在裁决过程当中一并主张，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问题，他都有可能，因为没签劳动合同嘛，对吧？
1: 嗯，
2: 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要解决的是工伤认定，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骨折了，
1: 嗯，
2: 那是涉及到工伤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标准，最后定性的认定完工伤之后，还有一个等级的评定问题。两个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程序哈，所以说才会有一个前置的，就要求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在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况，因为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人单位不给盖章，就是我递了一个申请哈，然后我要求去做什么呢？去做工伤的认定哈。它分了两种啊，一种呢是劳动者自己去做认定的这样一个渠道，还有一个就是用人单位，他说一看，哎，我这个正常的交纳了这个工伤保险哈，那我就给你给盖章，必定是在这个用工过程当中发生的这个受伤的情况。所以很多单位其实关于工伤的问题按照正常流程走，单位是愿意配合的。
1: 嗯，
2: 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有可能连这个工伤保险都没有交，
1: 因为他说没有签劳动合同。
2: 对，没有签劳动合同。
1: 你现在确定不确定你跟单位是不是劳动关系，这很重要。
2: 对，所以说才会有一个确劳。他强调了这个，我们说确劳的这个审限问题啊，我说的直接一点，其实有一些这个确劳审理过程当中1个月就出来了，就他审理的是非常快的，不是那么复杂。除非是什么呢？就是来来回回折腾，在送达过程当中遇到障碍了，比如说有一些单位人去楼空找不到了，那他可能会存在一个我们把这个正常的这个审限用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劳动者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要等哈，抓紧时间去维权就可以了。
1: 你不要觉得时间太长，我现在是不是是选择还是不选择，不要做这种判断。
2: 对，
1: 那你就直接去赶紧去抓紧时间要求来确定劳动关系。另外你提到说1岁多的孩子要养，等待时间过长，那不知道是单亲家庭还是共同在抚养这个孩子啊？那即使是单亲家庭，那对方也应该要给付孩子的抚养费的。
2: 对，我觉得就是对咱们这位听众，我其实多说一句啊，就给一个落地的指导啊。你比如说你的工资支付的记录，对吧？工作证，包括相应的这个考勤记录，甚至于有一些微信的聊天记录，能够证明第一个环节就是证明事实的劳动用工关系，这是马上要做的事情。因为确劳主要提交这些维度的东西哈。
1: 在我们节目最后还再说一件事儿，这事儿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办理了健身卡，就那种预付卡，仅仅3天。结果商家推出了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像这个消费者能不能够退卡？商家是要拒绝的，商家会告诉你说你已经办了，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是针对现在的新客户的。那这种预付卡仅仅办了3天就降价，能退吗？廖律师，
2: 其实当时最高院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出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就是通常比如说7日内没消费，原则上可以理解为无条件退，就是给他，我们就是专业上叫做冷静期。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我给你掏钱储值储到这儿了，对吧？
1: 对，
2: 我回家这7天之内发现我当时头脑一热，其实不一定说我以后要不要消费，甚至于有些情况变不变化的问题。
1: 就这位消费者你没消费，
2: 对，
1: 在7天当中你是有冷静期的。
2: 对，
1: 就像7天无理由退换货一样。
2: 对对，
1: 是这样吧？
2: 对，
1: 那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解答了大家的点对点的问题，也说到了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普遍事儿。到这会儿呢，感谢苗水律师的专业解答。如果朋友们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交流的问题呢，苗律师，
2: 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谢谢苗律师，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明天的说法为您

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邀请呢警官做客直播间，和您说说路上的事儿，说说道路交通管理的事儿。稍后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一个缓行啊，平均的车速呢是13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看到还有团结路啊，团结路呢现在也是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目前来看呢是正常通行，但车辆比较大啊。还有这个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大湾北路也是一样的啊，和团结路一样，车辆也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其他各条路段呢目前来看都是正常通行。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前方最新的路况抓紧时间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报路况的平台啊。
1: 949为生活

0: 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啊，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呢已经是正式的开启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赞啊，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今天会生活开直播呢，依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饮水这件事情啊，当然也一样啊，还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福利的这个直播的专场啊。为什么说是超级福利的直播专场呢？就是每一次，不管是哪一位嘉宾来啊，人家都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啊，包括这个福利的机制是吧？不管是从这个售前、售后，包括产品本身，包括有一些会生活专门给大家争取而来的一些赠品、额外赠送的啊，都是这个诚意满满啊，超级福利活动。那今天呢，依然给大家要来聊一聊饮水健康啊。其实这件事儿呢，是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你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自来水啊，经过这个管道的长途的输送啊，以及有些小区高层的这个二次的供水储存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可能就会积攒一些杂质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啊，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量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0: 那最简单的你能看见的就是你家里的烧水壶用时间长了之后底下有水垢，家里的这个洗澡的这个喷头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堵住了。对吧？包括这个喷头的周围，这个阀门的周围都有那个白色的东西啊，水垢。都是水垢，
1: 对对，
0: 只是你看不见，但它日积月累之后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长期使用，或者说换一种想法来说，长期饮用这样的水呢，有可能就会存在健康隐患啊，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依然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健康饮水的这件事儿啊。好吧，还是一样，我们再一次呢，还是要欢迎来自于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这个徐工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许权贵。那么今天还是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就是刚刚呢，主持人说的也非常到位，就是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品牌专场，咱们不玩空话套路，不做虚假宣传，全程呢是真让利、真福利、真保障。我们就是要打破净水行业的一些隐形的收费乱象，把高端净水服务、超值的居家好礼、终身无忧的收后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手里。今天给所有的听众承诺，就是真正实现装机零风险、月供零压力、居家全配齐、售后不踩坑。
0: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通过一些我们日常居家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跟大家也是说了一下，对不对哈？
1: 对对，是。
0: 其实呢，如果说有平时留意一点的朋友，确实就会发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不单单是喝的水，你用的这个，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淋浴是吧？喷头，其实还有很多细节，只要你注意的话，
1: 都可以，
0: 你都能看见。
1: 对对对。
0: 其实包括哈，如果你这个长时间用这个水结束之后，你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地板砖，特别是卫生间的边边角角的部分是吧？
1: 对， 对， 对，
0: 就会发现它有时也是那种一层白色的，像晕染开的那种东西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它不就是常年累月滴到这个地板上之后凝固所产生的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水垢了。
1: 对对，其实就是杂质
0: 啊，杂质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换句话说，如果说长时间不管是用这样的水，或者说是饮用这样的水的话，那确确实实对身体健康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有隐患的。
0: 嗯，那大家呢，经过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其实也了解了，也明白了，是吧？
1: 嗯，对。
0: 听着节目当中也说了，哎呀，大家觉得也没错，那也想安一台净水机，但是呢，问题又来了，那就是一直不敢入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无非就是有一些担心嘛，比方说担心这个上门安装乱收费，是不是？
1: 对，
0: 怕这个试用的效果不好，哎呀，打心底里觉得说是算了算了，不用了，退吧。好，退的时候呢，发现无法退换。
1: 对对对。
0: 或者这个手续呢特别的繁杂。
1: 对。
0: 啊，层层的给你这个阻挠你是吧？
1: 对，层层加码，不想退。
0: 啊，还有呢，有的朋友也有自己的担心，那就

0: 是怕一次性购机压力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稍微懂一点的朋友知道啊，因为要换芯嘛，又害怕后期滤芯的更换的这个成本呢会越来越高，总而言之呢，大家就担心会通过不同的角度被套路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你看这个就是一关接着一关，一层接着一层哈。
1: 是的。
0: 好不容易大家呢就是转化了这个观念啊，就是说那我换一下吧，换的时候又会想到这么多售后的问题。
1: 对，又会担心后期的一个售后。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还是这个话不多说，既然您来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一定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的福利，重磅的活动，当然还有重磅的这个售后的一些政策啊。我们完整的跟大家来介绍一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就是有想要改善家里面水质或者更换家里面的净水器的这个朋友们，就大家可以听好了。今天呢，我也是实打实的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的重磅的一个这个福利。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可以无理由的退货，那么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呢，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是不花一分钱的，这样呢就让您就说也能安安心的一个体验。那么体验满意留下以后呢，可以分期付款，月付呢是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呢零利息，零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了净水器，接下来再给大家解决一个喝热水的问题，就是我们再赠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那么3秒出热水，5档调温，那45度呢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晨起来喝水呢，就不用烧开放凉，那么晚上下班回来进门就可以随时就可以喝了，那么家里面的这个烧水壶呀、暖瓶呢就可以休息了。那么第四点呢，再赠送大家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以前呢一直都是在做外贸出口的，质量非常棒，那么风力强劲还不伤发，就是吹完以后呢让您的秀发呢自带光泽，而且家里面呢老人小孩都可以使用的。那么第五点呢，就是现在家庭一台微压锅是必不可少的，像这个炖煮呀、焖煮一锅搞定，微压呢能够锁住鲜味，加快烹饪的一个速度，那么大家今天也不用再花钱买了，那么这个高颜值的这个微压锅今天也赠送给您了。第六点呢，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那价值399元。那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煎炸烘烤全能，就是操作还特别简单，就是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而且能做出很多的一些美食。
0: 您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赠品，
1: 对
0: 不对？对，
1: 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一些赠品，
0: 额外赠送的。
1: 对对对，那最后呢，就必须说一下咱们的一个售后，
0: 这是重点
1: 了。对，是的，就是因为大家在选择净水机的时候呢，可能遇到最大的痛点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呢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因为滤芯属于耗材嘛，所以您也不用再也不用担心会踩坑。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费用。3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最后呢，官方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也就是说，我们跟大家主要来说一说两件事儿吧，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赠品我们一会儿单聊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正式下单决定要它之前，大家呢会有一个超长时间的免费试用，
1: 对
0: 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时间是
1: 超长，
0: 30天。
1: 对。
0: 也就是说，打电话，师傅上门安到家。然后呢，这30天呢，你就可以开始，这是你的一个我们叫免费试用期，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就用吧。你是早上、中午、晚上喝水或者怎么样，你感受一下，是吧？
1: 对。
0: 好，30天之内 都可以做到的承诺是什么？
1: 无条件无理由的这个拆机，
0: 嗯，
1: 你只要在30天之内，你一个电话说啊、哎、我不想要了，没有原因没有理由、
0: 嗯、
1: 一个电话我们师傅上门直接拆机。
0: 就如果不满意的情况之下，
1: 对，是的，
0: 30天可以做到无理由退。

0: 货。
1: 对，是的。
0: 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某宝的七天无理由嘛。
1: 对，是
0: 的，对吧？有的衣服买小了，买大了，不好看了，买回来后悔了，不听理由直接退，这个也
1: 是
0: 一个意思，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只不过从七天变成了三十天啊。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啊。好，那么打电话来退的时候，上门有没有一些额外的费用？
1: 没有，就说您如果三十天之内您如果不满意要退机了，那么师傅
0: 他得拆嘛？
1: 对对对，师傅上门去拆机，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
0: 嗯，
1: 就是什么上门费啊、人工费、统统这些费用都没有，
0: 材料费都没有，
1: 对，都没有。就说您拆完，师傅就把机子都拿走了，您不用产生任何的费用。
0: 师傅还给我复原是吧？啊，
1: 对，是的，
0: 拆完弄完他就走了，
1: 对，
0: 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人工费、材料费哈。
1: 对，什么费用都没有。
0: 好。好，明白了。如果说满意了，决定好，那我要留下了。但是呢，这个全款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你们还有分期付款？
1: 对，可以，就是无忧分期付款。那么月付呢，就是199，十三个月付清就可以了。
0: 嗯，
1: 没有利息和手续费，所以您付的只是一个净水机的总款是2588，就只付的是一个净水机的这个款，没有其他的额外的任何的一个费用。
0: 嗯，没有手续费，没有利息啊。
1: 对对，是的。
0: 这是为了实打实的替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嘛，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觉得哎，稍微有点压力是吧？
1: 对。
0: 现在月付199呢，就觉得哎好一些了哈。
1: 对，就没有任何的压力了，就是随便咱们出去少吃一顿饭，可能这个钱就够咱们这个分期的款就够了。
0: 那比方说现在哈，通过试用也好，通过分期也好，下单了哈，那也就是正式使用的开始吧，我们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现在开始使用的情况之下，前半年绝对没有问题。好，一年也到了，好像也没有问题哦。比方说到一年半该换芯了啊，或者说到一年左右该换芯了，这个时候得牵扯到售后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现在给大家匹配的售后的福利是什么
1: 啊？那匹配的售后呢就是您一个电话，那我们师傅上门给你检测水质，同时该需要换滤芯的时候，师傅免费跟你给你更换滤芯，全程您不需要交一分钱，没有上门费，没有材料费，以及滤芯的费都是免费给你更换的。
0: 好，那我问一下，这个售后管多少年给我换滤芯？
1: 三年之内都是免费跟你更换滤芯的，而且机器是终身维护的，
0: 而且呢是三年整机质保，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五年核心部件质保啊。
1: 对，是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有任何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
1: 对，随时联系
0: 打电话，
1: 一个电话
0: 就可以了，
1: 师傅就上门给你处理了。
0: 好，那还有每一次都会有朋友们在问的啊。好，超过三年之后呢，我不能说超了三年这个机器我就不要了，使用就结束了是吧？我还得用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三年之后我还是得换芯啊，是不是？
1: 是。
0: 好，那个时候不会换一次芯一两千又把成本给我包回来了？
1: 不会不会，就是三年后每次换芯也只需要280元，就没有任何的套路，所以您可以放心的用。
0: 也就是说三年之后换滤芯呢，这个也只需要一个成本价，是不是？
1: 对对对，走的是成本价。
0: 如果大家对这个市场有所了解的话，那么这个换芯的费用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的，是不是？
1: 对对，是。
0: 您一般了解到的正常来说换芯是多少钱？
1: 因为其他的很多品牌我们也在了解嘛，所以它一年之内换，就是换芯的时候，换一次平均才500-600块钱。
0: 换一次得500-600。
1: 对，三年下来其实就基本上1500-1600，将近小2000块钱了。
0: 咱们这个是280元。
1: 对，咱们是280元。
0: 这是一个确定的数字，是不是？
1: 对， 对，是的。
0: 好，明白了啊。好，最后电话您再重复一下。
1: 啊，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了。
0: 我们再跟大家这个说的再清楚一些啊，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可能别的品牌都是先交钱再体验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都应该是这样，其实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啊？
1: 都是这样的，对，
0: 先交钱后体验嘛，很正常啊。那咱们今天呢给出的这个福利来说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一般来说大家的理解或者说所谓的行业的规则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颠覆了哈。
1: 对，是的，完全颠覆了。而且我们今天重磅推出的一个行业独家的一个底气政策，就是30天全免费零风险的一个试用，四大免费服务，一站式人员免费上门勘测户型，免费呢全屋精准水质检测，免费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人员免费上门勘测户型，免费呢全屋精准水质检测，免费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

0: 那专业师傅免费上门给你挑试，而且我这边呢郑重承诺，全程的人工费、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一分钱都不收。同时呢，就说在时间上呢，给大家整整就30天的超长的试用周期，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一下水质净化的效果、机器运行噪音以及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不管水质净化效果不满意、机器使用不习惯、安装位置不合适，哪怕单纯的是不想要了，我们全部都是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真正让大家免费体验，满意再留存，无忧做选择。
1: 是的啊，其实呢，你看这个每次在节目之中呢，我比较习惯于把这些，不管是售后的福利也好，或者给大家专门提供这些规则也好，我喜欢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多问几句，是不
0: 对，
1: 是
0: 这
1: 啊？
0: 也是其实是大家最想了解的一些问
1: 是
0: 题。
1: 的啊，有的呢说可能这个念两句广告词儿好像就过了，在我这儿其实不行啊，我得多问一问啊，而且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用户的反馈。
0: 对，是
1: 说
0: 的，
1: 实
0: 是
1: 在的，
0: 的，
1: 而且有一说一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特别你看，我跟徐工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碰到过有的用户直接现场就提问题。
0: 对，
1: 你记得上次有朋友说，我家那个线装完了，我现在越看越觉得不舒服，我想把那个线做得再美观一些，就是走的那个线哈。当时做的时候他觉得可以，后来觉得不好看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咱们也对接过这样的售后，
0: 对接过这
1: 师
0: 种，
1: 傅后来直接就上门
0: 对，
1: 重
0: 直
1: 新去
0: 接
1: 给
0: 就
1: 他
0: 上门
1: 过
0: 了，
1: 线，是不是？
0: 对，是
1: 很
0: 的，是
1: 简
0: 的，
1: 单啊，我们不怕大家提问题啊，解决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
1: 来，我们也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一些在微信平台的啊，在全媒体平台的一些疑问啊。有朋友说呢，涉及到一个问题啊，这个还是确实我们得聊一聊啊。有的人说，我装完之后可能后来我搬家了，是吧？我换了一个房子，那我不能说我这个净水器我就扔了不要了，是不是？那太浪费了啊！
0: 是的，
1: 我得把它带走啊，是不是？
0: 对，
1: 这也是我的宝贝儿啊。那我拆装这个过程怎么收费？
0: 拆装的话，就说我们会有一次免费的移机的这个活动，就
1: 好。
0: 说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就说因为有时候会牵扯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会有一次的这个免费拆，就说拆机移机的这个
1: 啊，那
0: 福
1: 我
0: 利。
1: 觉得够用了
0: 对，
1: 啊。
0: 一般他就最多也就是移一
1: 老
0: 次，
1: 搬家是不是？那也不
0: 对，不太可能。
1: 行啊。当然，如果遇到了具体问题，比方说确实有的人说，那我就是老搬家，那咱们具体原因具体再聊，是不是？
0: 对，具
1: 也
0: 体我
1: 一
0: 们
1: 定
0: 再对
1: 是，
0: 接就可以，一定会给大家最优惠的一个方案。
1: 肯定也是成本价了，是吧？但
0: 是的。
1: 是呢，您在这也说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次免费的拆装，是吧？比方说，我已经在这个 A 小区。已经装好了，结束了。我现在换到了一个 B 小区啊，那我现在拆装这个过程免费，师傅上门给你装一次啊。好，你看罗罗在说有一个问题啊。好，那如果说3年5年啊，我不是说今年买了以后，我明年就搬了是吧？我可能3、5年之后我换了一套房子，那个时候搬新房会有移机会有收费吗？
0: 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试用一次，他是这个时间跨度是，就是说是一直是可以试用的，并不是说我只是
1: 三
0: 在
1: 年
0: 三
1: 内
0: 年内，
1: 限你搬一次，
0: 对，是
1: 哎
0: 的，
1: 呀，那个售后就不是诚心做了，是吧？
0: 对，是的，是的，那个是限制条件了，所
1: 对，
0: 以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有一次，但这个次数呢，就是他没有就是做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定，
1: 只要
0: 所以，
1: 您搬新房了，只要您是我们的老用户了，是吧？那就
0: 对。
1: 给您移这么一次，没有问题啊。哎呀，W 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不好意思，目前我的房子还没有装好，能不能提前预定？
0: 这个是可以的，您可以留下您的这个具体的地址，
1: 嗯，
0: 我们会给你把这个优惠名额给您预留上，
1: 好，
0: 然后
1: 他
0: 这
1: 说
0: 中
1: 那，
0: 间师傅也会和您提前对接。
1: 他说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会不会这个30天免费试用是从我预约那天就开始给我算了？
0: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这个30天体验是实际上是您安装之后才开始给您算这个日期的，因为您没有安装的时候你也感觉不到这个，就是我们实际提供的就是说让您的试用，
1: 其
0: 所
1: 实，
0: 以
1: 徐
0: 具
1: 工，你
0: 体
1: 看，
0: 是
1: 现在大
0: 安
1: 家问
0: 装。
1: 的问题很细，对吧？其实你
0: 是的。
1: 就能够明白，平时可能真的会，比方踩坑了，或者碰到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事情了，才会问得这么细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多提问，没问题啊，我们来回答就好了啊。30天免费试用，一定是这个机器
0: 自
1: 装
0: 安
1: 到，
0: 装日
1: 对，
0: 期，就
1: 你
0: 从
1: 开
0: 安
1: 始
0: 装您
1: 使用
0: 家里
1: 它，
0: 面使用才开始。
1: 接水开始，
0: 对，是的。
1: 30天的时间啊，可以提前预定是吧？
0: 可以提
1: 电
0: 前
1: 话
0: 预
1: 您
0: 约。
1: 再说一下。
0: 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他这个问题我没明白。

0: 他说这个净水是全屋净水，还是只是饮用水净水？什么意思？
1: 这个是一个饮用净水，就说因为我们是装是厨下其实是在装在咱们厨房的，因为全屋净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是属于一个大型，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想做全屋前置的，就说这个净水的话，也可以就是说装一个前置，就是在您家里面就
0: 那得
1: 是。
0: 定制了。
1: 对对，那是单另装的，那就属于在您家里面就是净水表的位置了，在那个地方去加装，加装完以后，就是它你进到房间里面的水都是净化过的。
0: 如果他有这样的需求，可以联系你们吗？
1: 对，这个也可以
0: 也
1: 联
0: 可
1: 系，
0: 以是
1: 对
0: 吧？
1: 对对，我们可以就要进行对接。
0: 那我问一个这个题外话啊，这个全屋净水它的意义是？
1: 它其实就是不仅仅是喝的水了，这样的话就是它平时像
0: 用的
1: 洗
0: 是
1: 澡的呀，说用的这些水，它都是净化过了，就叫全屋净水
0: 明白了
1: 了。
0: 啊。好，今天大家的问题，这个继续来这个提问就可以了啊。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介绍，刚才也说了这么多，包括一些产品的介绍，包括无压力的付款方式，包括一些售后的提供的一些福利政策啊，包括刚才说到一些赠品等等之类的吧啊。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还是30天的免费试用，那这个30天大家就完全能够用出来。它是
1: 对，
0: 好还是不好？
1: 对，是的。
0: 是否适合你？其实你看，有的人买一些大件儿的时候，比方说哈，有的人家里换车了以后啊，其实30天都能够用出来，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开上去驾驶的感受怎么样，
1: 对
0: 都
1: 对
0: 能
1: 对
0: 用出来
1: 对，
0: 了
1: 可以
0: 啊，
1: 用出来。
0: 更别说是一台这个净水机了啊。所以说，30天的时间完完全全够用，而且30天实际上就是给您一个考虑期，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大家呢接着来互动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通过直播镜头的方式跟大家来展示我们的产品，展示我们的赠品啊，再做进一步的介绍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欢迎各位接着来收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啊。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分享了及时的路况啊，我们还是要听一听。
3: 949，长江路由北向南堵得不行了，那个灯一绿就突然就变红了。
0: 这个位置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堵车，车速呢不算快啊，来，前方的车友也可以来说一下最及时的路况吧，啊，咱们及时来分享啊，及时来分享。另外呢，还有宋女士呢发来信息啊，需要大家的帮助。她的这个车辆呢是亏电了啊，在红光山东八家户尾三路路边停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号是新 A。WS279，新 AWS279，如果说您在附近，可以帮助一下他啊，13899866142，13899866142，感谢各位啊。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直播继续啊，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来做这个，跟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吧啊。首先，大家通过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的，就是咱们拨打电话可以获得的同款产品，对不对啊？
1: 对，是的。
0: 来，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产品本身。
1: 好的，那这个机子就是咱们打电话以后，它就预约下来就这个机子。然后这款机子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外观，它的这个尺寸都是非常小巧的。就是首先颜色它是百搭的，就是各家都可以装。另外一个呢，因为它是装在咱们的这个洗菜盆下面，也就是咱们橱柜里面，所以它也是不占地方的。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说明呢，就是咱们这个屏幕有一个 LED 的显示屏，在这个屏上面它会显示水质的一个好坏，就是水质的一个数值，以及它这有个大的圆屏，它会显示咱们滤芯的一个使用寿命。如果您大的使用到一年或者一年半了，就是该换滤芯的时候呢，它这个大圆屏它就会进行闪烁，当它闪烁的时候您联系我们，我们就安排师傅上门给你更换滤芯了。所以像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哎，我的滤芯什么时候换呀，在想我是不是该换滤芯，这个您不用操心了，您只用看这个机子的屏幕，它上面屏幕闪烁了，那么就是该换滤芯了，那您联系我们，我们师傅上门就给你免费更换滤芯了。然后另外这个装完以后呢，它后面有一些专用的这个水管，然后会连接到咱们，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嘛，它会有这个出两种水，一种是净水，一种是这个纯水。净水就是咱们洗漱用的生活用水，像咱们洗个菜呀、洗个碗呀、淘个米呀，就可以用净水。然后另外喝的时候呢，直饮就喝纯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它是一个水龙头出两种水。
0: 嗯，这个是外观以及使用简单的使用方法方面，
1: 对对对，
0: 一些简单的介绍哈。其实我还是想让您这个再来补充一下，就是说之前其实我们把这个盖打开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能看到里边有不同的这个好几层的滤芯哈。
1: 对，
0: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每一层都是什么做什么的？
1: 可以，没问题。因为咱们这个机子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精细过滤，那么第一层呢是一个咱们的 PP， 然后咱们过滤的就是那个大型像铁锈呀、泥沙呀、水藻类呀，就是大的一些颗粒物，它通过第一级来进行过滤。第二个呢是一个叶克活性炭，它这个呢是会去除一些有机那个农药，像这个杀虫剂的农药残留呀、有机溶剂这一块的，它是进行一个过滤。那么第三级呢是一个航天就细菌病毒重金属这块，就是说进行过滤的，然后过滤水和可以达到咱们指引的一个标准。那么第四个呢是一个叶克活性炭，它是一个去除余氯，去除异色异味，改善口感，让咱们的喝出来的水就是说没有那个涩味，它会让你更甘甜可口。
0: 简单来说就是层层过滤，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四层精细过滤，层层过滤。
0: 精细过滤，从第一层呢，可能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就像您说到的，有一些像
1: 泥
0: 沙、
1: 铁
0: 锈，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越往后呢，可能是我们肉眼已经
1: 看不
0: 见
1: 的
0: 一些微量元素，
1: 对，
0: 层层的精细。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2: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聊的是健康饮水这件事情了，带来的也是1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专场福利啊。还有朋友们在提出一些问题啊，有朋友应该是老用户啊，他问说：“徐工，我老带新有什么活动不？”
3: 老带新是有活动的，说你如果是介绍新的客户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免费再赠送一套滤芯儿，也就相当于您三年之内免费更换滤芯儿，到第四年的时候，然后您还可以有一套滤芯儿可以免费使用。

0: 多一次是吧？啊，
1: 对对是的，
0: 这是老带新啊。
1: 对，
0: 当然如果有的人朋友说我带了好多星，如果带了好几位朋友的话，那肯定福利又不一样了。
1: 对对，福利又不一样了。
0: 嗯，好吧啊，还有这个郭果郭，哎呀，真别人哈，他说发了三个字净水器，他应该是想了解一下。如果想了解一下，也可以打电话。
1: 对对，可以打咱们4007002939，4007002939，是有专业的客服给你详细做解答。
0: 嗯，刚才那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好像突然，这个也提示一下大家，好像确实很多朋友现在房子可能还没好，
1: 对 对，
0: 或者说快了。
1: 对，因为有那种还在装修的房子的，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没关系，您可以拨打咱们400电话，可以预约，
0: 嗯，
1: 然后咱们可以预留这个名额，
0: 嗯，
1: 这样的话到您装完了之后，或者是您也可以提前在装修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我们师傅会提前和您联系，
0: 嗯，
1: 可以让师傅过去给你看看，然后具体的怎么布线呀，可以预留一些管线，
0: 嗯，
1: 这样到您安装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
0: 这个预约就是约时间嘛，对不对？
1: 对，
0: 比方说今天8月24号，对吧？啊，
1: 嗯，
0: 我现在知道我的房子可能在9月底。OK 了，
1: 对 对， 对，
0: 那我现在其实也可以打电话嘛，是不是？
1: 对，可以打电话。
0: 我提前一个月的时间，
1: 把
0: 师傅的时间先预约一下嘛。
1: 对，而且师傅也可以过去给您看一下，
0: 嗯，
1: 他也可以给一些您专业的一些建议。对，
0: 嗯，
1: 这样咱们可以提前就是做预留或者是预埋，
0: 嗯，
1: 这样后期咱们在安装的时候，那么就是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0: 嗯，其实现在，因为上次我不是跟您说我去我朋友的这个新房里去看了一下，然后他。正好也都在装修嘛，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没有住嘛，都是差不多装好或者正在装，我都去转了一下，就是现在基本上新的房子装修每一户都会把这个净水器装上。
1: 对，而且很多人主要很多家庭也都开始预埋管线了。
0: 对，
1: 因为大家这个净水意识还是都比较都有这个意识了。现在
0: 我去这个走了这么几家这个新房，我去看了一下，真的就是装在不同的位置。当然有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就在厨房啊，就在这个洗菜池旁边接着也方便，但是有的就是在客厅。
1: 对，
0: 我真的见到就在客厅，
1: 有呢，有各种装的都有，
0: 啊，你可以想它那个管线它得预埋多远的距离多长是吧，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就装在那，但不得不说啊，装的还确实好看。
1: 对，而且也更方便。
0: 嗯，更好看了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新房呢也确确实实把这件事呢也考虑在了装修的这个部分里边吧，可以说是啊。
1: 因为现在咱们净水器相当于其实也就是咱们家的一个标配了。
0: 嗯，标配了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有这样的需求的朋友呢，比方说你也可以打电话了啊，提前的来预约上门安装的这个时间，所有的福利、所有的售后、所有的赠品、所有的这个换芯什么的，全都是一样的啊，全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来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我们还是得重复一下好不好，辛苦一下徐工啊，还是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优惠的福利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的，那么首先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超长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期，也就是说您先试用30天，在这30天之内可以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之内不满意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不花一分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满意了以后呢，您留下可以分期付款，月付199，13个月付清，重点是没有利息和手续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再赠送一台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那3秒出热水，无档调温，那可以满足您家里面不同的一个热水的一个需求，就可以实现一个热水自由。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一直在做外贸出口，就质量非常棒，那风力强劲还不伤发，吹完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那第五一点呢，就是现在家庭一台微压锅是必不可少，炖煮呀焖煮一锅搞定，微压能锁住鲜味，那加快烹饪速度，所以今天这款微压锅也是我们给您赠送了。那么第六点，就是在本次直播间下单呢，那么立刻再加送您一台空气炸锅，价值呢399，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煎炸烘烤全能，操作简单，少油健康，对身体也好，而且还可以做出很多的一些美食。那么最后第七点呢，就是给大家就是做的一个售后，就是在大家选择净水器的时候遇到最大痛点就是更换滤芯以及售后服务的问题。那么为了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保证大家的售后无忧。 那么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呢，还可以享受

0: 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咱们国家规定的质保是一年是不含滤芯的，那您也不用担心会踩坑了。除了每月支付199，连续支付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任何费用。三年内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所以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三年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还承诺您30天的无理由退货。那么在最后，大家最后一点时间了，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官方电话，是这个400-700-2939，400-700-2939。
1: 所有的如果还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需要这个定名额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需要预约的朋友都是可以
0: 拨打电话。
1: 还有上次不是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想去这个现场去了解去看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0: 是的，可以
1: 打电话约时间去现场去看去了解
0: 都没问题。
1: 好了，最后这个你看有朋友说30名的名额还有吗？
0: 现在刚看了一下30名名额，现在的话还有个3个名额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可以先预留下这个名额。咱们把机子可以装到家，然后30天的时间您慢慢的考虑行不行，您说了算。
1: 没错啊，电话再报一遍。
0: 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介绍呢先到这儿，但是呢这个电话是全天，
0: 对，电话是24小时的，大家有需要随时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来多做了解吧。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徐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也解答这么多的疑问，也做了这么多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下次有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5: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饭点儿，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期待和大家一路互动，又来分享新一周的美食味道。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回到了周一啊，上班到底中午要吃点啥？如果今天要加班，到了中下午或者晚上，哪还能够吃到一口热饭呢？如果说中午您和朋友们和同事们来拼饭局，准备要解锁的又是哪些工作餐的地图？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主要是来推荐一下咱们本地的一些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反复下单口碑很稳的美食推荐。那节目当中期待各位也来和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市区的路况，这会儿在特色餐厅拌面馆的门前是否好停车，有没有排队，大家都可以把美食的情报分享到每时每刻。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在客西街西向东的辅路这儿呢，还是看到车流量很大，显示较为拥堵。还有在河滩的辅路，这会儿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在几条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从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医院桥下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是逐步的增大缓行当中。还有这会儿呢，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这会儿车流量都是很大。那更多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和打卡。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更多的路况美食的分享，期待和您一路陪伴。

会儿呢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刚才几分钟前的冰山雪莲也在提示大家，在黄河路交通厅门口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还是堵车，车流量很大，都堵了20分钟了，前方是什么情况，大家也帮忙来看一看。还有此间骑行这会儿也在准时聆听每时每刻，今天的午餐安排了吗？大家都可以在微信里和我们继续互动和留言。其实此时此刻在新疆怎么能说有不吃水

水果的道理呢？别看这两天朋友们也在聊，说这个西瓜感觉到啊，经过了一个夏天的这个沉淀，有些瓜的这个糖分依然是很甜，感觉糖分达标，但是有些瓜好像有点变沙了。但是这个季节的哈密瓜真的像冰淇淋一样，石榴是一个赛一个红。如果你随便路过一个水果摊儿，瓜果飘香。真的是直挠人心啊！但是你不知道的，可能是八月新疆还上新了很多神奇水果，有些是见过没吃过，有些可能说名字你都对不上号。那这两天呢，八角梨也已经上市了。八角梨是喀什地区巴楚县独有的梨的品种。之前我也尝到过，就是在单位门前的这个菜店里头，我就第一次买到的时候，被它的这个，比较萌丑的样子啊，就给吸引住了。说怎么感觉看上去就不怎么好吃呢？感觉是疙里疙瘩的，而且有棱有角，外形是这种凹凸不规则的，最主要是看上去果皮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就是这样，颜值平平，但它确实是实力派的这个梨子啊。我们常见的这个口感特别清脆的梨子和它不太一样，八角梨的果肉是特别绵嫩软糯的，而且就是看上去粗糙的这个皮，其实非常薄，一碰就会破，而且皮薄多汁，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这个梨子。看上去青青绿绿的，但是它就是这样，外表长得有点草率，其实是比较娇。气的八角梨就是每年的8月底到9月中旬采收，成熟之后呢，它不太经得住磕磕碰碰，所以不太容易长途运输，只有产地直发或者是本地现吃才能够尝到口感限定的美味。之前在很多城南的水果店，我就看到过水果摊上有，只要买过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而且就是果肉吃起来就是特别细腻，嚼着觉得这个梨子的香味也特别浓郁。哎呀！真的是，只是，感慨相遇太晚了，怎么没有早早的遇到他？当然，今年的这个八角梨陆陆续续也要上市了。大家如果在路边看到我形容的这种啊，棱棱角角的青绿色、个头不大的、看上去有点粗糙的梨子，您一定要闭眼冲，绝对没错。那还有什么样的水果呢？新梅虽然是以梅为名字，但是它是樱桃李和黑刺李自然杂交的后代，实际上也就是李子的亲戚。这种水果呢，对生长环境也非常挑剔，而且是需要追着时间吃的水果，成熟期特别短，而且集中，从能吃到完全成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它也不太容易储存。新梅鲜果是甜度很高，但是热量又很低，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消化。好吃不胖，可以说是很多健身呀，包括轻食人士的心头爱。圆滚滚的小小的一个，它兼具了李子脆甜的口感和李子的这种香气，还没有靠近你就可以闻到它。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在街头有没有看到它的身影呢？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打卡。分享一下，当然还要再跟大家推荐一个10月份即将上新的水果温婆。看起来呢，它不是和木瓜那么像，但是它却被很多啊来自南疆的朋友称作是南瓜。它的这个口感其实是酸酸脆脆的，而且个头很大，有点像苹果和木瓜相结合的这种形状，又有点像梨子。但是呢，它生吃的时候就特别硬，有点酸酸涩涩的感觉。很多朋友们是用它做抓饭、做甜品。做抓饭的时候，把它像胡萝卜一样直接放到抓饭里头一焖，这直接出锅之后就是又绵又软又酸酸甜甜，有一种苹果的味道和红薯的质地。还有呢，就是把它蒸过之后配上果酱，真的风味绝佳。如果在和田夜市上，您肯定会经常的看到，包括在大巴扎步行街、美食街当中，偶尔也能够看到。只要是下次看到了说的这个像木瓜一样的温婆啊，一定要尝一尝，味道真的很不错。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神奇水果，其实现在呢，无花果啊，还有老汉瓜，这些都是新疆季节限定的美味。如果你在新疆身边刚好有水果摊，不妨也买上一些尝一尝。绝对是包甜的。那这会儿美食的推荐，还有路况的打卡，都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了。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这会儿各位都走到哪儿了。
这会儿呢，刷新。

下微信平台，看到是朋友来打卡了，中午好。还有兰安说，阿勒泰路高架东向西，快到河滩路下桥口的位置堵车了，因为有两车发生了刮擦的事故，所以提示大家，阿勒泰路高架东向西，快到河滩路口下桥口的位置，这会儿有排队堵车。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提醒给更多的车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开车的时候您还是需要谨慎驾驶，千万别着急。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美刻，我是杨洋。刚才和大家盘点了一下这个季节新疆特有的神奇水果，吃不到也不要紧，但是期待的是更多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吃过的新疆水果里头有没有你最喜欢的。这会儿看到追逐跟我们发来了啊，跟我们发来的第一个图，这是打瓜，这打瓜里头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瓜子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个瓜看上去口感确实不怎么样，但是这个瓜子看上去啊又黑又亮的。还有就是玻璃脆，哎呀，这个玫瑰香和玻璃脆，还有这个有点长的这个葡萄，它。

也有一个名字，就是都是我们喜欢吃的品种，就是有时候不喜欢吃带籽儿的，喜欢吃脆脆甜甜的，但是每一种葡萄都会有自带的这种芬芳，那也有你喜欢的这个品种，所以这个季节葡萄也慢慢的上市了，我们也可以尝到最新鲜的美味了。还有这会儿春花的路况也来了，他说克西一路儿童村 BRT 车站这儿呢在施工，占据了右边的两条车道，只有最左边车道可以通行，这会儿特别拥堵。还是提示大家，这会儿在克西街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施工车流量大，请大家有序的通过，一定要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导。还有张，这会儿也来打卡了，来吧，继续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欢迎各位打卡的朋友们也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还有谁没有加入呢？我们在群里可以说是一天到晚最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分享，就是跟美食有关的，大家可以把图片、视频还有定位、味道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哪家的招牌菜必点，哪家不用排队。包括前两天也有朋友在问说哪家的拌面。牛肉面好吃，各位都可以在群里头互相分享和提示了。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和美味，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跟进。兰兰说了，她的夏天是离不开的，就是西瓜，还有就是葡萄。真的，这个夏天离不开西瓜，我也举举我的小手啊！真的是这个季节，有些瓜还是比较甘甜的，所以吃起来还是要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抓住西瓜的尾巴，继续品尝这份美味的，不但汁水丰富，而且又很甘甜的美食。还有什么样的水果也是你最喜欢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当然除了水果之外，最近呢也有一些街道完成了微改造。天山区领馆巷这条老牌美食街完成了微改造，正式禁止机动车通行，实行步行街道的管理。改造后的天山区领馆巷步行街真的是焕然一新，漫步在其中，尽享老街烟火和新颜。在彩绘墙之前呢，朋友们可以在这儿拍照、自拍留念，感受一下老街。新运，还有精心布置的打卡装置跟前，游客可以驻足拍照，用镜头把老巷新颜和欢快的这种美食感受一并珍藏起来。改造后的这条街也是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的是人车分流之后，老街告别了拥堵，花香和休闲座椅点缀街巷，大家可以漫步啊。品味美食，沉浸式的感受，换新后的烟火气息。所以大家最近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尤其是领馆巷的美食，真的是，哎呀，太多了。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刷新一下，如果最近去领馆巷，哪些是必点必吃的，绝对绕不开道的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看到这会儿是朋友继续跟进了，他说无核白是他的最爱，洗干净了直接一把一把的吃，太攒劲儿了。昨天刚好买了无核白跟玫瑰香。就是我每次有个苦恼，就是洗葡萄的时候怎么就容易散呢？它就是没有办法，我是真的是只能一把一把的吃，但是就是两个字儿过瘾。所以这个季节有没有和我们一样要一把一把吃葡萄的葡萄爱好者呢？水果这个季节真的还有很多已经陆续的上新了。等待着您的更新和留言，当然还有更多的街头美食，还有您最近探店的心得，都可以继续分享，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互动打卡了。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路上需要帮忙也请联系我们。这会儿宋女士就需要大家的帮助，她的车辆在红光山东八家户尾三路路边停着，应该是亏电了，需要大家的帮忙。白色的桑塔纳星 AWS279， 如果您在红光山附近能够帮她搭把手，请联系一下，她的电话是13899866142 13899866142。在路上遇到紧急的情况，如果您很无助，也可以第一时间拨通949的联系方式25519492561949257194994949，949一直在您身边。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当然这会儿呢，美食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跟进了，一边帮宋女士勾一下电，帮她搭把手。如果您在红光山东八家户西餐的这种路线，不但有新疆特色，但是吃起来呢，餐食会更加的轻盈，也很新颖。比如说喜欢孜然黄油蒜香黑虎虾这道菜的口感，其实在很多的餐厅当中你可以看到有黑虎虾的这个主料的一些美食，它的做法都不一样。那如果尝到他家的这个带有孜然味的黄油蒜香的虾，那吃起来就是鲜甜还有香。还有就是他家有雪莲辣皮子牛肉披萨，这个是特别吸引我的，看到那个照片啊，感觉到特别有食欲，就是我们新疆特色的辣皮子，然后放在这个披萨上面。你想这个披萨是非常薄脆的这个饼底，然后在上面有这种芝士碎，哎呀真是咸甜辣，这个味道都有了。再就是他家的特色米粉也是出口有一种奶油的香味，还有就是吃了这个米粉的辣味，可以说是越吃越上瘾。这也是用特色米粉酱做的奶油意面，所以这样的一种混搭其实是也是口味很奇特的。看了这些菜单不由得很好奇，那还有哪些餐厅也值得推荐呢？当然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跟进。最近还有一个呢，是巴扎喜事沉浸式的婚俗餐秀，就是可以边吃饭边看表演，而且互动的环节能够被拉进舞池跳舞，还可以去抢这个捧花，整个的现场就像是一个聚会，你融入进去玩就够了，就开心了。全场的演出是80分钟，是一场婚礼串联的各民族的舞蹈，每天的中午1:30还有晚上的8点都会有分别的两场演出，期待着你的打卡。当然还有哪些特色的美食既有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就是有特别美好的氛围，适合朋友的聚餐，也欢迎您的跟进。那这会儿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美食推荐，东子也来了。中午好，东二环米东区到天山区双向一路畅通，昌吉可以去尝尝嘎橙子黄面烤肉，他们家的黄面菜是自助，喜欢加什么就可以品尝，特别有特色，烤肉也特别棒。那刚才在昌吉的听友您听到了吗？李燕可以去打卡一下啊，在昌吉的嘎橙子黄面烤肉。再来继续刷新一下，尔特也在留言，不过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啊，哎呀，在德惠万达的附近有车辆发生了事故，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是不是也特别拥堵呢？路上还是比较堵，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一定要不要加塞抢道，慢一点再慢一点。那更多的路况还有这条路的后方的情况，各位可以持续跟进，谢谢尔特的最新提醒了。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每天午间一点到两点陪伴您的美食美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

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其实说到了美味，还有刚才说餐厅的推荐，很多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和跟进，也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您呢，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您最近经常去反复下单探店的美食。那说到这会儿中午，如果想吃个两人餐或者是多人餐，吃上地道的大盘鸡，我们给您推荐的是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这也是本地老店的，而且他家的鸡肉新鲜紧实，炖的软烂入味，最主要的是土豆就是一抿就化，汤汁是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度辣度刚刚好，也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吸满了汤汁，也会比鸡肉还抢手。所以这会儿如果在南湖路上的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如果是在新市区的朋友，想吃一个快手工作餐，营养美味健康又没有负担，推荐您的是在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一碗海鲜粉，尝尽北海鲜，活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场捞现场煮，和最新鲜的牛肉搭配在一起，即捞即食，汤底不会加任何的添加剂，用的就是活海鲜和骨头汤慢熬出的本味，所以清淡又养生。您也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去搭配这种肉质脆甜的虾，或者是 Q 弹爽口的鲍鱼，又或是脆嫩的海参和清甜的螺肉，总之喜欢吃什么就把它盖得严严实实，全部都铺满在这个鲜嫩筋道的粉条上，也会让你尝到的就是淡鲜味香。所以也可以导航一下新市区金江路鲜粉之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美味吧。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到微信平台了。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还是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在柯西街辅路西向东这会儿排队缓行，还有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增大，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机场高速东向西这会儿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都是有排队，更多的路况也期待着您留言跟进到微信平台了。

0: 续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互动分享路况。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也欢迎各位继续跟进到微信平台了。朋友们走在西外环，这会儿感觉堵在这儿啊。刚才有朋友说在德惠万达的附近还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会儿是不是影响到了周边的通行呢？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移开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跟进和提示。这会儿看到在北京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还有红光山路西向东，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这会儿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还有哪些路段这会儿是顺畅一些的，或者是周边好吃的比较多而且不用排队，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也可以继续回复二到九四九来加入到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日常探店的特色美味，还有您的家常自制美食、街头烟火小吃的一些视频素材和这个导航，让更多朋友一起分享美食。这会儿呢，立顺给我们推荐了美味，他说中午的时候特别强烈推荐要去银川路欧风花都曹掌柜炒肉片拌手工揪面片。哎呀，感觉这个美食在这个餐厅的名字上都已经集中了，而且他家的这个招牌也已经点出来了啊，炒肉片拌手工揪面片。他们家的肉呢都是用新鲜的马尾吊龙牛肉现炒的，好吃极了。你看看这个食材真的非常的讲究，有时候说烹饪的方式很简单，最主要的是要用最高端的食材，那就是最新鲜的美食。这会儿我们也推荐一下，如果您在银川路附近的各位可以去欧风花都曹掌柜炒肉片拌手工揪面片尝一尝他家的美食。就是这个炒面片其实在乌鲁木齐现在有很多家，不管是这个排骨羊排的这个汤饭啊，有揪片子，还有就是炒面片，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就是那种最好是揪的薄薄的软软的，然后再有下饭的这个菜拌在一起，真的有时候比这个拉条子吃起来还要过瘾啊。那更多的美食也期待着各位留言，不管是这个中午工作餐希望快一些省时一些，还是说大家能够拼个饭局吃一顿美味的家常，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途经的路上有哪些拌面馆，还有吃炒面抓饭烤包子啊，都是比较快的，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提示一下。这会儿孤独需要大家的提醒，他说新天润有没有好吃的拌面呢？在新天润的周边美味的拌面有哪些，我们也帮您刷新一下。那这会儿路上的美食达人们赶紧和我们推荐一下新天润周边的好吃拌面。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其实刚才说到新天润的美食呢，之前我们的听友给大家推荐过一家是小爆土鸡炖鱼鱼，他家还有羊肉焖饼子也挺好吃的。当然刚才我们的朋友他指定了要吃拌面，不知道这家新天润的小爆土鸡炖鱼鱼是不是符合你的口味。当然周边还有哪些好吃的拌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一下在新天润的周边。那更多的美食信息这会儿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提示大家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推荐美食。这会儿新天润的拌面，大家接龙起来吧。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4: 美食每刻继续陪伴大家。刚才朋友们说想在新天润的周边尝尝拌面，帮您搜到了几个，一个是楼兰新宇过油肉拌面，就在丝路环球港的27，您可以导航一下。还有就是新天润这边呢，还有一家一号拌面，感觉评价也还挺不错。那各位的美食分享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新天润的美食天街，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拌面和家常菜也值得打卡。刚才说的这两家也期待着我们的听友能够去尝一尝。那稍后的时间，美食的信息可以继续分享，当然更多的是及时的路况，在一路畅通当中伴随大家。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会儿的及时路况，看到河滩这会儿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河滩北路辅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有排队缓行。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桥下的路段，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排队缓行当中。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还有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也是有点拥堵的。还有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在排队缓行。北京南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在北京路汇佳的跟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打卡，稍后锁定收听一路畅通，继续伴随949更多精彩内容吧。
5: 中午两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8: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7: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8: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7: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8: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9: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

0: 和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1: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1: 一路畅通。
3: 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4: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3: 我们是
4: 把甜蜜品行组合。
3: 你看这一周又过去了啊，
4: 真快
3: 啊，星期又来临了。
4: 是的，
3: 而且呢又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
4: 嗯，
3: 这马上就要进入九月了呀，
4: 所以这个时间感觉唰的一眨眼就过去了啊。当然呢，
3: 是
4: 新的一周开始了，也希望各位能够有美好的心情，中午的一路畅通，一路与大家相伴。
3: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在平台上打卡了啊，打卡互动，并且呢也可以了解相关的信息，同时呢给我们报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4: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吧。
3: 首先来看是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需要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4: 哎，那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北路辅路，从骊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3: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
4: 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3: 团结路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4: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3: 泰山街啊是从卫星路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4: 再来看到的是宝山路，那今儿的宝山路呢是从外环路入口啊到西山路高架的入口的南向北这一节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3: 维泰南路呢是从庐山街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4: 庐山街的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这一节西向东，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
3: 好的，那么我们的路况信息啊就先带大家了解到这里。各位朋友大家呢现在也可以跟我们抓紧时间互动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小帆同学呢，依然是我们的范搭子，他在米东南路那里呢啊，他现在看到米东南路双向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啊他要吃的是大盘鸡皮带面。
4: 好香的感觉啊。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呢各位在路上也在寻找美食的过程当中，遇到最新的即时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3: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啊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是8月23号。
4: 没错，
3: 是一个节气。
4: 是的，是处暑节气啊。
3: 对。
4: 那这两天呢乌鲁木齐市的天气的温度呢也非常的适宜，有一种清风送爽的感觉。
3: 那照例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节气到来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节气养生了。
4: 没错，
3: 因为昨天的节目呢毕竟不是咱俩上的嘛，所以呢这个节气养生呢还是由我们来细细跟大家谈一谈。
4: 那说到处暑节气呢，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
3: 对，
4: 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与每年公历的8月22号到24号的一个交节。那这其中的处呢是处于这个终止的意思。那处暑呢表示炎热的酷暑要结束。那由于短期的回热天气呢也俗称秋老虎的影响，那处暑过后呢仍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呢感觉闷热，而且由炎热向闷热的这个转变也尤为的感受深处啊。那真正的凉爽呢一般要到白露前后才会到来了。
3: 所以说呢在处暑节气之间啊可能还会有秋老虎的到来哦。那处暑节气这个在这到来之前呢在像我国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的一些地区啊已经开始进入秋季了。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呢则会陆续在处暑节气的末尾呢才陆陆续续的进入秋季。而处暑以后啊副热带高压呢则向南撤退，蒙古冷高压啊开始呢影响中国。那气候呢将逐渐的下降， 那东北、华北和西北呢？

0: 雨季呢先率先结束，开始一年之中下雨天和云量最少的一段时间。
1: 那处暑节气的到来也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一个秋天。
0: 对，
1: 恰巧的是呢，这一天也是末伏的最后一天。
0: 对的，
1: 所以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呢，也都落幕了，
0: 结束了，
1: 已经处暑出伏了、啊。
0: 现在已经出伏了啊。
1: 哎、
0: 处暑节气啊。农作物呢已经快速成熟，树木呢也开始有凋零的迹象。中国古代将处暑节气呢分为15天的三候，这三候啊分别是鹰乃祭鸟，第二候呢是天地始肃，第三候呢是禾乃登。
1: 所以呢每到节气的时候它都有三候，
0: 对，就是每5天为一候嘛。
1: 那这三候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对，
1: 处暑的三候，一候呢刚刚说到叫鹰乃祭鸟，啥意思呢？是指在这个节气当中啊，老鹰开始大量的捕猎鸟类，那并且呢先陈列而如祭而后食，就是把它们都放着然后就开始吃了，是这意思啊？
0: 就是因为鸟多嘛，它就放在那儿，然后感觉像在陈列似的感觉啊。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它需要储备更多冬天的营养，以便于越冬。
1: 这是一候、
0: 对，那第二候呢叫天地始肃啊。我们都知道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啊，人们常说呢是有一种肃杀之气的，天地之间呢开始有万物凋零，尤其是像这种植物啊，叶子呀、开始慢慢的要变黄了，
1: 凋落了。
0: 其实呢是跟气温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古人看来呢，就是这个时候啊，天地呢开始有一种凋零的感觉，充满了肃杀之气啊。
1: 是的，那先说到这儿，我们紧急来接一个热线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有朋友来求助。你好，马先生。
0: 马先生。
2: 啊，你好。
1: 马女士，您说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孩子？
2: 我现在晚上胳膊摔断了，我现在要去医学院。
1: 您在哪儿现在？
2: 我们现在在哪儿？刚过米东北收费站。
0: 那是从G7京新高速过来的是吧？在当时你们家是在哪个地方？
2: 家是在那个福康这边，
0: 福
2: 康中心全子。
0: 然后福康那边的医院让你们到乌鲁木齐的医学院的是吧？
2: 对。
0: 已经跟医学院都对接好了是吗？
2: 没有，我们这边主要是路不熟悉，也没有对接。
0: 明白。现在呢，导航是不是已经导到医学院的门诊了？
2: 是不是？
0: 好的。
2: 导航导到医学院。
0: 导航导到医学院啊，好。那这样吧，来讲一下你们的车型、车号、车的颜色。
2: 尼桑逍客，白色的。新 A282WY。
0: 现在把双闪打开好吗？
2: 打开了，
0: 已经打开了啊！米东北收费站呢，
2: 对对对，
0: 进入乌鲁木齐市呢，已经快了。那进来之后啊，先是从河滩上走，然后呢到新路的位置，或者是在苏州路的位置啊，直接过去呢，从鲤鱼山路过去，那就直接到了。那么现在呢，打上双闪，我们现在呢也跟咱们医学院的急诊室的工作人员呢来对接联系。你们也不要着急，路上不要随意的闯红灯。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就是胳膊，反正是娃，就是感觉晕晕乎乎的那种。
0: 就整个胳膊已经，
2: 让我们断了，已经断了，所以这边已经推过片子断了。
0: 明白。
1: 这样，您在车上呢，让孩子尽量能保持清醒。同时呢，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联系到了医学院急诊科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呢，您直接导航前往医学院的急诊，进入急诊直接。开始就
0: 诊
1: 就可以了，
0: 好不好？
1: 我们医学院这边已经打过电话了，好吗？
2: 谢。
1: 别着急 啊，我们也呼吁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您看到白色逍客的这辆车，车牌号新 A282WY， 打开双闪的这辆车，咱给让让路，车上有孩子紧急需要就医。当然，女士还有马先生，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紧急路况，或者需要我们的广播来帮您呼吁一下路上的车友，给您让让路，您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0: 让孩子保持稳定的情绪，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那行，那咱们在路上慢点走，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好，我们先到这儿啊。
0: 这个紧急救助的情况呢，我们也一直会关注。这辆车呢，是从富康资尼泉子这边出来，孩子啊，这个现在摔断了胳膊，那已经拍过片子了。那么。

0: 现在呢，需要到新疆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来进行治疗。那么他们呢，是从米东北收费站这里啊刚过，正在往市区方向走。基本上过了之后呢，及其京津高速应该是要在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出口。然后呢，从河滩的苏州路立交桥出来之后啊，走到这个鲤鱼山路，然后从鲤鱼山路呢一直上去，就能够直接到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
1: 是的，那刚刚杭志说到的这个路线，如果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您听友刚好在这些路段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目前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如何，是否有拥堵和排队。当然也再次呼吁吧，如果说您看到车号新 A282WY 白色逍客这样一辆车已经打开了双闪，咱给让让路。
0: 对，
1: 同时呢，
0: 让让路啊。
1: 对，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路上的听友来跟我们跟进一下即时的路况。
0: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此时这一段路上啊，如果您刚好就在这个路上，你可以给我们报报路况，然后咱们也给这位司机师傅呢讲一下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
1: 是的，作为参考
0: 啊。对，那我们一会儿呢，我也从这个大数据当中啊来看一下这一段的路况信息。也不要着急啊，已经跟咱们医学院的急诊科呢打过了招呼了。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处暑节气吧。
1: 刚刚说完的是处暑节气当中的二候，
0: 对，
1: 那第三候呢叫做禾乃登。那其中的禾呢，指的就是暑、季、稻、粮这一类的农作
0: 物
1: 的一个
0: 总
1: 称，总
0: 称叫禾。
1: 哎，那这儿的登呢是成熟的意思，比如说像五谷丰登，意思就是要开始秋收啦。
0: 是的，所以说处暑的第三候啊，到处暑末端的时候呢，真的是所有的作物呢都要收割了，再不收割呢就真的是晚了，所以叫禾乃登，是五谷丰登的意思啊。那处暑的前后呢，民间也会有很多的庆祝活动啊。那么其中啊，以赞中原的民俗活动呢偏多，也叫做七月半，或者是中元节。那这个处暑之后啊，秋意呢渐浓，正是人们畅游郊外的好时节，也是迎来秋季赏景的最好时节了。处暑过以后呢，暑气就停止了，那就连天上的那些云彩呢也显得稀疏而自如了，而不像夏天大暑的时候呢那种浓云成块。所以民间呢也有这样的说法，叫七月八月看巧云。那其中呢就有出游迎秋的意思。
1: 所以秋游这样的一个时节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民俗活动。
0: 对，
1: 那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呢，处暑以后渔业丰收的时节也到来了。在每年处暑期间呢，在浙江沿海都会有隆重的开渔节，在东海休渔结束的那一天呢，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欢送这个渔民开船出海，其实也代表着丰收当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渔民们要捕捞打鱼，有一个这样丰收时节的意义在啊。
0: 对，
1: 同时呢，在处暑时节呢，关于饮食上面也有一些传统，
0: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吧。其实我们大家呢，借鉴各地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啊？在处暑到来的时候呢，也有自己一些喜欢吃的食物。首先啊，处暑到了以后呢，在南京人和杭州人啊，特别喜欢吃鸭子、
1: 鸭肉。
0: 对，鸭肉，他们本身呢就挺爱吃鸭肉的，
1: 各种样不同的做法。
0: 鸭肉呢性平，不燥。同时呢，鸭肉啊还能够补虚，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那么南京人呢，一般吃的这个鸭子啊是肥瘦适宜的。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老南京人就会在熟食店呢买上半只鸭子回去，
1: 成品啊。
0: 对，有空的人家呢，自己在家里呢把那个生鸭子买回去以后呢，做成萝卜老鸭煲，或者是红烧鸭块，再给周围的邻居呢送上一点儿。他们还有俗话呢，说处暑送鸭，无病各家。
1: 所以这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0: 对，有讲究的。
1: 所以在饮食当中吃鸭肉，而且这鸭肉呢要送给邻居，代表着从此时开始呢，这个身边的人邻里之间呢都没有病痛，大家开开心心幸幸福福的哈。
0: 太棒了，我也要吃鸭子。
1: 除了这个呢，在福州人处暑之后呢，他们会改变一个饮食当中其中一个点，就不再喝凉茶。
0: 哦，不再喝凉茶。
1: 对，因为天儿其实也要变凉了嘛、
0: 嗯、
1: 而这个时候呢他们会选择多吃一些补气补血的东西
0: 啊、
1: 哦、所以福州人习惯。

0: 饭吃龙眼，龙眼剥壳之后呢，会泡着稀饭吃。
1: 嗯，
0: 同时在处暑过后要进入秋天，中医上呢有补秋的说法。
1: 补秋
0: 就是要少喝点凉茶，多吃龙眼来补补秋。
1: 哦，龙眼。
0: 哎，这个时候呢，讲究是补气
1: 补
0: 血，
1: 避
0: 免寒凉的食物。同时呢，刚刚也提到龙眼这个吃法啊，
1: 对，
0: 这个
1: 龙眼这种食物，
0: 它是偏温性，所以吃的时候呢，有益心脾，而且补气血，有滋养补气的作用，
1: 哎，
0: 所以这个时节食用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就是你刚刚说到凉茶啊，
0: 嗯，
1: 有的地方呢，它不是说凉茶，它是要备一些药茶
0: 哦。
1: 啊，为什么呢？就是往往在处暑之后呢，人们去药店呢去买一些药回来之后呢，
0: 嗯，
1: 做这种药茶，说带点苦味的，叫什么呢？叫吃苦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地方呢，到了这个处暑之后，天还是比较热，
0: 嗯，
1: 而且肺热呢起来了。
0: 嗯，
1: 所以呢，会用雪梨加蜂蜜加川贝泡茶饮，
0: 哦，
1: 具有化痰止渴、生津养肺这样的作用。哎，其
0: 实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0: 是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秋天一旦来临之后呢，它会秋燥秋燥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啊？燥气起来了，所以要养肺。
0: 嗯，
1: 所以有的人呢是不是喝凉茶，而是喝一种药茶。
0: 哎呦，
1: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国温州地区啊，有喝酸梅汤的习俗。
0: 嗯，
1: 他们有句谚语叫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那么这个他们这个酸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乌梅啊，它是有机酸的含量非常丰富，
0: 哎，
1: 我们新疆也有天山乌梅的种植，
0: 嗯，
1: 还有西梅的种植，现在种植面积呢都是非常大的，啊，
0: 是的啊。
1: 它呢还能够有效的抑制乳酸和降低疲劳感，
0: 嗯，
1: 可以消除血管老化的有害物质。所以说呢，处暑节气啊，像温州地区呢，他们就有喝酸梅汤，消暑提神，生津止咳，然后呢是让肌肉和血管啊得到恢复活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其实也是一种在节气当中的一个食补和养生的一种方法。
1: 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吃肉的时候啊，喝点酸梅汤，
0: 嗯，
1: 能够帮助体内的这种酸碱度达到平衡。
0: 哎，好处多多啊。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处暑有煎药茶的一种习俗，因为这个秋燥到了之后啊，
1: 嗯，
0: 这个生津止渴又养肺嘛。
1: 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呢喜欢吃白丸子。
0: 哎呦，
1: 这白丸子一般是南方人啊，
0: 嗯，
1: 他们呢喜欢把糯米丸子，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小圆子，
0: 哦，
1: 嗯，喜欢在这个时间吃小圆子。
0: 嗯，
1: 其实糯米啊，它本身呢是一种啊具有滋阴功效的食物了啊，所以秋天呢吃糯米粥啊，也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哦。
0: 所以呢，关于这个节气处暑到来之后如何养生，进入新的一个季节秋季之时，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身体都更好，
1: 对，
0: 给大家来做了一些科普。总之处暑节气已经过了，我们也要开始一个清凉的秋日了，所以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天气的变化啊，及时来增加衣物。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马先生呢，向我们求助，他的车辆呢现在已经进入乌鲁木齐市区了，孩子的胳膊呢被摔断了，非常紧急，需要去往新疆医科大学。他的车呢是一辆白色的逍客，打着双闪，车号呢是新 A282WY， 新 A282WY。咱们哪位司机师傅现在在路上呢？已经看到这辆车了，能否把相关信息呢发到直播间？
0: 嗯，
1: 看一看道路上通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好不好走？那刚才呢，杭志也看了一下咱们河滩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有一节堵车，是从河南路立交呢往苏州路立交方向啊，有一节堵车。所以呢，我建议呢，如果您要是这位司机师傅啊，咱们马先生要方便的话，您可以从河南路立交直接上桥，离开河滩路，然后呢，上桥之后啊，你就可以第一个路口呢就是鲤鱼山路的路口了，然后呢从鲤鱼山路，走河南路的鲤鱼山路这个赛博特的位置啊，然后呢走鲤鱼山路一直呢前往新疆医科大学，
0: 嗯，
1: 就到了。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开 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之间的这一节拥堵路段。今天的鲤鱼山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非常畅通的，没有拥堵啊，好走一些。
0: 是的，所以路上的基本路况呢，目前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对对对。
0: 当然

0: 我们也再次呼吁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离医学院比较近，就在周边的道路，也可以跟我们来跟进一下目前周边道路的通行情况。
1: 来吧来吧，赶紧的啊，开始了啊。
0: 是的，期待各位的路况。
1: 对，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呢，今天咱们还是继续实录互动吧。
0: 哎，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今天实录互动出的题目呢是关于路上的那些事儿啊。说到国道30线连霍高速要经过乌鲁木齐市，会有哪些互通立交桥呢？同时又有哪几个收费站？
1: 那大家呢来说一说G30连霍高速，高速啊是穿乌鲁木齐而过的，对吧？啊，那它的这个互通立交有哪几座，有哪几个收费站？大家呢现在就可以赶紧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反复的在问我们有关于油价调整的相关信息。我记得8月14号的时候呢，油价呢是有一个调整，是吧？啊，
0: 是的，最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1: 我们再查一下，
0: 对，究竟何时来调整？我们一会儿稍后呢来跟大家来继续来说一说。
1: 对， 对， 对，
0: 当然路上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发送。那关于油价，是在8月28号晚上的24时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
1: 那就到周五了嘛？
0: 哎，今天24号嘛，到28号啊，8月28号晚上24时。
1: 目前呢，看原油变化率来看啊，是稍微上涨一些的，价格呢可能会重新上涨每升2.4到2.9左右，
0: 这是目前的一个预估啊。
1: 但是这个数字不准，是因为啊这个真正的变化期呢要到28号才能够确定，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呢最近啊是密切关注着，
0: 持续关注 啊，
1: 啊。
0: 那当然实录互动已经出了，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2: 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3: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杭志，
0: 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胖
0: 组
1: 合。
0: 也看到很多听友在关注路上的出行啊，这位头像是小熊猫的朋友，他就问到说国贸和新奇广场附近怎么回事儿，堵车堵了很久了啊。
1: 我今天啊也是从这个附近呢过来，确实是堵啊，是红绿灯的位置，排队啊，那么堵了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大家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也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情况啊。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0: 是的，这眼看着这个到8月底了，时间在流逝，中秋节呢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啊。
1: 中秋呢是在9月20几号吧，那么相差呢有一个月的时间。
0: 没错，9月25号是中秋节
1: 啊，
0: 所以月饼也可以开始来准备。当然好吃好口感的月饼大家可以来想一想，这个考虑一下买点有利得回去吃一吃啊。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首先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关注啊。
0: 其实这两天我在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出租车的 LED 显示屏上面，或者是公交车的显示屏，或者是大街小巷的一些显示屏当中，都会有一串这个内容，就关于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
1: 哇
0: 这个内容啊。
1: 对，全马和这个半马是吧？对于人们来说呢，是一种意志的考验了。
0: 没错，
1: 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也藏着一份温柔和浪漫。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呢？
1: 因为它这个线路上规划啊，很有特点，
0: 有设计。
1: 对，在所有人都觉得28公里处开始疲惫的时候呢，一整片的冰和生态绿色长廊缓缓铺开。 用河水和林木消除奔跑的辛劳。
0: 那我们说到关于28公里是最疲惫的这种感受呢，其实是针对于

0: 全程马拉松后半程的一个感受来描述的。其实它是全马当中的28公里处啊。那同时说到了关于这个沿线的一些设计线路的安排，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
0: 从28公里处开始，一直到42.195公里，它会分为两个大的段落。
1: 那么第一段落呢，是从28公里到35公里之间，它呢是从南湖的滨河治愈绿廊，独享城市的母亲河的静谧与绿意。那么在这个赛段当中啊，要途经南湖南路、南湖北路、乌鲁木齐滨河河滨的河绿色长廊，就是乌鲁木齐河的滨河绿廊。
0: 是的。
1: 同时呢，还有南湖市民广场和老厂房文创街区这些地方。
0: 这是第一个段落。那第二个段落在后半程的35公里到42.195公里。那这儿呢是会从会展新城出发，跃进市井、中轴线，还有老城文脉、烟火的丝路烟火当中一些气息，和终以温柔绿意来收官。这段呢会读懂完整立体深情的一种乌鲁木齐，所以这个赛道当中啊，设计感满满，会途经南湖北路折返，走到龙胜街，再走到会展大道，还有红光山路以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抵达终点了。
1: 那现在呢，我们离这个比赛啊还有一段时间，在2026年9月13号啊，我们也会去路上看一看，然后把这个马拉松的线路图呢给大家来画一下，给咱们市民啊都介绍介绍，以便于大家在这个马拉松比赛这一天呢，咱们如果要是安排出行的朋友啊，要注意交通节点的问题了。
0: 没错，9月13号，我们一起期待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激情开跑吧啊。
1: 好的，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刚才呢那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车辆啊，现在已经到哪里了啊？
0: 是的，同时我们也再次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求助到949的这位车辆呢，车牌号新 A282WY， 白色逍客，打开双闪着，正在往乌鲁木齐市的医学院走。车上呢有一位7岁的孩子，胳膊摔断了，需要紧急就医。所以各位在路上的朋友，看到了这辆车，也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信息点位。同时，如果说您刚好就在市区医学院附近，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周边道路通行条件如何。
1: 来看一下豪哥讲流量说什么啊。
2: 他是全于中豪，
0: 中豪
2: 从华林立交桥一直到西山四道岔，方向一路畅通
1: 畅通。
0: 收到了畅通的路况，感谢啊，
1: 谢谢豪哥啊。那么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马先生电话。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1: 现在怎么样，车辆到哪儿了？
3: 啊，到新一路口啊。
1: 哦，你们是从新一路口上去的是吧？
3: 对呀。
1: 好好好，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堵车是吗？
3: 对对对对，有点堵车。
1: 从河滩路的新一路立交桥走新一路，然后到这个，那只能到咱们医学院的马路对面了。
3: 对对对，人先看病嘛。
1: 哦，
0: 直接到医学院的急诊科来就诊啊！
1: 啊，现在跟医学院急诊科已经沟通好了，好不好啊？
3: 行，好，谢谢啊。
1: 前方如果有堵车的话呢，咱们就双闪打开，注意安全啊！我们已经在广播上给大家说了啊。
3: 好，
1: 好的，
3: 谢谢大家。
1: 那先这样，
0: 不客气啊，先这样，
1: 再见啊。
3: 好，
1: 现在呢，马先生啊，他们在河滩路上呢，走到的是新一路的这个位置，从立交桥上桥。所以大家如果说看到了这辆马先生他们的车啊，一定要给予避让，并且能让他尽快到达医院。车号是新 A282WY， 白色的逍客，打着双闪。
0: 是的，咱关注留意一下啊。那当然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孩子顺利抵达医院之后呢，直接前往急诊科来就医就可以。我们跟医学院这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已经问清楚了啊。
1: 对，
0: 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也可以来持续发送最新的路况信息。
1: 我们今天的实路互动好像大家参与的比较少啊，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吧，是不是这题目听着有点难呢？
1: 我觉得不难呢。
0: 说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
1: 对，
0: 它会经过乌鲁木齐市区，对不 对，
1: 对，
0: 那经过的这些路段当中有哪些互通立交桥，同时呢还有几个收费站，其实是两问，一个就是穿过 G30 连霍高速的互通立交桥

0: 桥和这沿线的收费站有哪
1: 嗯，
0: 些？
1: 立交桥有哪些？
0: 哎，
1: 收费站有哪些？是不是
0: 嗯，
1: 啊？啊，
0: 是的。
1: 其实我可以这样跟大家来说，咱们
0: 嗯。
1: 到其他的地州城市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出了这个出口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的收费站是吧？
0: 哎，
1: 啊，它
0: 是
1: 基
0: 啊。
1: 本上呢是属于因为高速公路是属于全封闭的嘛，
0: 嗯。
1: 那么你到了它的这个路口下去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收费站的。
0: 嗯，
1: 但是乌鲁木齐这个城市呢，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出口呢有收费站，而是它有一个总收费站。然后呢，进来之后呢，一直到你离开乌市的这一段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总收费站。所以呢，它这个收费站呢是两个非常大的收费站，哦，或者确切的说啊，是有三个收费站，因为它除了我们刚说的那几个路口之外呢，还有一个河滩路嘛。河
0: 是
1: 滩
0: 的，
1: 路呢，还有一个入口收费站，所以它的收费站呢要比较多一点。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几个立交桥，因为这几个立交桥呢，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车辆进入乌鲁木齐市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交换工作。
0: 没错，提示到这儿呢，各位也可以来想一想。当然，说到高速通行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
1: 哎，来说一说吧。
0: 经常跑高速的朋友们，手机加无卡通行服务，您用上了吗？这种服务呢，可以告别取卡、交卡，出行呢也会更省心。入口免取卡，出口扫码支付，全程呢不排队也不接触。您可以通过打开微信来搜索"星翼畅行"服务号，进入小程序，找到手机加的入口，点击来绑定车辆的信息，拍摄上传行驶证的这个照片，系统呢会自别。系统呢会自动的啊来
1: 识
0: 识别
1: 别，
0: 您的车牌，信息确认无误，提交就算完成了。而且呢支持微信、支付宝双渠道的支付，账单清晰又可查，所以可以来赶紧注册，让每一次的高速出行都快人一步。
1: 因为这是咱们这个新疆交投特别设置的啊，那他们也在不断的推广的过程当中，可能部分的县市啊，现在呢还没有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很快的就可以实现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
0: 啊，
1: 大家呢，现在呢，咱们先安装。你可以搜索"星翼畅行"啊，新疆的"星"，"翼"呢就是英文的那个小写字母 "E" 啊，然后呢是"畅行"，哎就可以了。大家呢积极参与，来看一下比拉利来了啊，他说呢河滩路永顺街出口这里啊行驶速度非常缓慢，米东南路呢是保持畅通的。
0: 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实路互
1: 开始互
0: 动
1: 动
0: 问
1: 了，
0: 答当中啊，
1: 对，
0: 稍微提示一下，感觉这题好像就简单不少。
1: 健健呢就说了，他说肯定是有乌拉坡收费站嘛，
0: 哎，
1: 对，
0: 这个是大家通行的效率，或者是通行的这
1: 但是，
0: 个，
1: 你说，
0: 就是通行会比较多，
1: 但是
0: 这个
1: 他
0: 口
1: 讲的
0: 子，
1: 这个啊，是有一个问题，
0: 什么呢？
1: 就是乌拉坡它其实现在不是一个收费站，我们应该说呢，它有好几个收费站，你能不能讲出乌拉坡这些收费站的名字呢？
0: 是的啊，
1: 对，它是叫什么收费站？乌拉坡什么收费站呢？
0: 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名字，
1: 对，它不一样的啊。然后呢，就说到立交桥啊，我觉得安永胜的还真的是厉害，
0: 答得特别全面，
1: 对，他还按顺序答。
0: 哎呦，
1: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0: 来，
1: 提示一下啊，
0: 哎呦，
1: 西站立交桥，
0: 西站立交桥
1: 对，西站立
0: 啊。
1: 交桥，西站立交桥比较大啊，其
0: 是，
1: 实也是从某一个收费站过来之后的第一个互通立交啊。有一位听众说八钢那个不是立交，八钢那个呢只能算是出口，
0: 是一个出口，通行出
1: 对
0: 口啊，
1: 对，它是出口，
0: 它
1: 它
0: 不
1: 不是
0: 是
1: 立
0: 真
1: 交，
0: 正意义上的立交，
1: 哎，对，那互通立交呢，西站算是一个，
0: 西
1: 再
0: 站立
1: 往下，
0: 交。
1: 对，还有什么呢？小沈同学呢回答下面两个回答对了啊，我说他的其中的一个吧，
0: 他就
1: 苏州路立交。
0: 苏州路立交，
1: 对，他加了"西延"两个字，其实不用加"西延"，因为在那个路标牌上写的就是"苏州路立交”。咱们按牌子讲啊，
0: 是的，除了苏州路立交
1: 和
0: 以
1: 西
0: 外，
1: 站立交之外，
0: 还有
1: 对，
0: 小沈还答到了一个叫新一路立交。
1: 哎呦，你看你这功夫了
0: 你看啊，但其实我们虽然现在公布了三个，
1: 啊，
0: 但
1: 对，
0: 是我们的题干关于 G30 穿过这个乌鲁木齐市的互通立交还有呢。
1: 对。 哎，你看这个回忆啊，他答的这两个我可以公布一下了。
0: 来说一说。

0: 当时乌拉坡那个立交呢，现在叫乌拉坡南立交和乌拉坡西立交。
1: 嗯，
0: 哎，完全正确，
1: 这个答得很细致啊。
0: 对，它有一个叫乌拉坡南立交，这个呢主要管的啊，就是咱们 G30 连霍高速过来，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到的西站立交啊、苏州路立交过来的车辆呢，到这儿要交费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乌拉坡西立交呢，它实际上呢是管的咱们这个出乌鲁木齐的，因为还有一个河滩路嘛，
1: 嗯，
0: 河滩路呢过了乌拉坡的那个枢纽之后啊，它还得有一个收费站。
1: 你看已经提示到这儿了啊，朋友们
0: 啊，我们刚刚说的是收费站啊，乌拉坡南收费站和乌拉坡西收费站啊。
1: 所以题干除了关于立交有哪些，互通立交有哪些啊，还有就是途经的这个收费站
0: 对，
1: 有什么呢？
0: 对，大家再考虑一下啊，咱们继续来互动起来。我觉得通过这种互动啊，可以让大家呢对这个我们城市的道路呢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是不是啊？
1: 没错，那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不管是在市区内通行，还是离开乌鲁木齐来通行呢，都会对道路通行有更加明确的了解。时间来到了14:37，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
0: 来给咱们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师傅们来 Q 流程了啊！
1: 看到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4300人，需要675辆的车辆。
0: 对，
1: 那在下一个时间节点呢，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是3200人，
0: 对，
1: 需要445辆的车辆。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在路上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好的，我们让值班编辑呢再问一下马先生啊，他们的车呢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医学院的位置了啊？
1: 我们来持续跟进。
0: 对，那下面呢跟大家说几个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对于新能源的车辆啊，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信息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新疆新能源汽车发展协会此前呢公布了2项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的团体标准，8月19号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呢也正式发布实施了，这是新疆首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领域的团体标准。这2项标准呢自发布之日起啊就实行了。
1: 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服务管理规范对运维服务商的能力、作业流程、故障处置、安全管控、应急保障等做出了全面规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汽车充电站设施与服务星级评价规范构建了设施与设备、运维与安全、服务与体验、环境与配套、绿色与创新的5维星级评价体系。
0: 你看它这一个呢是对咱们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是吧它的设施和服务，还有一个呢是对咱们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运维服务这2块呢进行了规范化的管理。那么有了这个规范化的管理和流程之后呢，那大家呢在充电的这个电池的维护上各方面呢以后啊就有了标准，
1: 没错，
0: 有了更好的维护。
1: 是的啊那也相信这样的一个标准出台之后啊也让大家在路上通行，包括您爱车的选择上面也会更加有明确的规定了。
0: 那说到这儿呢，这个来自最新的一个动态信息啊，就是固态电池方面呢又有了一个新突破，我们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啊。这是中国也提出了国际标准的提案，那就是电动汽车驱动用2次锂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和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呢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了。而且这项标准呢是固态电池领域啊在全球首个国际标准。
1: 那这项国际标准呢依托中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该国标准呢将使未来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拥有统一的标尺，有助于让更安全长续航的电动车走进千家万户，也推动了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0: 对，它这个标准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呢，电动车它的续航里程呢有一个国际标准，还有一个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续航里程的标准，数字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以后呢就要更加的规范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标准呢也是由中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家的专家啊参与研制。这个标准的制定呢，是有利于向全球分享中国先进电池技术理念，为全球电池产业技术升级和能源转型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1: 是的，这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当然现在爱车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也来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变化。同时实录互动依旧在进行当中，看到很多朋友也在持续作答当中，有两问啊，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可以有两个答案。
0: 对，
1: 一个呢是关于 G30 连霍高速经过乌鲁木齐市有哪些互通立交桥在这其中沿路当中，同时呢您会看到有哪几个收费站，所以各位也抓紧时间再次思考一下，持续作答吧。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啊、
1: 哎、
0: 昨天和前天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去了演出的现场看到了他，是不是？
1: 没错，现场听了多个他的演唱歌曲啊，肯定是记忆非常的深刻。
0: 嗯，
1: 那当然除了这些呢，我们依旧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起来、
0: 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啊。爱窝
2: 还有仓房沟立交桥，
0: 仓房沟立交，对、完全正确。

0: 实呢，它在另一头啊，这个 G30 连霍高速的另一头是吧？啊，如果按东西走的话呢，应该说东头已经有了，西头这边呢，还有一个收费站。
1: 你看，
0: 得两头卡，对不对？
1: 所以就是收费站一共三处，乌拉坡南和乌拉坡的西已经说完，就剩一个答案了。
0: 对，
1: 嗯，
0: 那是哪个收费站呢？
1: 各位抓紧时间再想一想吧，
0: 再想一想，
1: 发送答案过来。
0: 啊，对，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
1: 组
0: 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1: 没错，等待各位的互动答题。当然除了这个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个临近的好消息，今天24号了。
0: 对对，其实呢在这个21号的时候啊，吐鲁番的葡萄节呢就正式开始了。而且呢我们949呢是在明天，就是8月25号呢，要带着小朋友呢前往吐鲁番呢举行一次研学活动。我们这次呢总共有42个小朋友加上4位大人。这样呢就是有42加4。五位大人
1: 啊，那就42加5，哎，
0: 47个听友，对，
1: 啊，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一辆大巴车，共同呢前往吐鲁番，
1: 整装待发，
0: 对，整装待发，可以说啊，这两天的吐鲁番那个是人山人海啊，
1: 热情似火。
0: 对，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报路况，就说，全国的朋友们都来吐鲁番了吗？
1: 那因为葡萄节到了，而且吐鲁番这个时间节点又是葡萄大丰收的时候，
0: 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1: 哎，
0: 你知道吐鲁番有多少种葡萄吗？品种？
1: 我跟你说，你别说吐鲁番有多少品种啊，你光问我葡萄有哪些品种，我可能答不全。我只知道这个无核白，这个马奶子，玫瑰香，
0: 是吧？
1: 就不知道了呀，还有吗？
0: 赤霞珠。那红酒其实是根据这葡萄来的
1: 哦，
0: 赤霞珠你知道吧？啊，赤霞珠不是红酒的名字，是葡萄的名字
1: 哦。它是专门酿酒的吗？
0: 对，酿酒葡萄。
1: 你看这葡萄还分可食用的和酿酒专用的。
0: 对，吐鲁番呢有550种葡萄，
1: 这么多？
0: 对，就是葡萄有这么多品种啊！
1: 妈呀！
0: 啊，而且呢，吐鲁番地区呢总共63万亩的葡萄园。每年盛产163万吨的葡萄，
1: 哇！
0: 可以让全国14亿人口每人享用1.1公斤的吐鲁番的葡萄，
1: 所以这个数值让人很震惊，
0: 是吧？
1: 所以吐鲁番的葡萄真的是非常之丰富和多。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沟啊，它呢早在咱们的小学课本当中呢就有了葡萄沟这一篇作品
1: 描写
0: 啊，对于很多的学生孩子来说呢都上过这篇课文。不仅是对葡萄沟熟悉，而且啊咱们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曾经写过一首歌曲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大江南北呢传唱了50年了，是不是啊？
1: 所以也让吐鲁番家喻户晓。
0: 是的，那么这片土地呢，它呢那是7万平方公里的戈壁绿洲啊，拥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和3处世界文化遗产和灌溉工程遗产，13处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50多个 A 级景区啊！
1: 哎呦，
0: 所以它是一个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1: 所以吐鲁番值不值得去？值得去，而且呢也很值得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边学习边游玩。
0: 就是它这里的这个葡萄之甜有多甜，你知道吗？
1: 多甜？
0: 就用那个测糖仪测的话啊，它的葡萄的糖度达到10%，就是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一般就是很甜的甜度呢是15%，就是超过15%就很甜了。
1: 哦，
0: 但是他们的糖度能达到23%到26%。
1: 那我愿意形容它为齁齁甜，
0: 齁甜齁甜的，
1: 就糖分含量很高，
0: 超高甜，也叫极甜。
1: 哦，
0: 这个级别，
1: 所以也源于这儿的地理环境、温度差异的变化，让这儿的葡萄有着独特的风味啊。
0: 对，而且吐鲁番呢，它也是极地之湖，世界上内陆腹地的最低点。那爱丁湖的湖面的海拔是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呢？
0: 负的145.31米。
1: 我以为它是在零以上，结果它是零以

0: 下，
1: 零以下就是海拔以下，
0: 所以它是内陆腹地最低点。
1: 嗯，也就是这样说吧，如果以平均海平面为主呢，
0: 嗯，
1: 它要往下一个摩天大楼145米那么深，
0: 哦，
1: 才到这个爱丁湖的湖底。
0: 所以这也是他们这儿的一个地理文化当中的一个特点。
1: 嗯，特点是的，
0: 嗯，
1: 啊。然后呢，
0: 嗯，
1: 如果你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0: 你去一趟爱丁湖，
1: 对，
0: 低谷都不算什么，
1: 世界的低谷啊，给你另外一种，
0: 哦，哇，
1: 热情，
0: 突如其来的心灵鸡汤。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极智慧的河，极智慧之河，
0: 嗯。
1: 那就是坎儿井嘛。
0: 这次的研学呢，我们第一站呢就会带着小朋友们去到坎儿井。
1: 对，在咱们吐鲁番的地下呢，有着8000多公里的地下工程暗渠和竖井。
0: 嗯，
1: 坎儿井，那2000年来啊，这项由先民们持续开凿的地下水利工程呢，与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奇迹，也被联合国评定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
1: 嗯，
0: 也都听过坎儿井，但是对于它的地位和它的这项工程的伟大之处其实没有了解的那么深入。
1: 对，
0: 通过刚刚我们的介绍，你就会发现在家门口也有，
1: 嗯，
0: 古代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奇迹之一坎儿井，所以为啥不去呢？肯定值得一去啊。
1: 对，这里呢还有一个叫极热之地。
0: 哎呦，
1: 那就是，
0: 这已经四个极了，
1: 火焰山了。
0: 火焰山
1: 是吧？吐鲁番呢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的高温啊在52.2度左右，
0: 嗯，
1: 那全年呢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超过40天以上。那这里的火焰山呢更是极致高温的传奇名山，地表的温度呢可以飙升到82.3摄氏度，被称为是中国热极。
0: 所以在我们的夏天的时候啊，经常会关注到吐鲁番的天气，在火焰山那儿呢会有一个金咕噜棒的这个温度仪在正中间，它也变成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要感受吐鲁番的热情以及地标打卡之一了。
1: 对，这不是西游记中就说嘛，
0: 啊，
1: 孙悟空大闹天空的时候把太上老君的丹炉打翻了，
0: 哎呦，
1: 灰掉下来就形成了火焰山。
0: 你看看
1: 当时他们途经这里的时候呢是大火蔓延，
0: 很热，
1: 没法通行，
0: 嗯，
1: 只好三界芭蕉扇啊把火吹灭之后呢才
0: 顺利通行。
1: 对，
0: 你看，
1: 你看它都是有故事的啊。
0: 没错，那除了这个火焰山是第四集，嗯，还有吗？
1: 哎呀，还有好多啊，
0: 嗯，
1: 这个太多了，这一时半会儿啊就别给大家讲了。
0: 是的，明天的8月25号由航志带队和冰青旅，还有金亨考察呢将一同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吐鲁番，开启一天的研学游之旅。
1: 那航志将在路上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0: 嗯，从上车那一刻，
1: 对，
0: 这满满的知识就已经铺开了。
1: 对的，好，来看一下啊，咱们听众朋友的互动内容。G300或高速，刚才说了，在新一路立交和仓房沟路立交之间的那个立交，
0: 嗯，
1: 叫什么名字？倩儿就来了，回答非常准确。
0: 哎，
1: 那就是
0: 西山立交。
1: 对，西山互通立交嘛，四道岔嘛。
0: 是的啊，
1: 答不出来。你看，好多
0: 其实很多人在报路况的时候，
1: 嗯，
0: 都会报到这儿或者途经这儿。
1: 对，
0: 嗯，但是呢，通过答题的形式，好像对这儿又很陌生。
1: 嗯，
0: 所以今儿印象很深刻了。
1: 对，
0: 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啊，新一路立交和仓房沟立交的中间，还有西山立交，
1: 哎，
0: 别忘了。
1: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回答了，说的那个收费站啊，
0: 嗯，
1: 最西头的那个呢叫头屯河收费站，
0: 没错，
1: 完全正确了。
0: 所以三座收费站，头屯河收费站、乌拉坡南和乌拉坡西收费站啊，一共有三处。
1: 嗯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还有一处立交，
0: 嗯，
1: 也是一个大枢纽了。它呢，就是与这个甘泉铺立交啊相对应的一北一南，南边的这个呢，
0: 哎，
1: 就是乌拉坡互通立交。
0: 你看看，
1: 哎，
0: 所以其实很简单啊。
1: 对，是的，
0: 当然今天的话实路互动呢，通过互动的方式，各位在途经一些路段的时候看到路上的指示牌或者是走到这些道路之时呢，
1: 嗯，
0: 也会回想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通过实路互动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了一下，
1: 嗯，
0: G30线连霍高速经过乌鲁木齐市的那些互通立交还有途经的收费站都有哪些啦。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1: 来看昌吉呢，是晴天，31度到18度。
0: 石河子多云，32度。

0: 二度到十八度，
1: 奎屯多云32度到1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度到18度，
1: 伯乐多云转阵雨29度到15度，
0: 伊宁多云转阵雨32度到17度，
1: 塔城阵雨转中雨31度到15度，
0: 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度到14度。
1: 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多云35度到20度，
0: 吐鲁番多云40度到28度，
1: 那库尔勒的天气是多云34度到21度，
0: 阿克苏晴转多云26度到15度，
1: 阿图什呢是晴转多云32度到15度，
0: 喀什晴转多云33度到15度，
1: 和田多云29度到17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29度，低温17度，西北风3到4级。
1: 不过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啊倒是非常的凉爽啊。明天2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将会出现小雨的天气，25度到16度啊，
0: 温度有所下降。同时呢2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温度依旧是25度，低温15度，所以呢现在这个温度呢早晚温差会比较大，
1: 对，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得盖点这个被子了，要不然有点冷啊。
1: 是的是的，但是我看远端天气啊，就是28号以后呢，好像乌鲁木齐的中午还有34度以上的高温呢。
0: 哎呦，
1: 就是秋老虎还没走呢啊。
0: 是的啊，所以温度天气的变化我们也持续关注，如果你有外出的计划呢也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啦。
1: 那本节目呢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那到这儿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
0: 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杭组合。
0: 那明天呢杭志会在吐鲁番的路上和各位在节目当中相见，
1: 田宇
0: 就陪伴。
1: 明天我要传外传报道哦，
0: 所以各位期待一下吧。如果说您没来得及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去吐鲁番，没关系，我们通过节目的形式呢也先行了解吐鲁番的那些美好之处，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行来去啊。
1: 好嘞，
0: 那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1: 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我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时间来到了15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新的一周你准备好了吗？咱们一起关注更多的内容。新的一周我们也期待着您继续列好您的每周计划啊，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运动，咱们都一起一条一条的去完成它。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网球比赛开赛，2026冬润杯新疆青少年足球联赛开赛，8支球队角逐全国总决赛名额，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王雅茹斩获首金。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一起关注劲爆体育，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周对于运动的诠释啊。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怎么样啊？有些朋友说今天哎呀忙了半天，哎呀就感觉，哎呀这个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感觉需要通过运动来调整调节一下啊。咱们通过运动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来通过运动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吧，好不好？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会儿才忙完啊，嘉贺这半天啊给我忙的好家伙啊，这会儿在吃饭呢，听着广播呢啊。哎，有些朋友说哎呀感觉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自己吃东西吃一个人吃没有那么香。哎，我有的时候会刷那个短视频，哎我就会看到很多哎朋友也是在吃东西那种一块儿吃啊，就感觉这种虽然我一个人，但是也看着朋友或者会看到别人一块儿吃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很热闹，这吃起来也会很香，也会很解压。哎，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体育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健康。为什么看别人吃饭能够舒适解压呢？有很多朋友啊也会去了解和关注，像声控美食视频在互联网平台是热度不减，比如说吸面条啊、咬薯片、喝饮料，包括还有等等啊，这些咀嚼生动的啊，咀嚼声的是动辄收获数百万的播放，成为了不少人的解压甚至是助眠神器。听人吃饭为何有此功效呢？也有研究表示啊，说至于两方面的机制是有关联性的。第一个是镜像神经元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会对他人的行为呢产生相似的反应，就感觉哦我也在吃，是不是啊？就听到咀嚼声的时候呢，部分人会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在享受美食，从而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感。第二个呢，就是自发性的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什么意思呢？就是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如吸柳声，哎，吸柳声，或者说这个脆响声啊，可能会带来头皮发麻，或者说如电流窜过的那种愉悦刺激感。同时呢关闭大脑当中的负责紧张焦虑的部分，让人会放松下来，一点点放松下来。当然这种偏好呢也因人而异，对声音敏感的人呢更容易从中获得解压感，也有人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所以也想在这儿来问问大家，这会儿您吃饭了吗？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正想着我一个人这会儿感觉吃起来不太香呢，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可以看一看啊，别人吃美食的时候你也一块吃啊，可能这会吃的更有味道一点，是不是？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啊好好的去工作学习，同时呢咱也要按时吃饭。按时吃饭，按时休息，咱要按时运动，对不对？朋友们，咱对于运动啊真的不能马虎和大意啊。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的习惯，这样呢您的身体机能身体状态才能够和你成为良性的伙伴搭子嘛。

0: 今天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打卡签到。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关注体育，关注更多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体育小有趣了，是不是？今天要讲到的什么呢？今天啊，我们是要说到的，在之前也是给大家安排过的，就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及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很多的这种传统项目以及民族运动项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列了很多。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第四期了，聊到的是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了。首先说到的是太极拳，哎，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哎，一提到太极拳，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慢悠悠啊，或者说柔缓舒适的健身画面啊。但其实呢，竞技太极拳呢，并不等于我们日常锻炼的健身太极啊。那么在正式赛场之上呢，太极拳比赛套路啊，有着严格的时长规定，讲究快慢相间，刚柔并济。就是说，整套动作当中呢，哎，窜蹦跳跃、发力阵脚这类爆发力动作也是重要的得分项，它也是有的哦，对不对？并不是打得越慢分数越高。那么日常公园里的练习的养生太极，目的啊，重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而竞技太极拳呢，偏向表演与竞赛，对身法、速度、难度、爆发力都有着更高的技术要求。所以说，二者练习目标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咱们今天来提到的是健身气功了。很多朋友说，哇，健身气功这个我都没怎么听到过啊。确实如此，很多人可能不少人会把它把健身气功和武术或者说格斗功夫混为一谈。其实呢，健身气功啊不属于格斗武术项目，并没有对抗比拼。它的评判核心呢，从来不比力量，不比输赢，评分呢重点在于身形舒展大方，动作规范到位，追求的是呼吸的节奏、肢体的动作，包括内心意念三者相互配合，要协调统一啊。健身气功呢是调身、调息、调心为主的养生运动，重在调养身心，没有任何攻防对抗的内容。所以在今天，在今天我们的小语区当中，您了解了吗？太极拳以及健身气功。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准时打卡，一起了解，一起关注更多内容。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准备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在今天咱们把正确答案找出来，一起从今天我们开一个好头，好不好？这一周很多朋友说我有目标的啊，我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完成啊，答案只有一个，这一周我最起码得答对四个吧，对不对？也有朋友在想说，哎呀，这个之前是健身器材，我就不是我所擅长，我所拿手的，只要是运动项目，嘉贺我就毫不夸张跟你讲啊，分分钟的事情把它拿下，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答案只有一个，依旧准备的是四条新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咱们一起探讨，一起来寻找答案。今天猜的依旧是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四条新线索啊！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准备就绪了。第一条线索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必不可少。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必不可少。

0: 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猜猜，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啊。看到我们熟悉的听众身影啊，比如说诗鹏啊，比如说后悔，比如说变强，当然还有你，对不对？来吧，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留言，一起来竞猜。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啊，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庐山街从三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2公里每小时。继续刷新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哪里？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嘛，再一次提示，通过车载调频949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还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我们的时段节目啊。本时段呢是15点到16点的劲爆体育。全天节目都是可以收听到的啊。那么同时怎么互动呢？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关注发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就可以了，跟朋友跟家人聊天是一模一样的。再次提示线索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必不可少。我们猜的运动项目你能够想到的，来吧，咱们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等你的答案。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分享，陆续关注大家的更多感受。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啊，再次提示的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您别忘了。哎呀，看一看跟身边朋友啊一块儿去选择一项运动的时候，这个项目有哪些，咱们来说一说。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体育运动项目，了解到的是网球啊。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伊犁赛区网球比赛开赛。8月22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运动会伊犁赛区建设银行杯网球比赛在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火热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九支代表队的17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男子组赛事率先打响，那么赛场上的运动员精神饱满，状态全开，抬手发球，大力扣杀，精准回球，一气呵成啊，就开启了一场场精彩的对决。那么本次赛事呢，分为甲乙两大组别，每组均设置男单、男双、女单、女双、混双比赛项目。那么在为期5天的赛程当中呢，各参赛代表队将在赛场之上是切磋球技，比拼实力，向着各组别赛事荣誉发起冲击。继续来关注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2026冬润杯新疆青少年足球联赛开赛，8支球队角逐全国总决赛名额。8月22号呢，2026冬润杯新疆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四中学开赛，来自全疆的8支青少年足球代表队是齐聚赛场，将在三天的赛程当中通过单败淘汰制层层比拼啊，来争夺全国总决赛的晋级名额。那么本次赛事呢，由冬润公益基金会自治区团委主办，新疆青少年发展中心、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承办。那么赛事呢，立足新疆青少年足球发展现状，着力打通地域参赛的壁垒，为县域乡镇热爱足球的青少年是创造公平竞技的机会，助力校园足球事业稳步推进。那么开幕式现场的各参赛队伍啊，迈着整齐步伐是依次入场，少年啊球员们呢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那么揭幕战打响之后呢，绿茵场呢是瞬间进入白热化的状态，球员们呢是快速跑位，默契传接，抢断突破射门是一气呵成。那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场边的教练呢是紧盯球场，适时调整战术，观众席呐喊助威声是此起彼伏，赛场氛围呢是持续升温。那么作为东道主呢，昌吉州第四中学足球队教练员李斌介绍，那么球队赛前呢已经开展系统备战训练，队员们呢对本次赛事充满期待，希望孩子们能够发挥出日常训练水平，展现球队的真实实力，向着冠军目标全力冲刺。那么伊宁市第八中学的球员艾泽买提斯德克江啊说，队伍赛前专门研究了对手的战术打法，制定了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啊，大家会全力以赴争取拿下好成绩。那么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伊明江买买提表示啊，说冬润杯青少年足球联赛是各族青少年啊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平台，赛事不只是聚焦竞技成绩，更看重体育育人价值，让各族少年在并肩拼搏当中增进友谊，锤炼意志，收获赛场之外的成长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关注2026冬润杯新疆青少年足球联赛，一起关注。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啊，刚才已经介绍了，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哪些项目，哎呀，是需要伙伴的，是需要队员队友的，咱们想到的可以来提及一下，等你。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 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我们的第一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友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条我们线索已经介绍，大家的答案有哪些呢？看到小小鲨鱼啊，这个黎明在说足球啊，足球。永胜在说篮球、排球、足球或者4×100接力赛。继续来关注一下，妍妍来了啊，发送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听一听。你好啊，我们来听一下啊，是说的什么内容呢？你好，
1: 是篮球。
0: 世鹏在说排球，很像吧，应该是排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有时候篮球的，有时候排球的，有时候足球的，对不对？还有哪些？你想到的啊？

欢迎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说一说，一起聊一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田径内容。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开幕，王雅茹斩获首金。8月23号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23号在山东日照开幕。那么山东队的选手王雅茹在女子5000米竞走项目当中发挥出色，蝉联冠军，并且斩获本次赛事首枚金牌。那么当日率先进行的是女子5000米竞走比赛当中啊，这王雅茹呢迅速找准节奏，步伐稳健，始终稳居第一集团。那么赛程中段呢，她主动提速走到首位。继续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啊，我们队友啊，他是队友孙玉瑶啊，是紧随其后，两人呢是逐渐与其他选手拉开差距。那么最后的冲刺阶段呢，王雅茹是顶住了体能的消耗压力，以22分21秒62的成绩摘得桂冠，那是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孙玉瑶呢是以22分34秒43收获银牌。江苏队的包云瑞是获得铜牌。王雅茹赛后说啊，说赛前呢是制定的目标是争一保三，但我也想破一下自己的记录，看看能不能破啊。最后也是成功了，之后的比赛呢也会尽力去拼，还是争一保三。很多朋友说哎呀，嘉贺这个竞走啊，这我所感兴趣的啊。有些朋友说竞走项目我确实有去了解，对不对？所以不光是女子组，男子组也有。那么当日其他比拼当中啊，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关注到的，就是男子5000米竞走比赛当中，辽宁队的选手石宇轩节奏把控稳定，以20分13秒28获得金牌，刷新了该项目全国U18的最好成绩。那么青海队的选手汪炳和甘肃队的选手严晨宇是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那么当日其他比赛当中啊，比拼当中呢，浙江队的孙梦瑶啊是获得女子旋转推铅球金牌。那么江苏队的韩建国是男子链球项目夺冠。本届运动会呢将持续啊到27号，共设置57个竞赛项目，涵盖男子26项、女子29项、混合2项，囊括比如说有短跑、中长跑、跨栏、竞走、跳跃、投掷、全能和接力等全部田径小项，13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一起关注。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为您介绍第二条信息线索，您别离开啊，我们第二条线索很关键，很可能这个线索一出来啊，大家的这个方向性啊，或者说变化呀，差异很大啊，很快。有朋友说啊，刚才那是我的答案吗？不行不行，我要换一个啊。有朋友第二条线索一出来说，哇，原来是这个，哎呀，我要赶紧调整啊。

那第一条线索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协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条线索是参赛队员全程身处水面之上，依靠外力驱动向前冲刺，比拼速度。参赛队员呢，全程是身处水面之上，依靠外力驱动向前冲刺，比拼速度。想想还有哪个答案，还有哪些项目你想到了没来得及说，没来得及讲的，咱们来说一说吧。

听这个歌曲，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换一种状态，换一种思绪，换一种节奏啊，在节目当中咱们都能够去分享，一起关注我们体育方面的这种节奏和律动，对不对？有些朋友说这个点有点困了，听一听这样的节奏，听听这样的律动性，哎，确实不太一样。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变化啊。现在刷新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兴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5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整个二街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丝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说一说啊，第二条线索已经出来了，对不对？第二条线索出来了啊，小小鲨鱼说，那既然第二条线索出来，那我的答案第二个也更新一下吧。啊，他说是游泳接力赛，他认为是游泳接力赛啊。永胜再说说水球是不是啊，嘉贺？这个答案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是不是？嗯。如果说您刚刚打开949，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节目啊，我们这会儿互动的内容呢是答案只有一个。前两条线索啊已经提示到了想要拿下胜利，队员之间的默契。

团队协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条线索是参赛队员全程是身处水面之上，依靠外力驱动向前冲刺，比拼速度。来吧，大家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啊！如果说我今天要给大家来抛个底的话，就是目前来说，正确答案还没出来啊，正确答案还没出来，所以来吧，你还能想到的，你认为还会是什么？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足球方面，拜仁问鼎2026年德国超级杯。8月22号，2026年德国超级杯足球赛22号是展开了争夺，拜仁慕尼黑呢是2-1战胜了多特蒙德，是夺得2026至2027赛季德国足坛首项冠军。那么拜仁呢，在上赛季是包揽了德甲联赛和德国杯冠军。按照德国超级杯规则呢，当一支球队啊同时夺得联赛和杯赛冠军时呢，德甲亚军啊帮助多特蒙德是扳回一球，比赛再起悬念。那么第90分钟呢，多特的球员本塞拜尼是鲁莽铲球犯规，被红牌罚下。那比赛尾声呢，贝尔啊有一次破门的良机，但在门前将球打高，错失最后的扳平机会。最终呢，拜仁慕尼黑2-1取胜。拜仁的是这一项赛事啊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共12次夺冠，多特蒙德呢是6次捧杯。那么新赛季德甲联赛呢将于8月28号揭幕，卫冕冠军拜仁呢将在主场迎战的是斯图加特，多特蒙德将在29号啊主场对阵的是汉堡，大家一起来关注。看到平台当中有更多的听友发来了信息啊，郭燕在说皮划艇啊，嘉禾皮划艇是不是？小小鲨鱼在说啊，嘉禾我也补充一下，花样游泳团体。还有呢，世鹏在说又感觉是赛艇了啊。龙仔在说龙舟是不是呢？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5交通广播经贸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分享，给出更多答案可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17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31到18度。那么石河子多云天气，32到18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2到15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1到18度。伯乐多云转阵雨，29到15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阵雨，32到17度。塔城阵雨转中雨，31到15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26到14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多云天气，35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0到28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4到21度。阿克苏晴软多云，26到15度。阿图什晴软多云，32到15度。喀什晴软多云，33到15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29到15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是多云天气啊，温度是29到17度。

场竞速呢，都由他把控全队的行动节拍。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来回顾一下这三条线索，第一个是想要拿下胜利，队员之间默契的团队协作必不可少。第二条线索是参赛队员全程是身处水面之上，依靠外力驱动向前冲刺，比拼速度。第三条线索是队伍里设有一名专门的核心指挥者，整场竞速都由他把控全队的行动节拍。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讲一讲，一起说一说，一起解锁我们这一项运动项目的名字吧。

0: 这会儿也欢迎大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来说一说路况表现吧。啊，我们也邀请大家分享一下这会儿哪里有缓行啊，哪里有排队，或者说哪里是一路畅通的，都是可以的啊。看到呢，汪洋大海在说上车就听949，麻烦啊，哪位车主帮我勾一下电？他说呢，他是一辆白色的比亚迪啊，在这个红光山路的阳村小馆停车场啊。这个是新 AS2527， 那希望大家在附近的车友可以过去帮一下忙，联系方式是18160627265，18160627265，在红光山路在会展那一块儿，在附近的车友朋友，如果你有勾电线的话，帮个忙呗，咱们过去啊，让给他赶紧把车勾着啊。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听着歌曲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绽放自己的光芒，来找到正确答案。看到永胜在说龙舟赛，龙仔在说那不就是龙舟吗？云卷云舒变娘在说龙舟啊。我们也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一起来了解啊，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是这名负责把控节奏的指挥者全程啊不需要划这名。不需要划水啊，不需要潜水啊。这名负责把控节奏的指挥者啊，是全程不需要划水啊，好不好？所以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咱也不要划水，不要潜水了，咱冒个泡呗，对不对？咱来互动一下呗，来关注一下最后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已经四条线索已经告知了，大家可以发送您的正确答案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萧国栋首战告捷，丁俊晖不敌戴维斯。8月23号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23号在光谷体育馆开杆。那么萧国栋呢，以5-0是战胜王银博啊。那么丁俊晖呢，不敌利亚姆戴维斯。作为两届武汉公开赛的冠军，萧国栋呢是当日延续良好的状态，第三局打出单杆96分，以5-0战胜王信博。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刚才说的是萧国栋以5-0是战胜王信博。那么赛后呢，萧国栋表示啊，这个中国斯诺克年轻选手在这2年水平突飞猛进啊，自己和王信博是私下也有交流，其实呢，并不希望和他对上，但对任何选手都要全力以赴，把自己的竞技状态拿出来，更好的去享受比赛的全过程。那么谈及是否有信心再次卫冕呢？萧国栋说啊，说我觉得还是平常心吧，没有去考虑这么多。他说我就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竞技水平在武汉发挥出来。那么晚间出战的丁俊晖呢，状态不佳，开场之后啊连败3局，第四局调整状态，单杆是打出了123分，扳回1局。但最终呢，不敌世界排名第113位的利亚姆戴维斯，以1-5的比分落败。当日其他场次当中，克里斯维克林以5-0战胜了乔丹布朗，贾德特鲁姆普、林峰、弗罗里安、纽斯勒获胜。那么本站赛事呢，于8月23号，也就是昨天啊，开始到29号举行，包括萧国栋、赵新童、吴一泽、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选手啊，顶尖球员。来逐鹿江城，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我们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时间已经来到了15:56，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啊。啊，刚才很多朋友说是觉得是龙舟，龙舟，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确如各位所说，最后的答案就是龙舟啊。想要拿下胜利，队员之间的默契的团队协作必不可少。哎，比如说像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啊，接力赛，各类水上团体项目都是比较满足的。参赛队员呢，全程的是身处水面之上，依靠外力驱动向前冲刺，比拼速度。那可以选择的范围，比如说有水球啊、帆船啊、赛艇、皮划艇、龙舟等等水上的项目。第三个啊，队伍里面有一名专门的核心指挥者，整场竞速都由他来把控全队的行动节拍。这就可以排除水球、皮划艇或者帆船了，对不对？水球没有统一的节拍指挥，皮划艇没有专职指挥，帆船舵手主要负责方向而非节奏，哎，就剩赛艇和龙舟了，对不对？那么最后呢，是这名负责把控节奏的指挥者全程不需要划水啊，是不是？那么赛艇当中的领桨选手啊，也是本身要划桨的、划水的，对不对？而龙舟的鼓手呢，是只击鼓号令。并不划桨划水，所以最终答案呢就是龙舟。你看看你答对了吗？时间来到了15:57了，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茂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哎呀，这眼看着就要快开学了，是不是呀？所以说大家的文具准备的怎么样呢？今天呢，我看了一份就是开学文具清单哈，就是突然一下勾起了我曾经儿时令人向往的学生时代啊。尤其是你看当时的时候，我确实啊特别期待的是什么呢？发新书、见老同学、买新文具、包书皮的过程啊，就还是挺期待的哈。然后看了一下呢，当时的时候的清单是吧？文具清单有什么？书包啊、笔袋、铅笔盒，还有呢，铅笔、橡皮、尺子，书皮、钢笔、墨水等等。就是我们当时80后，当时的文具就这些，对吧？现在呢就不一定了哈，有很多的升级的高科技的一些文化用品，比如说什么，就是看啊，这自动卷笔刀，还有什么呢？比较当时没听过的哈，我们当时什么桌面吸尘器。桌面吸尘器，还有什么姓名牌，这都是什么呀？请问大家知道吗？也可以补充一下哈，就是您知道的一些现在的新的小学生们用到的文化用品，还有哪一些我没有听过的呢？来，可以分享一下哈。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02分，这里是每天都像开学第一天一样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怎么参与节目呢？可以呀，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

0: 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雪蓉说，我们家孩子还要专门设计的课程表，哎，我当时会自己设计哈，这现在是不是都是拿什么 Excel 啊什么的 PowerPoint 呀设计的哈，还要买荧光笔，还成套的彩色那种，这个我们当时用的也很少，还说用到要买什么时间管理器，这个应该是从机器猫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吧。什么叫做时间管理器，有朋友知道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同时更多分享的道路出行变化您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关注路况哈，目前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方向，大概呢是从城北主干道一直是到了河南路立交，北向南拥堵长度超过2公里。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出行的新变化，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整个环线转一圈，看看东西南北外环、克南高架、阿勒泰高架、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都是棒棒的。市区的商圈周边有没有更多的拥堵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把路况随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怎么样呢？哎，没错，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好嘞，今天是星期一啊，各位呢要打起精神来收听广播，记得要参与节目，也可以来打卡签到哈。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那个时候呢哪儿来的书皮子啊，都是用报纸包的，现在呢居然还有那种专门的书皮子来包书皮，还别说，那我们是朋友，那您比我还要更早期一些是吧。我们当时有卖的那种啊，就是塑料的塑料皮儿，但是它不太合尺寸，会大一圈，还得自己在 DIY 再改造一下哈，然后才可以用。然后我们当时用报纸也包过，还去买那种专门的牛皮纸，它比较厚实嘛，那个纸这包的书皮子呢更加的牢固可靠一些是吧，可以用一个学期呢整整。然后呢现在我看还有那种更简单的是贴静电贴，就像是给手机贴膜一样那种感觉，把书皮子哎，迅速的就可以包好了。我们记得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啊，我一开学之前的时候，新书一发来之后呢，可谓是全家总动员呀，姑姑啊、叔叔啊，然后都帮着一块来包书皮子。那今天一个小游戏，朋友们您准备一下，我们要出题了，题目呢是考验大家的反应能力以及基础知识的掌握能力和知识的发散能力，哈哈，寻找一下咱们的知识边界哈。题目是这样的，今天呢是一道成语题，朋友们来请听题。成语醍醐灌顶当中的醍醐原本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您知道吗？小朋友说醍醐是什么？对，醍醐怎么写还知道吗？哈，您可以用拼音输入法直接，或用语音输入法直接说醍醐灌顶这四个字呢就可以出来了哈。那么请问大家的是醍醐灌顶中的醍醐，请问它原本指的是什么？ A 选项清晨凝结的甘露，哇好美的样子啊。 B 选项呢说醍醐是指的是牛乳提炼的酥油，哦酥油啊。 C 选项呢是补气养身的汤药中药啊，哦，所以说成语醍醐灌顶中这个醍醐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重复一下， A 选项是清晨凝结的甘露， B 选项是牛乳提炼的酥油， C 选项是补气养身的汤药。所以说醍醐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请把答案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气，
1: 来个大。说到打鱼的钢蛋儿，哎，发信息，他说，鹈鹕呢，就是那种鸟嘛，大嘴鸟，带个那个带带子那个鸟，嘴巴上面哈，专门夹人脑袋那个，就是鹈鹕灌顶嘛，是吧？然后一口从头顶咬下去，就灌到头顶上那个嘴巴。哦，您这个回答的真的是哈，特别形象，但是节目效果可以说是拉满了。哎呀，还有呢，你看啊，这个是托尔逊师傅答的是 C 选项，是补气养生的汤药。何师傅说以上都不对，我选 D 选项，八加一说的呢。
0: 讨人民。
1: 哎，鹈鹕灌顶啊，这个可不是那个动物那个鸟类哈，它其实指的也不是汤药。再解释一下 ，A 和 B 当中您选一个，那到底选什么呢？天空他说，鹈鹕灌顶我知道，就是提了一个水壶，从头顶往下灌。
0: 美丽诱人。
1: 哎呀，你看这么露怯哈，你还挺自豪，这是吧？哎呀，三点意思啊，答的也是哈，都我知道，你们都知道鹈鹕这个动物，但是鹈鹕灌顶跟那个鹈鹕，没啥关系啊。

0: 哎呀，你就说啊，这醍醐灌顶呢，就是怎么什么意思啊？就是听到了精辟的见解之后，瞬间醒悟的感受。哇，突然一下听了一个节目以后，就醍醐灌顶，是吧？这个醍醐灌顶呢，它指的就是啊，听到了一些就是有些启发嘛，瞬间醒悟的意思。其实醍醐呢，本意啊是用智慧之油浇洒头顶，使人彻底觉悟，豁然开朗的意思。这个醍醐呢，正确答案你看，小猫咪呀，包括韩师傅啊，我们是朋友说，我还是用老办法掐头去尾，我选择 B 选项，就是牛乳提炼的酥油。哎哎，方法有效啊。包括赵师傅以及呢，这是邹师傅还插的啥，插着豆包醍醐灌顶。他说通过豆包告诉我答案应该选 B 选项，就是酥油。那就对了呗哈。来，刘师傅，
1: 我觉得应该是 B， 提炼出来的酥油。
0: 哇，小朋友还是厉害的。哎呀，很棒很棒。这小朋友是在买文具的路上呢，还是去哪儿呢？这是哈哈。好嘞，咱们开学以后呢，也可以在放学时候呢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好吧。还有呢，看看啊，就是有人选安师傅答的是对的嘛，是不是？但是我发现哈，今天好像答对的人不是特别多，大概呢就十来位吧，正确率大约一半啊，大概一半啊。李师傅还说呢，醍醐灌顶不是提水壶吗？哎呀，好了，好，那这样吧，要不然咱们就翻篇吧，好不好？是这样的哈，醍醐呢是酥酪当中啊反复提纯得到的精华部分，就是古代呢公认为啊这就是上等食材，也是最高智慧的比喻。所以说醍醐灌顶呢，就是听到了一些见解之后呢，说。

瞬间醒悟的一个感受，直观的瞬间醒悟的感受啊。行啊，那咱们就今天这个下课啊，下课我们来上另外一堂课吧，跟一个小说有关。这个题目大家应该都能够猜得出来，得猜，为什么呢？题目是这样的，请听题。话说在《西游记》当中，经典情节，孙悟空一共被唐僧正式赶走了几次？孙悟空被唐僧一共赶走了几次？就是在《西游记》这个小说当中啊，有个经典情节，好多经典情节中啊，说是孙悟空被唐僧赶走好多次。那是几次呢？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啊，就是三打白骨精，对吧？之后呢，被唐僧念紧箍咒，然后呢，孙悟空就飞回花果山了。这一次是我记得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多少次您记得吗？有选项不着急，您可以现在就准备一下，把这个数字呢用选项或数字方式啊参与节目，把答案迅速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西游记经典情节中，孙悟空一共被唐僧正式赶走了几次？ A 一次， B 三次， C 五次， D 七次。1357到底是几次呢？西游记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几次？三打白骨精是一次，那么还有几次呢？好嘞，那就试试吧啊，猜一猜吧，一次还是三次还是五次，亦或是七？

0: 所以就问大家呀、啊，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个孙悟空一共被唐僧赶走了几次呢？有朋友说赶走了25次，请问一下哪儿来的25次这个选项呢？就是86版的《西游记》一共25集是吧？你的意思是每集以赶走孙悟空为结局是吧？没那么多，没那么多啊！这《西游记》这个86版吧，应该是一共也就是才25集嘛，是吧？那数量是有限的。给选项了，选项分别是赶走了一次、赶走了3次，还是5次，最多就7次哈哈。如果您知道，可以把答案，并且把其他的那几次哈，分别是哪几次呢？用简短的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看。悠扬的信息，
1: 万盛大街游龙巷西玄武口入口，玄武湖路入口，
0: 哦，
1: 一个油罐车，啊不是，
0: 嗯，
1: 一个水泥搅拌车把一个小轿车撞到这个马路边上了，
0: 哦，有这种事故，
1: 横着撞着了，然后，他后面没，人员没什么事儿，然后，
0: 哎呦还看到，
1: 但是不太久，扒一下吧。
0: 对，这个整个前面的车辆的这个后备箱，我看到好像都已经凹陷进去了，还挺厉害，挺危险的。那这样吧，大家呢，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啊，注意减速慢行，位置在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在万科都会未来城1期的门前路口的位置，一辆这个水泥车辆搅拌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哈，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同时呢，注意减速避让。好嘞，给了选项以后呢，各位还有朋友在说啊，说七次的，为什么呢？因为7期49天，这个是什么关系是吧？杜师傅说，我认为是3次，为什么呢？因为三打白骨精肯定就是3次，这个没关系啊，因为三打白骨精呢就被赶回去了1次而已啊，而不是打一次赶一次那个。那这一期的话，这可热闹了哈，这那够忙活的这个是哈。看看微信消息，山哥答的是3次，我们是朋友，说我印象中好像3次哈，说这次不能掐头去尾了，因为呢有印象的就要主动的回答一下。好嘞，可以可以。李师傅说，我不会选中间，我直接选第7次，选最多的那个哈。哎呀，那够忙活哈，这那就平均是每3集就要被赶走一次是吧？诸事顺利，赵师傅、永庸、小盘同学答的是3333次，哇，这比81难还得厉害呢，这个是啊。韩师傅、玉石、新 A 尾号呢是 H50 的王女士、刘女士、龙仔，还有呢是托尔逊师傅等等，答的都是3次哈、啊，其实，哎，真的就是3次，没那么多，也没有1次那么的少哈、啊。第一次呢是刚拜师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打死了6名强盗嘛，这唐僧就责怪他，然后就孙悟空一气之下就跑回了东海龙宫，之后呢被东海龙王劝回了，继续啊保唐僧西行。第二次呢就是三打白骨精，这个应该都记得对不对？然后就赶回花果山了是吧？第三次呢是诛杀草寇，引出真假美猴王那一集，他也呢是路遇一伙强盗打劫嘛，然后呢孙悟空，然后呢把这个强盗头目打死以后啊，唐僧又把他赶走了。这一次呢就引出了6耳猕猴假扮孙悟空，上演了真假美猴王的经典情节，一共就这3次。哎呦，这个梁师傅很厉害啊，他说一次呢是打土匪那一次，三打白骨精还有一次，第三次呢是他师傅变老虎的一次，3次是吗？哎，变老虎，师傅变老虎，这是哪一集啊？来，泛泛之辈打的也是3次，我看来这个小时候的西游记没有白看哈，这每个寒暑假都看一两遍是吧？
2: 三次，第一次是应该刚出五指山吧？
0: 对，是的。
2: 第二次应该三打白骨精嘛？
0: 第三次还记得吗？
2: 第三次的话，我要没记错，应该是真假美猴王。
0: 哦哟，
2: 因为他真猴子走了，假猴子来了。
0: 哇、哦，太厉害了！哎，这个师傅是厉害的，《西游记》掌握的真的是炉火纯青啊，是吧？好棒哈，这是旭日东升。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下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好不好？咱们路况变化也不要忘记啊，听广播的时候呢，其实跟进一下。如果您发现说前方拥堵啊、排队啊、缓行，这包括平时拥堵，这会儿不堵了，也是路况，可以把信息继续的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西大桥目前显示双向畅通，光明路双向畅通，另外呢还有是新华北路通行也是不错的，以及现在的新明西街双向通行正常，但是红山路西向东目前有轻微的排队加缓行。咱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拥堵啊，目前这个时间段呢释放了，能够正常通行啊，各位啊还是注意一下安全文明行驶。这个堵点新堵点呢，这是在北站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呢是过了迎宾路西四巷之后啊，在中国石化这边显示双向拥堵，各自拥堵长度呢大约500米。哎，这个路段什么情况？就是

0: 在北站东路这边，如果您这会儿正好是行经这个路段，知道路况的变化，也感谢各位啊，把路况的信息及时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我就发现说，如果说《西游记》啊没有看到10遍之上的，刚那个问题能够答对，确实啊不容易啊，山哥。
7: 一共被赶走了3次，第一次是张拜师，打死了蒋强盗，第二次是张大白骨精那次，
0: 是的，
7: 第三次也是孙家岭国王，那次也是打死蒋强盗，所以都让铁头加班保护。
0: 很厉害，很厉害，细碎生活里的时光，
7: 三次，第一次是打强盗，第二次是三打白骨精，第三次是那个真假美猴王。
0: 你看看，太厉害了啊！
7: 应该就三次。
0: 哎，这个是真的是自己知道，就是掌握的信息，还是通过了借助了一些网络呀、什么 AI 的手段？这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厉害哈。感谢各位的热情参与，同时也不要忘记啊，咱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可以来持续跟进一下最新路况变化。刚刚朋友还在问说，这个乌昌辅道的位置啊，在九方财富广场这儿排队，什么情况您知道吗？我们通过大数据看了一下，目前是从科技园路一直到迎宾路路段呢，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排队，长度大约500米。红绿灯这个位置啊，是因为红绿灯的排队呢，还是因为有别的什么情况？如果您知道，及时把路况呢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跟进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刚才有朋友也提示了一下啊，说的是在这个万盛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和玄武湖路的交汇路口的位置啊，有着这样的事故。我们也看了一下，目前万盛大街由东向西方向，从莲湖路一直排到了这个玄武湖路过去以后啊，拥堵长度呢，这个区间大概拥堵了有300米哈。那么这会儿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哈，温度也还可以，大家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文明愉快的行驶。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拥堵啊、情绪不好的情况的时候呢，放平和，深呼吸，倒计时3个数之后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今天的音乐游乐场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那再提示一下，在大家在听过的广播呢，正好是啊，咱们在每天下午4点整准时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其实挺费脑的节目，对吧？这脑细胞呢，可能是需要多让它锻炼一下，是吧？得要新陈代谢嘛，哈。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会儿开车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犯困，一定要精神抖擞，专注力要很集中的开车。在路上，同时啊，这是个提示哈，开车咱们就不玩手机了，好吧？可以把手机呢交给副驾，副驾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们来互动参与一下节目。怎么参与节目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右上角加号点一下，添加好友点一下，点好以后呢，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就可以发信息了。您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发送语音，照片也行呢，这美图美景可以分享一下，包括呢视频信息也可以随时的分享互动一下啦。你看这眼看着到4:28了，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咱们怎么玩法呢？是 跟各位啊要音乐。

互动。如果您听歌比较多，爱唱歌，喜欢听歌的话呢，都可以随时准备参与节目。您可以呢，通过今天播放的一段旋律，猜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乐器一并告诉我们。来吧，都关注好了吧，请听题。

怎么样，这个是不是就会熟悉啊，很优美。我们当时大概也跟各位分享过类似的这样的描述风景的旋律和音乐，但这个旋律呢是一首歌曲哈、啊。那么您知道这首歌的原本的歌名叫做什么吗？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现在把歌名就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很优美的形容风景美景的歌曲，特别适合呢在自驾途中来欣赏的歌曲，歌名是什么呢？提示一下吧，不难，名字就三个字，请把这三个字立刻的发送过来吧。哦，七月还说啊，说86版《西游记》唐僧赶走孙悟空一共是四次吧，除了刚那三次以外的话呢，黄袍怪把唐僧变成了老虎，说唐僧不是让八戒去找悟空了吗？哎，这其实是有这么个情节吗？这唐僧都变成老虎了，老虎让八戒去找孙悟空，是这样的吗？好了，那这一页翻篇了哈，可以欢迎补充，但是呢下面请大家是参与节目互动歌曲的部分了。刚才播放了一段旋律，用一种乐器啊，主旋律拉奏了一个音乐歌曲，那您得告诉我歌曲的名字叫什么。猜不出的话没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遍，很美吧，歌名是什么呢？看顾师傅答对了，立夏工作室答的也是对的，另外呢云起答对了，以及王师傅还发来语音了，爱上懒虫答的不是太对，我猜是不是您用的是语音输入啊，语音输入以后呢转文字出现了一些误差。我们是朋友答得很厉害啊，一看就是老朋友啊，都是完全知道我们节目的套路了，就是怎么样来猜题，主持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考大家的，是吧？而且跟风景有关，你看句号答的也是对的。哎，你看还看到哈，这托尔逊师傅他说唐僧变老虎之前就是三打白骨精，所以说呢就三次哦，看看是不是哈、啊。

0: 看到小凡同学，这也是我们的东外环路况观察员。他说这歌的名字呢叫做是这三个字啊。其实答对的朋友是多的，你看包括句号也是答对了，对吧？我们是朋友，还说这个乐器我知道，乐器就是小提琴，没错，乐器就是小提琴。酒店用品目前答的也是对的哈，看看这是王师傅啊，
1: 像云端黄妈的。
0: 哦，但这歌的原唱好像不是他，是不是啊？韩师傅说的是这歌名字叫做《在云间》，还有人说的是《上云天》《上云间》。哦，名字有点排列组合的意思哈。那到底什么歌名啊？是《在云间》还是《向云端》还是《向云间》还是什么其他的名字呢？小凡同学，恭喜您答的是对的，歌曲名字呢就叫做《向云端》，答对了，是不是？这歌很美哈，这会儿其实也能看到一些丝丝的白云。那么更多的美景啊，咱们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唱歌，一边舒缓心情，行驶在路上。哦，再说一下这歌的唱歌的人呢，叫做小霞。

0: 真的是好美啊，你看我看到了托尔逊师傅发来的歌名啊，说的是歌名叫做向云端，对吗？是的，歌名是向云端，还发来张图片哈，这是在路上看到的一幅美景，真的是向云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是在远处的山顶上面有一些白云，而自己的附近啊却是晴空万里，这感觉那不就是向云端吗？
1: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

我们看到安师傅老朋友，恭喜您也答对了，就是向云端，就是答的呢有点慢啊。还有呢，这个托尔逊师傅啊说，今天是不是要让大家演唱的是带有云的歌啊？因为是向云端嘛，是不是啊？那看来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这太明显了。咱们今天不能这么简单，就只唱云的歌。这关键是以前的时候呢，也唱过好多次了呀。今天呢就不一样哈。这歌唱到了云，还有呢，还有海，是不是啊？但是海的歌我们也唱过，但是呢，有山的歌也唱过，是吧？要不咱们临时改改吧，怎么样？请大家先回答一个问题。他刚才唱到了一句歌词啊，说的是，压抑焦虑的心情。

0: 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请问一下，这只猫的名字你知道听出来它叫什么了吗？这个猫呢就让咱们呢这个不压抑了，不焦虑了，更开心了，那就跟此刻的心情一样，是不是？请问大家，向云端当中出现的这只猫的名字叫什么？请把答案现在就立刻的打到官方微信平台上。刚这歌里唱的过啊，就看大家的观察洞察力到底怎么样啦。哎呀，你看看这还是厉害的，罗师傅啊，爱上懒虫啊，立下工作室啊，立刻就把答案发过来了啊。老酒不醉答的也是对的，然后呢是情敌说叫做小贤，小贤是哪一句唱到了小贤吗？还是他姓曾？韩师傅还说呢，我知道这个猫的名字啊叫做小野猫。还有呢句号说不是兜兜就是多多哦，就是您是听到了对吧，而且不光听到了，而且注意到了，同时还把它记下来了。哎，厉害了啊。润物无声说的也是多多，你看包括刚才的什么罗罗呀，赵师傅啊，这个小刚师傅啊，答的都是对的，就是多多。那就这样吧，你看咱们今儿的歌曲呢是向云端，可是扩展关键词可不是云也不是山或海了哈，咱们就改一下，临时改一下，请大家演唱一下您知道的歌词里歌名当中带有多这个字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到底多不多呢？请把歌声现在或是语音啊或是文字信息啊，就但凡啊歌词里歌名里出现了多啊，好多呀，许多呀，很多呀，太多呀之类的，就类似这样的歌哈。太多的借口，太多的梦，这个不管怎么样，有多这个字的歌，赶紧想一想，把歌曲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多多多的歌，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更多出行变化及时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万盛大街刚才的事故啊，看了一下应该处理完毕了哈，目前后方呢已经释放，能够正常通行了。再来看看目前整个的环线哈，东西南北外环我们目测一下通行正常顺畅的。另外呢还有个堵点出现了，一般这个堵点呢是在开学前会出现，就是在这是雅山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大概呢是在火车头附近，这不是批发儿童用品吗？就学习用品之类的。要开学之前，这会儿这个位置估计要开始忙碌起来了。继续刷新，看看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看看现在呢，这是龙泉街呀，龙泉街显示双向车流量偏大。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三溪巷，目前是排队缓行的。再来看一下呢，这是在新华南路北向南，从人民路一直到龙泉街之间，哎，这个方向怎么出现了排队呢？如果您知道路况的新变化，继续可以分享一下。还有此刻的光明路由东向西方向，在 CC Mall 这儿开始拥堵了，以及青年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300米。

0: 好嘞，到了4:42哈，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给大家出题了，请大家演唱歌词里歌名中出现了多这个字的歌。多啊、多少的多可以。有人在问说这个歌曲啊，那个哆来咪哆行不行，哆那也行吧，若是你要能唱的话呢，也可以把歌声发过来哈。这哆来咪，这个哆啊滴啊飞嘛滴啊，这也可以哈。就是怎么说呢，它可能不符合要求，但是我觉得吧也挺精彩的哈。那就可以演唱一下，把您想到的带有多的歌用语音方式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看一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啊，这个明天多云转小雨，低温19度，高温28度，西北风3到4级。但今天就先不要洗车了，明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过程啊。看看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塔城阵雨15到25度，伊宁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伯乐阵雨15到29度，克拉玛依阵雨18到31度，奎屯阵雨15到30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到30度，昌吉晴转阵雨18到31度，哈密多云20到37度，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库尔勒多云21到33度，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阿图什多云15到33度，喀什多云15到32度，和田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小雨，低温19度，高温28度，西北风3到4级。
2: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0: 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呀，居然有多字的歌还真的是挺多嘞。哈哈，有多多呢？这个托尔逊师傅啊说，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怎么样呢？哎，没错，多嘴啊。你看这个字儿都能被您想到，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周杰伦的铁粉是吧，歌曲名字《七里香》，如果您要是能把歌演唱过来的话呢，哇，那我得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啊！然后大声说：“算你厉害！”呵呵，他还说：“稻香里有我，哇，真的是周杰伦的粉丝吗？”他说：“对这世界，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啊、哦，你看，太多的抱怨啊，有太多，太多的借口，呵呵，这也是哈。”可以呢，如果您这会儿想到了哪些歌当中带有多字，请尽量多的把歌曲的名字发过来也行，最好呢是发送语音演唱，就像这条冷水鱼一样。
3: 多

0: 哦，好听啊，唱的。这个朋友的名字啊，微信名叫做冷水鱼，他唱歌的时候呢却很热情啊，而且你看技巧也很多哈、啊。情敌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不敢唱，因为上次被你打击了。怎么可能，我一般都是正向鼓励为主，唱得好的人我才会给他给点打击，就是一般去损人的时候啊，就是就不是这样的，就是长得好看的人，你说他丑的话呢，他不会在意的，这个意思您能够理解吧？这个逻辑您可以明白吧？哈，所以我说您唱的不好的话，那一定是您唱的是出彩的。哎呀，是挺玻璃心啊，这个。来，安师傅来了，安师傅唱吧。
1: 多年以后，一场大雨轻轻沉睡的我，
0: 哦，水手，
1: 偶然之间都是你。
0: 星星点。

0: 不客气。
1: 嗯，不错不错啊，这个润物无声说爱我多一秒，多希望你在这世界那么多人。哎，这个歌你说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看有多啊？来，润物无声，
0: 多远都要在一起。
1: 多远都要哦，多远？对，多远？啊，那个是我想太多。哒哒哒哒哒，那个歌也可以哈，想太多。你看，确实哈，你小句号也说了一下，说，确实多多台词。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谐音也行啊，也行吧。他还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您看您没有唱的话，那就被别人会捷足先登了。所以说您知道哪些歌带有多字，赶紧演唱，把歌声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怎么关注呢？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一下，添加好友，怎么样？之后呢，来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不管您在哪儿，都可以随时听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的歌声啊就可以传遍很多地方了，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但是呢，您得要先提前，如果没有这个车载的半导体收音机啊，可以提前下载丝路试听客户端，丝路试听 App，下载好以后啊，实名注册就可以在线听广播了。声音很清晰，而且呢，就是没有延时，还能够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回听7天，就是上周的节目，咱都可以听得到啊。康师傅他说，婚礼上你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一看就是歌词儿，而且还是苦情情歌，而且好像是被别人甩了那种，是吧？没关系，不要气馁哈。如果这歌能唱的话，那情绪就更加丰满一些了。这个是起点，他说啊，多么痛的领悟啊。哎呀，你看，确实啊，有很多的歌带有多，包括呢，《人间小迷糊》说的是想太多，就是没有唱，爱上懒虫。
0: 多么痛的领悟，
1: 哦，对，这歌，
0: 你是我的全
1: 哦，
0: 部，
1: 你是我的全部，唱得好啊。
0: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1: 哎，这歌是哦，一生有你，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哦，有多多多多，对，多少人？你看看这确实啊，有的时候是想不到，对吧？就是别人一唱了之后呢，哎，想到了，可是呢，别人都唱出来以后啊，您还可以再唱。除非呢，您可以超过他，哈哈。好嘞，朋友们，咱们节目呢要卷起来吧，好吧？就是您要是感觉您唱歌还不错，正好想到了一些歌，歌词里歌名中有"多"这个字的话呢，可以继续把歌曲的名字用这个文字发过来，歌曲的歌词用歌声直接的传送过来。
2: 下午4点要提神。
3: 就听边走边听，
2: 下午4点要开心，
3: 更要听边走边听。
2: 新鲜资讯，
3: 交通路况，
2: 欢乐互动，
3: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1: 其实我搜了一下，就是搜这个"多"这一个字，就发现说啊，好多歌名里呢，它就是带"多"这个字的，比方说有《多》这个歌，就歌名是"多"的歌啊，就还挺多的。什么星象所往的唱歌大先生，还有很多很多歌手啊，多幸运，还有呢，爱不是妥协。哇，这么一看，有"多"的歌很多啊，包括你看周杰伦的歌，《晴天》，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你看多久哈？李荣浩，哎，李荣浩走没有？现在就是前两天开演唱会是吧？就是李荣浩的《恋人》，对吧？不参与一下吗？有多的歌，看一看自己从前到底有多疯狂。你看有"多"这个字呢，以及陈粒的小半说"多空泛又心酸"。

0: 低头呢喃，嗯啊，还有呢就是包括那谁，孙燕姿，我怀念的，谁懂我，多么不舍得，看多么不舍得啊。行吧，咱们这样吧，就是各位的歌声挺多的，这会儿啊，我们来依次听一听。如果您这会儿呢又通过歌别人的灵感想到了一些有多的歌，您可以继续啊，赶紧用语音方式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唱歌了。来吧，托尔逊师傅，欢迎光临。
1: 看清楚了几个腰，又带住了几个墨，
0: 几个呀？
1: 日日没忘，两排就这么
0: 那
1: 么
0: 多，嘿嘿，可以呀、啊！哇，托尔逊师傅唱歌好听，而且我发现您对《西游记》研究的很深刻呀！啊，那看来您的偶像是不是六小龄童？李师傅。看看清茶的歌声，他说捞一下啊，可以。今儿的信息有一点点多啊，就是您要是发了语音没有播出的话呢，不要着急，赶紧发，不要着急，赶紧，就矛盾了哈。就是你发送捞一下，把您信息呢可以稍微的置顶刷新。
1: 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也去不可留。
0: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多烦忧啊！可以可以，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一晨说，含多字的儿歌占到曲库的95%，基本都是有多字的。那您得演唱一首啊！您不唱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它多呢？是吧？您还得多唱呢哈！来，孙师傅，
1: 多少次？
0: 哎呦，月月。
1: 迎着冷眼与嘲笑，
0: 从
1: 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美好。
0: 哇，很地道，很标准啊！是您学的粤语，还是本身就会说粤语呢？能不能给我们教一教嘛？我很羡慕会唱粤语歌曲的人哈，就那种。So sweet, so sweet。
1: 我想和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
0: 哦，经典歌曲了，陈师傅。
1: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0: 哦，你看有多少？没多少，真没多少哈，我直接回复了。
1: 本中有朵雨做的云，
0: 有朵雨
1: 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0: 哦，可以可以呢，也算是哈。心不动则不痛，
1: 我不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0: 呀咿耶呀咿耶，那个歌哈。冷水鱼他说，这个什么新世界，爱的太啰嗦，爱的太少，怕寂寞，告五人的捞一下，捞一下来了，冷水鱼。
2: 我还有机会让你知难而退。
0: 哦，好动情。
2: 你挡不住的诱惑，萌生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水与风，说也说不完理由。
0: 哇，唱的是好听的小朋友，继续努力啊，就是一听啊，就是那种就真的是爱唱歌的小朋友，是不是啊？那以后节目那4点钟，得听啥节目啊？你说一说啊。来，七月。
1: 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
0: 哦，爱你多一点点，那不够。
1: 有多少爱？
0: 哎呀，
1: 可以重来。
0: 哎，这唱的哈，这个哈，有点啊，有一点点，有一点。
1: 不管大梦一场空，不管不一道凌空。
0: 哦，鞋带唱的可以。
1: 不管白驹之过，一场梦。梦里有一些阳光。
0: 哇，有画面感唱的。哇，鞋带儿，我看看哈，好像之前咱们节目参与的比较少，一般都参与的是晚间版的开心路路通，是吧哈？那是不是以后下午4点钟也可以多多参与一下咱们节目呢，让咱们节目也能够蓬荜生辉呀、啊、朋友们，是吧？胡师傅说，请问怎么加你们微信啊？您已经加成功了，朋友。现在呢，您可以把语音直接的发过来，但今天节目时间可能没

0: 时间放了哈，表示抱歉哈，就是您可以明天每一天下午的4点整都能够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节目。清风他说，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哦，是这歌吗？哇，来，鱼儿妈妈。
1: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
0: 太多的感动，真的是我也有很多感动啊。
2: 我不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用他的温柔善良在抚慰我的心伤
0: 啊。这个歌啊，可以可以可以。小凡同学说的是海阔天空里有呢，行，那您得演唱一下哈，来，孙师傅。
2: 多情情
0: 啊，刚已经唱过了是不是哈？那这样吧，那这个更多的语音啊，咱们今天再听最后一条。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哦，这世界那么多人，好嘞，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哈。那么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的歌声啊，咱们可以在明天下午的4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是由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参与，那就约定好了哈，闹钟记个时，明天下午4点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明天见。
3: 下午5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6: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5: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7: 谢谢，
5: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8: 谢谢你，谢谢你，
7: 谢谢你。
6: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5: 说出你的故事，
6: 传递一份谢意。
9: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0: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5: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0: 我要说声谢谢你，
11: 分享爱，传递爱。

0: 您现在正在持续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好久不见。
1: 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
0: 新的一周开始了，有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周的工作和生活。那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分享您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即时路况。当然三部热线已经为您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0: 已经开始，那么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一起先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首先看到大数据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目前是飘红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1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还有一处飘红拥堵路段呢，是在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我们一起再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缓行路段有哪些。看到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东大良西街是北向南的方向，那这一节呢，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此时此刻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金鹰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西虹西路辅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西环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小西沟桥下地面道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目前呢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辅路呢也是车流量很大啊，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的南向北这一节儿，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盘点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路上遇到的最新路况，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暖。

新的一周，我们如约相见，穿行在城市的车流之间，总有一些平凡瞬间悄悄温暖着这座城市。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守护者，有路上伸手搭一把的陌生人，还有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份份善意点亮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感恩不必轰轰烈烈，一句道谢，一份认可，都是对善良最好的回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倾听身边的暖心故事，把藏在心底的感谢大声说出来，电波里继续传递。散步热线为您开启0991-2551-949，电波里继续传递。散步热线为您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也期待着各位的暖心故事。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连线到马先生。那在今天中午的时间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呢，马先生打来了求助电话，孩子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把这个胳膊摔断了，需要去到医学院就诊。那这个时候呢，也联系到了949。此时此刻，马先生的电话在线，我们来跟进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0: 您能先说一说孩子，及时就医之后目前情况怎么样？
1: 目前现在稳定状态，现在等着下午。他这个还麻烦的，手要肿之后才能接。
0: 明白了，就是现在已经正常进入医院，等待下一步的进一步的治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能先说一说孩子是什么原因，然后突然受伤了吗？
2: 玩的时候摔了。
1: 玩的时候摔下来了。
0: 哎呦，在高处。
1: 对。
0: 那正值现在也是暑假，孩子是不是也快开学啦？
1: 对。
0: 是在富康的学校上学，对不对？
1: 对对。
0: 那能否再回忆一下，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中午您通过这个导航，从富康前往乌鲁木齐医学院来就诊，整个路途当中一直是跟随导航来走，对不对？
1: 对。
0: 只有在那个下桥口，医学院那个下桥口那儿遇到了堵车。
1: 对对。
0: 那您到达医院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1: 医院流程，大门没进去，我现在人和孩子下去了，我找停车位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最后车停啊，然后跟他们在医院对合的嘛。
0: 是的，直接到了医院的急诊科，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当中。

0: 接到您的求助连线之后呢，也紧急联系到了医学院的急诊科的工作人员，给到的回复是直接带着孩子去急诊。
1: 对。
0: 那现在孩子已经安全抵达医院，然后也在接受这个下一步的治疗，所以呢，您和孩子的妈妈也别太担心，好不好？
1: 好。
0: 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需要帮忙的、需要帮助的，您再联系949。
1: 行，麻烦949了。
0: 不麻烦，我们应该的。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孩子在暑假结尾这个时间段吧，先安心养病，等都好了，咱再活蹦乱跳的进入学习生活。
1: 好。
0: 好嘞，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孩子早日康复。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孩子安全抵达医院，同时呢也进行了一步又一步的治疗，等待着的就是后续的治疗，让孩子能够康复重回校园生活。当然有几个点呢还是要提示，现在呢很多学校还没有正式开学，但是距离开学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这个暑假呢孩子们也都玩欢了，家长朋友们一定在这个时间节点不要放松对于孩子的看管，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注意孩子的安全。还有呢就是也再次通过电波也感谢在中午时间段呢为马先生这辆需要孩子紧急就医的求助的这辆车辆绕开，和这个为这辆车辆能够开辟快速通行道路的在路上的各位车友，也感谢你们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带来一份善意吧。
1: 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0: 当然我们今天的暖心故事依旧在继续，如果在您的心里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欢迎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让善意在电波里继续传递。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
2: 繁忙的街道，
3: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3: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3: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4: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温暖故事。那今天的第一声感谢，我们先要认识一位火州大地向上向阳而生的少年，他就是霍平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的12岁男孩阿布都拉阿布都热合曼。

在8月19号，吐鲁番依旧暑气蒸腾，慰问组来到了阿卜杜拉的家中，给他送上了慰问品和学习用品。接过崭新的书包，少年腼腆地笑着说，今后会更加努力读书，长大以后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今年三月的吐鲁番杏花季，一段短视频让这个男孩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在视频中呢，阿卜杜拉牵着自家黑羊参加着巡游，眼神明亮，从容又乐观，打动了无数网友。十多家主流媒体也纷纷转发，很多网友留言都在说，这个孩子的眼睛里呀，他有光。就是这样一个平凡少年，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光亮是穿越生活风雨之后绽放出来的。幼年时母亲离世，小学二年级父亲也离他而去了。小小年纪的阿卜杜拉从此和年迈的外公外婆相依为命，生活的重担早早落在了孩子的肩头。放羊割草，打理农活，收拾家务，家里力所能及的活，他都会抢着去做。

外公外婆年事已高，姨妈呢是一名警察，平日里工作又非常的繁忙，但是只要有空，她就会过来照看老人和孩子，关心他的衣食冷暖。懂事的阿卜杜拉却总说自己什么都不缺，拿到奖状、学校里的趣事儿，他第一时间都会跟姨妈来分享，姨妈也会感慨这个孩子比同龄的孩子要勇敢，懂事的太多。在学校，阿卜杜拉是大家口中的小太阳，同学忘带文具，他主动借出，伙伴之间闹矛盾了，他耐心劝解，老师疲惫的时候，他还会轻声宽慰，集体活动他冲在前面，时时刻刻维护着班级。家里没有人时刻督促他的学习，他却一直态度端正。数学是他的薄弱科目，遇到难题他从不退缩，主动找到老师同学来请教，先后呢也拿下了金牌学习王、英语学习之星、学习标兵等多项荣誉。阅读是他对抗烦恼、看见广阔世界的窗口，他尤其痴迷读百科科普类的书籍，看书的时候烦心事儿呢就被抛在了脑后，读到有意思的内容回家呢就讲给外公外婆听，只要有图书馆、书店的集体活动，他次次积极报名，知识面开阔，同学呢都叫他小百科。放下书本，球场就是他的欢乐天地，篮球、足球样样热爱，他梦想未来可以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生活给了他风雨，而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化作了阳光雨露，滋养着他。这份新时代好少年的荣誉，让阿卜杜拉来说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我们也希望更多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眼睛里永远能够保有这份清澈的光。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5: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4: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5: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4: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5: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1: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时间来到了17:25，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目前道路通行是否有新的变化，盘点一下现在的拥堵路段。首先看到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这一节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呢，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当然，如果说您正在路上，路过的路段有拥堵、缓行、排队，最新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继续走进身边的暖心故事，如果说在您的心里也有想要感谢的人，也欢迎您把故事讲给我们听，让善意在电波里继续传递。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刚刚说完了少年的故事，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乌鲁木齐。邻里之间最动人的温情，往往就藏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接下来，这声谢谢送给天山区惠真小区友谊社区的四位居民。这是一支自发组建的暖心志愿小分队，成员最大77岁，最小42岁。他们没有响亮的名号，没有优厚的报酬，小区里大大小小的琐碎烦心事儿，他们都愿意伸手管一管。就在前不久呢，家中也上演了温暖一幕。志愿者阿伊尼格尔热和穆土拉邀请来自甘肃、湖南、河南、吉林的5名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到自己家里吃了一顿家常饭。几位青年远离家乡，来到了新疆开展志愿服务，平日里忙碌奔波。阿伊尼格尔和父母商量之后，一家人提前采购食材，下厨忙活，就

让异乡的年轻人感受家一般的温暖。饭桌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家常菜，唠着心里话，有人分享起了工作趣事儿，有人聊起了家乡风俗，也有说起志愿服务当中的收获与困惑，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着。饭后大家还一同唱歌跳舞，一段简简单单的家宴卸下了外地青年的疲惫，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结下了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一桌家常饭，浓浓的情谊也在此展开，不是亲人胜似家人。新疆的温暖不只在于壮美的风景，也更在于普通人这份朴素的善意。一碗饭，一席闲谈，消解了异乡人的漂泊感。也正是这样一个个平凡家庭，用真诚与包容汇聚成了这座城市最柔软的温暖底色。也相信在大家的生活当中，邻里之间相处暖心的瞬间一定也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您生活当中的那些暖心瞬间。如果您正在路上行进着，有最新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各位持续发送过来。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人生是场旅行，希望透着光。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时间来到了17:35，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看到在今天下午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是4500人，需要549辆的车辆。那此时段呢也是用车需求比较大，人多车少啊。当然在下一个时间段呢人数没那么多，18:00到19:00到达旅客人数1600人，需要178辆的车辆。也提前预告，在今天傍晚的19:00到20:00到达旅客人数4000人，需要860辆车辆。同时呢，在晚间的22:00到23:00到达旅客人数3900人，需要的车辆有1123辆。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当然，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依旧在进行当中，分享身边的暖心故事。如果说你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想要说的感谢的话和温暖的故事想要分享，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也来看看各位的互动打卡信息，看到老朋友我们是朋友说到下午好田雨啊，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没错，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和暖心的故事都从认识、相见、相识和思念慢慢搭建起来的吧。当然如果说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暖心瞬间想要分享，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小钟也来了，说我的信息收到了吗？当然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各位想要报路况，想要分享您的美好心情和暖心的故事，表达谢意与感谢，都可以在949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通过聊天框的形式呢，可以发送您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到。当然呢，时间来到了8月24号到8月底，临近9月的时候呢，中秋节的脚步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今年的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都是有的。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理得。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5: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克孜勒苏乌恰县吉根乡地处祖国西陲，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山地连绵，风沙肆虐，一条边境油路接连边防哨所与深山牧民。中国邮政乌恰分公司有一位克尔克孜族女投递员，她8年坚守高原边境邮路，骑摩托车穿行10万公里的山路，风雪无阻递送邮件、药品、物资，做到投递零差错、群众零投诉，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就是乌恰县分公司边境投递员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伊热斯比扎根西陲、翻越群山、传递温暖的奋斗故事。 参加工作以来，伊热斯比负责全乡1452平方公里的山区投递线路，辖区牧民、边防哨所分散在深山峡谷，夏季山洪冲毁道路，冬季大雪封山结冰，骑行途中时常遭遇落石、强风。多年来，他每天准时出发，车上常备急救药品、生活物资，遇到老人急需药品，牧民网购农资，他都会主动加急配送，深夜冒雪进山送货是经常的事儿。很多牧区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主动帮忙代买生活用品、代缴话费，顺带宣传惠民政策、边防法规，既是投递员，也是群众身边的贴心人。他常说，这条路啊，是连通着大山内外，每一份信件包裹都是群众的期盼，再难走的山路，我都要准时送到。作为基层一线的劳模代表，伊热斯比带动乡里的年轻牧民加入到了邮政辅助的投递队伍，手把手地传授高原山路的安全骑行、沟通服务的技巧。他主动对接边防连队，常态化地为官兵递送家书、生活包裹，搭建军营和家乡的沟通桥梁。工作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帮助牧区的孩童辅导功课，主动调解邻里的小矛盾，用真诚服务促进了民族团结。展望未来，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说，我会继续坚守这条边境邮路，翻越高原群山，准时把邮件温暖送到每一户牧民、每一座哨所，坚守基层邮政人的初心，用平凡守护着边疆群众的幸福期盼。
9: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0: 感谢那些带

有普通人守望邻里，有少年传递着力量，也总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身影。危险来临，总有人逆向而行，守护着群众安全。在8月23号的零点，库尔德一名男子呢在渠边纳凉，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裹挟冲走。路过的群众呢发现险情，立即报警。库尔勒市公安局建设街道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分成两组开展救援，一组下水流顺水搜救，一组呢赶往下游逆流排查。两组警力在中途汇合，成功找到了落水男子，齐心协力将人救上了岸。经过医院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虽然呢，秋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那最近呢，早晚温差也渐渐拉开，温度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热。当然，在任何的渠边、水边、河边、湖边，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无独有偶，在8月13号的凌晨1点钟，库尔勒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民警赵衍峰、李阳正在外出办案当中，突然听到河边传来了呼救声，两个人呢立刻朝着河边狂跑。在夜色之下，一名落水男子紧紧抓着渠内的应急救生绳，体力快要耗尽了，随时有可能会被水流冲走。民警一边大声安抚着男子，稳住了他的情绪，一边快速绕到河道的对岸，和热心群众分工协作，一人稳住了绳索，众人合力奋力拉拽。夜色当中，大家拧成了一股劲儿，呐喊声中成功把落水男子拉上了岸。确认男子身体没有受伤，民警呢又将他平安地护送回家了。不止水里救人，在边境一线，民警也时时刻刻守护着牧民的生产出行。克州木呼边境派出所的民警接到了牧民的求助，车辆深陷泥潭动弹不得，现场的拖车绳配合着人力推车，半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把被困的车辆成功拖出了泥潭。对牧民来说，这辆车维系着日常放牧生产，拖出来的是一家人一年的生活希望。所以无论是深夜湍急取水里冒险救人，还是边境寒风泥泞当中帮牧民脱困，人民警察总是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上前。从来没有天上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次的奋不顾身背后呢，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护一方平安，守护万家灯火。

时间来到了17:54，我们也带着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昌吉，晴转阵雨，31度到18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30度到18度；奎屯阵雨，30度到15度；克拉玛依阵雨，31度到18度。再来看到的是伯乐阵雨，29度到15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伊宁中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塔城阵雨，25度到15度；阿勒泰阵雨，26度到14度。再来看看东江哈密，多云37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3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0度到15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15度；喀什多云32度到15度；和田多云31度到17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8度，低温19度，西北风3到4级。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慢慢的许着火药。处暑节气已过，早晚温差渐渐拉开，同时秋老虎的身影依旧没有远去。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的天气是否有变化。看到明天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7度，高温下降了，明天有小雨，出门带好雨具。看到26号的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26度，低温17度。看着温度的数值啊，感觉这个天气非常的凉爽。当然呢，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段呢，感觉还是有点凉飕飕的，所以呢，注意增加衣物啦。当然我们再来跟各位司机师傅来 Q 一下流程。看到乌鲁木齐站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5600人，需要683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点呢，人比较多，车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呢，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同时呢，也提前来预告一下，在19点到20点到达旅客人数达到了4400人，需要946辆的车辆。在晚间时分的22点到23点到达旅客人数3400人，需要979辆的车辆。所以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更多的即时路况、最新的路上信息，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了很多温暖瞬间的暖心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善意从来都不分年龄，也不分职业。少年可以向阳而生，普通人呢可以守望邻里。同时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都有很多的瞬间在时间当中慢慢流逝和发生。也希望通过电波能够将善意与感谢告诉给身边的人。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暖心的瞬间，有想要感谢的人和讲述的温暖故事，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您的暖心瞬间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三部热线0991-251-949、2561-949、2571-949，期待着各位的讲述和谢意的表达。那今天呢，我要说声谢谢你，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鹏程继续为大家带来949会买车。我是田宇，我们明天见啦。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的各位，来吧，抓紧时间，现在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这个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把它卖掉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这个车子的车况，介绍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车的颜色，包括目前的在用状态等等，那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也来帮您这个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啊，要是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呀、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想花多少钱买一个什么样的车，那打进电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帮您来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直接沟通，面对面的联系，

0: 线下看车。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儿呢，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49和2561949还有2571949，就可以接近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块来互动跟车有关的事儿。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啊，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除了打电话之外啊，那个还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发消息，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的有关的事儿呢，发文字啊发语音呢，我们也都可以收得到您的这个消息，看到之后同样可以来给您做出回复。本节目还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这边有朋友说到的是他的这个车呢，电车啊，终身质保的条件有很多，比如说呢，这个公里数必须到了之后全程在 4S 店来保养和检查，还有什么一些什么一年不能啊，就是自然12个月不能超过30000公里的一些什么里程数，就是反正条件挺苛刻的啊，这是他说的。跟二手车终身质保有关的这事儿，就好多朋友在买二手电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担心啊，就说我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啊，虽然价格会比新车便宜不少，但是呢，它能够给我带来的安全感不够。哎，我们就一问，这什么安全感不够呢？就说，哎呦，这个电池啊，大家都懂啊，这电池呢，作为新能源车上一个成本特别高的一个部件，它坏了以后，说我作为二手车车主，他们不给我管不保，有这样的事儿啊。那就也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不必有这个太过多的关于这电池上面的担心，是吧王老师，是这样啊。
1: 每个品牌每个车企呢付出的担当角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呢真的就像网上大家所说的那句话，快什么车
0: 快什么车
1: 但是大多的车企呢不是这样的，大多的车企叫什么呢，它是有担当的有背书的，而且很多车呢都经过很多公里的实践才造出来的。
0: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首先呢，虽然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它的整个的里程，哎，有些朋友拿来会跟一些合资车来比，说哎呀，没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时间的积淀，但是人家各家厂商那既然能把产品给你推出来，还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测试的。比如说这台车呢，它同时先产出几百台，这几百台车呢就在路上啊，天天跑天天测，那人家的这个金属疲劳呀，包括这个车辆的耐久度测试，人家是天天啊用一个很长的时间，包括几百台车的这个数据给你积累起来的。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电池质保这事儿啊，因为国家也有强制的一些标准，那比如说最早咱们知道的几年10几万公里，那还有些车呢它是跟这个里程相关，跟你的车主是第几任没关，比如说我知道特斯拉它是这么做的啊，那还有一些车呢它是如果想享有这个终身的电池的质保，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所介绍的，它有很多苛刻的条件。一直我们也在劝大家啊，买车这件事呢咱们先把优惠拿到手里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当然它的这个前提呢是在它这个电池哎，靠谱放心的，包括现在政策靠谱的前提之下啊，那当然关于国家的这个强制的托底质保，这个各位就不用太过担心了。继续来刷新到我们热线当中想要来评车的大家已经来了，第一位是古先生啊，有一台18年的奥迪 A4， 你好古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奥迪 A4。
2: 这个 奥迪是这个 A4 2.0低功率进取版，2018年的，2018年11月份上的牌，一手车，没有事故，有一些小刮蹭，平时呢这是上下班使用，现在跑了是98000多公里，
0: 嗯，就介绍了自己开大的车啊，车况也还不错，18年98000也不算太多啊。好吧，那王老师你给看一下这个 A4 大概什么行情。
1: 奥迪 A4 呢，低功率的30定位的版本呢，不到30万，当年很多消费者觉得性价比相对比较高，所以买到手里了。作为城市的代步工具，它是没毛病，但实际跑开长途，后劲儿还是缺了。动力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少了一点，它真的在市区里你感受的不大，但长途它是淋漓尽致就表现出来，再加速能力、超车能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受到新车降价的影响，同期竞品不断的增加，您这部车赔的确实挺多。当年打比方是28.9拿到手里，你现在你信不信20赔了零头你卖不到？车况好，
2: 当时是25万，
1: 那现在卖了，卖的零头还好歹得加个2-3万，我觉得8万-7万5的左右可以来尝试卖卖看。
2: 8万-7万5，
1: 对，
0: 7万5到8万块，
2: 对对对，
0: 怎么样？能接受吗？
2: 再考虑一下吧，再考虑一下，
0: 觉得赔有点多啊。
2: 那个王杰老师，他那个店在什么地方？我有时间再去过去看一下。
1: 古大哥，电话啊，既然打进来了，咱们方便的话啊，把你这个宝贵的11位数字帮您宣传出去，您看合适不合适？
0: 或者就行啊。
2: 可以
1: 留电话，
0: 对，你先留电话，如果呢就这个卖的不理想的话，你可以去找王杰老师，让他给你看一看是什么行情，看能不能收。
2: 好的好的
0: 啊，
2: 我的电话是13999819859，
0: 13398198159，是吧？
2: 对
0: 啊。古先生，这车卖掉是想换电车了？
2: 对，换个电车。
0: 哎，
2: 电车已经看好了，
0: 现在一问都是换电车啊。什么电车
2: 啊？理想 A6、
0: I6
2: 啊，
0: 可以，理想的纯电版车型啊。
2: 对对对，
0: 好呢，
2: 上下班使用。
0: 对，
2: 那个车怎么样？那个
0: 可以啊，现在作为理想它转纯电之后的销量冠军，那现在其实也靠 I 系列单着呢，现在。
2: 好的，
0: 挺
2: 好
0: 的。
1: 性价比高的车不是一位消费者青睐，那是太多的消费者都青睐。因为我们花20多-30不到，我们可以买到尺寸，可以买到配置，所以说我们去为他买单，这是在必行的人性的表现。要搁到我，我也会选择他的。
0: 王老师已经是。
2: 另外还有什么补贴啊、优惠啊这些？
1: 那肯定都有呀。你置换有置换补贴，对不对？但你的车奥迪 A4 不可能达到报废，置换补贴你要吃透啊！不是说你的车必须要在 4S 店完成交易，哪怕是你身边的邻居。给你给的价格合适，你卖给邻居了，你着重要把三个点：第一，二手车的交易票，过完户以后你要拿到手里；第二，过完户以后的行车证，拿你的手机照清楚，在那个方框之内；第三呢，登记证书的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把它都照清楚，保存在手机里。买新车的时候，补贴往上一传，这个钱落实到你口袋里了。
2: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就可以拿一个置换补贴。啊，当然还有好多朋友在卖车前都会问我们啊，因为要换新车嘛。他说这个车我是拿这个厂家给的，直接给人家理想店里面呢，啊，还是自己卖掉？这事儿就跟你买车一样，你当年买奥迪，我估计也几个店转了转吧，看看哪个店给的便宜，
1: 对比、
0: 对比哪个这个价格更合适，去哪个店。那卖车也是一样，那您不管通过咱节目发布也好，或者是去找王老师，或者是找这个人买家等等，你多对比一下，谁给的价高给谁就行了。
1: 对，钱不好赚，在哪地方卖，今儿能把价格卖到最好的一个状态，自己认可就在哪成交。成交的同时要求对方必须要过户。
2: 哦，对对对，好的好的。
0: 好，
1: 这个
0: 那就您参考价格。
1: 您这个当年奥迪 A4L 性价比挺高的，但是加的油92号能不能加？
2: 一直加95。
1: 那因为那个名牌写了，它只能加95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对，像这种德系车都得95啊。好吧，那就提前祝您提车顺利，顾先生。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0: 啊，不客气。好，那就这样。他刚才问了王老师的地址啊，那王老师你留个地址吧。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大家过来评车可以加我的微信，打电话打不通，现在我在节目中。13491198。
0: 好，顾先生，
2: 我记下来。好
0: 啊，好，那先到这儿啊。
2: 谢谢
0: 哦，
2: 哎，好，
0: 好嘞，再见。
1: 你说每个车企造车理念就是不一样啊。有的车呢，它摇身一变92号汽油入门它就能进，但有的车就不是这样的， 他就吃着细粮长大了。
0: 那其实这个9295啊，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车呢，比如说去加油站，我没有95了，但是呢，它不加油，它就没办法跑了，我加点92行不行？那你像这样的情况。

0: 吧，你偶尔加这么一下下，问题不是太大啊。但是你要是经常九五的，你再加九二，那肯定不行。因为九二跟九五汽油它最大的区别是啥呢？它的这个抗爆性不一样，就是说你这火花塞点燃汽油那一刻，它发生爆炸之后啊，推动这个活塞连杆的这个时间它不一样。那九五的它这个时间会更加的长一些。那么很多车呀，它的这个压缩比，包括它这个汽油点燃爆炸的时间都是严格控制的。那如果说它提前爆了，那这个车它就会出现抖动啊、动力衰减呀、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本质上，汽油跟汽油它之间的热值没有区别，关键九二、九五，包括九八啊，包括100号汽油，它们的区别就在添加的这个抗爆性，一星满不太一样。
1: 你说满大街都是车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理解加92号油，但是哪些车是从我们买到手那一刻，它那个打开油箱盖，它写了必须98起，
0: 哎呦，
1: 大家不妨脑洞大开，我们聊聊天儿。
0: 对，加98号油的啊，那我知道是那个很多的豪车或者是一些高性能的车，你比如说像奔驰 S 呀、宝马7系汽油，我知道这些是得加啊。
1: 乱加加错了，我跟你说，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一亮，那个
0: 哎，
1: 钱就不少花。
0: 是汽油，我知道这些是得加啊。
1: 乱加加错了，我跟你说，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一亮，那个
0: 哎，
1: 钱就不少花。
0: 是。各位朋友想要来跟我们一块评车聊车的啊，可以打电话25619499和25719499等待大家的参与。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您知道什么车加98号油的，或者是您开过的加98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啊。紧接着有朋友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说给看一下这个车现在是多少钱。哎呦，点开以后呢，一看也是个奥迪，但这个灯不一样啊，这灯一看就是奥迪的顶级车型 A8L。哎呦，这个绝对是加98号油的 W12缸的 A8，
1: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
0: 也不一定
1: 不能，不能。对，这个有些非常小众的车型，特别性能的车，它的确是98号起，但是大多数都是95号起。你看大街上有些非常少见的跑车，那95号它一定不吃的。那个前面我们聊过一天嘛，A4L 长得像 A6L，A6L 长得像 A8L。
0: 那 A8L 长得，
1: 我是没看清这是不是个 A8。
0: 是后面有
1: 哦，
0: 贴
1: 标
0: 标，
1: 啊，贴的
0: 对，
1: 有。
0: 然后12缸的 A6 好像现在很少见12缸的 A6 啊。这个车他说问多少钱，那就跟您说一下吧。A8 呢也不再像当年我们心目当中那么高的这个价格啊。目前2026款的 A8L，它45的这个豪华型，指导价78万9800，但是加上现在店头的优惠呀，包括你要是有旧车你也能换啊，置换完事以后呢是57000块钱起，这是目前。50万能拿到这个最新款的奥迪 A8，那 A8 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叫做霍希这个创始人版本啊，这个车呢稍微贵一些。那这个车最便宜的，也得上100万啊，因为它入门版是130，现在优惠完呢也得100万。这个顶级的啊，后边尾标写60TFSI 的奥迪，这个霍希创始人版，标价207万6800，那现在新购价呢是161万9900。那像这位朋友所看到这个 W12缸的啊，估计就是这个当年最顶级的了。
1: 这个有没有？大街上一定会偶尔有这么一辆两辆的，但不是每一辆都是。有些消费者，我跟你讲，真的把那个 A6L 那三个字一抠掉，A8L 套上去了。
0: 套上，哎，
1: 其实他没花那么多钱，他就可能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个标。
0: 那纯粹贴着玩啊！那懂行的人一看那个尾灯啊，虽然说尺寸一般看的话没有太大区别，或者是能分辨出来的人看不出来，但是你看那个灯。包括那个前网啊，就看出来了。继续来刷新一下热线当中的下一位评车的朋友，刘先生，有一台14年的马自达 CX-5。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我这车是14年，8月份买的，但是就是跑的少，就跑了5万5千公里。我想想，老师评一下，能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这个12年车龄的 CX-5，当年呢靠颜值、靠操控性能，但是搁到今天来说呢，太多的车型。你看，同为这个日系车型的三驾马车，你丰田、本田、奇骏，终端优惠力度是不是也很大？所以你这部车，我觉得不是没有卖点，唯一的一个卖点就是

0: 12年跑了 5.5 万公里。前后的保险杠都原车的？
1: 原车的，就我一手车，我也挺爱护车，我也开了好几十年车了。
0: 老师傅，哦，嗯，洗车平常也自己亲力亲为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为你点赞，一年省不少钱。
1: 哇，对，我这本身我就管车队的，
2: 哦，
1: 也真的
2: 爱车。
1: 买这个车之前，我是准备是上班开，最后完了买上以后嘛，工作就调动，
2: 嗯，
1: 工作调动嘛就不需要了，就一直在摆着呢。从这几年退休了，就也就开着，我想车也时间长，想换一下。
2: 嗯，
0: 2.0的大多都是前驱，四驱也有。
1: 我是
0: 2.5的都
1: 是
0: 四驱。
1: 我是四驱的。
0: 2.5的。
1: 不，2.0的。
0: 2.0四驱的版本，对。
1: 对对对。
0: 建议公里数少，车况良好，这两个前提存在，出手的价格，它不可能卖到个4.5万往上，但是它也不可能低于个3.78万，就在4万。来卖卖看吧。
1: 哦，
0: 这个价格不能再失落了。
1: 对对对，
0: 你要是跑到现在跑了个9万10万公里，你3.5万的都卖不到。
2: 就是说这车还得开，您让它发挥作用。实际上你看啊，2014年到现在，那大多数朋友如果是这个年限的话，1年2万公里，他得开个10几万公里。那像你这个才跑了55000公里，但实际上并没有比这些车呢贵出去太多，所以你就发现车子这个东西它跟年限，
1: 新车也不贵，当初买的时候是29800嘛。
2: 是呀，
0: 你不要担心，刘大哥，我觉得只要车况好，3.5万到4万，有人为这款车去买单的，
2: 嗯，还是很好卖的。特别是在节目当中，你这种里程数大价便宜，这个年限大价便宜，但里程数小的很好卖。有些朋友他就想买一便宜代步工具，又没有太高预算啊，这种车好卖的。但是你自己也知道，现在这个车行情就是这样。现在马自达已经混到什么程度了啊？这混的现在开始跟长安混了，以前什么长马、一马。
1: 这个车我保养的也可以，但是王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
0: 您说，
1: 我想换个车，然后就是20万左右，外上20万以内，
2: 嗯，
1: 买个。重油的，就是最好是合资的车，你能推荐一款？
0: 我说一下个人的观点，这个观点仅代表个人啊。合资车呢，它的代数相对要成熟，品控呢，经过一代、两代、三代的演变之后呢，变得要更加稳定。现在这两年，很多车呢，扎堆上市的同时啊，有的车确实是比较不错，包括它的外观，也包括它的多元化的配置，更包括20万左右买到的智能驾驶系统。我觉得呢，你可以方向去平衡一下。如果就瞅合资的，你可以适当等一等。我估计2027年有可能很多合资的车是大换血、大改变的一个开始。如果你没有别的过多的想法，那我觉得咱们也可以看看咱们自主品牌的太多的车型。
2: 嗯，因为现在合资是啥情况，跟您说一下啊，刘先生。今年你看到这个最新的数据啊，就我们最近一直也就跟大家说这些事儿，这个国产车啊，咱不说什么绿牌蓝牌，就是在上个月这国产车它是占了整个市场的68%，100辆里边68辆是咱们国产车，另外呢8%是德系车，然后呢7.5%是这个日系车，什么韩系车、法系车、美系车，那就更少了。为啥他们卖这么少？就是因为很多车它这个转型转得太慢，他们不怎么造这个绿牌车的都已经快被淘汰。所以像你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要买个20万左右的这个合资车，剩的车型说实话不多了，你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就这么些个车了现在。但是你要是挑绿牌新能源的话，一大把。
1: 你说的燃油车还就少了是吧？
2: 对，现在蓝牌的燃油车它就那么些个车型，而且你还要个合资的，没啥可以挑的了。你像以前的话，那全都是主力都攻这个国产车，也攻这方向。现在的这20万左右，你买一个像什么，途观呀、昂科威 Plus 呀，
0: 刘大哥能不好有自己心里的想法？您心里头是不是有对比的车型？方便的话说给我们俩听听。
1: 我看了一下，我就参看了，就是昂科威 Plus
2: 啊，
1: 先从价格呀，各方面，那我看了一下，看了就中，还拿不定主意。刚听王老师们说那个，就那个国产车，当时我想那个有没有就是20万？
2: 哦呦，那就跟你就是可着聊着。

0: 去了，那太多了。但是国产车的话，你也是要买一个纯油的，是吧？
1: 想买个纯油的，
2: 嗯，现在也不
1: 因为我
2: 要，
1: 那个停车那个充电不方便。
2: 不，现在你没有必要往纯油的去走。你包括传统势力，它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只能说它智能驾驶的系统，它发展的非常慢，这是它的瓶颈。但是呢，它擅长的发动机这个领域，它现在玩的轻混技术蓝牌综合油，它也是非常低的。
1: 是
2: 嗯，
1: 你
2: 咱们
1: 说
2: 自
1: 国
2: 主
1: 产
2: 品
1: 车？
2: 牌有几款车型？你看，像吉利有沃尔沃的背书，长安有它独特的技术。你看那个哈佛、长城，它做越野车做得多好，这在20万左右，你抓出来的车型真的是一抓一大把，而且它都有背书，质量相对稳定可靠。而且你看那个售后店非常多，而不像很多车型天马行空，网络视频吹得都挺好，其实到最后你在大街上静静的待半小时，哎。我咋没见这车一台在大街上？这样的车你就要
1: 你说是
2: 犹豫。
1: 油混就是轻混，它就是也是蓝牌嘛。
2: 对，
0: 嗯，插混，不是那个轻混啊，蓝牌的新能源。
1: 对，就不用充电，因为我们充电确实不方便，我就考虑
0: 啊，
1: 说，
0: 那就可以买个轻混的，油混的。油混的话，这个价位区间啊，比如说
1: 网
0: 像
1: 上说的，反正个
0: 啊。
1: 国产个轻混就是，技术不好，又这样了那
0: 哎，
1: 了，反正听着反正。
0: 你去试一下吉利新上的这个，吉利新上的那套轻混，在星越 L 上，你可以去试一下。
1: 新月挨了，
0: 啊，星越 L，
1: 那
0: 当然
1: 这
0: 这
1: 个
0: 个车
1: 车
0: 花不到20万啊，
1: 就是
0: 十五、
1: 落地
0: 十
1: 价。
0: 六、十七差不多就能拿上。那像你20万预算的话，就你按你最早的给您简
1: 那
0: 单
1: 这
0: 说几个，
1: 车长时有，
0: 星越，你说啥？星越 L 了吗？
1: 对，你说这个有。
0: 星越 L 我记得是4.7米吧，还是4.8米接近？
2: 星越 L 要
1: 八
2: 稍
1: 几
2: 微
1: 米
2: 长
1: 还
2: 一点。
1: 是？
2: 嗯，那个刘大哥，你看我说一句话，我不知道我体会对不对啊？
1: 那谢你，
2: 在单位上班和马上就要退休，他其实
1: 已经
2: 选
1: 退
2: 车，
1: 休了。
2: 其实他选车是两个方向。单位上班要什么？要好开好停，相对经济省。但是退了休，他选车的方向就变了，尽量空间大一点。
1: 大一点，
2: 能带着一家人出去，而且这
1: 是
2: 空
1: 啊。
2: 间大是有个度的，不能太大，太大了以后自己也没法
1: 我
2: 驾
1: 就说
2: 驭。
1: 买个中型，就在四
0: 嗯
1: 米八啊，四米
0: 嗯，
1: 八、四米
0: 星越
1: 九
0: L
1: 之间
0: 是
1: 可以。
0: 4.795米
1: 靠，
0: 啊，
1: 4.8米，
2: 嗯，
0: 对，
2: 四米
0: 这
2: 八
0: 个
2: 嘛，
0: 车其
2: 够
0: 实
2: 了，
0: 挺好。
2: 嗯。
0: 包括你看，像这个价位的话，汉兰达稍微添一点也能行，锐界也能行。啊，包括沃尔沃的话，你再多添一点，XC60 也能行。嗯，就是这
1: 这
0: 些
1: 样
2: 个。
1: 说，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刚开始想看的就是这个，
0: 其实我们倒建议啥啊？你现在真的应该从这个里边跳脱出来。虽然说你充电不方便，但你买一轻混，或者是，偶尔充个电买个插混的，国产车特别多，你可以去试一试。
2: 一家人出去跑长途，车机系统不够灵敏，你给他说个话，他都听不懂。比方说，给他给个指令，他连续都不会做。你说我感觉有点热，再给我放首歌。他说：“主人，你说啥？”非常尴尬，这20万花的不到位。自主品牌的车可以选。刚才我给你给了几个方向，其实比亚迪的销量满大街都是。你要想买个越野车的话，去看一看咱们自主品牌长城，这都是担当，销量担当。
1: 就是哈，
0: 长
1: 长
0: 城
1: 城还有
0: H 十
2: 太
0: 方
2: 大
0: 程
2: 了。
0: 报的泰七 PHEV 插混。
2: 跑长途都不用找旅店了，直接车上就可以舒服的睡觉了，
0: 对，
2: 太大了。嗯，
1: 长城还有说吉利这款车是吧？
2: 对，
0: 比
2: 都可
0: 亚
2: 以看
0: 迪、
2: 看。嗯，
0: 方程豹系列，反正你先去看一下。
1: 长城豹那个车，反正我也看了那个，
0: 啊，
1: 那个样子有点不太喜欢，
0: 哦，还是喜欢以前这种圆润一点的啊。反正
1: 对。
0: 就建议您先去看看国产的，看完之后如果实在是觉得不喜欢，那就刚才说的什么。汉兰达类呀、锐界类呀、昂科威 Plus 类呀，这些都没问题，啊，都可以买，
1: 是，
0: 好吧？嗯，
1: 好，谢谢王老师，
0: 好，
1: 谢谢
0: 没
1: 主持
0: 事，
1: 人。
0: 刘先生，那
1: 哎，
0: 你这个车要不要帮您发布一下 CX 五？
1: 我再考虑一下吧，然
0: 行，
1: 后要发布到时再给你再打电话。
0: 啊，可以，好，那先到这儿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现在很多朋友买车的话，一问换什么车呀？啊，我要换一个这个新能源车绿牌的。这是大多数情况下，很少就是说油车还想再继续换油车的。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用车条件确实它不符合， 这单位也充不了电，或者是家里边也充不了电，也没有什么地。

0: 库啊，那我们就建议有时候买个轻混，买个油车会用起来更方便更从容一点。王先生的车是24年的传奇，你好王先生，久等了。
1: 哎，你好你好王老板，
0: 来介绍一下您的传奇。
1: 啊，24年的6月份的，开了是98000公里。
0: 嗯
1: 嗯，
0: 啥车？
1: 啊，
0: 啥车？
1: 黑的，
0: 黑
1: 的。黑
0: 的车型是啥车型？
1: 车型是商务车。
0: 传奇 M8 M6
1: 啊，对 M8
0: 哦，好。
1: 嗯。
2: M8 的空间大呀，性价比高呀，稍微花点钱买到中配，
1: 对对对，
2: 你就看那第二排跟别的商务车就截然不同。您是哪一年落的牌？
1: 啊，6月份，24年6月份的这
2: 牌。哎呦，这车2年零2个月，跑的公里数多吗？
1: 哎，就是跑的公里数有点多，98000了。
2: 那当年裸车你花了多少钱？
1: 啊，当年裸车是25万多的。
2: 那买的是大师系列的？
1: 啊，对。
2: 嗯，明白了。10万公里跑的并不少，一年平均45000左右，所以说会造成您这款车，我凭经验，我觉得可能卖个15万有点难度。
1: 嗯，
0: 15万有点难度，15万以下，
2: 那就往下调嘛，调了个13万5、14这个区间，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单独的公里数多，可以做一尝试。车有时候刮刮蹭蹭，我觉得都是在所难免的。
1: 没有碰撞。
2: 嗯，这开了这么多万公里了，可不能说自己的车多精细。仔细一看，你发现小石头打的全是小坑坑，是不是呢？
1: 哎呀，啊，没有，我这外面正好，我去年还贴了一个脆膜。
2: 嗯
0: 啊，
1: 嗯，
0: 爱虎的还不错，有车衣啊。
1: 啊，对的，车衣啊，对。
0: 嗯，但是现在行情不好啊。特别是你买这个还是个油的吧，纯油的 M8
2: 是，
1: 哎，就是想，就是不想，就是家里的滴滴有车嘛，就是不想用这个车了。
0: 嗯，那您看要发布电话吗？
1: 嗯，
0: 这个车
1: 好，可以发布一个电话。
0: 可以，好，你说个电话。
1: 150-0168-5899。
0: 嗯，150-0168-5899是吧？
1: 哦啊，对。
0: 嗯，好嘞，行，那帮您发布了，我喜欢这台纯油版的24年的传奇M8，96000公里的，跟你联系啊。
1: 九万八千公里
0: 。好的，王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给您发布电话，一会儿接电话。
1: 谢谢，好，
0: 不客气。好，再见，王先生。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啊，目前看25519-49和25719-49仍然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在关注各位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朱立德兹，你好。
3: 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两条，分别是 G3012 线的土河高速高桥收费站路段，因维修施工原因，于8月23日的8时起，对此路段的高桥收费站出口匝道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通行方案有，前往高桥的车辆可通过 G3012 线的和硕匝道收费站或者是和硕主线收费站下高速，高桥收费站入口可正常通行，请司乘人员服从现场交通人员指挥，按照交通指示标线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9月23日的23时。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目前呢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314线的布伦口乡博兹亚村附近路段因清理事故现场，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8月24日今天的20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 线的霍尔果斯至

0: 二台段、G577 线的特科斯至昭苏段、S237 线的宜昭公路、G218 线的伊宁至巩留段、G3015 线的塔城市至铁长沟段、G335 线的塔城市至托里段、G219 线的喀纳斯段，还有景乃至阿拉山口段、温苏至昭苏段、G217 线的布尔津至黑山头段有中到大雨。上述的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还有就是新疆气象服务中心8月22日发布的新疆公路沿线蓝色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继续有效。最后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朱莉德斯的介绍。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刷新，下一位是崔先生啊，他有一台19年的普拉多，想来看个价。你好，崔先生。
2: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那个，我是19年年底的普拉多。
1: 嗯。
2: 白颜色的一手车。
1: 嗯。
2: 然后行驶了不到12万公里，然后一直在4S店保养呢。看看这个车入门版啊。
3: 2.7 的入门，3.5的入门啊。
2: 3.5
3: 的入门，中规的版本吧。
2: 对对，是的，是的。
3: 19年，我要记得没错的话，好像这个丰田的普拉多，它溢价，好多消费者指导价的基础是拿不到车的。
2: 是加钱呗。
1: 嗯，
3: 哎，
1: 不接受指导。
3: 现在回头想想，哎，咱们不去追捧它，它也不能加钱。
1: 是
3: 加了多少钱？
2: 加20000好像。就20000，
3: 加20000啊、哦！那裸车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2: 啊，裸车是50，哎呀是，哎呀，裸车我忘掉了，44，发票是44万，好像是。
3: 这个3.5的普拉多，话说回来，18款之前呢，它都叫全时；到了18款之后，19呢，它都叫分时。你是不是也有个2H的标志？
2: 啊，有有。
3: 中控台的下面。
2: 啊，有有有。
3: 跑的公里数多吗？
2: 跑了不到12万公里，没有后备啊。
3: 那这个价位是没有后备的。
2: 没有，就小书包没有的。
3: 对，小书包好多车主，你不要看是那个形状，实际他那个备胎都搞到底挂去了，因为他挂时间长了，他说我的后备箱老咯吱咯吱的响。
2: 对对，是个样子货啊。
1: 有些挂一空壳的都有。
2: 是是是，主持人给你看看这个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3: 30往下。
2: 30往下是吧？
3: 对。
2: 哦，还挺好，挺满意
1: 啊。30往下，万一给你说个23，啊，也是30往下呀。
3: 你不要太担心，车况如果是一手十几万公里，我觉得26、27你可以尝试，应该不会太难。
1: 26、27。
2: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想给两个主持人探讨一下。
1: 啊，您说。
2: 因为我这个车在4S店保养已经过了6年了嘛，是吧？
1: 啊。
2: 咦，朋友说的4S店保养贵得很，出去保养到小修理厂就可以保养。
1: 是啊。
2: 然后在这一块呢，我哎呀觉得这个修理厂保养这个机油啊，真假难辨。现在假机油也不说满天飞吧，我也有就修车的朋友
1: 比较担心机油的品质。
2: 对，他自己就说他都认不出来真假机油。因为这个机油加上假机油，你也知道对车的伤害也看不出来，这个是就感觉是慢性自杀对车。
3: 你不能加假机油，加了假机油以后，那个发动机在高温下做工的过程中，发动机就会出故障。这个假机油咱不敢说没有，但是你发现了没有？4S店它是成体系的售前跟售后，对不对？那像马路边难道没有连锁的维保店吗？据我了解，它有很多的。
2: 我就想打电话，主持人给介绍个4S店，我过去
1: 介绍个外头的这种便宜一点的，但是机油品质一定得有保证的，是不是？那明白了。确实像崔先生说的啊，好多朋友呢，这个车他当年给的那个质保过后，人家就不在 4S 店弄了，因为确实可以省下来一些钱，那但是担心这个品质啊。像我的话经常是去

0: 去咱们这边有个连锁的叫那个麦油郎
1: 多，
0: 啊，我在那
1: 好
0: 家
1: 多，
0: 店做，那家店我去了之后啊，人家那师傅他那个机油，他都我没要那个小桶的，他旁边有一个能大一个油桶里边的，人家不可能说那么一大桶都给你做假的啊，所以就一直在加那个一大桶的。你别看虽然包装，哎，你看不到那个小桶的精致，但是那种大桶机油它反而品质要更真，啊，我
2: 那
0: 一
2: 个
0: 直是在这儿保养的。
2: 我在四 S 店保养也是大桶的，
0: 啊，对呀，所以呢，他们只要这个渠道正确，啊，而且这种连锁的有保障的就没问题，
2: 哦，现在
0: 啊，
2: 就是害怕，因为你知道，那个抖音也经常说这个
0: 啊啊，
2: 全国这个假机
0: 买
2: 油
0: 到假机油，
2: 打都打击都
0: 所
2: 打
0: 以
2: 击不完似
0: 你就是得找一些靠谱的这个店儿啊，这种连锁的，
2: 的。哦，明白了，
0: 店面
1: 途虎、
0: 大的，
1: 天猫、京东，包
0: 对。
1: 括咱们本地的麦油
0: 麦
1: 郎，
0: 郎，
1: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型的连锁店，不仅在一个城市有，
0: 嗯，
1: 它很多城市都有。
0: 对，
1: 网上下单，线下去做，
0: 是，
1: 所以不用担心你加入的机油有问题。到
2: 好，
1: 时候担心的，他卖你那个加实多值不值800块，值不值1000块，还是你给他还个价500，他也给你搞。你要关心的是这个。
2: 好，行，主持人，谢谢，我知道了，谢
0: 好，
2: 谢麦牛郎啊。
0: 这是一个，然后呢，刚才说那几个什么途虎、天猫啊，这些
1: 对，
0: 全国连锁的都不用担心。
2: 行，我知道了，
0: 啊，
2: 谢谢啊。
0: 对，因为他们如果有问题，厂家会给他们处罚，监
2: 因
0: 管
2: 为
0: 的也比
2: 这
0: 较
2: 不
0: 多。
2: 是你，比如说到这话题了，有问题是呀，当时加了我不知道呀，车要照样可以走，
1: 不，
2: 两三年以后才发现这个机油不对了，那
0: 慢性病
2: 找人
0: 觉得
2: 家。
0: 这是一个，
1: 不不不，机油它是有标准的。你车加了假机油以后，你说你不要慢性，你1000、2000公里，你的发动机声音早都不对劲儿了。嗯，
2: 行，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好嘞，行，那就先到这儿，崔先生
2: 好，
0: 啊，你这个普拉多要不要帮您发布一下？
2: 哦，不用了，谢谢，不用了。
0: 啊，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再见。
2: 好，不去。
0: 有些朋友觉得对自己的这个车特别的爱惜啊，比如说他标一个5W-30，他非要把这个机油的标号给你加高一点，觉得哎呦加点这个粘稠的机油，对我的车可能它的保护润滑会更好。千万不要这样啊，咱们可千万不要加那个什么跟自己的这个机油匹配数值不一样的这种机油，因为啥呢？在这个发动机它运作的过程当中啊，很多需要润滑这个零件中间，它一定会有间隙的。啊，这些铁件不可能给你毫无间隙的在一块摩擦，那这个间隙需要谁来填呢？就是需要靠你的机油来填。那如果你加的这个机油跟它标号的这个机油不符合，那它机油这个分子大小其实也不一样。你别看它标号高，但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在这个里边填不满，或者是填得太满，它也会造成润滑不畅的这种情况。所以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呢，根据这个部件它中间的这些小的这些缝隙的这个大小啊，它都会给你把机油的规格给你规定的明明白白。所以你千万别觉得啊，我加个高标号的机油是对这车好，你就按照标准来加就行了啊，不用想那么多的这事儿。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钢蛋说看看我发的消息，他说他前些天开着他那个2013年的长城 M4。2013年的啊，那到今天都13年的车了，去了北屯、乌伦古湖，还有什么草原石头城、吉姆乃那个啊，吉姆乃口岸、哈巴河、白桦林，还有大峡谷、白哈巴村，走了217、219、阿河公路，整个大美风光呢，令他陶醉啊。这趟行程超过了2000公里，他说这个悬架硬朗的 M4 在白哈巴以及这个铁甲公路和阿河公路跑的时候。过盘山弯道灵活顺畅，唯一的缺点就是爬坡的时候动力有些欠缺，有点拖后腿。保养的好啊。
1: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M4 在路上驰骋的时候，记忆深刻，是在咱们的友好商场门口。我当时就冒昧敲了下人家玻璃，
0: 哎呦，
1: 人家车主就把玻璃打开了，人家说干啥？我说你这车咋这么漂亮？
0: 哎呦，你说的那个是宝马 M4，
1: 哎，不，就这个 M4，
0: 哈弗 M4
1: 跨界氛围，那很多年前了。你看人家钢蛋这部车，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陪伴着他。
0: 是，
1: 我估计今年出去转的这个地方还只是个开始，
0: 嗯，
1: 明年人家保养到位了，人家更远的地方还要去呢。
0: 对，钢蛋这个车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操心的人啊，对于车也比较爱惜。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这边有位朋友说想咨询一下雪铁龙世嘉车也不贵， 他在某司。

0: 这个外头的店换机油啊，250块钱左右，换的是长江机油。店员说这个便宜的机油5000公里就得换，他说这个换油的周期多久合适？
1: 5000公里没毛病呀，我觉得5000公里勤换一点，其实对发动机内部的清洁、润滑作用是起到帮助的。
0: 这个也是根据您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啊，有些这车呢天天跑那样土路烂路，它可能标的这个还不到5000啊，它可能就得换。现在市面上这个机油有两种啊，一种呢是这个合成的，一种是矿物油。一般来讲，这个合成机油它的使用里程会更长一点啊，当然也跟你用车的这个周边环境有关，有特别脏的环境可能也到不了这个啊。
1: 你看这个老司机跟新司机几句话，其实就分明白了。老司机他都在想什么？我如何做保养？我换什么机油？我怎么保养车才能开得更久？那新师傅可不这么想。
0: 新师傅是能省能简单就简单点啊。再来看尾号5368的朋友说：“哎呦，开着40多万的车，1公里1块钱的油耗。”他说：“还这师傅还想省那个机油的三瓜两枣啊。”省到的就是赚到的嘛。现在反正挣钱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精打细算过日子也没错啊。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是一辆奥迪。他说：“你看看，这个车是不是真的啊？这是一辆奥迪的 S8
1: 双排对上了。”
0: 啊。
1: 低
0: 但
1: 调
0: 是，
1: 低调的尾灯也对上了。
0: 但是也不能够完完全全保证啊。就像你说奥迪的什么 S6 啊、A6 啊、S8 呀和 RS7 啊这些车型，有些会给它稍微的改一下，比如说改个什么侧裙包围，当然这是不行的啊。那有些朋友为了花小钱办大事，他会改，但是一个地方他改不了，不管是 S6、S8、RS7 这些车型，你把引擎盖打开，你一看那里边如果是一个12缸的，或者是六缸的八缸啊，八都没有六缸的啊，那都是八缸起，八缸啊，或者是12缸，排量4.0TT，哎，那绝对就是真货啊！
1: 这 S8 当年200多万呢，
0: 对，207万当年
1: 哎，这哥们儿如果在车跟前拿步子去度一度，看有没有车长5米3几。
0: 啊。哦，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们三个电话2551和2561，949仍然是畅通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可以打2551949和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给我们发路况的这个金色麦田说，东后街已经转不动了啊，此时此刻下不去了，是从东外环开始呢，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排队了，堵车的原因也可以告诉你啊。明远说了，东外环下桥中间车道。有一个路虎是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造成目前东外环的这个转转桥下去不是很畅通。还有张艳红在问说，7万块钱预算能买到个什么样的电车？它的大概需求是续航500公里左右，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啊。有一个16年年底的长安轿车，10万公里。问过二手车车行，说是拿去报废，16年报废不了啊！
1: 你这走报废，我估计你拿不上任何补贴，补贴你可以拿到置换补贴。你先分两说，自己把自己的车呢，10万公里如果开的不太爱惜，事故车，那事故也有事故的价。我也不知道这个去问二手车的时候，人家让你报废是几个意思，去问一问吧。几千块钱你也是钱呀，卖了以后再拿个所谓的置换补贴1万多，我觉得前前后后加减乘除2万块钱也一价溢出来了。还有7万左右去买一个500公里的续航纯电，我觉得有点难度。上了个8万、9万、10万500公里左右的车型，就有很多可以选了。
0: 对，那你像这个7万块钱卡的比较死的话，你就只能买到一个个小一些的，比如说像。吉利的星越，包括新上的领跑的 A10，或者是长安起源的 Q05，但这些车呢，就是尺寸还是稍微小了些啊。因为你光500公里续航的这个电池，它成本都不多啊，都很多了，所以你要再想让这个车尺寸又大、智能化又好，这个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是真卡到这儿的话，这几个车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1: 1年、1年半左右的新车，在10万左右续航能达到500公里纯电的车型，你选好了以后，二手车厂去找找，我估计7万块钱还能再省一点。
0: 是的。 再来看一下会飞的鱼儿，他要评估他24款的途观 L330 24年。

0: 1月份上牌，到目前为止公里数在48000公里，个人一手车，什么价？
1: 15、16可以去尝试一下嘛，刚开了没多久，几万块钱就不在了。
0: 嗯，15万、16万。不一样的烟火说，前两年卖掉的车能不能拿置换补贴了？哎呦，这不行了啊！你要是当年那会儿有置换补贴的时候，你就当年申请，当年把这个事儿给他

0: 万五左右啊。还有东说有一个二五款的高尔夫，白色的高尔夫 R Line， 去年八月份买的，跑了10000公里，当时这车呢要花16万左右，大概多少钱合适？
1: 你看这一年公里数还没怎么开，哎呀，我觉得5-6万块钱增发的干干净净，现在能不能卖到10万5到11万？尝试一下。
0: 嗯，好嘞，您参考价格啊。好友非凡说，想问一下卡罗拉 1.2T 的车能不能加这个东西，拍了一个图片啊，这是一个广汽丰田 logo 的燃油系统超强清洗剂，说能不能加这个东西。
1: 各种维护保养品真的都非常多，去问一下做保养的专业技师，能加的话怎么加，按照说明书去用。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这个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啊，我们都能够收到大家发来的信息。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跟我们一块来聊聊车。浮尘给我们发了一路况提示，说东二环的由北向南，在这个龙城路桥下东二环上面啊，最左侧车道呢是掉了一把椅子，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它避让一下，因为东二环的车速呢都比较快啊，所以北向南的方向大家提前注意避让一下，是在龙城路的桥底下左边车道有一把椅子。还有 W 说想买车了啊，也想问问我们尊界 S800 和奔驰 S 这两个车该怎么选。尊界 S800 奔驰 S，
1: 哎呀，这两个车真的很有对比性。尊界 S800 呢气场十足，娱乐呀、驾驶啊、智能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跟奔驰 S 不是在一条频道上。它卖的是什么？它其实卖的就是这些智能化的东西，唯独你要担心的是什么？可能它的新车的销量还不是太多，它的二手车保值率还不是太明显，你要担心的是这一点。但是奔驰 S 大家都知道，尤其是花了百万豪车，它买的就是那个大立标，代表着一种里子和面子的气场，兼顾着商务属性的接待，所以这两款车我觉得选择人群可能是特别明显的。
0: 就说到今年这个尊界系列的销量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作为这个百万级的豪车啊，它的这个销量猛的时候一个月能接近1000台销量，所以对于这个人群来说的话，还是很认可它的这个产品力的。奔驰 S 作为老牌的这种豪华轿车啊，在咱们心目当中那是树立了非常好的这个口碑。但是你像尊界 S800 出来之后，什么样的人会买尊界 S800？ 那肯定，我觉得家里 它肯定是有一个奔驰 S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好。

0: 车，而且呢，他还有更多的可流动的资金。就是说，钱对于他来说啊，车对于他来说呢，他只是弯腰去购这么一个车型。他已经尝过了像这种老派豪华，所以才会买这些新派的这种超豪车。所以他的实力呢，要比直接买这个新的或者家里只有一台奔驰 S 的这个实力要更强一点。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尊界 S 八百，我觉得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感受吧。你包括尊界 S 八百也好，仰望的 U 八也好啊，当时在聊，人家销售就说了，买我们这些车的车主啊，他们家里边呢，这车绝对不是他们家的第一台豪车，要不你家里边有台路虎，有台奔驰，再弯腰购一下我们这车，那都是不可估量的大佬。所以就是说，买这车的朋友啊，那真的是深不可测，比你买奔驰 S、宝马七系、霍希奥迪那还要深不可测，选这样的车。
1: 好在前提有两个字，二手。那这两款的二手车如果买到了，条件允许的话，135开一台，246再开一台，两台车开起来氛围就到位了。
0: 嗯，接下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的问题。孤独的狼说， CS75 第四代值不值得入手，值得吗？王老师，
1: 我觉得技术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吧，空间也非常大，这款车92号汽油吧，我记得好像就能加，
0: 是，
1: 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这款车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嗯，而且都到了第四代了，有啥不能入手呢？它从大概14还是15年当年初代啊，到现在呢第四代车型，只有人认可有销量的东西，人家厂家才会进行不断的升级迭代。那 CS75 呢，这十年了，作为长安体系当中绝对的销量担当，没有啥不可以入手的啊。而且它的这个蓝金发动机，包括它整个的这个爱信的 8AT 这么多年在一块的搭配非常稳健啊，没有什么问题。
1: 比起这个价位有很多用的双离合，我觉得是质量的品控稳定多喽。
0: 嗯，继续来给各位评估二手车。这边贺龙说有一个15年的2.0四驱现代 iX35，公里数在14万公里啊，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当年这小20万，18、19买的裸车，办完都过了20万，那经过11年的使用，现在嘿，3万、我估计到头。
0: 3万到头，好吧。这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今年中秋呢，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各位朋友想好了选什么了没有？如果说还没想好的话啊，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呢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呀，它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Mr. Lu 说，之前听一个广东的出租车司机说的啊，他说他们那一批司机呢，有很多朋友一条腿的腿毛没有了，是因为说那条腿呢是靠近电池的那条腿啊，估计是因为电池它是电流的原因，所以他觉得不太放心。
1: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那也是可能最早那一批了吧。如果说大电流确实经常从这个身边身体通过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开火车的啊，那火车上面是有这个大的这个电线通过的。反正我后面见他的头发就不多了啊。但现在很多车型人家都已经规避这个问题，该给你阻挡的、该给你阻拦的这些东西，他都会通过一些垫子呢，或者一些隔的这个东西，把这东西给你规避掉。
1: 你看这朋友的体会啊，真深刻。
0: 这位朋友说买这个奔驰，人家这朋友姓张啊，他说买奔驰 S 人家叫我张总，买尊界人家叫我张某，那不应该吧。现在买尊界的真的是深不可测啊，家里肯定不止这一台豪车，但是你买奔驰的大多数那家里可能就那一台 S 啊。小方块还在问说二手电车能不能买，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啊，你不用担心，我估计你就担心那质保那事儿。现在国家都有强制性的这个关于电池的兜底，只要是你不是人为的把这电池磕碰坏了，你要是能把这电池开坏，那你是也厉害啊，这也是少数。节目的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1: 好，评估自己的爱车能值多少钱，给我打电话。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我的电话跟微信同步，13491198，13491198。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3: 8月28日，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消费满188抽蔚来 ET5T 汽车使用权，数码 3C 满6000减1000，餐饮5折起，黄金至高客减180元。8月28日，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周一晚上的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
0: 组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朋友们啊。
1: 嗯，今天这个节奏好像有点急啊。
0: 急。
1: 嗯，
0: 哎呀，我是急着想听听指挥中心的路况。
1: 哦，怪不得这节奏很快，是不是这样呢？
0: 嗯，我们先问问指挥中心小龙在线啊。
2: 这会儿的晚高峰感觉来的也挺急的，这会儿现在已经较以往来说呢，有些路段早早进入到了拥堵状态了。首先，东外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在青年路桥面这儿，现在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拥堵情况，这是东外环。然后河滩路继续是南北向的呢，先说南向北，人民路立交桥下有缓行，而新英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的南向北的方向，那就已经开始堵上了。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在喀什路立交桥下有缓行，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明显的有拥堵。东西向的再看到的是柯南高架，现在目前南湖路出口反方，这是东西向东的方向。反方向呢，东向西的方向是在这个南湖路，不是柯南高架下河滩引桥这个方向啊，是有一个缓行的状况。另外，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北外环，继续是小西沟路桥面这儿也早早进入到了一个缓行排队的状态。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迎宾路下机场高速，北站东路这儿也是现在已经有排队了。所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看样子来的会比较早，二位。
0: 好嘞，谢谢小龙的盘点啊。今天是8月24号，就是出伏的第一天、嗯、啊。哪个出呢？就是出去，走出来，
1: 啊、
0: 哎，
1: 出了伏天了。
0: 对，三伏天就正式结束了，朋友们。
1: 嗯，也就是说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0: 嗯，当然也有这个说法，说这个秋老虎、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的持续。那总而言之呢，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就是早晚的温差会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啊、
1: 秋意渐浓。
0: 嗯，
1: 秋天慢慢的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0: 是的，你想这个自古就有这种说法，早穿皮袄午穿纱。
1: 嗯，对于咱们新疆来说，
0: 哎、嗯，所以呢可能会慢慢的能够感受到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你也还是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不要受凉了。
1: 嗯

0: 朋友们啊。
1: 说到天气的情况，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呢，城区还有米东区大部分区域会有小雨来袭。那么南郊和山区有中到大雨，米东区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那达坂城区呢，有小雨伴有6到7级的西阵风。
0: 哦，本周城区的低温呢在15度到20度，高温在25度到34度。
1: 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这场雨之后，会不会有明显的那种体感，就是一场秋雨
0: 一
1: 场
0: 寒啊。好了，各位朋友们，你们下班了吗？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您这周计划怎么样呢？因为暑假也临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还开会呢，是吧？开这个下周。
1: 同学们就要开学了，
0: 我们也要有开学第一课，
1: 是吧？是的，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记者都要在各个学校的门口啊，还有这个
0: 进校园
1: 去讲交通安全知识，包括各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会开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0: 对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我们会在像31号，应该是下周一。就正式开学了，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1: 另外呢，我想说这会儿的宝爸宝妈们，紧不紧张啊？
0: 宝爸宝妈紧张，孩子紧张，
1: 孩子也紧张啊。
0: 孩子收尾了，你看作业一看，哦，好家伙，那么多作业没写呢。
1: 千万不要点灯熬油提前了啊。
0: 就那个大工程啊，给一盏灯一支笔，创造一个奇迹啊。
1: 一个夜晚就够了是吗？抓紧时间，没有完成作业的这个小宝宝们啊，小宝贝们，赶紧抓紧时间完成你们的作业。
0: 我们还是希望母慈子孝的啊，不要这两天鸡飞狗跳的啊。
1: 对对对，你看，强伯就说到了，说原来这个秋天去的时候也这么火热啊，感觉这会儿很热呢。您在哪儿啊？这会儿感觉很火热。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还好没有那么热啊。
0: 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是小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啊。
1: 关注更多路况，看到霹雳说到，说现在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进匝道最右侧的车道呢，有3个锥桶。后方有些拥堵，有些拥堵啊。他说就是马上进苏州路桥下20米左右。
0: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榆树叶组合。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的拥堵指数排行榜，看到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8分钟，
1: 大宛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要通行14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走18分钟，
1: 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要走8分钟的时间，
0: 团结路东向西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走10分钟，
1: 永顺街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走5分钟的时间，
0: 还有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走10分钟，
1: 还有这是站前路啊，看的是由西向东的方向6分钟左右的时间。
0: 颜值说了，什么要下雨吗？
1: 嗯，
0: 我刚洗完车啊，
1: 可能今天晚间啊，多云转阵雨的转小雨的天气啊，
0: 哪有云朵？
1: 哪里就有
0: 雨啊，嗯，听听甲乙丙丁。
2: 我是主持人，下午好。
1: 你好
0: 你好。
2: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苏州路桥，有两名交警在辅道进行协调，所以南向北的方向特别的堵，请过往的司机耐心的等待，有序通行。
1: 好嘞，谢谢这位丁女士啊。
0: 世鹏说，于树叶下午好呀，打卡签到了，
1: 欢迎你啊。更多的朋友，我们上车就打卡签到了啊，一人一条语音或者是文字来准时的打卡签到，和我们互动一下。
0: 小凡同学说，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
1: 河滩呢，我们来看，确实在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南向北啊，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如果您有急事，您不妨绕行，走这个城市地面道路可能比快速路要快一些这会儿啊。
0: 笑声作伴，
1: 歌声嘹亮，这段旅途。朋友再问油价的消息，那8月28号本周五晚上12点油价呢继续打开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大概率会上涨，大概涨多少呢？2毛到3毛左右，但具体呢还是以发展改革委当天发布的信息为准啊。同时呢还有关于停水的消息，是不是啊雨婷？
0: 对，我们在这儿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了配合供水玻璃钢管的更换，那么8月25号10点起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以下路段会停水，具体的时间是8月25号的早晨10点，结束的时间呢是8月26号的早晨10点，也就是大概是24个小时。具体的区域来跟大家说一下，是米东区铁厂沟工业园区，就是开泰路，这里有一个林泉路至金汇路，还有石化路林泉路至金汇路这个路段，还有远景路以及盛达路等这些路段沿线的用户会受到停水的影响。那么如果要咨询相关的进度情况，可以拨打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24小时客服热线0991-2648-888。
1: 您可以提前来储水啊。
0: 嗯，
1: 小班同学说，会展大道目前一路畅通。
0: 蓝岸说到了，说东二环一路畅通，新的一周小叶又准备给于婷拼了个什么东西没？他说饼了个什么东西没啊？我看拼了一个什么东西，眼花了。
1: 这个饼啊，本来是名词，在我这儿成动词了。
0: 对，就是每周都
1: 饼，
0: 饼不一样的东西啊，就画就是饼的意思了。
1: 是因为中秋快到了嘛，临近中秋。我们也在给大家这个宣传啊，
0: 现在已经不给我画了，
1: 我
0: 不给我饼了，听到没，
1: 我这不是饼，我这实实在在的实惠
0: 月饼
1: 月饼啊今年中秋大家确实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的时间了，从这个企业啊，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整，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端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啊，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听你说完，我们不得不 就必须得去尝一下了，
1: 一定要
0: 太诱人了、啊、
1: 一定要吃一下。
0: 据说口感很多、哎、什么酥皮的呀，冰淇淋的呀，
1: 这个有利德从小吃到大。
0: 还记得哈利德吗？
1: 啊，
0: 他的前身就是哈利德，现在改名叫有利德。
1: 那天聊了一下，原来杭志还录过这个的广告宣传、嗯、
0: 对，好像现在也是他录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哦，这大家都耳熟能详啊、
0: 嗯、
1: 家喻户晓的品牌啊。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互动点儿，说到了小叶雨婷，下午好。北环高架的西向东蜘蛛山隧道怎么今天这么堵啊？
1: 嗯，蜘蛛山隧道这会儿已经开始进入到晚高峰的节奏了。西向东，我们帮您看隧道里面其实还好，主要是出来之后，这北京路下桥口和肿瘤医院的桥面上流量非常大，所以是不是在肿瘤医院桥面上有事故呢？也请指挥中心小龙帮忙看看肿瘤医院桥面上的情况吧。
0: 嗯。阿伟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居然之家辅道这儿一直到水库堵车都比较严重。他说，哎呀，当我拿出了

0: 望子成龙编。想了想，哎，算了算了，又收回去了。
1: 哦、
0: 毕竟嘛、
1: 嗯，
0: 网上是怎么说的？稳住啊，亲生的哦。
1: 你都得稳住。
0: 嗯，
1: 就有话好好说。
0: 对。
1: 啊，就是提前规划很重要啊！你这最后几天 是吧？你说你光训他，你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啊，你还是要提前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作业、啊、
0: 对，这就是那话怎么说的，也要早发现啊，早完成。
1: 对，所以要
0: 别到跟前了着急，
1: 操碎了心啊，每年都这一会儿就担心啊，家庭和谐啊。

0: 看到世鹏说了，哎呀，今年中秋不是要送有立德吗？这过节了高低得安排一下吧。
1: 全江各大门店均有销售啊，
0: 安排的满满当当。
1: 这个音发的非常准啊。
0: 那可不。
1: 哎呀，
0: 这次记住了啊。
1: 这一次就好，一次就能记住。福安说，两位晚上好啊。
0: 就是来打卡签到了是吧。
1: 哎，今天咱们这朋友们都没下班吗？下班的朋友
0: 周一可能比较忙一些、
1: 还在开会加班呢是不是、
0: 对，晚高峰在路上。
1: 嗯，
0: 大家也来说说吧，您那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云朵啊？据说今天晚上是有小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如果有云朵就说明雨快来了，
1: 快来了啊。刚才问到肿瘤医院桥面的情况，小龙也看到了。小龙，
2: 这块肿瘤医院也就是我们的北外环，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珠山隧道出来之后，北京的出口常规的排队，然后继续小西沟路桥面，然后鲤鱼山路桥面，我看了完了之后，主要就是车多的一个影响，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反方向东向西这会儿是从苏州路桥面，也就是河滩上了北外环之后啊，包括这个西向东过来的车友会在北商这个位置有一个减速慢行，车多正在排队，然后长春路出口这儿会有一定的缓行状态。二位，
1: 好的，谢谢小龙的盘点。大家还要想看看哪儿啊，了解出行，您可以关注949全媒体平台的直播，这会儿我们直播已经打开了。今天呢不是珊珊，今天是明月，大家想看看明月几时有，不用把酒问青天，您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坐在他旁边的这位啊，哎呦，今天是咱们快速路外环路中队的中队长孟凡超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哦，今天是明月啦。
1: 哎，明月几时有，
0: 把
1: 明月晚上7点有啊。
0: 哦，明月今天那个脑门特别亮。哎，
1: 今天估计也是化了这个妆，装修了一下啊。
0: 嗯，简单装修啊，
1: 简修，这叫啊，不是精装。
0: 看出来了。小凡同学说，哎呀，于婷和小叶这上节目又想刘瑞了吗？
1: 没有啊，并没有啊。
0: 留作业组合是吧，
1: 留作业
0: 他们快上线了啊。
1: 我们现在不能留作业，大家伙能把现在的作业完成就不错了啊。
0: 安说到了，说早晨出门呢看天是阴的，
1: 嗯，
0: 又带了外套也带了雨伞，结果呢这会儿把人热的呀，
1: 晒得脸上冒油呢，
0: 半个脸烫烫的。说
1: 那雨可能晚上下啊。来看看，这是阿伟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开始往东外环方向常规性排队，车流量大啊。
0: 嗯，戴维的说到了，刚才呢从东站路北向南过来的时候不堵，但是一拐到喀什东路东向西就不行了，一路车流量都是大呀。他说还好现在已经离开了创新广场，欧耶
1: 欧耶。有朋友问啊，这个你们的那个夜检夜查的直播还做不做？做，本周继续啊。本周几呢，我们会发一个预告视频，大家关注一下，但会在哪儿不能告诉你啊，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0: 是，上次我们的夜检夜查的直播就创了数据啊，创了历史新高，
1: 是破纪录。
0: 这次我们也很期待，
1: 这次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破纪录。
0: 嗯，
1: 发现罗斯福太能说了，真的是，就跟他搭档你就会很轻松，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我不用说话。
0: 你意思跟谁搭档特别的？
1: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就是出去这个外面直播和在直播间里不一样嘛，在外面。
0: 哦，
1: 就是他一直能说不用停，

0: 下来。
1: 嗯，谁在外面不太能说？
0: 我吗？我在外面我就基本上不用说话了。
1: 哦，是这样的。
0: 我不能说话吗？
1: 嗯，那个罗斯福是现场那种 MC，
0: 现场哎，太能说了，太能说了。
1: 嗯。
0: 真的是跟他出去啊、哦、你都抢不上那个说话的机会啊，
1: 见缝插针的说话。
0: 对，
2: 延边路中小区彩门镇很堵
0: 哦。小朋友，谢谢你的路况呀。
1: 幼儿园该开学了吧？
0: 也快了。哎，幼儿园应该暑假正常开的嘛。
1: 啊，反正
0: 爸妈都上班呢。
1: 今天我知道的很多幼儿园小朋友们都去报到了、
0: 嗯、
1: 第一天
0: 返校了是吧？
1: 嗯。按说到小叶还这么会给自己挖坑
0: 啊？没有，我这是属于嘴瓢了啊。
1: 实话，
0: 这叫
1: 实话实说，
0: 嘴比脑子快，你就容易发生我这样的事情啊。
1: 对，
0: 脑子反应慢，
1: 实诚，
0: 就太直了也不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会儿咱们由东向西行驶的朋友们注意遮阳板的使用啊，夕阳非常的刺眼。
1: 嗯，
0: 我看我们的明月眼睛都睁不开了嘛。哦吼。
1: 阿伟说呢，你小叶，你的意思就是跟于婷搭档很累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不一样啊。
1: 我懂你哦。
0: 完全不一样，你在外面直播和在直播间里不一样啊。
1: 哦。
0: 就是有时候留白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你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
1: 哦。
0: 在外面直播，哦呦，一个小时哒哒哒哒哒讲个没完，那个也不行。
1: 意思就是罗斯福太能说，话多的很。
0: 他这会儿不会在听节目吧？
1: 哎，他一般这个点都在听节目呢。
0: 哦，
1: 带着贝贝。
0: 行了，一会儿他路况就来了啊。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2: 听开心路路通，
3: 放轻松。

0: 这会儿快临近7:30了，朋友们陆续该下班了吧？
1: 嗯，
0: 你们不会每天都要加班吧？
1: 是啊，这下班的朋友也来说一说啊。
0: 嗯，
1: 准备去哪儿呢？
0: 准备去哪儿呢？
1: 嗯，收音机打开了吗？听949了吗？
0: 今天不会单纯的只是回家吧，朋友们？
1: 一周的开始，
0: 那不得
1: 去接接媳妇儿啊？
0: 啊，那肯定要接啊。
1: 接接爱人呐。
0: 啊，还有谁？
1: 接接孩子呀。
0: 都接上啊。
1: 对，
0: 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幸福。
1: 重点是你们都去哪儿了呀，来说一说最新的路况呗。
0: 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前方的道路啊。
1: 嗯，这会儿的拥堵指数排行榜倒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比刚才很多路段都拥堵了不少呢。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11分钟。
0: 还有河滩，这是南向北，我看看是从华林市场立交一直到河北路这儿啊，由南向北的方向排在第二位，需要23分钟的通行时间，确实比较拥堵啊。
1: 嗯，还有进榜单的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5分钟。
0: 还有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南向北7分钟的时间啊。
1: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7分钟。
0: 嗯，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我们帮您看看前方的道路呗。
1: 看到涛说到了，他说那个肿瘤医院往小西沟的方向啊，有辆车直行，直接就从左边强行插队插进来，转向灯也不打，差点就撞上了。

0: 一点也不注意安全。
1: 你看看，曝光一下啊，
0: 嗯，
1: 这万一要是发生事故了，谁都过不去啊。
0: 下班路上嘛，
1: 就是
0: 能让就让一下，别那么着急。
1: 哎，早上上班也得让一下，早上更容易发生事故啊。
0: 是呀，所以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1: 就是晚上啊，您没有那么的着急了，是不是？
0: 那么的着急？
1: 哎，你早上着急我理解呢，你要打卡呢，要这个了那个了。
0: 嗯，
1: 晚上你急啥呢嘛？
0: 没有那么的着急啊。
1: 没有那么的着急，好了没有？
0: 对对对，嗯，
1: 就说发音要准确
0: 啊。前途无量说，庐山街的西向东快到维泰路的路口排队排队呢。首先他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于树叶下午好，红光山路的路口正常排队。
1: 嗯。
0: 他说于婷要开学了呀，你的九首飞渡几点出门？
1: 九点出门，九首飞渡九点出门啊，
0: 这样子的
1: 啊。
0: 9:19呀，
1: 为啥？
0: 也可以，就是或者是我徒步吧。
1: 哎呦，
0: 太堵了，
1: 这个天徒步呢
0: 秋高气爽的呀，
1: 早晚凉啊，披件外套啊。
0: 啊，可以可以，
1: 别感冒了直接行。
0: 嗯，九首飞渡准备在11车展的时候换一下。
1: 哦，等11车展了啊。
0: 嗯，
1: 行了，现在车展口播还没上，等一等啊。
0: 嗯，阿伟说没事，小叶你放心，明天早晨呢就给罗斯福要去说一声了，以后不要再跟你抢台词了。
1: 哦，
0: 兄弟办事你放心，妥妥的安排。
1: 阿伟行了，不要再这样子了啊。
0: 我感觉你是一个大管家。
1: 阿伟你也辛苦呢，早上晚上都在啊。
0: 我们忠实的粉丝啊，
1: 辛苦辛苦啊。我晚上着急接媳妇儿呀，冬兵说。
0: 哦，害怕迟到了是吧？
1: 嗯，也是，你不按点到啊，你就得等他了。
0: 早点出门啊。
1: 你早到了呢就是等媳妇儿，你晚到了你就等他了。
0: 反正你早晚都是等他，我跟你说。
1: 人生何处不是一个等字啊。
0: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路上这个遵守交通安全那规则啊，
1: 嗯，
0: 安全才是最快的，
1: 是
0: 速度才是最快的，
1: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朋友们啊。
0: 嗯，不然在路上你说刚刚像那位朋友说左穿右插着急，
1: 嗯，
0: 发生了事故，那不更耽误时间吗？
1: 那是啊，是不是很朋友说这个立秋之后要开始贴秋膘了。
0: 嗯，
1: 他医生就提醒了，这秋季养生要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的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步。
0: 嗯，
1: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早卧早起的作息，尽量避免熬夜，熬夜容易导致啊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症状。您可以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这些舒缓的运动啊，能够这个活血化瘀，助力健脾运化，帮助营养被身体吸收。
0: 你会不会
1: 睡前温水泡脚也有助于引火下行，改善上热下寒的体质。
0: 以我对你的了解，
1: 冰美式是吧？然后熬最深的夜，第二天
0: 喝
1: 最苦的咖啡，
0: 对，然后喝最冰的冷饮。
1: 哎呀，身体不能这样子，
0: 年轻呢，
1: 身体真不能这样子啊。
0: 进入秋天了，
1: 对，
0: 还是要注意养生，
1: 对，要修复这个脾胃功能啊。
0: 嗯，
1: 不要着急吃那个什么，这个大量的吃肉进补，少吃辛辣的、油炸的，
0: 嗯，
1: 哎，烧烤呀这些
0: 油腻的东西啊。
1: 对，我说这些知识感觉特别像杭志，我感觉杭志就特别喜欢给大家讲养生知识，
0: 进补的这种，
1: 对，
0: 他最近减肥可能要反弹了，
1: 是吗？哎，他明天要出发那个哪儿？
0: 哦，对，
1: 吐鲁番，
0: 吐鲁番自驾去
1: 了，对，要带我们的同学们
0: 做准备工作去了，所以今天晚上
1: 没有他在呢。
0: 哦，
1: 明天不在，
0: 行呢，那我们就把进补的知识留给老专家告诉大家，
1: 一会儿那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
0: 嗯，来听这位朋友在哪？
2: 机场高速有

0: 到以前大堆卧铺收费站的有一个喝醉的男性在路中间走，摇摆的走，是喝醉了，不知道怎么上的机场高速。
1: 嗯，机场快速路啊，有一位这个，哎呀，怎么说呢？有一位朋友啊，刚才说是在这路上，徒步。注意避让一下啊，说感觉是看着像喝多了啊，南向北的方向。
2: 安说到了，说去年胖起来的还没减下来呢，咋又开始贴秋膘了呢？
1: 这不是怕您冷吗，让您多多贴点脂肪。
2: 所以啊，时光如白驹过隙嘛、
1: 哦呦，
2: 过得快啊，
1: 过得快啊，光阴
2: 似箭呢，
1: 高山流水啊。
2: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3: 宁津路东向西，彩门这很堵。
2: 嗯，谢谢我们可爱的宝贝，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小赵说呢，明月来看你了。哦，说你们俩说的，你们俩说他的坏话，我告诉他了。
1: 我们哪说坏话了？我们娘是给他引流的呢。
2: 玉山江说，二位真的让我既开心又伤心啊。
1: 伤心不开心我能理解，你伤心是为何呀？
2: 是啊，
1: 难道是
2: 莫非
1: 你说说什么原因，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
2: 我们会好好的安慰一下你。
1: 嗯，对，我们这还有大礼包呢。
2: 哦，对，他是获得大礼包的，
1: 对，
2: 估计过两天就到他的账户当中了。
1: 嗯，
2: 电子券时不时的刷新一下。玉山江，今天我已经催促他们后台了。
1: 嗯，催过了啊。
2: 嗯，
1: 玛莎说问一下油价什么时候，28号本周五晚上12点涨啊，您可以提前去加省一点。
2: 嗯，橘子说上车就听949高尔夫路的南向北，在丁香花园门口有施工，借道交替通行。
1: 嗯，
2: 他说于婷你开着你的九手飞度必须早晨9:49出门。
1: 那他每天都是迟到。
2: 迟到啊。
1: 安主任在门口拿上考勤表盯着呢。
2: 把眼镜往上推了又推。
1: 一看于婷又迟到了。
2: 咋回事啊，
1: 时间性罚款。
2: 我的话你不听是吧。
1: 看雨婷咋解释啊？
2: 我第一天说，哎呀，车轮胎坏了。第二天，车轮胎又坏了，另一个轮胎。
1: 哎呀，反正那个车啊，嗯、
2: 但只能用4天呀。我估计到第5天，安老师就该说，你换个车吧。
1: 没有，不会这样子。说你这个月的绩效已经全部扣完了。
2: 不敢不敢啊，还是要早早出门。
1: 来看看东东说，以前喝啤酒都带雪泥是啥意思？就是
2: 冰的呀，
1: 冰冰的，上面一层霜。
2: 嗯，
1: 他说现在只喝常温的，养生。你就不能不喝吗？你喝点那个叫什么茶水，
2: 嗯，
1: 普洱啊，还有什么那个青小小青小青根，
2: 我不喝酒也不喝茶。
1: 那你喝白开水，
2: 嗯，
1: 吃那喝那种滚烫的白开水，
2: 就不能喝点常温的白开水？
1: 常温的那个啥喝上不香，你得那样子溜着边喝，
2: 那得端着碗是吧？端着杯子都不行，必须得端个碗，
1: 那样吹
2: 转着圈的，
1: 对，
2: 溜着边的那种喝，
1: 吹着喝，
2: 滚烫的白开水。
1: 哎，开玩笑，你不要喝烫的啊！
2: 哎，我长口腔溃疡呢，我跟你说，
1: 不是，不只是溃疡，你把食道烧坏呢啊！朋友们，不能喝烫的东西啊！
2: 注意了，注意了，
1: 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就不能喝太烫的东西啊！
2: 嗯。
1: 东兵说，
2: 4天4条轮胎，还有1天是方向盘，
1: 就
2: 够一个星期了。哎呀，这不就说了吗？到月底的时候发现。跟没上班一样，还甚至不够，
1: 你还得补点，
2: 不够罚的。
1: ZX 说特别喜欢这个 BGM， 能多放一点吗？上一首他说没有人声的那个。
2: 哦，
1: 哎呀，我找找啊，一下就打乱了我的

0: 思绪你了呀。
1: 陈说到了说第五天的时候就说备胎坏了，
0: 嗯，
1: 刚好凑一周。哎呀，大家的方法可真多呀，谢谢谢谢啊。阿伟说建国路东向西车流量排的有点长啊，排队行驶缓慢，目测有1公里左右。
0: 嗯，还有哪里流量比较大呢？大家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1: 还有杨洋洋说换季鼻炎老犯怎么办呢？
0: 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大家来说说。
1: 这个鼻炎啊咽炎啊这也属于呼吸系统疾病，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四下午17点到18点之间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
0: 哎呦，
1: 本周呢我们会邀请来自兵团医院的援疆专家，是讲肺部呼吸系统一些疾病
0: 哦
1: 的预防。
0: 哦，行了行了，搁这儿打广告呢啊。
1: 阿芒，
0: 行，
1: 这不是有朋友问了吗？
0: 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周四晚上啊，不是周四下午晚上说的，晚上下午还能看到于婷，他会直播。
1: 嗯，
0: 到时候于婷也精装修一下啊。
1: 那必须的，我早上5点就起来精装修了，下午那会儿饿了。
0: 辛苦你了啊你下午估计得补个妆。
1: 哎，不用不用，现在
0: 卡粉
1: 定妆都厉害的很，
0: 卡粉的
1: 可厉害了，就是发型不能
0: 乱。我们的直播啊高清的，我跟你讲。
1: 是呀，
0: 4K 高清，
1: 就是饿还不敢吃，
0: 怕那妆
1: 化掉呢
0: 我给你借那个吸油纸。
1: 现在的定妆都很清爽的，
0: 很清爽，
1: 不需要了。你那个吸油纸是5年前大家用的，你知道吧？
0: 啊，
1: 现在的小姐姐基本上都不用那种吸油纸了，定妆效果也很好的。
0: 哦，
1: 嗯，
0: 行了，是我 out 了啊。
1: 嗯，是呢。
0: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本节目是由。
1: 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前途无量说蜘蛛山隧道上层西向东车流量大，堵车啊！刚才说没有事故，就单纯流量大。
1: 还有尾号863的朋友说捡到了乘客落在车上的别克车钥匙，他说电话呢是1589916177915899116177，看看谁的别克车钥匙丢了。

0: 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克难高架的全称是什么？好问题呀、啊！
1: 克难高架，
0: 我不想这么快的公布答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克难高架的全称
1: 是克拉玛依。
0: 你说的时候不能说错啊！
1: 你这样子，等一会儿啊，
0: 你查一下，
1: 好好酝酿一下。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发一下啊。
2: 光阴看风拂过青苔的脚印，

0: 看到小涛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红山路出口，有一辆故障车呢，是在最右侧的车道，最右侧摆放了三角警示牌，司机在旁边有点危险，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红山路出口，有辆故障车在最右侧的车道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后方车辆能够提前变道。另外呢，司机是在车旁边站着，有点危险，注意一下。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1: 上车就禁止之后，上车就要报路上和开车。

0: 营北上南，一路畅通，由南向北，福如东海。
1: 看到山说北京路的南向北小西沟的这个路口也堵车，堵车呀。言之说龙胜街的东向西有点堵，都已经堵到了嘉义医院的后面了。扎说到了说，哎呀，于婷的车没有备胎呀。是呀，大家就帮我想理由啊，想这个迟到的理由啊。
2: 辛苦了啊。
1: 嗯，谢谢了。
2: 来看看大家伙都是怎么说的，柯南高架的全称。不会没有人不知道吧？
1: 肯定有人不知道。说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湖东路，他说我懵的，不知道对不对？
2: 不完整，都是语音，应该是说的语音啊。
1: 全程18公里，哪里呀？
2: 柯南高架。
1: 来听一下这位。
0: 柯南高架的全称是田子型快速路。
1: 哦，田字型快速路，只能说柯南高架是当中的一个分支，一部分，
2: 对，
1: 一个节点，
2: 是，
1: 不能是全称，
2: 对，
1: 包含吧，只能说。桑布威尔说，柯南高架，我记得很早之前大家讨论过，说是克拉玛依路和南湖东西路高架，
2: 对，
1: 就叫这个，
2: 对，就是这个。柯南高架的全称是克拉玛依路南湖东西路高架，
1: 哦，
2: 这就是完整的全称。
1: 我也叫错了，
2: 也很多人就会说是南湖
1: 南路，
2: 南湖东路，
1: 南湖
2: 或者是南湖西路，它少一点，
1: 南湖路
2: 不完整啊。
1: 其实应该叫
2: 南湖东西路高架。
1: 东西路。这是。错一个字都不可以啊，
2: 严谨嘛，是吧？
1: 是的。对，这位说国话说是克拉玛依西街到南湖东路，我刚也是这么说的。
2: 应该是柯南高架的全称是克拉玛依路南湖东西路高架。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9: 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歌。
2: 19:44正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
1: 榆树
2: 叶
1: 组
2: 合。8月28号高新吴越花园城盛大开业，本节目由高新吴越花园城冠名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非法营运车辆无正规营运资质，保险保障缺失，一旦发生事故维权困难，请广大群众拒乘非法营运车辆，选择合规车辆安全出行。
1: 悠然说北环高架东向西好堵啊，
2: 北环高架东向西，
1: 嗯，
2: 就是往庐山街方向啊。
1: 小凡同学说克拉玛依南湖路高架，对不对？不对呀、
2: 啊，南湖东西路啊。
1: 嗯，黑骏马说小叶雨婷晚上好，河南路西向东长春路到鲤鱼山路赛博特汽车城这个路段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2: 来，我们来看看地州首府天气预报。全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9度到28度。
1: 昌吉晴转阵雨，18度到31度。
2: 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8度到30度。
1: 奎屯阵雨，15度到30度。
2: 克拉玛依阵雨，18度到31度。
1: 伯乐阵雨，15度到29度。
2: 伊宁中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
1: 塔城阵雨，15度到25度。
2: 阿勒泰阵雨，14度到26度。
1: 哈密多云，20度到37度。
2: 吐鲁番多云，28度到41度。
1: 库尔勒多云，21度到33度。
2: 阿克苏多云，15度到30度。
1: 阿图什多云，15度到33度。
2: 喀什多云，15度到32度。
1: 和田多云，17度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
1: 江丽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在东站路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中间车道有辆故障车，
2: 嗯，
1: 后方车辆有点多呀。
2: 你看这车坏的位置，偏偏坏在这个大路口上了，
1: 中间车道，
2: 嗯，注意避让吧。
1: 嗯，还有瑞雪赵丰年说，克拉玛依路南湖东西路高架道路东延工程。
2: 东延工程不是温泉路高架吗？当时温泉路高架的那个，我们还去采访报道呢。
1: 嗯。
2: 哪一年？
1: 哎呀，好早了，2016年左右，我记得是。
2: 对对，那当时还去拍出视频写稿子。
1: 对，第一辆车，我记得。
2: 嗯，就东头一直到那个石人沟那个下桥口那位置。

0: 这会儿呢，拥堵榜的第一位果不其然真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庐山街上桥口到蜘蛛山隧道的下桥口，通行此路段要10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要走12分钟。
0: 团结路由东向西要走18分钟的时间。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走11分钟。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要走15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走10分钟。
0: 还有仓房沟北路北向南走9分钟的时间。
1: 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的平均速度是6公里每小时。
0: 经常去南山游玩的朋友注意了，新疆交投集团乌拉坡北乌拉坡南收费站是通往这个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眼下呢正值出游的高峰期，每逢周末节假日车流激增，不少司机呢为排队领卡交卡而头疼。目前两站已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出发前微信搜索星翼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完成车辆绑定，途经站点时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赶紧来注册手机加，把更多时光留给旅途风光吧。
1: 看到马谦说到了说在喀什东路东向西，他说故障车呢是坏在了中间车道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您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九四九送您中石油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这位朋友说，
0: 和田路进到和田二街，和田那个国际实业立交三桥，现在桥面是不允许再掉头了啊，
1: 是的，
0: 不让掉头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说的是不是一个地方啊。
1: 言之说到了说苏州东街往天津南路的辅路，快到红绿灯这个位置进主路的位置有两辆车呀发生刮擦了。

0: 这会儿广汇桥桥面上的车流量也不小，尤其是上下匝道盘桥，由西向东往跃进街下桥口常规排队缓行啊。而西外环的节点呢，就在九家湾的立交桥过来之后呢，在这个一品家春秋西城街桥面上，一直到老徽商酒店桥面是有排队的，就是往柯南高架拐的地方。那北环今天这个西向东车流量真不小啊，我看了一下东向西方向，从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一直要到肿瘤医院下桥口，反方向西向东，而是从庐山街进到芝山隧道一直到河滩下桥口都是车多。
1: 嗯，村口说到了，他说哎呀，明天呢我们家闺女跟着杭志要去自驾啦。
0: 哦，太好了啊。哎，研学不是自驾啊？研学、
1: 哦、研学研学啊，
0: 闺女还不能开车呢。
1: 他们肯定家长也去啊。
0: 不带家长，这次
1: 全是小朋友
0: 啊。
1: 谁开车？
0: 杭志呀，他开校车呀。
1: 好好说。
0: 不是，但是好像真的没有家长，全是小朋友。
1: 厉害了。
0: 嗯，没事，一会儿杭志会跟大家好好的嘱托一下。
1: 杭志爸爸了是吧？
0: 杭志哥哥。一会儿可能会把那个出发前的行前那个啥讲一讲啊。
1: 看来上次他带严学友带着大家去采摘，
0: 嗯，
1: 很多家长呢就说哎呀，既然去地里采摘这些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还能做游戏，
0: 嗯，
1: 就给孩子报名了。
0: 哦，你看，
1: 然后让杭志呢自己带着孩子，据说上次有好多爸爸妈妈把孩子往那儿一放，
0: 嗯，
1: 就该干啥干啥，忙去了。
0: 去过都说好。
1: 对、哎、
0: 所以大家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属于是去完之后呢还想来。
1: 后来杭志带的孩子就越来越多了，看来这次就不带家长了，只带孩子玩了。
0: 小凡同学说陕西大厦这块车流量很大，但是不堵，南向北红山路出口有排队啊。
1: 嗯，最初的梦想说到的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上层桥的入口，大概50米左右最右侧的车道护栏边呢，他说有只小猫咪。
0: 嗯
1: 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看看在安全的情况下能不能帮帮他。
0: 机场快速路进市区的压力也比较大，从乌鲁木齐欢迎你一直到西外环出口车流量非常大，满满当当啊。
1: 新闻说31中的这个路口路边违停的车辆造成了双向堵车，他说交警在十字路口指挥着呢。邓军也说到了河南东路的西向东赛博特的这个十字路口车流量特别大。
0: 秀啊，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啊，我就不念出来了，谢谢啊，我们那个会转的。听我说，我就不念出来，没必要啊。感谢秀的支持啊，
1: 谢谢。嗯，说小叶的声音太好听了，
0: 谢谢啊。
1: 说是第二个那个买题、哦、
0: 哎呦，不敢
1: 小迷哦、
0: 啊、嗯，说杭志老师有开大车的 A 证吗？
1: 他正
0: 没有啊，
1: 他正准备去升级一下啊，去考一个、
0: 嗯、他有歌手证，
1: 还有厨子证呢，厨师证，
0: 他有拉条子证。
1: 嗯，
0: 这样子给大家下那个家常拌面，
1: 小蛇说的
0: 碎肉拌面。
1: 嗯，他说是小蛇，我后来明白什么叫小蛇了。
0: 什么？
1: 就拉的那个拉条子呢，就和我的手指头一样粗。
0: 哦，
1: 大家说那是小蛇，我说哦，
0: 我以为是牛肉面呢。
1: 牛肉面很细的呀。
0: 对呀、啊、他就拉的跟你指头一样细细的嘛、
1: 嗯、
0: 你手指头细啊？
1: 我也没有牛肉面细。
0: 你手指头跟牛肉面一样，那还了得？
1: 那发育不良了，我跟你说。
0: 那就怪吓人的啊。
1: 没有没有，那杭志的拉条子还有待提高啊。
0: 独自等待说城北大道高架道中亚北路今天怎么这么多车？

0: 大家伙都这个走到哪儿来？快晚上八点了，到家了吗？
1: 嗯，黑骏马说到说在苏州路这里东向西，快到天津路，也就是原来的这个老美居物流园这里，车流量还是挺大的。
0: 说北外环东向西大概十分钟前快到百商桥面左侧车道有交通事故啊，一会儿小龙会做全面盘点，也请小龙一会儿盘点一下。
1: 我们看拥堵指数排行榜发生变化，目前呢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3分钟，
0: 大湾北路南向北走16分钟，
1: 团结路东西双向都有拥堵，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平均速度只有10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0分钟。
0: 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车流量也不小，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仓房沟北路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要走11分钟。

0: 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停水信息。那么也就是8月25号早晨的10点，米东区这些路段将会停水，时间呢是8月25号的早晨10点到8月26号的早晨10点，位置呢是米东区铁厂沟工业园区开泰路这里，林泉路至金汇路，还有石化路这里，林泉路至金汇路，远景路九沟路至北园北路，还有盛达路九沟路至顺利路。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沿线的用户呢将会受到停水的影响，请大家要提前储水。
1: 这位朋友说，看到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地上是明明是实线，为什么有的车还在这儿左转呢？这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
0: 嗯，这抓拍的。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稍后第二小时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
0: 拜拜。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

0: 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之
1: 玉
2: 组
1: 合，
2: 怎么感觉跌跌撞撞的？周一的这个一天的工作生活节奏，可能就是我们俩现在的这个节奏，
1: 就是紧张忙碌，但是此时此刻下班了，还有一点欣喜的感觉，是不是？
2: 哎，对了对了，
1: 那现在呢，在路上大家行车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现在已经到了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我们要先走进交警指挥中心，小龙在那里啊，小龙你好，
3: 二位晚上好，
1: 嗯。
3: 在路上呢，今天的高峰来的比较早，而且比较猛，但是也比较集中。首先现在拥堵路段先看河滩路，河滩路呢从这个广汇桥南向广汇桥南向北过来没一会儿，到人民路立交桥下就进入到一个缓行拥堵状态，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华林桥下，然后往前稍微通一会儿了之后，又开始在河南高架桥下，再到新路立交桥下，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那全线都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从城北大道开始，然后到喀什路立交，到河北路桥下，现在堵车非常严重，但是过了河北路桥，现在的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走起来还行，但是更为严重的还有这个北外环。这会儿北外环首先东向西的方向，从龙胜街你上了北外环之后，就要进入到一个排队缓行状态了，会一直持续到长春路出口之间。现在这是东向西的北外环就堵上了，反方向的西向东呢是常规的堵。从芝山隧道进了之后就开始进入缓行，当然北京路出口本来就是个堵点，然后过了这个堵点之后，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现在车流压力依旧非常的大。再有还有东西向的，就是我们的柯南高架，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呢，好在柯南高架这会儿的队尾还不长，只是到了我们河滩上了引桥之后，西向东的柯南高架这儿，然后南湖路出口之间，反方向东向西绿道湾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之间常规的一个车多。同为东西向的还有南外环，这会儿的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在广汇桥桥面现在堵车是比较严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月津街出口这儿也是车多的表现，还有是东外环，东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兵团医院桥面这儿，现在车流压力是比较大，能看到走不动啊，所以在这儿呢车友朋友多一点耐心。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现在主要堵点还是在这个迎宾路小地卧铺桥下，机场高速进市区现在车会比较多一些。二位，
1: 好的，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及时传进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在小龙盘点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再来细化一下好不好啊？
2: 再来细化一下，
1: 来说一下
2: 重点是吧？
1: 河滩路南向北今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堵啊，那还就是从广汇桥过了之后，基本上呢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一直过了西大桥，过了华林桥，再过五层桥，那基本上呢到苏州路立交桥，那么这一节啊整个呢由南向北都是排得满满当当的，
2: 基本上是连成了一条红线。
1: 是的是的，
2: 北向南的方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北向南从城北大道基本上从那个东进场高架
1: 对
2: 下到河滩路上，再到经过喀什路立交
1: 到河
2: 北路立交，河北
1: 路
2: 河南路立交，
1: 对，
2: 整个流量都很大。
1: 是 的, 是的，
2: 过了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啊，目前其实有一段算是缓行，
1: 车辆大
2: 并没有大面积的排队，
1: 对，
2: 但是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我觉得过了新路立交桥之后就会好一点。
1: 今天呢特别要说一下东外环了，以往到东外环到咱们这个点啊并不是特别的堵车，
2: 尤其是南向北，
1: 对，但是今天呢它是这样的啊，南北双向的车辆都非常大。首先来看南向北呢，它是其实堵点呢应该是从就是幸福路的上桥口吧，
2: 人民路上桥口，
1: 对、
2: 啊、
1: 人民路上桥口呢上来之后一直往南走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位置啊应该说呢是堵在了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一块了， 是不是啊？
2: 不止，我觉得可能过了西红路桥，过了
1: 成功桥的那个位置，
2: 对、
1: 嗯，
2: 哦，还没到南湖路的下桥口。
1: 对，到成功桥的那个位置，嗯、就是成功桥过来以后呢，不是有一个往地面走的一个匝道的那个位置吗？在那儿呢堵。那么现在反方向啊，其实也堵，这个反。

0: 方向我看了，主要是7.3的位置，就是7车道变成3车道下红山路出口的位置，现在呢车辆是非常的大啊。
1: 嗯，
0: 这就是东外环的一个情况了。
1: 另外还有月星街的下桥口呀，
0: 嗯，
1: 就是南环高架啊，一路呢上到广汇立交，
0: 嗯，
1: 下河滩的方向。继续呢往胜利路团结路跃进街的下桥口，整个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很大，满满当当的都是车啊。
0: 哎，那么这块啊整个是一个片区了，包括大巴扎这个周边啊，现在车辆呢都是非常的大。那么除了这一块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机场高速。机场高速呢是从这个乌鲁木齐欢你的位置一直到木材厂立交进城方向基本上堵是满的啊，
1: 反方向还行是不是，
0: 嗯，反方向还可以，就是在西外环的进那个匝道的口子位置呢稍微的有点排队。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两条东西方向的主动脉，
0: 对，
1: 就是一个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往那个河滩路的下桥口往南湖路的出口的方向再到六道湾的方向，
0: 嗯，
1: 其实车流量都很大，
0: 嗯，
1: 反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
0: 两个节点
1: 两个节点都是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
0: 一个是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就是从六道湾那边过来的排队，另外第二个堵点啊就是在河滩路的位置了，今天河滩路呢下桥口也是排着队呢，不仅如此啊，就是下去的时候那个匝道也是堵满的，包括呢在新一路的辅道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整个都是堵满的，嗯，
1: 黄老师再重点看一下现在的北外环，
0: 北外环
1: 北环高架目前也非常堵车，
0: 啊，对，
1: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蜘蛛山隧道开始，
0: 嗯，
1: 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
0: 那是满的
1: 很大，
0: 嗯，然后呢桥上路段也一样堵，
1: 桥上桥下都很堵车，
0: 桥上呢就是在这个不在北京路匝道口下嘛，继续往前走往河滩路的位置走，整个现在由西向东也是堵得满的。
1: 来看一下东向西，东向西现在从会展大道的一上桥，
0: 啊，对，
1: 下河滩下长春路，嗯，下北京路出口的方向整个桥面上啊车流量也是浩浩荡荡啊。
0: 是的，嗯，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看到的路况信息是这样，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所在路段的情况怎么样呢，赶紧的传到直播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如果说下个星期一就是，嗯，乌鲁木齐的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就是正式上课的日子，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周一还算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假期生活的倒数的一个周
0: 一，
1: 但是今天的晚高峰其实就挺有威力的，
0: 是的
1: 是
0: 吧，是的，
1: 嗯，
0: 那主要因为其实晚上的这个高峰期啊它受学生上课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
1: 也有一大波那个就是高中部的学生会在晚上7:308点下课啊，
0: 是吧，
1: 你看包括我们平时就是大家很关注的仓房沟，
0: 对对，
1: 12中这个位置，
0: 嗯，
1: 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小西沟那个路口是不是，
0: 对，
1: 他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会在晚上8点左右下课的一个高峰。
0: 不过今天晚上呢，这里显得还正常啊，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堵的状态。
1: 所以就来预告一下，下周一啊，应该就到了一个他开学高峰期的日子，嗯嗯。
0: 好的，那么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都说些什么。嗯，
1: 九尾猫的文字路况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胜利路的下桥口。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它中间车道发生了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哦，怪不得。
1: 所以今天啊，嗯，就是在胜利路的下桥口前后，
0: 嗯，
1: 广汇立交的那个桥面上，
0: 嗯，
1: 过了河滩就会又成为一个堵点，
0: 成为
1: 就是在中间车道上有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来看小凡同学来了，他说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特别的大，不过呢，他说我还是没怎么了。
1: 没站住，
0: 没站住是啥意思啊？
1: 就是你已经过了事故点位了，它，
0: 哦，
1: 是什么意思？
0: 车辆特别大，就是你后面那句话我们没听懂啊。但是您那是东外环的播报员嘛？啊，给我们播报的信息我们是看到的，啊。
1: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定位了一下说，说每天晚高峰啊，基本上都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六道湾往红山路的方向算是一个常规堵点，
0: 嗯。
1: 但是今天不一样，
0: 嗯，
1: 今天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往那个就是西红路的方向就很堵车，南向北，
0: 对，嗯，你说的是东外环吗，是吧，啊，
1: 我一直说的东外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蓝安他说呢 东后街往东外环上桥口子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四医院这里呢，有一个私家车和一个出租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就是、东后街上东外环的那个大弯道。
0: 对对，在那个弯道的位置啊，他说在这儿。

0: 呢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了，
1: 这对于整个东二环南向北的主道的通行应该也会造成影响。
0: 对，肯定会有影响、啊、
1: 对，他说其实是东后街上桥已经在桥面上了。
0: 啊，上桥了吗？
1: 上桥了。
0: 他不是说就在四医院
1: 那个坡里？
0: 上桥
1: 口子不是，他想定位的那个地面是四医院、
0: 嗯、
1: 但是他想定位的其实是东后街上东外环上桥口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啊，
0: 对，
1: 它其实还是在桥面上。
0: 那还是在东后街呢还是在桥面上？
1: 在桥面上。
0: 这样吧，
1: 上桥口，
0: 让他再说清楚一点。
1: 他说在上桥口。郝老师
0: 好，来看一下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杨志毅组合晚上好，现在芝竹山隧道下层西向东的方向呢堵了3.7公里，预计通过时间13分钟，你是看的导航吧？好，来这位，这个头像是一只小可爱啊，
1: 因为没有名字。
0: 嗯，
1: 对，他说的是外运司桥洞啊，日行堵、嗯、日常堵车
0: 啊，要
1: 四个灯
0: 才能过去，卫星路是吧？啊，卫星路。好，那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讲的，他说呢，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2起交通事故，一起呢是在红山路出口的匝道的位置有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再往前走50米左右的位置呢是也是有两车刮擦交通事故。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啊，为什么东外环堵车跟交通事故有直接的关系了？
1: 嗯
0: 嗯，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1: 他定位了2起交通事故。
0: 对，
1: 嗯。
0: 好，来看一下黑骏马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呢，周一愉快。现在呢，苏州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昆明路一直到北京路肿瘤医院的这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缓慢通行啊。
1: 嗯，燕呢应该是曝光一辆车，
0: 嗯，
1: 他说这辆车在等红灯的时候啊，从车内向外扔了2个空瓶子。
0: 哎呦，
1: 而环卫工人这么辛苦，
0: 对，
1: 大家就不能随手，然后就是准备一个垃圾袋，
0: 对，
1: 啊，放在车里。
0: 你看干干净净的马路，你这两个瓶子多扎眼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车号我们曝光一下，
1: 必须的。
0: 新 AX60V9 是一辆面包车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语音。
1: 来，你把它放出来。
0: 哎呦，没放出来啊！
1: 来，
0: 好，来了。
2: 9499杭之丹阳好，
0: 好，
2: 报个路况啊。嘉义医院。到南湖路和苏州的交汇处，一直从大红绿灯一直走到嘉义医院门口，还往后。
0: 他说的应该是地面道路，
2: 500米
1: 是。
0: 就是从龙胜街的这个位置啊，因为嘉义医院这个地方呢就是龙胜街，然后过了百万庄的那个南湖北路的路口，再往前走到河滩路，整个这一节呢都是有堵车和排队的情况。
1: 其实这条道路啊就是龙胜街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0: 是。
1: 新梅说31中这个路口啊，现在目前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这是跟学生，对，是学生的一波接送那个流量，还是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的再清楚一些。
0: 就是31中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1: 对，因为他一方面又定位了学校，
0: 啊，
1: 一方面又说他旁边是一个医院，不知道是违停
0: 的
1: 问题，是违停的问题，还是造成什么样的原因啊？
0: 对，
1: 你可以把详细的问题帮我们再反馈清楚一些。
0: 是的，我们也了解一下啊。好，阿正来了啊，他说呢，在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希望呢，我们跟大家呢。讲一些有趣的内容啊。好的，知道了啊。
1: 来看一下高翔的文字提醒啊，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他说我今天呢是从跃进街出来，走的是东二环往米东区的方向啊，路上的车辆感觉到高峰期提前了，车辆有点那个增加的趋势。他说假期结束了，孩子们上学了，车辆会越来越多。假期还没结束呢，孩子们有很多还在补作业呢，
0: 对，还在开学前的准备呢啊。
1: 今天一大早呢，有那个家长说，如果是孩子的作业，暑假作业还剩80%没做，然后紧急求助，求助一下。
0: 不会吧，80%？你们这平时都在怎么管着呢？那彻底没管呢。
1: 这暑假的这种作业计划没有制定好，
0: 应该是早早，对，要制定好。明天呢，杭志就要带着我们的小学生们一起呢去参加吐鲁番的研学游。
1: 哎呀，
0: 我们总共这次啊有45个小朋友。
1: 哎呀，
0: 再加上部分还有大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团队呀，
1: 庞大的研学团队啊。据说你们这次要坐着大巴车，带着孩子们浩浩荡荡的前往吐鲁番
0: 深度游啊，带着孩子们
1: 研学游。
0: 你都不知道我这两天啊是学了好多知识，就是为了给孩子们。

0: 讲知识啊，哎呀，真的，了解了很多很多吐鲁番的一些知识啊，
1: 哎呦，知识小哥哥啊，也得
0: 对，
1: 学习。
0: 对对，来看一下啊，这个村口他说了，刚过广惠桥，距离团结路口还有200米的位置呢，就在这里啊，有
1: 这
0: 致
1: 里
0: 尾的
1: 车
0: 交
1: 辆，
0: 通事故啊，所以造成堵车，本身这就堵，然后你们又追尾，你看看。
1: 像南环高架
0: 对，然后你看，那刚才咱们说了半天，人家定位了一下，他说就是从四医院那个坡，然后呢
1: 右
0: 右
1: 拐
0: 拐
1: 上东岸
0: 上
1: 环
0: 东
1: 的，
0: 岸环的
1: 还
0: 那
1: 是
0: 个
1: 上了
0: 口
1: 呀，
0: 子，
1: 还没到
0: 还
1: 桥
0: 没到
1: 口，
0: 桥上啊。
1: 上匝道嘛。
0: 对，就是在那个东后街那个地面还没上桥的那个位置。
1: 那也不是在四医院呀，所以它其实对于辅道上桥的车辆
0: 他是
1: 会造成很大的影
0: 对，
1: 响。
0: 从四医院那个口子坡过来，拐过来，然后快到口子那个位置，我知道那一节东后街的那条路嘛，
1: 我
0: 是
1: 也
0: 吧？
1: 知道，对，
0: 对，
1: 我也知道，因为我也会经常从
0: 那儿
1: 东后
0: 走，
1: 街，
0: 对，
1: 从这儿上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对于从东后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上东外环上桥车辆，势必会造成影
0: 而
1: 响。
0: 且这一节本身现在也是堵点，你就算到桥上也是堵的啊，是一样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吕东兵来了啊，他说呢，现在崇武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乌奎高速一直到武昌快速啊，是一路畅通的，还挺好走的啊。
1: 你这是高速呀？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墨染说，杨志玉组合晚上好，
0: 哎，
1: 红光山路呢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很大呀，
0: 流
1: 西
0: 量
1: 向
0: 大，
1: 东啊，
0: 对，
1: 往五月广场的方向，对，那就是一个就是晚高峰。大家都要出门去走一走的一个商圈周边啊，正常流量吧。
0: 对，不过小凡同学也说了，他说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虽然车流量大，但是呢车啊都在慢慢的挪着呢，往前走着呢啊，没停
1: 哦，没站住
0: 啊。
1: 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啊，
1: 哎
0: 是
1: 呀，
0: 这个慢慢走着没停。好，来看这位说，漂洋过海来看你，你这是来看谁呀？啊，看你丹阳姐姐啊
1: 不是，他
0: 啊。
1: 应该是看路况吧？
0: 好吧，
1: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路况看到哪儿了，然后帮我们那个汇报一下。
0: 春天的遐想说
1: 他
0: 什
1: 说
0: 么？
1: 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这辆车的后备箱里坐了一个人。
0: 这个你看的还
1: 这应该是一辆城市 SUV，是在他
0: 可
1: 的
0: 能看着像后备箱，
1: 对，
0: 也许人家在
1: 后
0: 后座
1: 排
0: 上坐着呢，是
1: 啊，
0: 吧？启航说了啊，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一直到西虹东路呢，这里啊是怎么了呀？堵得这么厉害？刚才有听众已经说了啊，是由于交通事故的原因，那么现在呢已经造成了这里有堵车的情况。
1: 而且是两起交通事故。
0: 对，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赶紧报到949的直播间来。听听小乔说什么？小乔的语音。
2: 949，949，大堤窝铺地铁站这儿怎么了？堵的堵。
0: 大堤窝铺的地铁站的位置，他说的应该是在大堤窝铺的地铁站，迎宾路附近的这个地铁站的附近啊。
1: 反正就是
0: 那
1: 北站立交，现在往迎宾路的方向，迎宾路也都堵车
0: 对，
1: 啊。
0: 迎宾路西向东的方向是吧？啊，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那各位听众朋友，赶紧的啊，咱们路况信息还是不要中断，那继续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来吧。啊，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小学生的开
0: 开
1: 学的日
0: 学，
1: 子，乌鲁
0: 对。
1: 木齐市的中小学生啊，给大家汇报一下，8月30号本周天。要正式报到，下周一8月31号要正式上课了。对，其实提前这几天，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的很多的教职工们、学生们、老师们就已经提前到办公室，开始来进行一个整理、分类、清点的一个过程，都已经为全面的开学做好了准备啊。
0: 对，
1: 希望孩子们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得差不多
0: 就
1: 了。
0: 老师们已经都到岗了啊。那像昌吉州的中小学呢，是9月1号开学，亳州的呢是，小学和初中是8月31号，高中呢是8月30号开学。伊犁州呢，小学和初中是8月31号，普通高中是8月27号就上课了。而哈密的中学和初中，小学和初中呢是8月30号开学，而普通 高中
1: 哦，对，是普通高中，
0: 普通高中是8月24号，
1: 就是从今天开始吗？
0: 今天就开始了。
1: 对，这跟哈密市的这个普通高中开学的日子一样，这个阿拉。

0: 泰地区的中小学生今天也已经正式开学上课了。
1: 嗯，那是为什么呢？他们
0: 他有一个春假和各种假期，
1: 哦，
0: 就是休和没休，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开学上课时间也不太一样。
1: 哦，
0: 啊，
1: 明白了。
0: 所以他都会有一个那个分批分次的来进行开学。
1: 对对对，
0: 啊，各区，
1: 嗯，
0: 各区不太一样。
1: 好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开学愉快。
0: 开学愉快这个词儿，
1: 哎，这个暑假作业如果现在还有80%呀，这样没完成的，真的我觉得不能怪孩子，要怪家长了。
0: 嗯，这是个别情况啦。
1: 嗯，对，大部分都完成了，是不是？
0: 肯定的。嗯，
1: 所以说呢，家长在平时呢应该多敦促孩子，在平时就要把这个作业呢有规划的来进行完成。到现在，上开学之前啊，一定是能够，很顺利的，是吧？啊，已经八九不离十，快写完了。
0: 嗯，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1: 嗯，
0: 轩轩就说了，说北环高架什么原因这么堵车？他说平时没有今天这么堵。你看你也不说方向，
1: 对，
0: 嗯，
1: 两个方向其实都排队了，嗯，都以北京路口为限，是吧？啊，都在排，嗯，
0: 而且今天是一个周一的晚高峰嘛，
1: 对，
0: 如果是按着拥堵的那个指数来讲，其实每周一和周末都会是比较堵的，
1: 哦，
0: 那个早晚高峰期，
1: 就两头，
0: 两头，对，
1: 中间还一个翻山啊，一三五啊，
0: 哎呀，天哪，你还246呢？
1: 我给大家悄悄透露一下，135是丹阳老师编稿子，
0: 那246呢？
1: 我编，你看我编就不堵，为什么你编就堵呢？
0: 哎呀。因为铃声比较响，所以就红色嘛，
1: 哦，红的发紫。
0: 哎呀，来看一下蓝安，啊，他说柯南高架双向流量都很大。
1: 嗯，
0: 他说我已经到了柯南高架了啊。
1: 嗯，
0: 他说我以后一定要给丹阳定位准确，
1: 啊，
0: 给大家定位准确。啊，就不是你一定位那个四医院，有很多人就会想的是从东后街，
1: 嗯，
0: 那个以四医院的那个定位来走，但实际上他第一个定位其实是清楚的。
1: 对的，
0: 啊，嗯，他说的是东后街上桥口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就是丹阳有时候认真起来啊，我不能再认真了。我要再认真的话呢，咱们直播间可能会发生一场啊，
0: 就大家不能看的是吧？
1: 对，
0: 纯属是恒志和丹阳那个，就是，
1: 哎，脚可以从我
0: 脚上拿掉，啊，哦，对，哎呀，天哪，
1: 哦吼，还惨呢！
0: 对，我这个不自觉的行动啊，真的是。
1: 好的，好的，诺来了，
0: 身体记忆啊，嗯，
1: 诺说什么？
0: 对，诺说了说钢筋粉，
1: 嗯，
0: 说阿里路往南站的方向啊，
1: 嗯，
0: 车辆都跟蜗牛一样挪行当中，
1: 啊，慢慢走，
0: 对，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是
0: 没有叫丹阳杭志，他说
1: 丹
0: 阳逗号
1: 杭志，哥杭志
0: 没有叫丹阳杭志，他说
1: 丹
0: 阳逗号
1: 杭志，哥哥，我自己家的啊，说戒尺准备好了没有？
0: 你这真吓人了，这
1: 明天。和小朋友不，你开什么玩笑呢？
0: 你太不了解杭志哥哥了。
1: 嗯，小杭志哥哥是小朋友的亲密大伙伴，怎么可能还准备什么？是吧？小朋友跟着我啊，那就太听话了啊。
0: 对，他们都喜欢杭志哥哥。对，
1: 是的。
0: 尤其是看到杭志哥哥拿出了20页纸的那种知识本的时候，就躲着他跑。对，躲着他跑。
1: 没有，我准备了好多的互动奖品呀。我手头全是奖啊！
0: 你哄孩子其实是有方法的。
1: 那当然了，嗯，所以小朋友都大力追捧啊，
0: 哎，
1: 生怕表现不好啊，拿不上互动奖品。
0: 哎呀，孩子们一定都会非常积极踊跃的。嗯，
1: 好，那付小乐来了啊，他说呢是新民路八小门口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嗨，
1: 堵车堵车，
0: 嗯，
1: 啊，新民路。八小就是那个一附小学的位置吗？是，哎，不是，八小，对，应该是啊，一附小学就是那个八小嘛，就是在新兴街的那个位置，新民路那个地方呢，应该叫30红领巾小学30小，啊，
0: 我一开始想的应该是在新民路那个美食街那个附近，但是不是。
1: 啊，不是
0: 新兴街吗？
1: 对对，新兴街八小一附小学嘛。
0: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大家呢继续传来路况吧，啊，语音文字都可以，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又来了一大波啊，
0: 看看大家都
1: 在哪
0: 儿呢啊，
1: 谢谢，对，
0: 心情呢说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车，
1: 嗯，
0: 他看到了一个事故点位，
1: 哎呀，
0: 就是，因为快到百商桥面的这个位置，而且是在最左侧车道啊，
1: 哎，
0: 有一辆故障
1: 车，故障车，
0: 故障车，因为它是单车一辆车，就没有离开。
1: 嗯嗯嗯，
0: 但是也不一定是故障，也有可能是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没办法
1: 移开的，
0: 对，
1: 走不了，
0: 他就会单车留在这儿，等比如说救援车辆到现场，但是过了这个点位之后，
1: 百商以后，
0: 过了百商之后就通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一定是你们新集团的嘛。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1: 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给大家请客？
0: 我都没加班，我觉得
1: 你，
0: 而且我前几周都在休假，
1: 哦，
0: 我所有这些工作都没跟他们交接。
1: 那你就是回来给大家带礼物了？
0: 也没有，对，我给你带礼物了。庞老师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拥堵的路上，如果是听到听众有提醒说，哎，比如说在你前方，左侧或者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辆的时候，第一呢，你会稍稍的缓解你在后面那种焦虑的心情，另外呢，你对你下一步会有所一个预判，比如说我会提前变到哪一条车道，能够，
1: 就是有一种望梅止渴的效果，
0: 哎，对，有一种那种希望，
1: 行，
0: 期盼，
1: 行行的，你就给大家希望吧啊！我来看下一条信息，复兴高照来了啊！他说呢，949万盛大街骑马山路口这儿西向东呢，现在堵车大概已经有200米了。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复兴高照，希望你下次带来的是畅通的复兴高照的好路况哈。
1: 嗯，
0: 马晶说大湾北路在大众4S店这个位置啊，超级堵车。
1: 哎呀，
0: 说能不能帮你也看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呀？
1: 是不是前方有交通是那个施工还没有结束，
0: 施工结束了，大湾北路上全线施工都结束了，
1: 都结束了，
0: 他在那个正辉那个门口，他正好也是一个大的弯道，
1: 对呀，
0: 往那个月经街那个方向，
1: 嗯，
0: 其实大湾北路的南向北，其实这算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节点，
1: 那么对，大家再看一下
0: 车流量本身就很大嘛，
1: 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呢，然后呢这个木灾说了啊，柯南高架全称是什么，克兰玛依
0: 路
1: 和南湖
0: 路
1: 的高架桥，
0: 对了，
1: 你就叫柯南高架行了，它的柯南高架就是全称啊，
0: 所以只能叫柯南高架，不能叫柯西高架哈，
1: 对对，
0: 它是整个克兰玛依路和南湖路高架统称为柯南高架，那为什么我们把柯南高架东沿会把它称呼为温泉路高架，因为它的地面道路是温泉路，
1: 温泉路，
0: 对，
1: 对，就不是柯南高架了，
0: 对，所以道路的路名它其实是有一个规范的称谓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是的，好，来看车童说了啊，他说呢，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四辆摩托车在飙车呢，目测啊，他们的时速有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然后呢一辆还载着人，各种穿插啊，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对，
0: 这有危险驾驶的嫌疑了。
1: 那倒是，
0: 首先东二环它属于高架道路，
1: 嗯，
0: 摩托车它是不能够上高架道路的。
1: 对呀，
0: 这是它的一个违法行为。
1: 对，
0: 是吧？另外呢，如果是车速超速，在路上还有这种左穿右插的危险驾驶行为，这种行为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指挥中心。
1: 对，来看一看
0: 跟我们快速路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1: 吕洞宾呢又说了，他说榆树说明天就开学校车拉学生，榆树是谁呀，
0: 他的意思是你明天是拿大客车拉学生去吐鲁番那个研学游，杭老师是专业带队，他又不开车，
1: 李东斌你咋想的我们有专业的司机，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大家分工明确，
1: 是是的，
0: 嗯，
1: 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啊，哦。好，来看一下，他说呢，昌吉石盒子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昌吉的石盒子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北京南路的路口呢，车辆都非常大。
0: 好的，
1: 全村的希望说什么，
0: 说五星路啊，在榆乡辣婆婆路段，发生了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上啊，交警正在处理事故车辆呢，目前车流算正常，
1: 这也是这里堵车的原因。好，雍小松来了。
2: 哎呀，同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下班卡。
0: 嗯。
2: 目前刚下班，才把车发动起来。
1: 你肯定是
2: 单位大门呢。
1: 你打算要去东二环呢，对不对？
2: 走东二 二环。
0: 那不然呢？
1: 哎，对了，他已经觉得东二环啊实在是太好了。
0: 真的，你错过了什么呀？
1: 以前的时候，他走的都是
0: 河滩路。

0: 冠营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好，一瓶黑卡饮料送给大家啊，让大家精神灵干了。
2: 那必须要这个。在高速或者疲劳行驶，不是疲劳。第一，我们建议大家啊，在
1: 稍微有一点小疲劳的时候，
2: 对，有一些疲累的时候啊，
1: 对，车里备上一瓶黑卡饮料啊，好好的让你精神精神啊，精神灵感了。
2: 好了，
1: 哎，刚才呢，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呢，我没有来上晚间这个时候呢，小雍呢就给你们报路况，那时候他每天都走的是
2: 河
1: 滩
2: 路呀，
1: 对，
2: 嗯，
1: 然后呢，自从我来了之后呢，我说你可以走东二环呀，
2: 那倒真不
1: 是，他说那我就试一试，啊、哦，不是这样的啊、哦，
2: 真的不是，
1: 那是你提醒的，
2: 他可能突然醒悟了，
1: 哦，有一天你对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东二环嘛，是不是啊？哦、
2: 小雍，你可以把你的心理过程帮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
2: 东二环都通车了这么久了，你为什么只会在两个月三个月之前突然醒悟，说原来我的路线从花二沟这是可以直接上东
1: 二环
2: 的啊、
1: 嗯？那你到底是杭州的功劳呢，还是丹阳的功劳呢？
2: 全当是杭老师功劳，好不好？
1: 来，小新来了啊。
2: 好，他说河滩路上北向南啊，在三屯贝利礁上，他看到了，
1: 嗯，
2: 感觉是有学生，而且是
1: 穿
2: 着
1: 校
2: 服，
1: 然后
2: 骑了一辆
1: 电动车
2: 啊、
1: 哎，
2: 然后后面还带了一个人，
1: 哎、
2: 从三屯贝利
1: 两个人都没戴头盔，
2: 往十七户方向，
1: 哎呦，
2: 就是往地面道路上走，
1: 嗯嗯。这个如果是电动自行车啊，是不能上河滩路的，因为河滩路呢它是快速路啊。
2: 嗯，
1: 摩托车呢是可以走河滩快速路的。
2: 嗯，
1: 好，来看一下黑骏马。
2: 他说8:27啊、
1: 嗯，
2: 高铁站北广场出租车的、
1: 嗯、
2: 这个停客区啊、
1: 嗯，
2: 有旅客，出租司机啊，
1: 嗯，
2: 快来支援一下运力、
1: 啊，
2: 目前出站的旅客有点多。
1: 那么这样吧啊，我们看一下，哎，今天有没有这个？来看，
2: 有呢，
1: 有，今天呢是有 Q 下流程，有乌鲁木齐站的到客情况的相关信息。20点到21点之间呢，有3900人到达，要出站，那需要320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2: 嗯，另外呢，晚上的21点到22点啊，出站的旅客有2900人。
1: 嗯，
2: 怎么2900人运力需要574辆？嗯，你看它跟上面的运力这个计算好像有点。
1: 因为晚上的公交车少了嘛，他可能需要出租车更多一些，
2: 是这么理解的吗？
1: 啊，
2: 但是呢，黑骏马啊，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准确的信息，
1: 对，
2: 此时此刻现在北广场出租车到客区现在有大量的旅客啊，准备出站。
1: 嗯，
2: 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
1: 赶紧的
2: 啊，急需运力啊。嗯，
1: 我觉得这个信息提的也非常 好。
2: 另外呢，
1: 卫星
2: 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五谷虫子矶到卫星广场，目前车流量有点大，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1: 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寻人信息，我们来播读一下吧。啊，这个寻找的人呢叫马秀英，女，74岁，回族，身高呢是1.6米。那她的体型是中等。她是在今天上午的11:30左右啊，在西山紫金城紫祥苑小区乘坐了3201路的公交车以后呢，12点左右又在银川路西向的家家乐超市公交车站啊下车，至今未归。走失的时候呢，头上戴着遮阳帽，上身穿的是花色的长袖和红色的马甲，下身穿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的是灰色的休闲鞋，拄着一个紫红色的拐杖。因为这个阿姨呢，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家人啊现在是万分着急啊，希望呢发现老人的朋友呢能够跟马女士来联系，电话呢是15276612261152617661261。
2: 嗯，
1: 当面酬谢，
2: 对，家人电话15276612261。
1: 对，
2: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应急专线更了解，也想提供线索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949的应急专线，0991250599。 25059499。
1: 说的在今天上午12点呢，是在银川路的西一巷的家家乐超市附近的公交车站下的车。那估计可能是也是通过监控啊查到了啊、
2: 嗯，
1: 但是在这之后呢，就再没有看到。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周边呢来看一看，留意一下啊。那么他呢是头戴遮阳帽。穿的是花色长袖，还有一个红色的马甲，黑色裤子应该也是比较好认的，还拄着一个紫红色的拐杖啊，那相对来说是好认得多啊，大家来帮帮忙。嗯，
2: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更需要大家在路上啊，然后来帮我们、跟进
1: 一下，
2: 尤其是刚才的有几个事故节点的位置。
1: 对，
2: 你看比如说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2: 从红山路往那个就是西红路下桥口那个方向，
1: 这块好一些了，
2: 稍微好一点、
1: 嗯、
2: 但是你看它是从那个人民路桥面上往那个兵团医院桥面，
1: 嗯，
2: 整个由那个南向北的方向、嗯、其实流量还是比较大、哦、
1: 其实就是上南门人民路的这个桥上桥之后啊、
2: 嗯、
1: 一直呢往五星路方向啊，现在呢车辆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状态。
2: 成功桥、
1: 嗯、
2: 哦，往那个新大地花园的方向其实流量也挺大的，
1: 嗯，
2: 车流量在释放。不过啊，
1: 现在呢在广汇桥呢是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那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车辆呢非常的大，过了之后呢一直到跃进街出口啊车辆也是很大。反方向广汇桥由东向西呢现在车辆也大，一直堵到阳光一百的这个位置了，是不是因为那个故障车的缘故啊？
2: 嗯，
1: 走得比较慢。
2: 对，
1: 嗯，今天呢西山高架这块啊也有堵车，就是西外环从七把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西山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呢，药物流队这个附近啊现在也是排队的状态啊。
2: 嗯，这会儿呢北外环高架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比正常的晚高峰还要堵一些、嗯、你看堵到它那个颜色已经发紫红色了。
1: 对对对，
2: 嗯，西向东的方向、
1: 嗯、
2: 西向东的方向啊，然后呢从那个蜘蛛山隧道开始，
1: 对、嗯、一直到河滩路出口，
2: 嗯，一直到河滩路的出口，
1: 对、
2: 嗯、由西向东的方向，
1: 反方向，对，反方向一样，从那个苏州路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分院的这个位置开始啊，
2: 嗯，
1: 过了百商，然后呢一直过了河滩到长春路出口，是吧？
2: 嗯，
1: 北京路出口这个位置，哎呦真堵啊。
2: 对，
1: 嗯，好，来看机场高速。
2: 机场高速，
1: 机场高速呢这个大跌窝铺转盘的位置还是车辆非常大，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一直呢往木材厂方向车辆大，反方向也是一样啊，机场高速呢从木材厂开始到大跌窝铺转盘依然是有排队的状态。
2: 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是从河滩路的下桥口啊继续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
1: 嗯、
2: 西向东很堵啊。
1: 对，
2: 反方向东向西方向其实是有所释放的啊、
1: 嗯、
2: 从温泉路高架下来之后往那个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是断断续续的流量很大啊，
1: 对，
2: 一节一节的、
1: 嗯、
2: 啊，车流量拥堵然后释放一下，然后又拥堵又释放一下。
1: 基本上呢在华林立交的位置啊，我们再看一看桥面上由东向西从老华林的大门的位置一直呢往前走啊，到西北路的那个高架桥匝道口的位置呢依然是排队很长的。
2: 嗯，
1: 过了就好了，
2: 是往西山方向就好了、
1: 嗯、
2: 哈。河滩路，河滩路依然还是很堵呀。
1: 嗯，
2: 河滩路呢人民路立交桥以南稍微好一点了。
1: 嗯，
2: 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过了那个红山路
1: 西大桥，
2: 再往华林桥，嗯，以及柯南高架桥下，
1: 对，
2: 最堵的位置其实是在那个新一路立交桥上下盘桥，都
1: 一直到苏州路的位置啊、
2: 哎、
1: 都有堵。嗯，
2: 这个怎么走？
1: 好，那这个信息呢我们跟大家盘点到这儿，看一下各位朋友的最新信息吧。
2: 嗯，兰兰呢首先刚才是要提醒大家说、
1: 啊
2: 大家绕一下，说别走北环高架了。他说我是从七道湾绕的昆仑路回到福友路的。
1: 嗯、
2: 另外，我刚路过新一路立交桥，帮大家多看了一眼啊。
1: 嗯、
2: 说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新一路立交桥好堵。是的，
1: 确实很堵，
2: 很堵、
1: 啊。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友好南路在左转，的那个有好多插队的。他的意思是啊，五六个红绿灯呢、
2: 嗯、
1: 都没过去，
2: 就是有很多车辆到了直行 没办法，不能变左转道的时候，硬要往左断走，因为他
1: 你那个时候就再插队啊，就不好了。你其实应该按着那个导向标志呢，该走其他路，因为你走的这个路段呢，他你没有排队，你这个时候插队啊，就特别不文明，
2: 对，
1: 是吧？
2: 就是不文明插队了。
1: 对，
2: 嗯、
1: 好，来看一下红旗。
3: 你好，我叫李静，才闯到红，就是才闯红灯处。
1: 河南向北，车龄要大。好的，木材厂的这个位置啊，知我。
4: 七小高速由南向北。快到云林路转转桥的地方。
1: 大地五里交桥。
4: 车道，单车追尾。
1: 哎呀，怪不得呢。怪不得这儿堵呢啊！原来是三车追尾了。
2: 因为机场快速，其实，在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啊，就是南向北的，北向南往市区方向有点堵。你看现在，由于事故发生，所以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那个大地铺立交桥，现在开始堵车了。
1: 哎，丹阳啊，你看这个中秋节呢，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了，是不是？最近呢，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想着买月饼礼盒了。
2: 哎呀，
1: 今年中秋如果你还在纠结选什么样的月饼礼盒呢，不妨呢了解一下有利德。
2: 必须的，
1: 30多年的深耕本地市场，拿过不少品质荣誉。美味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邀请非遗匠人啊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的韵味呢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那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啊。那么同时啊，跟大家还要说了，如果呢您家里有皮草的话呢，您可以去保养一下。乌鲁木齐大西门的华斯裘皮城6楼啊，皮草保养中心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超大福利，原价499元皮草仅清洗的这个费用呢，它现在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了。399元的雾化消杀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5: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和丹阳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是杭志。我们是
2: 杨
1: 志玉组
2: 合，
1: 你在等啊？
2: 对，我在等你啊。
1: 好，
2: 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一个小方块说了，说机场往昌吉方向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就是在那个木材厂立交往大地铺立交桥出口那个方向，
1: 对，
2: 是
1: 的，是的，是的。
2: 杨鹏程说，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来，他有个语音，我们听一下吧。
6: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什么这么堵啊？一动不动。
1: 北环高架，西向东
2: 是，堵车。
7: 从那个河滩路啊，北环高架路，南向北，往这边去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陈潇啊，陈潇的语音是什么呢？
8: 94909东外环由北向南过了人民路出口，没有多远，有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车，后面和这个人逆行在交叉桥上。
1: 哎呦，你看东外环上啊。
2: 北向南的方向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啊。
1: 还有好多朋友呢，报机场呢往昌吉方向，就快到大地卧铺立交桥的位置，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呢啊。
2: 另外，哎，我这儿信息在刷新呢。
1: 来
2: 合龙的信息啊。
1: 听一下语音。
9: 杨志哥哥。
1: 哎。
9: 然后呢？
10: 丹阳姐姐。
1: 啊。
2: 参
10: 加我几岁了？
1: 我一听你的声音啊，你今年啊刚刚3岁，对不对？
2: 我刚想说他6岁。
1: 你可以以后叫丹阳阿姨。
2: 叫杭志。
1: 就叫哥哥。 就叫哥哥，你叫的特别准。嗯，
2: 你就叫杭氏哥哥，你大大方方叫啊。
1: 没有一点问题，叫的太好听了。
2: 天哪，
1: 嗯，
2: 原来你喜欢这口。
3: 人好，我叫李
1: 主持人。
3: 木材厂到红，就是木材厂红灯处，河南向北，车流量大。
1: 嗯，他说的是机场高速的这个位置了。

0: 但是他也他说没财产红绿灯，
1: 对，
0: 就是，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机场高速这三车坠尾的交通事故，它现在已经辐射影响到地面的道路通行了。
0: 哦，从红绿灯上
1: 对对
0: 机场
1: 上桥的位置都
0: 就开始堵。
1: 对，傅盛坤，
2: 杭志，杭志
1: 啊，
2: 最近九四九有没有什么自驾活动呀？
1: 有有有有，
0: 你是专门来 Q 流程的，
1: 哎，
0: 对吧？
1: 你是专门啊，就是我这瞌睡了，你就给我垫枕头的啊？
0: 不是送针吗？横着瞌睡了。
1: 哎呀，不要那么凶嘛啊！
0: 对，针线包上，
1: 给个枕头啊。是这样的啊，我们九四六交通广播呢，在九月份的新的自驾游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呢，正在筹措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线路啊，还有部分呢，需要重新的定一下。那么经过线路的确定之后呢，这次的这个行程安排呢还是非常经典的。
0: 嗯，
1: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吧好不好？
0: 嗯，
1: 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呢，要走 S21 线，然后呢，先第一站啊，第一天我们就前往可可托海，神钟山可可托海三号矿坑。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沿着这个331国道331前往阿勒泰市。那第三天呢，我们从阿河公路然后到和睦，
0: wow.
1: 哎，然后晚上住在贾登峪。第四天呢，我们在喀纳斯转完之后啊，继续住贾登峪，然后呢再往下走呢，我们就到这个白哈巴河，你知道吧？
0: 嗯，真的，
1: 我们要去哪儿呢？去这个185团，就是白沙湖，这个地方呢还有西北之北，就是祖国的那个咱们不是一个雄鸡的版图造型吗？
0: 嗯，
1: 就是最尾巴上那尖儿的地方
0: 啊，
1: 叫西北之北。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兵团185团在这建设啊，非常的漂亮。而且不仅如此啊，这里呢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当时听一个讲解员给我们讲完之后呢，好多的游客啊都哭了，而且讲得特别的好。
0: 嗯，
1: 我们这次还要请这位这个
0: 会讲故事的导游
1: 对给我们来带队，然后呢他还会唱歌特别好，我们带着大家，那我们在这个白哈巴在哈巴河县呢还要住一晚上，第二天呢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魔鬼城乌尔河，
0: 然后返程的时候还要到魔鬼城。
1: 对，到魔鬼城，然后呢我们到了魔鬼城之后呢，这个地方是有很多旅游项目的，也是咱们这个世界非常漂亮的这种雅丹地貌嘛啊。然后呢在这个乌尔河要住一晚上，然后呢我们再返回乌鲁木齐，大概是6天5夜的一个行程。
0: 哇，那算是深度游了。
1: 对，
0: 阿勒泰方向啊。嗯，
1: 这次基本上呢这个行程啊已经是定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小小的微调，然后呢马上就要开通道上线报名了。
0: 哎，你不说就是从明天开始吗？
1: 明天开不，明天开不了。
0: 哦，
1: 明天我要带队呢先去吐鲁番研学游。
0: 嗯，
1: 然后呢后天呢我们开始上宣传，大后天可能最迟呢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开报了。
0: 嗯，
1: 这个通道还没打开呢啊。那么大家期待着，我希望呢在阿泰自驾的时候呢，我们跟上一票咱们九四九的老听友，跟我们欢声笑语走在路上，好不好？看美景，吃美食。
0: 杭老师的2026年真的是精彩的一年呀！嗯，
1: 对，
0: 我就等你到年终述职的那天。
1: 嗯，
0: 怎么样？好好的给我们那个广播这头的听众朋友，对，
1: 把我们的自驾游讲一下，可能需要半小时，你允许吗？
0: 我允许。
1: 好嘞，好，大家呢可以积极关注啊。
0: 好的，
1: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走一条宣传。
3: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文明，法治护航。8月26日11点，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嘉宾走进九四九说法节目，聚焦生态环境保护，解读生态环境法典。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九四九共同倡议，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做生态环境法典的践行者，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

0: 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九四六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志玉组合。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啊，说杭州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从那个一个。

0: 头的方向。嗯，有一个车辆啊，电动车。
1: 然后你看李国华说的这个位置啊，我就定不了。嗯，大家可以帮我定一下。他说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广汽传祺桥面啊，然后呢在最左侧，左最右侧，
0: 在应该是在最右侧车辆，
1: 哎，你看啊，
0: 车道上有一辆故
1: 障车，在最右侧车道上是吧？啊，有一个故障车。现在呢，就是这个广汽传祺桥面是指的哪个位置？大家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0: 对，大家定位地标啊，然后定位大家就是广而熟悉的地标，
1: 对，对，
0: 这样就比较好，容易定位，尤其是事故的点位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Mark 的语音
0: 来，
2: 乐山路南向北，快到了济南沪西路的路口，有一辆车在那个中间车道，不知道修好了没有。
1: 快到了南湖西路的路口，
0: 他又说的是河滩路。
1: 河滩路，对，你说的是五层桥吧？南湖西路那不就是五层桥柯南高架吗？
0: 应该是
1: 啊，
0: 嗯，
1: 你说的是柯南高架吧？是吧？嗯，
0: 你看，大家，
1: 哎，
0: 就是如果是定位不清楚啊，然后我们跟很多听众就会大家就是没办法定位具体的位置啊，
1: 找不到位置啊。
0: 领悟说，融合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0: 他看到在中间绿化带上啊，
1: 嗯，
0: 有一匹
1: 自由散
0: 步的
1: 马
0: 儿在散步，对。
1: 这里马很多，经常会有啊。
0: 旁边应该有马场，
1: 它
0: 应该是有主的。嗯，
1: 它因为在那个西山再往里走一点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那边呢会有一些这个
0: 养殖
1: 啊，嗯，所以说呢会有一些马呢专门吃草就跑到这边来了，
0: 对，
1: 嗯，
0: 散养了一些啊。但是到马路上，
1: 对，
0: 马路上虽然有马，嗯。但是真正的马，
1: 这是不正常的，
0: 对，真正马在散步好像不太合适啊，嗯。
1: 好，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带着大家一起了解天气的变化啊。这两天会不会下雨呢？哎，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洗车了，因为呢还是会有雨的。像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西北风3到4级。
0: 昌吉呢是晴转阵雨天气，18度到31度。
1: 石河子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
0: 奎屯阵雨，15度到30度。
1: 科勒玛依阵雨，18到31度。
0: 伯乐阵雨，15度到29度。
1: 那伊宁呢是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
0: 塔城阵雨天气，15度到25度。
1: 阿勒泰阵雨，14到26度。
0: 来看一下东江城。城市多云天气，哈密啊，多云天气，20度到37度。
1: 那吐鲁番多云，28度到41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天气，21度到33度。
1: 阿克苏多云，15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天气，15度到33度。
1: 喀什多云，15到32度。
0: 和田多云，17度到31度。
1: 首府乌鲁木齐，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
0: 嗯，
1: 西北风3到4级。
0: 这个小雨啊，在25号的夜间还会出现，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是小雨转多云天气，17度到26度。26号的，
1: 啊，
0: 对，26号不只是明天，后天，
1: 嗯，
0: 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白天，
1: 嗯
0: 啊，乌鲁木齐多云转晴天，低温17度，高温26度。
1: 那就明天早上我们出发的时候，可能是一小雨的状态。
0: 但是你只要出发了，
1: 嗯，
0: 往吐鲁番方向，估计
1: 雨就没了，
0: 朝高温的天气就去了。
1: 对，雨就没了，因为我看到吐鲁番明天呢是28度到41度啊。
0: 因为你们还要到沙窝烤鸡蛋呢。
1: 对，我主要是为了那个烤鸡蛋啊。
0: 对，会不会在那儿等的时间啊，比那个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肯定要多等一会儿。
1: 烤呀烤呀烤，最后哎呦是那个蛋黄还是糖稀的。
0: 那可以埋到里面再烤一下，你可以试试的，
1: 对对对，
0: 实验一下是吧？
1: 嗯，哎呀，你看，其实他说的广汽传祺就是
0: 百商
1: 的位置嘛。你说百商，我们就明白了啊。好，哎呀，好，来看一下啊，无奈开心。
2: 广汇传祺吧。
1: 咋了咋了？
2: 北外环倒有一个，北外环
1: 就是北外环呀。
2: 十六路上。北外环的旁边就是广汽传祺啊，
0: 嗯，
2: 还是搞错了，
1: 就是说的北外环，他说的北外环，他前面说广汽传祺，我们不知道，其实就是百商的这个附近。
0: 对，因为车企的它的定位，它是有多个定位点位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没有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标志地更清楚啊。
1: 嗯，是是的，
0: 啊，
1: 明白了。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地方叫广汽传祺，实际上就是百商附近啊。杨女士啊，
3: 那个广汽传祺应该是广汽。

0: 那个，肥料宝宝他在变得讨厌长的
1: 对呀，我就是不知道那个在哪呀，现在知道了啊，就是百上。哎呀，哎。
2: 北外环石家庄广渠传奇桥面那就是那个苏州路上北外环的那个上匝道的口子。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对，就是河滩路过去以后，不是有上苏州高架桥的那个口子嘛？其实上去就是百商的位置嘛，对不对？啊，我懂了，谢谢，太好了啊！大家这么一解释啊，
3: 唐
1: 就
3: 老
1: 一
3: 师
1: 下
3: 又
1: 子
3: 长知识了，是吗？
1: 长知识了啊！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
3: 来
1: 了。
3: 说一个停水的地方
1: 好的，
3: 啊，因为是闽东区啊，然后部分地段会受到用水的影响啊，因为要配合一个公司要进行一个进场道路的一个供水管网的一个更换项目啊，从明天。8月25号的上午10点到8月26号的上午10点，停水的这个片区呢，包括是闽东区的铁厂沟工业园区，有一条路叫开泰路，从林泉路到金汇路啊，开泰路，还有呢石化路，从林泉路到金汇路的这一段儿，远景路呢是从九沟路到北园北路，你我们都不太熟悉
1: 太
3: 啊。
1: 不熟悉了。
3: 对，盛达路呢是从九沟路到顺利路，总会有听众熟悉的。
1: 对，
3: 我们以上所提到
1: 闽
3: 的，
1: 东区铁厂沟工业园区的几条路，
3: 对，然后
1: 要停水啊。
3: 是沿线用户会受到这个影响，会停水啊，所以呢，沿线用户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工作。
1: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天博和刘瑞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3: 好，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一的晚间，路面的通行情况，小龙做个分享吧。
6: 目前的高峰状态当中，还处于在消散车流压力的分别有限。目前的克兰高架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从河滩路上岭桥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西向东依旧在排队，而且走不动，车流压力大。那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就是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现在目前还是在释放着车流压力。河滩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

0: 这个新余路桥下，苏州路桥下，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依旧还是有排队填补。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最新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在9:05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该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
3: 通，比9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3: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本节目也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天呢，已经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不是倒数第二个星期一。因为八月三十一号它依然是一个星期一。
1: 好抽象啊你这段话。
0: 我本来想走那种白驹过隙的路线。我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八月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工作啊，不是呢，看了半天啊，三十一号也是呢。
1: 是啊，所以说
0: 但是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都已经到了八月二十四号了，
1: 转眼间就要九月份了。
0: 是，马上下周就要开学了。
1: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0: 那大朋友们就是大学的同学们，那紫燕齐星说了，周末的新大都已经报到了，是不是？那小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
1: 不少爸爸妈妈
0: 准备创造奇迹了吗？
1: 又要长舒一口气了啊！
0: 不少爸爸妈妈也又要帮着孩子一起补这个暑假的一些这个作业了，
1: 小手办，
0: 一些打卡的这个活动了，
1: 哎。
0: 我看到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
1: 我也看到了
0: 琪琪。
1: 是的，前天他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恍惚了
0: 、哎呀，
1: 好久不见。
0: 是四五六七，他说他是七七，你还记得是吉祥三宝组合呢？
1: 真是的，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已经很陌生了，现在啊，
0: 既陌生又熟悉。
1: 小凡同学目前在观察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是恢复畅通了，收到啊。
0: 九月的首作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1: 哎，还有宣警呢，他其实在分享的是这个东外环越境街出口堵车，有朋友是不规范行车的情况。
0: 那咱们就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按钮，
1: 对，
0: 来详细填写一下。
1: 是的，是的。
0: 艾琳，艾琳今天这个加班的结束的挺早，她说打卡下班休假回来去伊犁玩了一圈，上海路由北向南往喀什西路目前车流量不大。
1: 腾达乐也说了，东八家户路由东向西非常拥堵。
0: 收到了，收到了。始终望月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还有不会鱼说话，晚上好。
0: 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今天晚上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还比较大，尤其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这个苏州路立交，过了我看看啊，确实过了苏州路立交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
1: 今天的北外环呢是西向东，从过了卫星路立交桥开始，然后一直到快到汉唐天下这个位置，目前的车流量偏大一些，朋友们
0: 机场快速啊，目前看到出乌鲁木齐的方向，从木材厂的位置开始就会出现一节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了。
1: 是的，我还关注到北外环在小西沟地铁站这个附近桥面路段，就肿瘤医院桥上路段车流量非常大，也是西向东啊，朋友们。
0: 广惠立交目前呢由东向西在七酱园这个桥面显示交通压力很大。
1: 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百山往小西沟方向走，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口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

0: 光明路呢，由东向西显示交通压力很大，从这个星城酒店开始，一直要到 CC Mall 这附近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环行。
1: 提示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拥堵节点和出行提示，也可以持续分享。
0: 当然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有很多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文就说了，下班下班，虽然一天很累，但是听到两位的声音和段子就开心放松了。
1: 谢谢你，
0: 你夸早了，还没说段子呢，
1: 马上
0: 马
1: 啊，马
0: 上
1: 上进
0: 啊，
1: 入。
0: 马上就说到我这两天的研究和观察了。
1: 文昭的路况先来看一下，他说轮台西路东向西下京新高速，目前一路畅通，
0: 好的
1: 周
0: 好
1: 一快乐，开学快乐。
0: 下周一咱们再说一遍啊，下周咱们就彻底开学快乐 了。
1: 是的，是的
0: 哎，你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1: 晚上
0: 啊！
1: 好。
0: 发了两个很害羞的表情，怎么当陌生人呢？在这儿，当新听友呢？
1: 又装上深沉了啊！
0: 路上的信息怎么样呢？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下班回家路上都可以继续传递路况提示，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2: 今天星期一，一定要早起。

0: 天。
1: 是的，这就是咱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个星期一，明天就到星期二了。翻山路上星期三过完就是
2: 星期四了，
1: 疯狂的星期四，然后紧接着就到堵车的星期五了。
2: 在你这嘴里怎么一周过得好快啊？
1: 太快了。当然昨天有个事儿啊特别有意思，上了热搜了。今天我要跟大家伙好好来聊一聊，在晚高峰周一晚高峰的回家路上聊一聊这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呢？
1: 就是你认为的很多事儿其实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你灌输的。
2: 哦，
1: 听起来是不是稍微有点绕？但是这个事儿他昨天确实上了热搜。就有网友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教育我们说，尤其是男孩子，在长大了在外边啊和女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女孩子买单，千万不要 AA， 你作为男士你要付这个买这个单，你要付款，你要请客，因为你是男孩，对不对？
2: 不
1: 对啊，听节目的很多，我先问问听节目的朋友们
2: 啊，
1: 文昭啊，艾妮呀，志文呀，包括还有很多九月的首作
2: 呀，
1: 七七呀，都是这个男听友。咱们小的时候，包括长大了，爸妈是这样教的吧？就不要 AA， 你不要老是让女孩花钱，你得花钱，你得要大方一点，对不对？
2: 但是我的父母告诉我的是，女孩子也不能经常让男孩子请客，得 AA。
1: 那么咱们就是说问题来了。那么这样长大的两个人，这个男孩和女孩碰到了，到底谁付钱？
2: 抢
1: 是不是？男生的家长和女生家长说的完全就不一样呀。家里边比方说妈妈对女孩的教育就会说，这事儿你别听你爸的。
2: 哎，是这样的。而且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把女孩单独叫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去单独聊天。
1: 男孩也是一样呀。
2: 爸
1: 爸会把这个老妈支开，这事儿你别听你妈的。爸爸跟你聊一聊。
2: 哦，会这样啊。
1: 咱们俩聊一聊，这属于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man to man。
2: 好字面意思啊。
1: 这个事儿吧他就上了热搜。当成年以后，其实男孩呀也不理解这个女孩小的时候都被灌输了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和想法。
2: 其实我们女孩也很费解，尤其是遇到一些奇怪的男生，就会想啊。这男的怎么这样啊？
1: 怎么这样啊？
2: 小时候谁教的呀？怎么灌输了这些东西？
1: 就拿买单这个事儿来说
2: 啊，
1: 女孩说了，女孩的家长说不要老让男孩掏钱，你们俩要 AA。男孩说了，不能让女孩花钱，你要抢着买单。所以说每家不一样，每户不一样。但是男孩家长灌输的，他是绝对不会和女孩家长沟通的。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我给我们家男孩这么说，你给你们家姑娘那么说。同样女孩家长也不会和男孩家长说的那些理念。
2: 哦，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不是
2: 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听过自己的爸爸妈说过，但是其实别人好像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小行为吧。
1: 文昭就说了，还真是。很早之前谈恋爱或者哎呦用的拍拖这个词、
2: 好洋气呀、
1: 好高级啊，
2: 怎么回事？那念啊就恋爱呗，
1: 就恋爱就行了嘛呀，又或者在相亲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哎呦，说都是他出的钱，女方也在那儿推辞，他说还真是很早之前都是他出钱。

0: 女方也在那儿推辞，或者说是 AA，
1: 还是 AA， 对，
0: 结果人家没看上啊。
2: 哦，
1: 嗯，
0: 我找到了我一直单身的这个理由。
1: 但是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嗯，就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角度来说，
0: 有的时候也要给男孩一些机会，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可能，当然不排除没看上，啊，这种可能，也有一种可能
0: 没看上，那咱们就另说。
1: 啊，嗯，也有一种可能是真的，就是父母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女孩子你跟人家刚认识嘛，对吧？
0: 嗯，
1: 你一直让人家花钱也
0: 不
1: 太合适，对，不合适嘛，
0: 嗯，
1: 所以说就 AA 啊，
0: 嗯，
1: 所以说文昭有可能是我说这个后者，只不过后来啊，人家觉得跟你不合适而已，哎，
0: 也有可能，
1: 就很体面了。
0: 但是现在文昭，
1: 嗯，
0: 这个一家三口还是非常幸福的，
1: 对呀，
0: 啊，非常甜蜜的，
1: 嗯，
0: 小朋友也非常的可爱。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啊，也挺好啊，
0: 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
0: 是
1: 是
0: 是，
1: 是吧？
0: 觉得手作说了你这么说算不算大男子主义？不是吧？
1: 不是啊，哎，这哎主动付钱算大男子主义，
0: 啊，
1: 这样的男生给我来一打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很抱歉你身边只有我一个
1: 好可惜呀，啊，艾琳说了，
0: 啊，
1: 天价小瑞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喀什西路从太原北路往植物园车流量适中啊，收到，嗯
0: 嗯，各位哥哥姐姐，
1: 嗯，
0: 这个各位家长朋友，各位爸爸妈妈们，咱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或者年轻的这个父母可以来聊一聊，你小年轻们小两口们也可以说一说，
1: 嗯，
0: 你们刚认识的时候或者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男方抢着买单女方想着 AA。
1: 反正我是，
0: 是吧？
1: 我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女孩的父母就会给女孩说，
1: 嗯，
0: 男孩赚钱也不容易，哎，不能老花他的钱。
1: 对对 对， 对，
0: 他也是爸妈心中的这个小棉袄。
1: 对，
0: 对不对？也是爸爸妈妈的宝
1: 啊。
0: 嗯，不能老让他花钱。
1: 没错。
0: 嗯
1: 嗯，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啊？
0: 哎，
1: 小叶说，你们俩是不是要来一个开大灯仪式？这会儿确实该开灯了，朋友们啊。
0: 是啊，开近光，
1: 嗯，
0: 别开远光。
1: 没错，
0: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劝我们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声音发出。
1: MI 说了，
0: 嗯，
1: 这题我会，
0: 嗯，
1: 他说我单身的理由有没有可能是我一直幻想想跟刘瑞吃饭让刘瑞买单，
0: 这就是我单身的理由。
1: 那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了啊，你就只能想一
0: 想
1: 想
0: 和刘瑞去昌吉吃小虎辣子鸡还得让刘瑞开车。
1: 你看看啊，这比 AA 还过分啊。还有文昭说了，
0: 嗯，
1: 他说他后来跟他媳妇儿谈对象到现在他出钱吃饭，
0: 两个人分工很明确，
1: 哦，
0: 主打互不相欠，
1: 哦，
0: 嗯，然后他给我生日配了个电脑，这最后一句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是在秀恩爱吗？
1: 那么我就好奇了，他生日你给他买了个什么礼物？
0: 买了什么呢？
1: 嗯
0: 啊，
1: 哎，哦，对，你说到这个，其实我父母也会去教育我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男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呢，嗯，就是互相送礼物的这个价钱差别不要太大，
0: 基本上均等，
1: 均等，对，你可以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嗯，但是你不能少太多。
0: 嗯
1: 啊，这也是我父母教育我的一个理念。
0: 叔叔阿姨真不错，
1: 是吧，
0: 嗯，教育的女孩真不错，
1: 那你也没有机会。朋友们可以来说一说啊，有没有类似的
0: 情况，也别光我俩说，大家一起说好不好？
1: 是是是是，
0: 艾琳分享到的路况来关注一下，她说到的是喀什东路良孝这一段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收到了，谢谢。其他路段通行，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正在直播
1: 的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2: 晚上好，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天降祥瑞组合。
1: 本节目呢依然是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
2: 看到小宋已经在昌吉啊招呼我俩去吃小虎辣子鸡了。
1: 是吗？但是他说主干道有点堵车。
2: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具体路段吗？
1: 那算了，不去了。你直接就打包给我们带过来吧。那
2: 本来天博也不爱开车。
1: 我要加一个土豆片，加一个这个手擀粉的，要不再加个花卷吧，咱们三个应该就够了，要个大份啊。
2: 我有的吃就行，我不挑啊。
1: 那你喝点汤嘛。
2: 我站一站是吧，旁边。阳光明媚说了，木材厂到礼仪山南路医学院一路畅通。他说你俩好多相似的观念，一起过一定步调一致，没有矛盾。
1: 谁俩？我俩。
2: 我俩。
1: 还是说就是男方女方？
2: 我俩。
1: 我俩。
2: 嗯，
1: 我俩过在一起。
2: 我俩过不在一起。
1: 那不行。
2: 我俩过不了一点儿。
1: 不行不行。嗯，
2: 我俩只是在职场上面，就是相对来说，
1: 我们就逢场作戏。
2: 哎，不是过客。
1: 但是大家不是我们的过客。
2: 对对对，
1: 每一位小伙伴都记在我们的心间，
2: 都是家人。
1: 比如说像七七，
2: 嗯，
1: 签了到之后再不理我俩了。
2: 还有爱你发两个害羞的小表情之后就没人了，
1: 再没人，再不出现了
2: 啊。你们都不谈恋爱是吧？
1: 啊，
2: 今天这个话题吸引不到你们啊。
1: 怎么大家都不出去吃饭吗？
2: 大家都不给配偶过生日是不是？
1: 都在家里做啊。那在家里做，那你就说谁买菜谁洗碗呀，谁做饭呀。
2: 哦，哎，其实
1: 谁辅导孩子写作业呀。
2: 生活当中的小点滴也能看得出来，就这个人的这个三观啊，还有一些小观点，
1: 分工明确一点。
2: 对对对 对，
1: 就像我俩分工很明确。
2: 嗯，你负责，
1: 我负责就吃，你负责开车。
2: 那确实是啊。还有更多朋友也在持续的跟我们互动啊。
1: 是，
2: 国华师傅来了，晚上好。
1: 晚上好，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暴露逛。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时间过得很快。
2: 嗯，
1: 现在到了新疆的应该算是美景景色最好的一段时间了，对不对？秋天到了嘛，北疆的秋景的这个稀缺属性，叠加2026年的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的时间红利，正让来新疆成为这个秋天最热门的旅游选项。那么旅行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长假新疆文旅市场预订火热，乌鲁木齐跻身了国内机票预订热度城市第七位，布尔津县呢位列全国预订最火热的县城榜首。
2: 截止到8月中旬，中秋国庆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171万张，同比增长7%。那么这个热门城市前十名呢，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以及杭州。乌鲁木齐呢位列第七。
1: 乌鲁木齐超过了重庆，超过了西安，超过了杭州啊，
2: 多厉害啊。
1: 长线有火热之外呢，县域目的地也是成为了今年长假抢订的

0: 高地旅行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全国预定最火热的县城前十的榜单中，像新疆的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包括兴元县三地榜上有名。
1: 所以说这个秋天如果您还没家人朋友啊还没有来过新疆的，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来吧，这是最好的一段时间了。
1: 欢迎你到新疆，
0: 天也不热了，水果也陆续成熟了，景色也是越来越美了，
1: 真是啊！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也是晚上陪伴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了，
1: 还能提供情绪价值呢。
0: 你还有什么不来新疆的理由呢？
1: 没有，没有理由拒绝了啊！艾琳说了，这会儿呢，东站路南向北往城北大道车流量适中，收到了。

0: 歌怎么唱的就像拐调了一样。
1: 他这小转音儿吧，可能是啊，小技巧。
0: 他没我唱的好呢。你倒是接呀、啊！
1: 我快憋不住了哈。
0: 还是听听原版吧啊，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各位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1: 文章说了，河滩北向南喀什路到河北路桥有点慢，是因为呢前面有一个油罐车和小货车开得非常慢，占据了中间和右侧车道，过去就好了。
0: 只能从左边通行。
1: 对。
0: 到了晚间的9:23，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以及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4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2: 是的，各位的出行路、回家路是一路畅通吗？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3: 文昭说了，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堵得满满当当，但是东向西目前是畅通的。
2: 等一会儿啊，让我来看一看九四九高德地图大屏最新的这个数据。确实，确实北外环目前相当严重堵车。
3: 是的，
2: 当然还包括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需要特别来提示一下朋友们。除此之外，看到机场快速出乌鲁木齐的方向，地油铺转盘的位置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
3: 星恒在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打开大灯，刚才呢差点就蹭上一辆没有开大灯的车，很危险，朋友们啊，检查一下啊。
2: 其他路段的通行，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如果您行驶在柯南高架，也需要特别来留意一下。目前呢，由西向东，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还是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

0: 上车去听99，上车就要暴露。
1: 你好，
0: 天博刘瑞，晚上好，暴露胖。S114下长春路。南向北下匝道的地方有一个出租车正在换备胎。刚出弯道，没有放三角警示架。
1: 那还是挺危险的。
0: 来车避让。
2: 好嘞，感谢提示啊，
1: 收到了，谢谢。唯一也说了，天宝瑞宝河滩的由南向北，离东进场高架600米的位置，两车刮擦，注意避让，是在右侧车道，那提前变更左边中间车道来通行吧。
2: 没错，丽媛说了，是在这儿发信息吗？是的，
1: 没错，发来你的好评吧。
2: 文昭说，其实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长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拿筷子，吃饭的时候一些小习惯，不能吧唧嘴，别人给东西要双手去接，还有说谢谢是正常，说谢谢是
1: 我们也说
2: 基本的礼数。
1: 我们念完大家的互动，我们还说收到。
2: 对，他说都是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习惯。对，是的，
1: 收到，谢
2: 谢。
1: 谢
2: 谢。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您觉得生活当中您父母对您潜移默化的一些小细节小习惯。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呢难以想象，荒芜的盐碱戈壁呢也能绽放绚烂的花海。在咱们国家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博斯腾湖一侧紧邻着沙漠，湖水和沙漠这个相间的这个盐碱戈壁滩上呢，大片的红柳迎来了秋日的盛花期，
2: 一簇簇粉紫色花穗也是延绵铺开，和碧蓝湖水金黄沙丘呢交相辉映。随着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呢，荒漠盐碱滩绽放出了独属于西北的秋日花海，也成为了很多游客秋季出游的打卡地。
1: 哎，我们已经推荐了两个了，
2: 是的，
1: 一个是博斯腾湖附近的这个盐碱地的红柳秋日花海，还有像布尔津县呀，哎呦，不止两个了呢，布尔津、
2: 哈巴河、
1: 新源，等会我们还要具体来说一说喀纳斯秋天的这个风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当然，这个中秋佳节，如果你要去对象家做客，不妨选择一下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吧，
2: 好吃啊。

0: 来了，丽媛的好评来了、嗯、
1: 但这个好评好像只是针对一个人的啊。
0: 我来，没事儿，不重要，只要有好评不在乎。微信平台丽媛这位小伙伴他姓王，他是这么说的，最喜欢刘瑞的笑声，他一笑我也想笑。
1: 有必要这么浮夸吗？
0: 那我呢？
1: 丽
0: 媛
1: 无人在意。
0: 丽媛我叫天博，
1: 不好意思，不在意你。
0: 诺说了，天博你不得做个表率，高低买两盒中秋送到刘瑞家去。
1: 月饼我收下了啊，
0: 我可以折现嘛、
1: 啊、
0: 好不好，我送过去、
1: 哦、
0: 我送过去那还得掏邮费。
1: 嗯，没事，你这给我就行了，心意我收下，人就不用去了，好吧，就挺好了。你看啊，月饼也吃上了是吧，
0: 好评好评没有，我还得搭进去两盒月饼。
1: 怎么算都是亏是吧，
0: 虽然是新疆老字号，虽然是有利德的月饼，但是我都搭进去两盒月饼了，好歹给条好评呗。呢
1: 那要不我夸夸你呢，你把这月饼送给我、啊、
0: 不必了。
1: 还有那个、万岁说了、
0: 嗯、
1: 今天去买票了，30号去福建，
0: 是怎么是
1: 上学是吧，
0: 不是换一个座城市就是要生活了吧，
1: 他之前说打暑假工嘛、
0: 哦、
1: 上学嘛，
0: 你就去福建了、
1: 哦、你不会今年大一吧，
0: 也有可不，也不一定吧。
1: 哦，
0: 福建，
1: 嗯，
0: 福建，那你就听1007福建交通广播吧。
1: 哦，他要去上大学了，恭喜你、
0: 嗯、恭喜你
1: 步入人生新阶段了。
0: 哎呀，福建好吃的也很多呢，
1: 哎呀，
0: 就不用给我们俩带了好不好。
1: 他的意思是带给我带啊、嗯、给我带。
0: 秋也说了很多这个长辈教他的事儿、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筷子或者不能用筷子敲碗，
1: 嗯
0: 啊、还有很多，
1: 嗯
0: 也打卡签到。
1: 最重要的是不要开全部房子的灯、
0: 嗯、
1: 因为浪费电。
0: 是
1: 哦，对啊，你父母有没有教过你就是这个电灯要随时关，就是出去就要把灯关掉，
0: 灯啊水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什么意思，你弯我一眼干啥、啊、朋友们留着给我给个白眼啊。我不太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1: 没有，我的意思是你好，
0: 我搭进去两盒有利的月饼你还弯我一眼。
1: 你看朋友们，没收到好评破防了，某人啊、嗯、这就破防，真是
0: 不是，你都弯我一眼了我还不破防、啊。
1: 来关注一下，
0: 我并不知道你是怎么了。
1: RK 你好。
0: 你好，
2: 机场高速往昌黎方向，再到北站这人潮、
0: 嗯、
2: 这个侧车道一起交通事故，紧接着右侧车道一起交通事故，
0: 左侧和右侧都

0: 都
1: 他
0: 有
1: 现在
0: 了。
1: 在路上。
2: 嗯，
0: 那咱们就只能走中间车道来通行了。
2: 嗯，
0: 别做梦了，也说了，12中前面的这个天桥正下方啊，由北向南的方向，
2: 嗯，
0: 中间车道有个井盖呢，有个洞，相当于这个井盖的1/4的面积。我们来帮您做一个反馈吧。
2: 嗯，一位新朋友是应该叫真儿还是叫真儿？
0: 嗯，
2: 来听听看啊。
0: 晚上好。
3: 你
2: 好，
3: 告诉我机场方向在石油新村的位置，有三车连撞，然后
0: 石油新村
3: 前头200米，有一个两车的事故。
2: 哦，
0: 就是占据了左边和右边，现在只有中间车道来通行了。
2: 嗯。小朋友说的真棒，
0: 表达太优秀了，
2: 以后多说，爱听啊。
0: 哎，以后就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你就是我们的第三位主持人，小小播报员，
2: 预备员啊。
0: 嗯，
2: 钢蛋说了，这会儿米东区永顺街西向东在振兴南路路口车流量还是很大，尤其是两个左转车道排队非常的长啊，提示朋友们。
0: 先听一首歌，然后进一段广告，我和刘瑞聊一下他刚剜我眼的事情。

0: 有朋友提示了北京路红星楼的那个路口啊，目前红绿灯是坏了，是红楼的路口吗？还是红星楼是哪个楼呀？不太了解。
1: 看到李师傅说，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有一个货车在慢速行驶，最主要的是它还没开灯。在五一新区空港新城路口那一块，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0: 唯一说到的是天宝，瑞宝的意思就是月饼收到了，就不留你吃饭了，还得做饭洗锅啥的，怪麻烦的。
1: 是的，
0: 甚至连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刚才那句话唯一就是非常精准地表达了作者的这个中心思想。
0: 好的，东风全系也有在跟我们互动，他说外甥今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1: 恭喜，
0: 这个月底就要去上学了。祝他一路顺风，学业有成。他叫啥名啊？我们帮你念一下。
1: 我还以为你要给他喊个麦呢。
0: 我不会。
1: 还有蜗牛啊，在提示的是新 ADE8687 这位朋友啊，危险驾驶啊。
0: 是的，很不应该。路上的消息大家还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中秋的礼物如果还没有想好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博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0314号。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报告一路畅通，
11: 报告一路畅通，
12: 报告一路畅通，
1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4: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5: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0: 又回家了。
1: 好难过。
2: 好的，以后你要叫叔叔，我就这样说话。
3: 但是我还是有点想当姐姐，怎么办？
2: 谁不想当哥哥呢？是的，哥哥姐姐这儿也天黑了。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可以开车灯了，开近光，别开远光啊！
3: 真的，杭志都自称杭志哥哥呢。
2: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叫哥哥姐姐呢？
3: 就是我们比他年……算了。不暴露他年龄了。艾姐说了，北京路的红绿灯坏了。
2: 收到了，应该是大寨沟的这个路口。
3: 是的，
2: 放大看了，是大寨沟的这个路口，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这个点了，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应该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
3: 嗯，
2: 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这个路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阿勒泰的这个秋天的旅游。阿勒泰呢，即将迎来全年色彩最丰富、色调最饱满的季节。在九月中旬呢，阿尔泰山层林尽染，喀纳斯湖呢碧波澄澈，山水相映成趣，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将同步上线，让阿尔泰在最美的秋光中成为众多游客心中心向往之的热门目的地。
3: 阿勒泰地区文旅部门呢推出了五条我的阿勒泰旅游线路，分别是千里画廊深度游、高速湖沙休闲游、边境湖山揽胜游、考古溯源探秘游和红色精神传承游。线路时长呢为2到8天不等，串联起阿河公路、国道219线、国道331线还有 S21等网红公路，覆盖了观光、休闲、考古、人文等多个游玩方向。
2: 那么五条的旅游精品线路呢各有侧重，兼顾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游客呢可以结合出行的天数、游玩的这个偏好来选择。同时呢环线组合还能够减少折返的路程，一路饱览沿途的秋日风光，提升游玩体验。
3: 看到筑梦人的这个晚饭，我咽了一口口水，它是看起来炒得真香
2: 炒米饭啊。
3: 对，他说今天下班呢走米东南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做完饭准备吃饭了。
2: 好嘞，收到了，谢谢。这是一条新语音吗？
3: 来晕晕晕晕的云云啊。没事儿，
4: 那我们就原谅你了。
3: 哎呀，好可爱！
2: 不要被我们俩吓到啊！
3: 小奶音还是要喜欢我们的哟。刚那儿也在分享去阿勒泰阿河公路拍的，哇，真漂亮啊！
2: 收到了，谢谢，
3: 感谢分享啊！
2: 那么更多的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也来关注一下，稍后的7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六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天博，
3: 我是刘瑞，
2: 稍后是由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明天见啦，
3: 拜拜，朋友们。Love dance.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林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开篇的这一首《莫忙》，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各位也都能走得稍微慢一点，感受一下身边的夜色。莫忙。

节目一开篇呢，想跟您聊一聊回到那个口袋鼓鼓啊装满宝贝的童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当年我们趴在地上聚精会神一玩就是一下午的这个弹珠玻璃球，现在好像真的很少见了，那似乎呢也慢慢成了这个时代的眼泪。但是您知道吗，其实这颗小小的玻璃球啊，这背后呢也藏着大大的世界。今天晚上我们来先聊一聊它。小的时候各位可能都好奇过，就是弹珠玻璃球里边那些漂亮的彩色花纹到底是怎么放进去的。这个答案其实挺巧妙的，因为它也是一块玻璃，那不过是彩色的。制作的时候呢，工人会把透明和彩色的玻璃原料呢放到一个特制的炉子里，这个炉子呢能够让两种玻璃保持分离，当它们一块流出来的时候呢，透明的玻璃正好就把彩色玻璃包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夹心。其实刚切下来的弹珠呢还不够圆润，得送到机器里边不断的翻滚打磨，那就在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里边的夹心呢就被离心力甩开了，就形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类似猫眼的那种小花纹。当然其实除了机器啊，也有一些手艺人坚持手工制作，也玩出了一些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些弹珠的艺术啊，成色很稀少，年代很久远，当然有这么一颗呢，有曾经被拍出过25,000美元的一个天价了。其实聊完了弹珠，我们也顺便可以去解开几个童年的小困惑。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弹珠的时候，有朋友也说到了，说棒棒糖，小时候吃的这个棒棒糖上总会有一个小孔，不是为了吹口哨，那个也不是为了防窒息，它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卡扣，因为制作这个液态糖的时候会流到这个小孔里边，凝固之后呢就会牢牢的卡住这个糖球，防止在你舔的时候滑落。当然也吃过这种就是可以吹口哨的这种棒棒糖啊，你看一下朋友回想起来，说小的时候还买那种海洋宝宝海洋宝宝就是那个拿水可以泡大的那个，而且说还会再衍生出其他的海洋宝宝啊，这其实是一种高分子的亲水的材料，能够吸收自己重量几百倍的水分。所谓的这种繁殖呢，就是能够让它在水中持续吸水分裂成更小块的视觉效果。当然这也有一些商家的营销话术，但是小的时候肯定都玩过这个哈。再早一点，说这个东南西北的折纸啊，它可不只是折纸的艺术，就像我们现在说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在早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当中，它也是一种遇事不决的决策工具，也承载着一些朴素的生活的哲学。说回这个弹珠啊，其实让您应该是也想不太到的是，其实打弹珠啊早就不是简单的游戏了，因为它是正经的体育项目。早在2003年呢，纸弹球啊被国家体育总局呢列为全国体育竞赛的项目，它就是在我们熟悉的玩法上呢进行了一些规范。那比赛在专用的这种弹球桌上，纸弹球桌上进行，它就很像缩小版的台球桌。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有全国锦标大赛啊等三大这种常规赛事了，而且更厉害的是呢，这个东西还有世界杯，打个引号，第一届弹这个弹珠世界杯啊，早在1939年就在英国举行过了。之后呢，每年会举办一些世界冠军赛，比赛双方呢要在直径180厘米的圆圈当中呢轮流把49颗红色的弹珠给它弹出去，先弹出25颗的就赢了。说起来呢，打弹珠其实和在中国有很深的渊源，因为根据《西京杂记》中的记载呢，汉成帝就特别爱踢蹴鞠，那大臣们呢就怕他累着啊，于是呢士大夫刘向就把这个蹴鞠呀跟围棋呢结合了起来。哎，发明了一种叫做弹棋的游戏，这就是现代弹珠游戏非常古老的一个雏形。所以你看这颗小小的弹珠从汉代的宫廷滚到我们的童年，再滚到世界的赛场，它从来就不像是一个玩具了，它身上有智慧，有历史，也有我们回不去的闪闪发光的童年啊。

到了肖恩师傅这会儿赞啊，说生物球我们叫这个啊，不叫玻璃球了。看到了尔特准时聆听心之所向，也看到了您儿时打弹珠的这种记忆。没错，一般来说都是要在土地上，在土坑里头啊，各种各样的，有大号的，有一些小号的啊，各种各样，特别漂亮。

0: 杨丽也看着您了哈，说现在其实商店门口小朋友玩的这种，就是这个游戏机里，它还就有这个弹珠，就刚我们说到的这种啊，哎，还真的没太注意过。秋师傅也来了，说弹珠还有一种玩法叫做弹子跳棋，哎，好像见着过这种，它只不过就是把跳棋换成了这种我们说到的这种玻璃球，是不是？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 Lucky 这会儿在哪儿呢？
1: 哥哥姐姐，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河滩，太瘦弱，北向南卡子湾这里
0: 怎么了？
1: 有事故发生，
0: 哦，
1: 大家不要着急哦。
0: 好嘞。哎呦，一下让这种比如说很拥堵的这种路况哈，一下烦恼都消退了。感谢 Lucky 啊，持续不断路况输出哦。

也看到了我们老朋友黑骏马这会儿在提醒我们的司机师傅们，22:30到零点的高铁站北广场需要出租车呀，500辆，南广场需要出租车300辆，请各位师傅提前来高铁站排队，多谢啊。

哎，看到尔特啊，就发来了好多这个打弹珠的这种这个图片哈、啊，胖乎乎的小手啊，是一个手用拇指和中指捏着这个小弹珠，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是弓成这种弹射的这种状态，然后马上就要蓄势待发的这种弹法啊，小的时候不太常见。我们小的时候是怎么玩呢？只用一只手，然后把这个弹珠呢，基本上是含在。就卡在这个拇指跟食指的这个空隙当中，然后就用借助拇指的这个力量给它给弹出去啊，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叫 K 出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指法，那就太多了，有挠法。曾健师傅也在哈，是一听到这个打弹珠，我就想起了童年了。其实还会有一些别的游戏，哎呦，真是满满的回忆呀。其实打弹珠呢，小的时候帽参与的不是很多。我一般是属于什么呢？我属于这种弹珠保管者，还会有这么一个大盒啊，铁盒或者说玻璃盒啊，玻璃罐。完了之后呢，基本就是拿一些小朋友来了之后，会把它放在我这儿保管啊。打的时候我可能会分发一下啊，这种感觉特别有这个满足感。虽然说结束了，也就这一罐也都不属于你了，别的小朋友就拿走了，但当时那个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黑骏马持续路况输出，晚上好。机场高速南向北，说到了上迎宾路大地窝铺转转桥这边呢，目前来看呢，车流量较大，行驶呢稍微缓慢了一些，控制好您的车速以及车距啊，平平安安稳稳当当。邱师傅来了，说小的时候弹这个玻璃球啊，弹的力度太大了，可以把这个弹珠呢都给打碎了，那这手劲说实话也有点忒大了。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您童年的一些有趣的游戏啊。我们说到了打这个弹珠啊，您小时候关于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都可以文字音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呗。

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跟着您一块儿穿越回那个口袋鼓鼓装满宝贝的童年。其实当时今天晚上也不想聊太远的事儿，就聊一个特别近特别暖的吧，就是我们曾经比如说除了一些童年的游戏啊，童年的玩伴，不知道还现在还在联系吗？比如说曾经我们馋得要命，如今悄悄去了妹的童年那些味道。小的时候其实快乐很简单啊，一份零食，一包泡面，一顿肉，一份炸鸡就能点亮一整天。那个时候感觉最想吃到的就是方便面，感觉它就是无敌的存在啊！电视里的人吸溜着面条，这声音隔着屏幕香得让人咽口水。哪个叫小当家，什么叫大玉竹，这个光听名字你走不动道。之前小的时候就得缠着奶奶磨好久好久，然后她就皱着眉，非常不情愿的可能买上一包，嘴里边当时还会念叨着说这东西啊一点营养没有，而且还让人上火，哪能比我做那蒸面条或者说捞面条好吃啊？那个时候哪听得进去呀，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是以后天天能吃这泡面那该多幸福啊。长大以后发现家里囤满了各种各样的口味的一些泡面，下班回来懒得动，烧水泡上一包，吃着吃着感觉好像也没那么香了，因为它就不再是奖赏了，它就是对付一顿的日常啊。当年那个捧着泡面碗觉得全世界都在手心里的孩子，大概也想不到如今你再次面对他心里只有一丝寡淡了。再来说说零食哈，像一些辣条啊、糖果呀、膨化食品呢，当年谁能拒绝呀？还是奶奶总说小孩不能吃，对身体不好，就偷偷攒一些零花钱，比如说帮大人跑腿买东西的时候省下的钢镚啊，就小心翼翼地藏在存钱罐里边，趁着上学路上同学们背着书包偷偷拐到小卖部里边，用最快的速度挑好付钱，撕开包装，一边走一边迅速消灭证据。吃完之后还得仔细的擦嘴，然后把包装袋呢藏到书包最深处，整理好表情之后才回家。虽然说每次都觉得自己伪装的天衣无缝，但其实每次回家呀，家人也都能发现。可现在呢，你走进任何一家琳琅满目的零食店，你看着辣条，看着糖果，看着薯片堆成小山，经常性的就是逛上一圈然后两手空空的出来，不是说不想吃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而且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大餐叫从外边带回来的菜，那基本就是谁宴请主家请吃饭，那可能没吃完打包回来的一些肉菜，在我眼里那会儿就是山珍海味，总觉得外面馆子做的就是比家里香一百倍。其实那个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天天都能吃到外面的饭那就好了。如今梦想其实实现了，工作日的中午每天对着手机下个单，看着一份份重油重盐的外卖送到面前，扒了两口，然后就开始想起奶奶做的饭，那种清淡干净没有过多的调味料，带着烟火气的味道，当年嫌弃的这种清水寡淡如今也成了最奢侈的念想。所以您看我们就这样长大了，把执念吃成了日常，又把日常吃成了乡愁。其实当年那些让我们走不动道，软磨硬泡，甚至需要做一些地下工作才能换来的美味，现在也都安静地躺在超市的货架上，它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从一种渴望而不可得变成了拥有而可随意。也恰恰是这份随意吧，消磨了那份馋，那份在匮乏当中酝酿出来的巨大的幸福感。其实说了这么多，我想这就是遗憾吧。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您啊，您的童年执念是什么呢？是刚我提到的方便面、辣条，还是某个特别的外卖呢？现在的你又对他悄悄祛魅了吗？也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唠一唠您的故事，说不定我们能也从彼此的故事当中找回一点当年的甜。所以说我们童年对于泡面的那份执念，也许也残留着它诞生时的那份不寻常的光环吧。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中介师傅持续不断在回忆中啊，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小当家拿10个包装纸就可以再换一包方便面。小当家是这样的吗？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长方形的那种形状的泡，这个干脆面啊，叫魔法士嘛。这里边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有这种小卡片，然后你这个偶尔可能会有概率获得这种就是再来一包的这种，那会儿就不需要说拿10个包装纸再换了，那会儿只要是有这个小卡片的出现，那基本上就可以再换一包。我记得有一次是这个商家调这个调配可能有一些问题，他整个那货架上基本都是再来一包。还有那天我捧着这一大捧啊，回去那甭提心里多高兴了。从此之后好像再就没怎么吃过这个干脆面了，一下吃的老实了。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很忙，孙师傅，我看上您了。说昨天去看了李荣浩的演唱会，一首《紫荆花盛开》，直接给我听哭了。说现场的灯光和氛围太好了。是的，这一次整个的舞美非常在线，同时呢，哎，其实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剪辑下来的视频，希望他能跟这个梁咏琪同台再去演唱一下哈。但是很遗憾，有一点点的小遗憾呢，就是全曲是由自己来完成的哈。同时也非常的很戳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希望大家伙呢听完这一首《不遗憾》之后就再也没有遗憾了，说再过上几分钟我可能就要回到你们的耳机里边去了啊，这一句话非常的戳到我。而特说到是今天早上的节目就有朋友问说，还有一周暑假作业还没写怎么办，说不知道此刻美好的夜晚解决没啊。当时听友给说各种各样的主意，我觉得是还有一周呢啊就我要是小的时候说还有一周，那相当于就等于一年呢，还有就是能不这会儿就能拖就还能再拖一阵儿。不到最后一天晚上，那就绝对不会是动笔的啊，挑战的就是自己，你得让作业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啊。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小叶师傅哈，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来签到打卡信息，熊猫晚上好，打卡今天中午一点还说还等你上节目呢，结果你不在哈、有缘就会在。说熊师傅也在，说今天啊有事刚回来，今天互动稍晚点了，没关系，你好再见，我们来日方长嘛。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明朝初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严厉反腐，谁也不能给我贪，哪个官员敢贪污受贿，让我知道了，哼，割皮食草。什么叫割皮食草呢？就把这个人的活剥了，把这人皮再缝起来，里面呢塞上草，他当什么官就把他再放在他当官时的那个衙门门前，让后任接替他的官员在那看着办公，让你心惊胆战，再也不敢贪污了。所以在朱元璋的铁腕手段之下，明初的官员呢相对起来还比较的廉洁。一直到永乐年间，那只能把这层意思呀流露到诗中。这林子方临行的时候，杨万里呀就送林子方，这天早晨天还没亮，有轮残月还挂在天上，林子方就启程了。杨万里呀就送着林子方，两个人呢穿过西湖的荷塘，走在了杨柳成荫的小路上，旁边花香环绕，凉风习习。走过了南山，又绕到北山，是走一程又一程，送别的话也说不完。放眼看着西湖的美景，这杨万里呀，不由得就做了两首诗。这两首诗是组诗，都叫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第一首是这么写的：初得西湖月上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

0: 将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去北山。这一首诗啊，里面没有包含太多的意思，但是第二首可就包含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你别看这诗啊，好像是描写西湖六月天，莲叶甜甜，是荷花盛开，表面是写景的，其实呢，这里面蕴含了一层意思。首先，毕竟这两个字就表明了杨万里的迫切心情。西湖代指当时的首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六月天是什么意思呢？过去杭州人都知道啊，阴历六月的杭州就一个特点，热。所以前两句的意思很明显，说你林子方啊，你别犯傻呀啊，毕竟你是在全国最炙手可热的地方，这里的机会，这里的环境是与别处不相同的，风光不与四时同啊。那后两句呢，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天就暗指天子，也就是最高的统治者，日太阳啊，也是暗指皇帝。所以这两句的意思就是啊，因为你能接天，也就是能见到天子，所以你的这片普通的莲叶才会无穷碧。你要不接天，你这莲叶啊指不定就黄了，也只有在太阳底下，你那荷花才会红得与众不同，才会别样红。说白了呀，就是你离开皇帝视线什么都不是了。你考虑清楚了，最好现在呀你别走，再想个辙咱留下。林子方没能够读懂其中蕴含的玄机，听完这两首诗之后一拍大腿，好诗好诗，多谢廷秀大人相送，送我千里终须一别呀。咱们呢就此别过，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话飞身上马，人家走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苏轼，苏东坡，这是一位全才呀，琴棋书画是无一不精啊。那人家真是精，每一门都可以称之为宗师。而且苏轼啊，对佛学，对禅宗，那也可以说呀，是宗师级的人物。哎，研究也很深。说在苏东坡镇守钱塘的时候，只要有闲工夫啊，就爱跑到西湖之上宴饮，那地方风光多美呀，吹着小风多舒服。

苏轼喝两杯酒，诗兴这么一发，那就写出很多名篇来。另外我们讲这诗词经常会说呀，宋朝的官员呢宴饮的时候一般会叫歌妓舞妓前来助兴的，这是法律允许的，这跟道德没任何关系的。那苏轼本来又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又不是一个假道学，是一个和光同尘之人，也就是说给士大夫聊得挺好，跟一般的

老百姓，人家也能成好朋友，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宴饮的时候经常有歌妓酒妓在一旁助兴。那单说有一次西湖宴饮之后，苏轼啊微微发醉了，哎，走，咱们溜溜神去，消消吧。到哪去呀？杭州净慈寺。哎，净慈寺的老方丈叫做善本呐、皇上给他赐号叫大通禅师，跟我是好朋友啊，多日未去探访，十分想念。今天呢，借着酒兴，走，跟我去趟净慈寺。说着呀，苏东坡晃晃荡荡起身，就要带人走啊。很多人呢，挺知趣的。苏学士，你看我们都是，歌妓酒妓的，去寺庙不太好啊，不方便。我那边还有事儿，我这边也有事儿。一会儿左走一个，右走一个，就剩下一个歌妓了，人家也要走。哎，不，苏轼啊，给拉住了，你不能走，你再走了就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呀！无论如何你得陪我，走。生拉硬拽，非得带着歌妓去游和尚庙啊！这也就是苏轼啊，他哪管这个呀？歌妓没办法呀，被苏轼拉着。就来到了净慈寺，苏轼是迈步走进山门呢，早有小和尚给方丈大通禅师汇报了。大通禅师一听，谁来了？哦，苏的学士来了。好，我去迎接。怎么了，师傅？不光苏的学士啊，还有什么朋友？他还带着一名歌妓啊。大通禅师一听，阿弥陀佛，哎呀，这苏子瞻呐、苏子瞻，你怎么能干这事儿啊？那妓女是什么人呢？那是不贞洁的下贱之人呐，哪能领到我这寺庙中来呀？我这寺庙乃是佛家净土啊，佛门净地，你把他带来，哎呀，这不是嗨。我出去看看。这大通禅师啊，赶紧了袈裟出来了，一看呢，苏东坡正带着那名妓女啊满寺溜达呢。一边溜达，这苏东坡呀一边给这位歌妓介绍啊，这个是大雄宝殿，哎，这个地方你看吧，钥匙殿这个地方啊，哎，一介绍呢，这大通禅师过来了，斜了妓女一眼，把嘴撇了撇，面带愠色，就不高兴，但是顾及自己身份也不能明说呀。阿弥陀佛，苏大人一向可好，未知苏大人造访，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呀。说着话呀，从嗓子眼往外挤。苏东坡呀微醉呀，回头一看，哎呦，大通禅师你好啊，啊，多日不见，你可有点发福啊，不过你的脸怎么绿了呢？哎，大通禅师没说别的，拿眼皮撩了一下这妓女。苏东坡通过大通禅师的眼神这么一看，啊，苏东坡多聪明啊，明白了，这给我脸子看呢，哦，看到人家是个歌妓，瞧不起人家。哈哈哈哈，哎呀，大师啊，这净慈寺是什么所在呀？啊，大通一听，哦，你还问我净慈寺是什么所在？正好，我点点你，啊，此乃佛门净地。哦，佛门净地，好。哎呀，我呀，对佛也有我的感悟啊。今天正好。来到此地，我突然间灵机一动啊，对佛对禅有了新的感悟啊。那我能不能口占一长短句，请大通禅师品一品呢？哦，大通禅师一听，哎呦，苏轼要写词，还在我净慈寺里写，
还是写对方。

佛的感悟的。哎呦，这太好了！哎呦，请苏大人赐墨宝啊！赶紧吩咐小和尚快，快去取笔墨纸砚，苏大人要填词了。小和尚一溜烟啊，时间不大，桌案摆上，笔墨纸砚也摆上。苏东坡迈步来到桌案前，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南柯子》。写完之后，苏东坡用手一招，招谁呀？招自己带来那名歌姬。哎，过来过来过来，苏大人，你看我今天带你来，那不能白来呀、啊。我到这里留下一首词，你呀拿你怀中的琵琶，把这首词给大家唱一唱。哎，这才叫词嘛。啊，对对对对对，大同和尚一听，我们大家洗耳恭听，洗耳恭听。这名歌妓只得遵命啊，调好了琴弦，婉转歌喉，就把这首南柯子给唱出来了。上下阙呀，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锤，我也逢场作戏莫相宜。大通和尚听到这里，这脑筋蹦起来了，怎么这词怎么好像写我呢？诗唱谁家曲，诗这对禅师的敬称，说请问您大通禅师唱的是哪家曲子，宗风是阿谁，您继承的是哪一宗派的宗风啊？这宗风就是禅宗留下来的用语。哎，五家七宗嘛，你是维养宗啊，你是法眼宗啊，你是曹洞宗啊，你是临济宗啊，你还是云门宗啊，你是临济宗的黄龙派呀，还是杨岐派呀？皇帝赐你为大通禅师，你能配得上一个禅师，请问你的禅风继承的是哪一派？言下之意，你继承没继承禅门宗风啊？你懂不懂什么叫禅，什么叫佛呀？好，你要不懂啊，我借用你讲经说法的拍板和门锤，我呀在这里逢场作戏，我告诉你一些真理，你不要相依。当然了，这句的表面意思，我今天带来一歌妓呀，无非逢场作戏，你呀不必大惊小怪。接下来的下阙，西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什么意思？西女就指的这位歌妓，西女方偷眼，就说人家呀才偷偷瞄了你一眼，你看把人吓得，到这寺庙里头啊，人家都不敢抬头啊，人家也知道自己可能地位卑下，人家也知道到这个佛门境地呀，人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人家可是俗人呢。而你呢，人家在那里刚刚偷了一眼，你就在这里皱眉了。别皱眉，你是修行之人，你这佛修的什么？众生平等，你懂不懂啊？啊，你这禅修的什么？万般皆空，你怎么心里还装着什么歌妓、什么达官贵人的分别呢？你这大通禅师，你通什么了？你哪点通？心生分别之心，着妓女之相，你这太有他执我之心了。你们天天的嘴里就说弥勒，就说菩萨，就盼望着弥勒能转世，菩萨能降生，但是你们怎么看不到弥勒菩萨他娘三五十五岁少年时的美丽光彩呢？啊，光看见佛了，光看见菩萨了，那都是好的，那都是你们崇拜的，那生他的伟大的母亲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言下之意，你怎么就知道这位妓女未来生不下菩萨，生不下弥勒？再从禅宗佛理深层次上去剖析这句话，他心中的佛，他的本性
跟你跟我心中的佛心中的本性是不一不二的，他就是站着的菩萨，他就是站着的弥勒。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明白，你呀是不配当大通禅师，你根本的就不配学佛，你学佛理呀是一窍不通。阿弥陀佛。哎呦，再看大通禅师修的呀满面通红啊。大通禅师那确实是精通佛理的，不然的皇上也不会赐他大通。苏东坡运用的春秋笔法他能不明白吗？哎呦，可见人家苏东坡的道行比我要高得多得多呀，人家对禅的理解那要比我深刻呀。嘿嘿，摇摇脑袋，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那苏东坡这首词啊就被这歌女给带走了，没过多久啊传唱杭州啊。当时还有一位师僧叫仲舒，大诗人大词人，那一向敬佩苏东坡，把苏东坡引为慈林中的知己呀。当时仲舒啊正在苏州，哎，听到这首小词了，哎，这词写得好，谁写的？苏东坡写的，难怪呀，苏的学士他怎么写这种怪词啊？是这么这么回事，人家把这故事一讲啊，哎呀，仲舒是哈哈大笑啊，太妙了，这苏东坡呀比我们众多的佛门弟子还了解佛呀，马上提笔就贺了一首南柯子寄给苏东坡，说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像谁，红如片雪上千锤，打救金毛狮子也堪疑，牧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池，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牧女明开眼，这叫做骷髅里的眼睛，在禅宗里头那是一句有名的话语啊，人不能学死了呀，禅宗讲究杀人剑活人刀，我用话语把你杀死，泯掉你的小我，但是还要把你活起来，还要出现每个人心中都不一不二的本我，也就是你的真我，哎，本性，那就是佛呀。所以骷髅里得有活鲜鲜的一对眼睛，那不能像那和尚学成一个泥人啊，在那皱眉头。事物来临，你就应该因势利导，随境应心。花要开了，不像春风一笑，你还待何时啊？你连这点关照都没有，你呀就不配当和尚。结果呢，两首词成为一时佳作呀。南宋时期有位诗人叫莫伦，字雨山，说有一年春天他没什么事儿啊，就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一座山上去踏春，信步闲游吧，游来游去走来走去，哎，就发现呢山里头有一座寺庙，寺庙院子里有一道清澈的山泉，而且呢还有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这地方啊风景特别的优美呀、啊。人到了优美的环境当中，这个心自然是非常的舒畅了，看到此情此景此山此寺，莫伦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唐朝有位诗人叫李涉，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叫题鹤林寺僧舍，是一首七言绝句，诗是这么写的，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首诗很好理解呀，终日昏昏醉梦间，说我这整天呢昏昏沉沉，好像处在喝醉了做梦之间似的，忽闻春尽强登山。

0: 突然听窗外人说了，说你看看，马上到夏天了，这天一天比一天热，春天眼看结束了。哎呀，这一琢磨，春天都要结束了，我没踏青呢，怎么着？今天无论是醉呀是梦啊，无论昏昏沉沉，我也呀咬着牙要去踏一踏春呢。这就叫强登山，勉强登山游览。因过竹院逢僧花。哎，正好啊，路过寺庙的竹院，碰到了一个和尚，两个人呢谈了一阵子，又得浮生半日闲，多么惬意呀！我呀，又得到了人生途中的半天的闲在呀。尤其最后一句是名句呀，又得浮生半日闲，后来被人改了，改成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表示在繁忙之中能够寻找，哎，闲在的惬意，这是一种生活情趣。这莫伦今天呢，就把这首诗给想起来了，就觉得呀，这两首诗的前两句，哎，非常的符合自己此时的情况啊。我不是忙忙碌碌的，整天浑浑噩噩的吗？这春天眼看过去了。我这才上山，啊，勉强的来游览一番，这不就说我的吗？所以呢，他反复的、默默的吟咏了几遍。咏着咏着呢，他又琢磨，前两句和我差不多，但第三句我今天没碰到和尚啊。你看人家李涉碰到和尚，又得浮生半日闲，弹得很开心。很 happy，那么我为什么今天不在山里找个和尚，我们也聊一聊啊？我也得到浮生半日闲在呢？对，我找和尚聊一聊，我谈谈佛法，这多好啊！他要寻找一种生活情趣。刚才不是看见一座寺庙吗？我走进来问问。于是莫伦呢，就来到寺庙近前。哎，正巧一小和尚在庙门口啊扫地呢。莫伦赶紧过来啊，小师傅，请问你们的住持方丈在不在呀？哦，阿弥陀佛，方丈正在方丈室，我带施主去见他。好好好，有劳小师傅。就这么着，由小和尚领着莫伦呢，就见到了这座寺庙的住持方丈。这方丈一看有客人来了，对待莫伦倒挺热情，分宾主落座。这莫伦过来呀，要跟这方丈谈禅论佛呀，走高雅路线呢。没想到这么一攀谈，哎呦，这才发现呢，现在当和尚的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太多，假和尚太多。这位方丈啊，一身俗气，没什么学问。除了一个劲的念念珠外，阿弥陀佛外，他几乎啊对佛法这都不了解，谈什么都谈不来，所以谈得很不痛快，很不投机。最后谈的莫伦呢是心烦意躁的，行了，干脆呀，我告辞得了啊，方丈，我还有点事儿，我在下告辞。他想走，不不不不不，怎么呢？住持方丈看出来了，这个莫伦衣着华贵，谈吐不俗，张口说话呀，官声官腔的。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4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 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个当官的呀，关老爷跑我寺庙里了，我哪能连顿饭都不管呢？啊，不不不不，您一定啊得留下吃饭，吃点斋啊。另外呢，您一看呢大学问，刚才给我聊的呀，我都听不懂。那烦劳您呐，能不能在我们的寺壁上题首诗啊，留下您的诗作墨宝啊？这方丈拉着不让走，这莫伦一看，你看，这不自找的吗？啊？明明来找生活情趣来了，结果找一身麻烦，但是推辞不过呢，谁让你找来了呢？人家这么热情让你留首诗，也不好意思不留啊。好吧，这个时候啊，有小和尚就端来了笔墨纸砚，李涉提起笔来告饱了墨，站在这墙壁前微微这么一思索，就在墙壁上啊写下了4句诗，七言绝句。诗曰：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嘿嘿，终日昏昏醉梦间。这位啊，把李涉的题鹤林寺僧舍第一句和第四句给对调了，这样一来呢，整首诗的意思全变了。这首诗的意思呀，那是说我呀好不容易又得到了半天空闲的时间，突然听说了春天将近，于是呢我赶紧的登山游玩，路过寺院的竹院，哎，我看到了和尚，跟他交谈，谁知跟他交谈了半天不知所云，终日昏昏沉沉，像喝了酒又像做了梦似的，这真让人心烦。那最后一句呢是讽刺方丈带自嘲啊，他不但是说方丈昏昏醉梦间，自己呢那这半天呢也是昏昏沉沉醉梦间呐。

0: 自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06集。
5: 由皇后韦王夫人安排的寿诞，场面气派繁华。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李蔡等中外朝在京2000担以上官员都送上了丰厚的礼品，一个个郡国也都借机表达自己对朝廷的敬意。卫青将皇上赏赐的千金分出500来作为贺礼，由长公主亲自送到宫中。夫妻间的这场风波终于以卫青的妥协而平息。长公主在酒席宴上频频举杯向王夫人致意，以此来表示对皇后的冷落。可卫子夫毕竟是母仪天下的后宫之主，他的端庄娴静、忍耐宽容，使得寿诞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祥和福瑞的气氛。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来了，长公主才是真正的幕后主宰。也许是考虑到皇后的感受，刘彻没有出席寿诞宴席，而是让包桑送了一块和田玉，上面刻上了家气始降四个字。当天晚上王夫人留在温室殿，可是上

康的佳期没在他身上降临，却于秋冬交替的时节在雍城应验了。十月份，刘彻照例移居雍城驼泉宫，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武帝的仪式。除公孙弘留守京城外，卫青、李蔡等人都陪同皇上一起到了那儿。刘彻毫不掩饰对霍去病的偏爱，特地点名让他以参乘的身份坐在自己的车架上。车队一出长安城，刘彻就按捺不住对战场的好奇，他要霍去病把战场上的形势讲给他听。因为在侍中待过一年多时间，在霍去病的眼里，皇上并不神秘，他与皇上说话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拘束。霍去病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对那些克敌制胜的经历有着直接的感受，讲起来绘声绘色。陈的骑兵挥剑驰骋的时候，匈奴的士卒简直不敢相信汉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还以为是神兵天将呢，来不及应战就一个个做了刀下之鬼了。刘彻沉浸在这绘声绘色的战争传奇之中，他侧目打量着身边的霍去病，觉得那一双鹰目，还有那刚刚从唇边冒出来的胡须，现在都变得十分可爱。假如朕给你10万大军与匈奴决战，你可有胜算？赖陛下神威，没有什么不可以。20万呢？臣一定不负盛望。接下来，霍去病就把这些日子对如何打仗的思考直接说给了刘彻听。我军以往与匈奴作战从不离散，因此也不能永绝边患。臣以为只有将匈奴人驱除漠北，使长城内外均为我大汉疆土，才会永绝边患。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已决计，请全国之力不扫灭匈奴，绝不罢兵。驾车的公孙贺听着君臣的对话，他很吃惊于霍去病的胆识，显然他的雄心已远远超过了卫青啊。他不敢想象这个平阳县吏的儿子在将来会创造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这一切又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他扬起马鞭打在6匹御马的身上，行进的速度加快了。祭祀的程序一如往年，在雍城逗留的日子，卫青和霍去病一直陪在皇上身边，大臣们呢只能随在后边。持马高至，将800里锦绣秦川尽收眼底，感受他们纵论周秦兴废，勾画扫灭匈奴宏图的畅想，倾听他们说到高兴之处留在雍水河畔的笑声。刘彻不是那种怠于朝政的君主，无论是在长安还是出巡，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从前的习惯。不过这回陪他练剑的不是卫阳公卫尉了，而是两个从疆场归来的将军。刘彻感兴趣的是匈奴人的刀法，他要卫青扮作匈奴将军，以匈奴的刀技向他发起攻击，这让卫青很为难，生怕一个不慎伤了皇上。每每对阵总是以守为主，展不开手脚，这让刘彻觉得很不过瘾，于是干脆让霍去病出刀。霍去病就没那么多忌讳了，一上来就步步紧逼，几个回合下来，刘彻有点气喘不匀了，头上也冒出蒸蒸热气。刘彻边招架边思索，渐渐就发现了匈奴刀法的破绽，很快由守转攻，一把宝剑缠住霍去病，无论他怎样周旋就是不能脱身，并趁霍去病一大意就直取他的脖颈。霍去病的战刀当的一声便落地了，这一阵厮杀看得卫青和众位大臣眼花缭乱。霍去病从地上拾起战刀却很不服，皇上乘虚而入，臣输得不甘心。刘彻收起宝剑，哈哈大笑道：“爱卿可知输在哪里呀？还请皇上明示。爱卿不是输在力，而是输在心上。”

臣还是不明白。还记得爱卿在侍中时朕要你熟读兵法的事儿吧？须知读书可以明智，可是做事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卫青在一旁听着，不由得感叹皇上有心，他这是在借机教导霍去病。他急忙上前道：皇上一席话使微臣茅塞顿开。刘彻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为帅者不习兵法，可以随机成小胜，终不能成大器也。霍去病紧紧跟着刘彻，虽然没再说话，可皇上的训诫如同重锤，让他的心久久不平。皇上与卫青、霍去病如此亲近，这让李蔡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说起来，做过代相的他也曾随卫青打过几仗，可这些埋藏在心底的嫉妒和不平，他无法说出口，只有等待机会。这一天，刘彻很早地起来了，在卫青、霍去病的陪同之下，他们来到雍水河边。淡淡的晨雾之中，雍水自北向南地流入渭河。勒马瞩目不远处的秦穆公墓，刘彻心中顿然生出敬意。此时霍去病突然叫道：皇上请看。顺着霍去病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刘彻不禁惊呆了，这是何等奇丽的景象啊！被晨曦染作五彩的蓝雾中，一只从来不曾见过的生灵就站在那里。这东西头上长着一只角，鹿身牛尾，蹄偏五瓣，毛色洁白，生如棕榈。刘彻似在梦中见过，可却又是这样的陌生。霍去病不假思索地回答：此等非牛非马之兽，一定不是吉物，待臣将它射杀。说罢就从箭囊当中抽出一只银羽，正要发箭，忽然晴空雷声轰鸣，电光闪闪，天空无云却雷声大作，这令卫青大惑不解。他赶忙抽出腰中宝剑，号令禁卫保护皇上。就在这时，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大将军且慢。刘彻回头去看，却是李蔡匆忙地赶来了。皇上，此乃佳器使将，佳器使将矣。李蔡气喘吁吁地喊着。刘彻闻言越发奇怪了。前些日子他为王夫人祝寿的时候，曾赐他一块和田玉，上面就刻有这四个字啊。他忙要李蔡平身回话：爱卿不必惊恐，快与朕详细奏来。李蔡拍了拍袍子上的晨露，带着几分神秘说：皇上素骑交驷，赐一角兽，此乃麒麟是也。经李蔡这么一说呀，卫青倒是想起来了，在边关之时他也听任安说过天有神兽名曰麒麟，于是忙对刘彻道：既是天地所赐，臣不妨令禁卫捕之，养在宫中，以其社稷之福。禁卫从四面包围，向雍水河边收拢。可那麒麟似乎是受命于上苍，早就在这儿期待这次佳会。他轻盈地撒开四蹄，越过卫青、霍去病和李蔡，来到刘彻的面前，温顺地匍匐在脚下，润泽的白唇吻着刘彻的滚袖。刘彻俯下身体，手指缓缓抚过麒麟脚上的肉瘤，似乎是对一位久违的朋友说话：惠哉昊天，赐我神兽，大汉社稷，悠悠万世，随朕回宫，大祀武志，生家一牛，君臣大宴，喜庆三日。一路上，麒麟在卫青、霍去病与皇上之间紧紧地追随着刘彻的脚步，那种忠诚和驯服让随行的大臣们无不称奇。交驷结束，回到长安，李蔡先是到宗正寺查阅了高皇帝以来向天法帝的记载，然后

0: 又到太常寺咨询了改元的记录，又协同太常向刘彻提出了改元的奏章。元亦以天瑞命，不亦以一二数。皇上登基乃元之首，曰建元。二元因有白光出现，曰元光。三元因收回河南地，筑朔方城，曰元朔。今皇上于郊祀得一角兽，此乃祥瑞之兆。臣等启奏皇上，以改元为寿。这项奏议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就在廷议时得到了三公九卿的赞成。时序就这样进入到了元寿元年。朝廷大赦天下，诸侯纷纷朝贺，王朝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先是济北王刘胡献上泰山及其周围的县邑，以作封禅之用。接着各个郡国纷纷上表呈报购买武功爵和赎禁锢的表册，同时将所得源源不断借往京城，一度空虚的府库又渐渐丰盈起来。其中以淮南王刘安申报的数量最多。严柱从寿春回来后说，淮南境内民安其居，商安其业，夜不闭户，山无盗贼。淮南王还对皇上削去二县毫无怨言，并斥责了王太子。作为侍中，严柱系建元以来的老臣，刘彻虽然对其所奏提不出多少质疑，可依他对这位皇叔的了解，心中总是有些不安。而危机就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一天天临近了。这是11月的一个傍晚，公孙弘刚刚回到府上，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茶水，府令就送来两封上书，还说送信的人称情况紧急，请丞相立即禀明皇上。公孙弘赶忙拆开信札，只是粗粗地浏览了一番，就脸色苍白，冷汗淋漓了。夫君，这是怎么了？休得多问，老夫要进宫去。
1: 就是进宫也得用了晚膳吧？
0: 你懂什么？公孙弘不耐烦地瞪了夫人一眼，就出了相府，径直奔未央宫而去了。皇上在吗？公孙弘心急火燎地向殿外的包桑问。
2: 正和司马相如、东方朔谈事论文呢。
0: 啊，那请公公奏明皇上，就说老臣有要事求见。
2: 过了一会儿，包桑就出来领他进殿回话。公孙弘捧着上书刚进宣室殿门，就听见刘彻在殿中央来回踱着步子，高声朗诵：招龙首，揽西银，雷电燎，祸白林，元无止，献黄德，土凶虐，熏玉极，辟琉璃，意不祥，宾百僚，山河响，
0: 眼回元，满长池，腾雨湿，洒鹿皮，流星雨，感为风，满归云，抚怀心。
2: 一首歌罢，刘彻就面向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问：
0: 朕的这首白林歌如何呀？
3: 东方朔连道：好诗，好诗，哈哈哈哈，皇上的诗起手不凡，落语友好啊。
0: 满归云，抚怀心，长发如云，飘飘若仙呐，哈哈哈
2: 哈。刘彻捻须微笑，并不纠正东方朔的理解，这是他心中的秘密。那飘洒如云长发的只有王夫人，而领受着长发摩挲的男人还会有谁呢？有过风流体验的司马相如领会了皇上的诗意，却又不便明说。当刘彻要他发表见解的时候，他换了欣赏的角度说：
3: 皇上这首白林歌借物起兴，意象纷纭，尤以气势夺人。
0: 哈哈哈哈哈哈！刘彻放声大笑，还是二位爱卿解得好啊。
2: 于是令黄门奉上御酒以示褒奖。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脸焦急的公孙弘，笑着问：
0: 丞相平日里处事稳健，今日怎么如此慌？

0: 当啊。公孙弘忙将两封上书呈送给刘彻，皇上您看了就明白了。刘彻接过上书，大致浏览了一遍，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遂对司马相如和东方朔说，时间不早了，丞相又有事禀奏，看来朕只有另择他日与卿等谈诗论赋了。等他们告退之后，刘彻把两封上书扔在案头，嘴角露出讥讽，终于来了。这两套上书啊，来自淮南国和衡山国，上书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刘安的孙子刘建，密告祖父私刻皇帝玺，制作御史大夫大将军至2000担官员印，密谋造反。另一个呢，是衡山王废太子刘爽，状告新立衡山王太子刘孝，密议与淮南王策应起事。龟蛇欲动，风必兴焉，朕倒要看一看他们能耐朕何。速宣李蔡张汤公孙敖到宣示殿议事。大臣们在时近数时接到皇上召见的口谕，心头都捏了一把汗，急匆匆地赶到宣示殿。公孙弘向大家简述两道上书的内容，刘彻就要各位发表看法。李蔡道，上书的一位淮南王长孙刘建，一位衡山国废太子刘爽。据严大人说，刘建对淮南王立刘谦为太子一直是耿耿于怀，今番上书所陈事实真伪尚需甄别，至于衡山国废太子刘爽，大概也是报复，还请皇上明察。张汤看了看李蔡道，大人所虑不无道理，不过元朔五年臣审理雷贝一案时获得大量证言，足以表明淮南王图谋不轨，已非一日，因此臣请皇上当机立断，缉拿淮南衡山王父子归案。在李蔡和张汤说话的时候，公孙弘一直在对两个人的陈奏做着比较和分析。他很快发现，无论是李蔡还是张汤，都忽视了一个与此案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严柱。许多被忽视的现象让公孙弘越来越感到蹊跷。他发现，在以前严柱不止一次向皇上陈奏要警惕淮南王，可自从出使回来之后，他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有几次在蜀门等待皇上召见时，严柱还极言淮南国对朝廷的忠诚。后来他还听人说，这位侍中常常出入于淮南王在京城的府地，与刘伶过从甚密。公孙弘之所以没有太在意，也是因为严柱是建元以来的老臣，饱经风霜，屡经历练，不相信他会与皇上离心离德。现在看来，这一切不是空穴来风啊。他一旦发现了这个细节，就对思路做了迅速的整理。他充分肯定了李蔡顾虑的合理，又对张汤的主张表示支持。最后他清楚而明晰地将严柱牵进了案情。臣以为两道上书所陈事实与严大人向皇上复旨时所言相去甚远，要么就是刘谦刘爽诬告二位大王，要么就是严柱欺君罔上，因此臣请皇上立即将严柱下廷尉府审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107集，
0: 刘彻重新拿起案头的上书，指着其中所列克皇帝玺、打造宫殿、置官印等罪状说，这些蛛丝马迹朕平日里屡有所闻，只是没有证据。去年朕削去淮南二县，意在遥知惊鸟，临行之前朕曾叮嘱严柱，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孰料他回来却给朕一副淮南太平图。他的目光掠过大臣们的额头，立时让人感觉到一股威严的杀气。公孙敖听旨。在公孙敖转身朝殿外走的时候，刘彻又加了一句，还有那个长七吧。盘桓在京的刘伶也一并捉拿归案。命令一下，刘彻就把思绪转到平定淮南衡山事变上来。他对张汤道，可将严柱一案交与廷尉长史审理，由李蔡监审，爱卿带治愈使者即日启程前往淮南衡山缉拿逆贼。刘彻又对公孙弘道，丞相要做的事情就是明晨起督促宗正寺、太常寺整理淮南王、衡山王的作为，他们皆刘姓诸侯王，一定要持之有据，不可臆断。为了保证张汤能将叛逆缉拿归案，刘彻又下令发庐江、临淮、汝南三郡兵马对寿春围而不攻。这是为什么呢？公孙弘问。哎，同宗血脉，兵戈相见，若非万不得已，朕又如何忍心呢？夜色沉沉，天空很黑，宫墙外宽阔的大街旁亮起两排灯火，一直绵延到城门口。从巷旅街市的酒肆中传来文人骚客们的笑声，和着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飘散，而一场平叛战争就在这夜色之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在刘彻祭祀武帝的日子里，淮南王刘安约了武备登上寿春城外的八公山。这里古树参天，流泉密布，风景宜人。沿山道拾阶而上，刘安的心里很不平静。当年他效仿秦相吕不韦，邀集天下3000饱学之士于此编纂鸿烈之时，年仅33岁。在这些人杰之中，他最喜欢的有左吴、李尚、苏飞、田游、毛贝、雷贝、武贝、晋昌八人，当时号称淮南八公。岁月如白驹过隙啊，转眼20年过去了，他已是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一方诸侯了。当年不离左右的八公，走的走，离的离，如今留在身边的只有常年卧病在床的左吴和武备了。而让刘安最伤心的则是雷备。元朔5年，他因与刘谦不和，竟然借口响应朝廷征召猛士的诏令，跑到长安去告状，致使刘彻下令削去淮南二县。刘安心疼的不是区区二县，而是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了一种危机。他越来越觉得不能再等下去，等待的结果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现在站在八公山上，他与武备继续着他们之间绵延多年的话题，何时问鼎长安，怎样号令天下。

过去将军总以为寡人兴兵乃是弃千乘之军赐绝命之书，现在还这样看吗？吾辈没说话，等待刘安继续。现在寡人绝成皋之口，据三川之险，召山东之兵。左吴赵贤、朱骄等人都以为此时起兵有九成把握，将军以为呢？吾辈的心境很是复杂。当年皇上削去淮南国二县，他就明白淮南王对此事绝不会善罢甘休。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处在艰难的抉择中。他完全可以向朝廷举报淮南王的阴谋，但要走出那一步是多么艰难，毕竟刘安对他有知遇之恩呐。他也可以选择与刘安一起反叛，但这分明是一条不归路。所以一年多来，他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来躲避这个。这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没有骨头的东西，枉为齐王之后。济北王乃皇上的侄子，尚且对皇上如此忠诚，可见天下刘姓诸侯多数对朝廷没有异心呢。哼，此类平庸之辈不足预谋，寡人单凭淮南就可成大事。王上之言差矣，当年高皇帝为何能逼项羽乌江自刎？不因别的，就因天下诸侯咸归麾下。哦，那依将军看来，寡人难道只能屈手受春喽？非也，微臣以为若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大王可命人缴丞相御史大夫书，言皇上将迁徙郡国豪强于朔方，等把他们集中到一起时，就要拘捕他们以做人质了。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天下可没有不恐惧的，那时王上举事还怕他们不响应吗？刘安点了点头，这倒不失为一条妙策，要做起来也不难。寡人早就治好了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印信，正好派上用场。仅仅这些还不够，王上岂是知道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这还用说，不就是那个踌躇满志的皇帝吗？非也，王上，如果刘彻身边没有卫青、公孙弘、吉安等人，他一个皇上又会有什么作为呢？吾辈从身边松树上折下一株嫩枝道：“将军就不要吞吞吐吐的了，有何妙计，快与寡人讲来。”刘安的脖子伸得老长，派遣刺客刺杀卫青、吉安，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如此一来，朝野混乱，长安唾手可得。哎呀，将军一计定天下，寡人有将军胜于十个公孙弘儿。刘安沉醉在吾辈的筹谋之中，仿佛长安已向他敞开大门。本来明朗的日光失去了光泽，吾辈抬头看去，只见太阳周围润了一大圈灰色的光晕。日运生雨，月运生风，这可是风雨如晦的先兆啊。吾辈心里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但他又不能扫刘安的兴致，回转身来道：“今日王上所议，事关淮南存亡，只是将军还有顾虑吗？”吾辈稍一沉吟才说：“只是臣考虑如此周密之大计，太子那个性格……这事就由将军去办，不让他知道就是了。如此，臣告辞了。”吾辈走了一截，又回转身来对刘安道：“王上有空也要邀淮南相、内侍等人进宫饮酒对弈，尽量营造和谐气氛呐。”哈哈哈哈！刘安立刻明白吾辈的用意，诡谲地笑道：“这个寡人明白，

从八公山回来，武备把自己一人关在书房里，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后怕来。十一月，以公孙弘、李蔡名义发出的密札从寿春出发，飞向各个诸侯国。信使们无一例外地穿着长安的服饰，操长安的口音。信件内容是危言耸听的。刘安相信，不要说诸侯王了，就是家资万贯的郡国富豪们，有哪个愿意被迁到朔方呢？不久，天下将会燃起熊熊烈焰，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刘彻，最终将在火海中结束生命。刘安每天见了刘谦，仍然训诫他要学会忍耐，不要再散布那些无异于淮南的狂言典语，以免引起朝廷的怀疑。武备很清楚，卫青不仅武功高强，更因其功高位显，统帅三军戒备森严，要行刺卫青殊非易事，因此他对刺客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踌躇多日，他终于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飘荡在江淮一带的游侠闪寒儒。闪寒儒的师祖是景帝时的游侠王孟，曾因参与刺杀袁盎等朝臣的行动而被朝廷诛杀，他的门徒也因此与朝廷结怨。选这样的人去长安，武备感到再合适不过了。他们的见面是简单而实际的，闪寒儒接受武备的重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请将军放心，此去长安，在下定取刘彻、卫青首级回来。不，武备摆了摆手，壮士万不可窥视未央宫，你只要杀了卫青、吉安等人即可，剩下的就是王上的事了。当晚，武备在府中设宴款待闪寒儒，酒至半酣时，闪寒儒提剑起舞，伴着沉闷的吟唱：淮水汤汤而东流兮，奔大海而不归，吾知前路之崎岖兮，独自去而不悔，抛洒热血于长安兮，化夙愿以为鸿。那歌声苍凉慷慨，随长剑的挥舞在厅中徘徊。对游侠来说，每一次出击都意味着踏上不归之路，他们也是人，不要看他们颜面冰冷，到了铤而走险的份上，内心照样也很复杂。武备上前按住宝剑：壮士还有什么需要托付本官的，尽可以提出来，本官会派人精心料理的。闪寒儒将一爵酒灌进肚子里，擦了擦嘴角，冷笑道：漂泊之人不劳将军牵挂，在下近日就前往长安。转眼就是元寿元年二月，派往各个诸侯国的使者没有带给他们什么值得鼓舞的消息，除了衡山王那里有所回应之外，其他刘姓诸王不是冷漠的观望，就是含糊其辞，须臾应付。闪寒儒自从离开寿春之后，也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武备清楚，只要这些冒丞相和御史大夫之名的伪书有一件落在朝廷手里，或者闪寒儒背叛，寿春就难逃血光之灾了。一向处事隐秘不露声色的刘安也坐不住了，这一天他召集刘谦、武备以及刘建到宫中议事。寡人有危机降临之感呐，你们难道没有感觉到眼下这种沉寂很令人费解吗？刘谦道：父王您多虑了，如此平静恰好说明朝廷根本没有觉察我。就看见了迥然相异的表情，刘谦的亢奋、武备的迷茫和刘建的沉默。武备对刘安没有与自己商量就决定提前起事感到很突然，但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其坐等事情败露，倒不如拼死一搏。被王上十分看重的刘建满脸的嘲讽和讥笑，

0: 说出的话也很瘆人。王上果真以为能取而代之吗？可淮南国已经危机四伏了。刘建缓缓起身道：“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能给我淮南带来灾难。王上若想保国安民，就不妨听孙儿一言。”“好，你说。”“杀了屠后，赴刘谦赴京请罪，或许还可以保淮南国不被除籍。”“你说什么？你要寡人诛杀王后，献出太子？”刘安只觉得一股冷气顺着脊梁直冲后脑，在抬头那一瞬间，刘安的心里咯噔了一声，不禁啊了一下。莫非你已经……王上是不是想问是谁向朝廷告的密呀？不错，早在元寿元年初，孙儿就把淮南国的所为报告给朝廷了。刘谦毫不掩饰：“你怎么能……”不仅如此，孙儿还向朝廷举报王上贿赂严柱，暗插姑母在京都刺探消息的事儿。估计现在这两个人都已经身陷囹圄了吧。刘建说罢仰天大笑：“父亲，孩儿中。”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终于为您出一口恶气了。武备和刘谦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嘴巴张得老大，不知该如何应对突然发生的变故。好一会儿，刘谦才跳起来，从剑架上拔出宝剑，朝刘建的身后刺去。“本太子今天先杀你这个逆贼！”刘建没有反抗，好像等待这一剑已经很久了。任那剑刃穿胸而过，一股热血从刘建的口中喷出。他脸上只有短暂的痛苦，很快就平静了。好像这蓄积已久的血喷出胸腔的那一刻，他的灵魂才能脱离肉体，去寻求一方没有纷争的净土。刘谦撩起刘建的袍裾，擦去剑刃上的血迹，鄙夷地踢了一脚：“都是父王平日姑息养奸，才有今日之错。事已至此，反一反，不反一反，还请父王速率国中三军杀奔长安。”刘安被卫士扶着，艰难地站起身道：“是极矣，将军以为如何？”武备道：“局势瞬息万变，现在恐怕也只能如此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朝廷派来的相和内史拘捕起来。”刘安正准备传2000担以上官员进宫，却见从宫外跑进一位守城的军侯，他手中拿着一支长剑，剑簇上挑着一块白色的绢帛，来到刘安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道：“禀大王，城外射来朝廷的信件。”刘安展开绢帛，满满都是犀利的言辞和申斥：“今刘伶严柱伏法，庐江、临淮、汝南三郡兵马集结寿春，淮南朝不保夕。汤奉旨缉捕淮南王太子，淮南王若亲拿太子赴京请罪，皇上或可法外施恩，可免一死。”完了，一切都完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最近听到一句直击灵魂的吐槽，来自某个自由职业的朋友。我发现在家上班真的很容易孤独抑郁，而且为什么我在家待了一年之后变得越来越丑了？我们已经听过过分孤独的许多坏处，比如更容易生病，更缺少连结感等等。但是孤独也会让颜值下跌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最近巴克衰老研究所发表的一篇文献表明，不良心理状态，比如孤独不快乐的感觉，会比吸烟、中风或肝病更快加速衰老。这是一项以11914名中国人为样本的研究，科学家们构建了一个血液衰老时钟模型，并将预测年龄数据与多项生理与心理指标来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当人们处在长期孤独或其他负面心理状态的时候，预测年龄将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老 1.65 岁。与之相比，吸烟的影响也只有 1.25 岁。这不是学者们第一次将孤独与吸烟来进行对比。早在2015年，杨百翰大学的一位神经学教授就发现，缺乏社会联系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和每天抽15支烟与酒精成瘾几乎一致。孤独感和社会孤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是肥胖的两倍。孤独还可能让人长期处在应激状态，损害免疫系统。长期孤独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炎症性疾病的可能性均有所上升，死亡率也比平均水平高出了26%。孤独对心理状态和认知能力的影响同样巨大，长期感到孤独的人患抑郁障碍的可能性比平均水平高出了15.2%，患焦虑障碍的可能性高出13.1%。同时，孤独也可能造成认知能力下降和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因此，所谓孤独丑，是长期孤独将人置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高危状态，进而外在表现出的精神不振加速衰老。美国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表明，工业化国家中有1/3的人口感到孤独，每1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孤独问题的困扰。孤独问题更加严重的英国和日本分别在2018年和2021年设立了孤独大臣一职，以应对孤独问题导致

致的自杀、蛰居等问题。孤独感伴随人的一生，以往人们通常认为老了才会孤独，但2017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发现，16到24岁的年轻人比老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当下人们所说的孤独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涉及三种含义。首先，情感孤独是指没有一个重要的人与之存在密切的依恋或有意义的关系，伴侣或密友之类的。其次是社交孤独，缺少朋友、邻居或同事的社交网络。最后是存在孤独，也就是人类的普遍状况，它代表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在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同样发现，积极使用网络社交，包括视频电话、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等的老年人更少患慢性病，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少抑郁症状。而上述所有动作都是通过减少孤独感来发挥作用的。通过互联网学习日常知识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即便老人们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并没有真正的学到什么，这一行为就足以让老人们感到不再孤独，这可能就是老年大学的意义所在吧。然而社交网络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作用似乎完全相反。在一项针对18到22岁年轻人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们发现，对年轻人来说，减少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才能够减少孤独感。这反映了老年人和年轻人孤独背后的不同需求。老年人需要更丰富的社交途径，年轻人则需要花更多时间在现实的社交活动。然而仅仅是独处或者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英国的社会学家们在对2000多名各年龄段的英国人在疫情期间的独居体验进行了访谈调研，并将人们的回答分为了八类，其中只有两类是消极体验。30%的人感到幸福感受损，10%的人感到与他人隔绝，但其余六类均为积极体验，分别是个人成长、能力发展、自主性提升、享受人际关系、自我照顾，还有拥抱自然。独处可以是有益的，前提是这种独处出于符合个人利益的自我决定。马里兰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在认为积极独处需要满足四个如果。如果独处是自愿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加入社会团体，如果一个人可以发展保持与重要他人的支持关系。如果不能满足以上的条件，就容易陷入一种无意的孤独，甚至将孤独当作一种自我封闭、逃避人生的借口。消极孤独常常伴随着某些特征，比如极不规律的作息和睡眠障碍，长期窝在床和沙发上，长期将电影、电视剧或视频当作背景音等等。一个更简单明确的方法是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如果独处不再让你感到开心，那就不是有益的独处。长期独处的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耻感，虽然它既不是病，也不值得羞耻。外界则可能错误地将孤独者视为缺少社交能力、性格不讨喜、内心脆弱的人。任何绝对的孤独都是有害的，同样，任何美化孤独的尝试也毫无益处。就像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是一种掩盖，孤独在这句话当中仍被当作一种失败，即便光荣也是失败，不那么容易被接受。如果孤独感困扰着你，尝试像这样接纳自己的孤独，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最近有一种叫精神离职在职躺平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很流行，它的意思是存在一部分这样的打工人，虽然没有直接离职，但放弃了要加倍上进的想法。他们对升职加薪没什么兴趣，并拒绝把上班作为生活的唯一重心，他们拒绝无限超越自我的期望，当然也绝不假装加班。他们的核心主张是以最小限度的自我消耗完成工作。

在工作时间以外，尽量不回复非紧急消息或邮件，以保证自己的私人时间不被侵扰。精神离职的说法背后似乎也隐藏了一些复杂的情绪，比如它代表了部分年轻人在职场创造的工作人格，实际上和自己的真实自我差距很大的普遍不适。在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它也可能是一种辞职替代方案。对这份工作，我能付出的到此为止了。年轻人正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而精神离职是一种面对倦怠和压力的自我保护，是一种为关系划分边界的必要行为。这些人曾经在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却缺乏真正的信任、赏识或回报，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沮丧，经历精神上的退缩，行为上就表现为精神离职。年轻人选择精神离职不一定是个体的原因，或许是工作让人不得不这么做。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了一个很火的概念，叫“狗屁工作”。什么意思呢？是指那些毫无意义、毫无必要甚至有害的工作，人们无法从中获得意义感和成就感，但这些工作往往又有着不错的收入和工作环境，让人感觉迷惑。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并不少见，以及人们往往忽视了工作带来的心理损伤。工作常常引发绝望、忧郁和自我怨恨，以不同的方式摧残着我们的灵魂，可称之为精神暴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精神离职，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更像是为了使自己不发疯而做出的尝试，是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反抗行为。比如在格雷伯的调查当中，大部分人的反抗方式集中在创造力上，希望通过追求艺术、音乐、写作等，成为现实工作的一剂解药。但是这并不容易，首先你剩余的大多都是碎片时间，很难去投入地做那些需要足够的思考和创造力的事情，于是刷剧看手机成了打发时间的最好选择。另外，想要平衡好有意义的兴趣追求和狗屁工作之间的关系，心理上耗费的精力和情绪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当然，你也可以干脆离职，结束这种精神痛苦，但因为种种现实因素，有时候这也很难，毕竟我们还得吃、睡、付房租。对呀，这个时候，精神离职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对现状的妥协。精神离职意味着仅仅把工作当成以出卖劳动和时间换取生存资料的手段，意味着把工作当成一个需要扮演的角色，不用强求跟自我的一致性。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毫无问题，但是落到个体，我觉得一个人很难做到分得这么开的。首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占据了一天最有精力的8个小时。如果工作的意义仅仅在于谋生，总会有那么一刻，你会对它的价值、自我的价值产生怀疑。其次，人可以出卖时间和劳动，但不可能完全把自己异化为商品。这8个小时当中，你是否认同扮演的角色？你当下所做的事情会唤起你怎样的感觉？你体验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你是不是对自己满意？他们极大的塑造生活，你没法靠精神离职对这些感受视而不见。所以，它更像是一种情绪应对策略。洒脱的背后是无奈，因为我当前无法找到那份归属和认同，暂时把自己抽离出来，制造一个可以适应工作的假字体，以便给真字体的存活和发展创造空间。精神离职是一个新词儿，但并非什么新鲜事儿。拿我们爸爸妈妈辈来举例好了，他们很多人的岗位都是被分配的，涨薪主要看年限，完成基本工作就好，可以更拼，但单位并不抱有这种期待。能早点下班的日子就回家做饭带孩子，能不卷就不卷，太卷反而伤害同事关系。对这样的岗位来说，他们工资到账就是工作的意义，这不叫什么精神离职，这就叫普通人在上班。但我们所处的互联网产业是完全的另一套模式，有时企业的竞争力就取决于员工愿不愿意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更进一步。想想看，当我们近乎全部的心思和时间都在工作，却被告知在工作里找意义就是很可惜。

0: 消的。你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不然会不快乐。其实还挺残忍的，因为主动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的多数是 living to work 型的人，他们是期待在工作中兼有自我实现的。但是也是这些人提出了精神离职的说法。比起批判和评价，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感觉被工作辜负了，却找不到任何的解决方案呢？所以精神离职描述的是一种失望。当我们努力工作，却并没有从中获得认同感和成就感，反而让自己变得易被剥削的时候，我们醒悟了，发现忽视职场关系边界其实并不健康。精神离职这样的流行词能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部分是因为它精准描述了人们当下的感受。我上班时情绪很坏，内心空洞，虽然我老老实实地完成工作，但感到能做的不多。这时对朋友吐槽一句，我精神离职了，是一种对职场坏心情的表达和允许，赋予我们的定义情绪的主动权。但比起在关系中设置界限的行为，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精神离职是否是你职业倦怠的信号？你是否在长期使用精神离职作为一种隐形攻击的手段，而不是选择开诚布公地聊一聊？停下来想一想行为的动机，有助于我们拿回对心理健康的主动权。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现实生活里，你碰到过好朋友之间的隐秘攻击吗？这种攻击往往会造成更持久的伤害，有人因此被孤立，陷入长时间的自我怀疑，有人因为担心失去关系一直忍着，因为觉得羞耻不敢告诉别人，还有人从此很难信任别人，也很难主动建立人际关系。如果你也有过相似的感觉，那你可能遭遇了一种特殊的伤害，关系攻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系攻击。最早是由心理学家 Nagy 提出的，他当时对美国两所小学的200多名小学生进行了观察，发现了一种以关系为导向的攻击形式，跟身体伤害这种公开攻击是不同的。关系攻击通过破坏关系来伤害对方，比如在做游戏的时候把对方排除在外，威胁绝交等等。具体的表现包括用撤回关系威胁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你不怎么样去做，我们就绝交或分手。孤立，把你排除在小团体之外，故意的无视你。谣言和羞辱，比如背后议论，在网络上散布谣言和八卦，起外号，当众羞辱，损害你的声誉。心理操纵，否定你的真实情绪，只在你顺从自己的时候才表现出亲密和友善，以为了你好的理由嘲笑或贬低你。消极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比如瞪眼、使眼色、不屑或嘲讽的表情。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对方频繁出现上面的这些行为，那这很可能就是关系攻击。因为方式比较隐秘，它很难被识别和重视，因此也很难求助。研究发现，这种隐形的攻击带来的伤害跟身体攻击是一样严重的。遭遇关系攻击的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和感觉，经常感到沮丧、焦虑和疲惫，对自我的评价降低，在人际关系中出现了退缩、回避，很难对他人产生信任，一想到要去学校、工作、朋友聚会就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性格发生了巨大转变，还有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比如头痛、腹痛等等。早期关于他的研究都认为，关系攻击在女性中更常见，也更让他们痛苦。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个现象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成年人关系攻击的两性差异几乎是不存在的，有时男性甚至会更多使用关系攻击。除了友谊，职场亲密关系中也会存在关系攻击。 很多人在接受调研的时候表示，遭遇关系攻击的时候，自己很长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愿意向周围人解释，甚至经常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这跟造成关系攻击特殊的心理社会文化因素是分不开的。首先是他很难被察觉，因为攻击对象往往是亲密的朋友和恋人，攻击方式也比较隐秘。关系攻击在一开始是很难被识别的，很长时间里关于霸凌的研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特殊的攻击方式，这一现象很少在公共环境得到探讨。其次，好女孩的规训，不允许表达愤怒，越是在不允许表达愤怒的环境，关系攻击越会成为一个问题。雷切尔·西蒙斯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关系攻击在白人中产阶层非常普遍，被欺负的女孩也很难回击，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被欺负了。而那些因种族或阶层问题处于学校社群边缘的黑人女孩，往往会选择正面回击。这跟从小接触的社会文化有关。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指出，对攻击的态度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性别角色，或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工的不同期待。当一个男性表现出攻击性，人们会觉得这很正常，但如果女性表现出攻击，往往会被指责。记者佩吉·奥伦斯坦曾经这样描述社会环境塑造的好女孩形象：好女孩没有可怕的想法，也不会生气，所有人都想跟她做朋友，她是柔声细语、心平气和说话的女孩，总是和颜悦色，绝不会刻薄或霸道。雷切尔·西蒙斯把她称为好女孩的诅咒，因为太害怕不能成为好女孩，她们很难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很容易把被排斥、被欺负内化为自己的原因，更难回击和求助。事实上，不允许表达愤怒的氛围也会催生出更多的关系攻击者，攻击者本身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很多女孩在谈论自己的攻击行为的时候，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厌恶。第三，就是对不被接纳的恐惧，它也跟一个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害怕落单的这种恐惧是有关的。在研究中，雷切尔·西蒙斯发现，对失去友情、被孤立的恐惧会让女孩们选择忍受，满足霸凌者的需求，而不是反抗。这跟青春期渴望从同伴中获得认可、归属感的心理是相关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遭遇关系攻击，要做的是，首先这不是你的错，其次尝试求助，然后结束关系，另外正面回击是有用的。如果你是家长，你的孩子遭遇了关系攻击，那么类似这些话最好别说，比如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为什么要跟他做朋友呢？想想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也许你太敏感了，等等。认真了解孩子的想法，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干预，比如跟学校的老师联系，跟对方的父母沟通，如果无法解决，转学换个环境也是必要的。最后想说，遭遇关系攻击往往会让我们陷入被动的境地，你可能会感到孤立无援、自我怀疑，这非常难熬。这个时候记住，这些是重要的，这不是你的错，你不是一个人，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以及你是可以选择愤怒和离开的，你的感受是重要的，不管多重要的关系都不应以胁迫你的感受为存在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过这些经历吗？和前任分手之后，对他还是念念不忘，明明他对自己不好，却依旧跟他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被困住，纠缠不清？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重蹈覆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当我们谈到关系的时候，会发现有时候很难逃离对自己不利的人或事儿，我们感觉自己被困住了，无法离开。这往往是因为我们已经与伴侣形成了创伤纽带。创伤纽带是指施虐者与受害者之间的情感依恋，这种依恋形成于反复的虐待、暴力或控制之中。

这种纽带通常很强大，它的特点是具有依赖性、强迫性的想法以及极高的忠诚度。因此存在创伤纽带的人往往很难逃离被虐待的情况。虐待有很多形式，不仅仅指身体上的虐待，还包括心理、情感、财务、精神和文化等方面的虐待。所有类型的虐待都会对受害者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创伤纽带的形成有多个因素，首先是虐待本身。当一个人被虐待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系统都会受到冲击，导致其进入战或逃的模式，这是身体处于恐慌状态下的反应。在战或逃的反应下，受害者的肾上腺素水平上升，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当中。肾上腺素的激增可能会使受害者体验到一种高涨的感觉，因为肾上腺素水平急剧上升，会使大脑分泌一种化学物质内啡肽。内啡肽可以引起愉悦的感觉，并且会缓解疼痛，这将导致受害者对这种愉悦兴奋的状态产生依赖。同时肾上腺素激增也会放大感官，使被虐待的感觉比实际上更强烈，促进了创伤纽带的形成。创伤纽带是两个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密切的情感连结，因为一个人一直在给另一个人制造伤害，这种情感纽带是一种既有依恋、依赖又有恐惧的感觉。受害者往往觉得自己需要施虐者才能感到安全和保障，他会给受害者和施虐者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受害者可能觉得自己永远无法离开虐待关系，因为他们太依恋施虐者了，这可能导致他们受到更多的身体和情感虐待。而施虐者也可能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因为他们意图保持对受害者的控制。和大家列举几个你可能存在创伤纽带的迹象。你不断地回到那个人身边，尽管他曾经伤害过你，你会为他的行为找借口，你无法停止对他的想念，你觉得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一直关注着他的近况，或是一直在等他回心转意再次回到你的身边，你没办法克服以上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念想和行为。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的状态更好，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你觉得只有和他在一起你才有可能获得幸福。想要结束或摆脱这种存在创伤纽带的有害亲密关系其实并不容易，这种情感连结会让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对方，即使对方对我们不好。施虐者通常也是熟练的心理操纵者，且能够不断强化自己的情感操纵手段，例如使用煤气灯操纵和爱情轰炸。施虐者往往会劝阻你外出或与人会面，尽可能的把你和你的家人朋友分开，这可能使得你更难离开施虐者。当一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放下这段感情，你可能还保持着对前伴侣的依恋，尽管这种依恋没有意义。但是别担心，从创伤纽带的伤害中疗愈自己还是有希望的，也许会花费一些时间和努力，但是向前看，你会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以下是治愈创伤纽带的一些方法。允许自己悲伤心痛，这是治疗创伤重要的第一步。你可以因为这段关系的结束而伤心一段时间，之后再继续前行。不要急着跳过这一步，留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来愈合伤口，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受你的前伴侣的摆布而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如果他还是能够继续控制你，将不利于你从情感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你必须非常明确自己为什么想和他彻底结束，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对他说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话。你可以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段关系是不健康的，这有助于你切断这种创伤纽带。如果你仍然无法结束这种关系，那么你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来探索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分手后往往很难走出来，尤其当你与前任存在创伤纽带，这将更加困难。但重要的是要记住，你其实并不孤单，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已经走出了创伤，而你同样也可以。你可以从家人、朋友或咨询师那里寻求支持，他们可以帮助你处理你所经历的伤。

0: 伤痛，并帮你重建自己的人生。虽然挣脱创伤纽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但却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有了时间和支持，你终会从情感创伤中痊愈，并继续自己的生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1: 温暖相伴。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